0: 长汀县和田镇，红军自中富村踏上长征，这里便是他们途经之地，也曾是长汀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一场大雨下来，河比田高，因此得名和田。
1: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福建长汀的晨光村，这里有目前福建唯一的一片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的对照区域。我们带来一瓶水做一个试验，看到了吗？所有的沙子顺着这个水流就往下流。此刻我们再次站起来，把我们的航拍镜头拉高，大家看，没有治理和治理过的漫山遍野的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2: 沿这个等高线布设这个水平沟，我们是这样品字型布设，提高这个沟的坡面径流的这个拦截效力，然后我在沟里面播上这个草，还有种上灌木，沟里面它最终会长成这个草灌的这么一个条带，能够有效的拦截地表径流。
0: 凭着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韧劲儿，长汀人不畏艰难，一代接着一代干，水土流失率降至6.1%，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踏实，有了新盼头。
1: 顺着我手的方向继续往西就是江西了，当年的远征部队就是在这里集中汇合物资补给，进行短暂的休整之后一路向西前往瑞金。90年光阴流转，如今的汀州古城热闹熙攘。
0: 10多年间，这里秉持修旧如旧，街坊们在小巷间经营小店，也安居于此，生活富足。而放眼长汀所在的龙岩，去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跃居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前列。
1: 从红军桥上的生命等高线到今天的经济振兴线，两道刻度是从浴血坚守到安居乐业的跨越。如今这里青山叠翠，烟火绵长，人们衣食安稳，再无战火硝烟。先辈们之前为之奋斗的理想在这片土地已然成真，真想再说一句，山河静好，如您所愿。
3: 现在不少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就是周末一次做好一周的饭菜，工作日热一热就吃。但网上一直有说法，说备餐菜里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致癌，这是真的吗？亚硝酸盐到底从哪儿来？一起来了解。
4: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
5: 亚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如果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4: 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0.2克至0.5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紫绀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物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专家说，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
3: 很多人觉得只要把食材放进冷冻里，亚硝酸盐就出不来了。冷冻能不能彻底挡住亚硝酸盐呢？我们接着了解。
5: 冷冻它不能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了细菌的繁殖，它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我们放进这个冷冻之前，咱们在室温存放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说在冷藏的条件下已经存放的比较久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亚硝酸盐类，并不会因为放进了冷冻的条件而被消除掉。
4: 选择合适

0: 食材是安全备餐的起点。专家提醒，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蔬菜硝酸盐本底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更大。根茎类、瓜茄类、菌菇类硝酸盐基线水平更低，更适合作为备餐食材。备餐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备餐一些肉类、叶子类蔬菜，我们尽量还是现吃现做。 如果说一定想要把这个叶类蔬菜进行备餐的话，我们建议烹饪熟了以后，一定让它快速冷却，然后最好是给它冷冻储存，会比较安全一些。第二类呢，我们就是要注意要快速分装，在2小时之内完成这个密封保存。第三个呢，1到2天之内食用完毕。第四点就是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食材中心的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
1: 9日，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这样一位勇士马昌全，他是贵州遵义桐梓县的村民，只因为在洗车时听到一声特殊的响动，就敏锐意识到危险将至。他冒着危险奔走预警，在掩体崩塌前帮助55名村民安全转移。
2: 当时我在洗车哈，看到上面有那种掉色啊，那种声音，就证明啊，平安已经带松动了。今年7月，遵义市桐梓县持续遭遇强降雨，山体土壤饱和疏松，滑坡威严崩塌风险陡增，地质灾害防御形势严峻。7月6日11点50分左右，黄连乡道竹村村民马昌全正在自家院子里洗车，突然听见身后岩壁传来异常响动，紧接着就看到有碎石从崖壁上不断滚落，他敏锐判断掩体即将发生崩塌。
1: 我都喊他们跑，跑啊！我都连喊他们跑，我都连打电话，那我们那边危险的啊，两家，过去确认他们跑了没有。2分钟没考虑是油漆了的，把人拆出来都是最重要的一点。一场生死竞速就此开启。此时有村民正在掩体下方劳作，对危险的到来全然没有察觉。马昌全一边高声呼喊提醒田地里的村民迅速撤离，一边通过呼喊打电话的方式紧急通知附近群众转移，并第一时间将险情上报村委会。
3: 当时我在山上，我土豆，他们开始打电话，电话打来，他又跑起过来喊了，喊商量，看到快点往安全的地方跑。
4: 申报把我打着了嘛，就是把我抽起走了嘛，也不上来，把我抽起都走了，天气就要快点了，快点了。
1: 救出这波村民后，马昌全又不停的往返，反复核实每户群众的转移情况。他生怕有人心存侥幸，私自返回隐患点。 与此同时，接到险情上报后，赶来的村干部立即分片逐户排查，开展二次清点，组织剩余群众转移。在马昌全发现险情20分钟后，55名村民全部撤离。仅仅3分钟后，崖壁大面积崩塌，部分民房严重受损。
5: 下有4、5个月的老有7、8岁、8、9岁的老年人，没得任何一个人是落下来，全部是撤离开的。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2026年12月至2027年2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 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祁连山脉拥有丰富的水脉和冰川资源，然而受到今年夏秋之际持续高温的影响，祁连山分布的冰川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消融，尤其是八一冰川出现了16年来最强烈的消融趋势，这也给源自八一冰川的黑河带来影响。 就在黑河的发源地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乡，这条大河给数万乡亲带来生计与福祉。
6: 河与河源让三面荒漠围绕的野牛沟乡独自成为一片演绎着田园牧歌的静谧富饶之地。
7: 翻过那座山以后，三面都是荒漠，但是我们这边是有牧场、草原、农田、村庄，还有湿地，这一切都是八一冰川给的。
1: 溯流而上，到达海拔约2800米的黄藏寺村，农田齐布，麦浪。

0: 翻滚。
1: 黑河水流到了水库呗，这里面种的都是农作物，像油菜、小麦、马铃薯。
0: 碧草连天，这是位于祁连山南麓海拔约3500米左右的高山草甸。
2: 以前我们主要是放牧为生，这几年旅游的人多了以后，我们自己搞了个牧家乐，挺好的。现在就是一边放牧一边就搞这个牧家乐。
0: 依托于黑河水源以及河两岸的优质牧草，由葫芦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内建立了祁连鹿场，这是亚洲最大的半野生养鹿基地，多种珍稀鹿科动物在此壮大。
3: 我们这边现在养的主要有那个白冲鹿，有200多头，还有马鹿800多，梅花鹿有500多，都是放养的。
0: 随着候鸟南迁，近日云南昆明滇池迎来红嘴鸥先头部队。在滇池旁的海红湿地，红嘴鸥低空盘旋嬉戏觅食。10月8日，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工作人员观测到700多只红嘴鸥，较几天前第一批抵达的50余只增长10余倍。
4: 它就是分批来的，可能后面就会越来越多，它可能有成鸟、亚成鸟，大人带着小孩这种感觉。
0: 亚成鸟指已经具备独立捕食能力但尚未性成熟的个体，是识别红嘴鸥迁徙先头批次的重要参考。研究人员介绍，红嘴鸥在北方繁殖，当年孵化的幼鸟长成亚成鸟后跟随成鸟南迁。昆明本地并无红嘴鸥繁殖，一旦野外观测到亚成鸟，即可确认已有今年的迁徙鸥群抵达。每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红嘴鸥数量将达到峰值。近日，在江西鄱阳湖都昌县南丰镇吉畴湖区，数十只灰鹤在湖面及沿岸草洲活动。近期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出现涨跌交替现象，湿地得到充分滋润，湖底植被快速生长，为即将抵达的候鸟大部队提供更为充足的觅食与栖息空间。近日，广西容县林业局联合容县公安局开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画眉、黑喉噪眉鹩鸽集中放生行动。这次共放归18只，均为非法捕猎缴获所得。放生前，专业人员对每只鸟进行了严格健康评估，确认无伤并具备独立野外生存能力后，才将它们放归适宜栖息地。近日，云南大理微山县一居民在山中意外发现珍稀濒危植物水晶兰群落，共60余株。水晶兰不含光合色素，依靠腐烂植物获取养分，被称为死亡之花、幽灵草。水晶兰多生长在海拔1600米至3200米的幽暗潮湿林下，一年中300多天隐藏地下，仅40多天露出地面开花结果，难得一见。

0: 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T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八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大幅减少了73%。地球生命力报告采用英国伦敦动物学会编制的地球生命力指数这一工具，在1970年至2022年间，追踪了5790种脊椎动物的35803个种群变化趋势。报告显示，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虽然动物种群规模整体呈现衰退态势，但纳入地球生命力指数的种群中，有一半规模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包括绿海龟、老虎以及南部非洲象等种群。这些案例表明，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能够取得切实成效。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

0: 入侵物种和疾病等。有证据表明，如果能采取措施，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当地时间8日，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部分地区遭遇大雪，受雪后恶劣路况影响，当地多条公交线路延误或取消，地面交通接近瘫痪。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建议司机避免长途出行，尤其是穿越山口的道路。美国农业部最新估算显示，今年美国农业债务将突破6050亿美元，创历史记录，但供应商、设备制造商等非传统信贷快速扩张且难以全面统计，实际债务规模可能被显著低估。受农产品价格低迷、农资成本高企、贸易争端冲击出口市场以及化肥和燃料价格推高等因素影响，美国农民财务压力持续加大，破产申请攀升，银行收紧信贷。经通胀调整，美国农业债务自2000年以来已增长一倍多，从约3000亿美元升至今年的6050亿美元以上。越来越多美国农民转向供应商、农业合作社、设备制造商和金融科技公司等非传统渠道借款。上一生产季，约半数美国商业农场依赖此类信贷支付运营成本，同比增长约10%。有学者估计，此类债务实际规模可能是官方统计的2到3倍。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信贷缺乏资产抵押，风险还将蔓延至整个农业企业生态系统。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寒露时节，秋意渐浓，瓜果飘香的丰收图景也徐徐铺展。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寒露时令好伙伴是甘肃平凉静宁苹果。静宁全年平均日照时数2104个小时，光照充足，果实膨大期昼夜温差在10度上下。进入到寒露节气，这里的苹果糖分足，口感格外的脆甜。此时燥气渐盛，吃苹果能够生津止渴，调养脾胃，是应季食补的佳品。预计呢，11号静宁会有一些小雨落下，注意适当调整摘带时间，待天气转好后操作，果实表面水分自然风干之后再进行采收。放眼全国，10号到11号，我国西部地区降雨频繁，山西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利于增加土壤伤情，建议各地抓住降雨有利条件，趁商播种，以收获的粮食做好存储工作，确保颗粒归仓。寒露节气，冷空气活动逐渐的频繁，中东部大部气温波动，昼夜温差拉大，尤其是北方多地早晚凉意明显，要注意添衣保暖。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多云转晴，14到26摄氏度；天津多云转晴，17到27度；广元小雨，16到22度；黄南阴转小雨，6到17度；突厥晴，5到15度；遵义晴，16到28度；安庆晴，16到26度；中卫晴，8到24度。林芝阴转小雨，7到16度；张家界晴，17到31度；烟台晴，15到24度；邢台晴，16到28度；邯郸晴，16到30度；淮南晴，15到26度；咸阳多云转阴，16到24度。昭通小雨，12到21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亲爱的朋友们，
1: 文旅局长从零起点开始学习短视频创作。
0: 我一不懂策划呀，二不懂摄影啊，那更不懂剪辑啊，但更不知道我要去创作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够更好的展现我的家乡，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2: 今天要拍的主题多巴胺穿搭，
3: 前面的手这角度再找一下，因为到时候要五个镜头接才行，画面的比例再下来一点。
1: 但他希望用自己的短视频让更多人看到家乡的美好，
0: 来感受一下一个边境小城的慢生活、慢时光和小美好。
1: 云天画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赏到的是美景，吃到的是美食，品到的是风土人情，获得的是身心愉悦。云南省芒市在傣族语言里称之为黎明之城，这是一座有着美景、美食和民族风情的西南边境小城。如今这座黎明之城已经成为了云南旅游的又一个热门城市。
1: 亲爱的朋友们，端午节马上就要到来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芒市的特色粽子。
0: 莫寒磊是芒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2022年7月，芒市文旅官方账号在各大新媒体平台上线，莫寒磊作为文旅宣推官的角色开始了短视频创作。
1: 要从第一个步骤就是烧这个秧草开始，那么第一个镜头，他这个大姐在点火烧的时候，你就拍一个镜头，然后马上就切，最后就切到这个灰。
0: 端午节将至，莫寒磊正在拍摄一期关于芒市粽子的短视频。
1: 我们这个灰啊已经烧好了，这个它其实呢也是一种中草药，烧成灰之后，我们再把它和粽子的米拌在一起来包这个粽子，那么这就是我们当地的灰粽了。
0: 在莫寒磊眼中，芒市虽然是座小城，却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内容。
2: 我是出生于宝山市的龙陵县，也是从小长在那儿，然后在大学毕业之后，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次机缘巧合嘛，才来到的芒市，就在这里工作了。那现在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
0: 在芒市工作生活了20多年，莫寒磊深知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2: 在我看来，芒市应该是一个充满了风情的边境小城。那么这个小城里呢，会有一些外地朋友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一些独特的风景。另外呢，就是美食。所以我觉得就是芒市有一些小美好。
0: 芒市作为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首府，拥有独特的旅游资源，这也给来此的游客留

0: 下了深刻的印象。
1: 让我感觉到了那种好像不用出国也能感觉到那种异域风情。
0: 然而尽管芒市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但是由于地处偏远，加上以往的宣传渠道比较单一，很多人并不知道芒市，这也让芒市的旅游一直不温不火。
2: 可能芒市在整个云南来说吧，都是相对旅游业发展的比较小众的一个地方。可能大家认识云南可以认识西双版纳，认识大理，很少有人会知道芒市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芒市上，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
0: 酒香也怕巷子深，如何让更多人认识芒市、了解芒市，是摆在莫寒磊面前的难题。2022年3月，莫寒磊正式调入芒市文旅局，担任分管文化和宣传的副局长，宣传芒市文旅成为了他的责任。与莫寒磊同一时期上任的还有芒市文旅局局长杨燕，当时正值网络文旅宣传热潮兴起，两位年轻的文旅干部决定抓住这次机遇，为芒市文旅宣传注入新鲜活力。
3: 在我们各种新媒体的平台入驻芒市文旅的这个官方账号，然后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新媒体平台来宣传我们的这个芒市文化和旅游的一些资源，把这个芒市更好的推介出去。
0: 然而困难也随之而来，在此之前杨燕和莫寒磊从未接触过任何宣传工作。
3: 我和莫副局长呢都算是文旅行业的新兵，短视频的拍摄对于我们两个呢都是初次的尝试吧。
2: 接到这个工作任务之后，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之前的所有的工作经历里面都没有宣传工作这些任务。我一不懂策划呀，二不懂摄影啊，那更不懂剪辑啊，但更不知道我要去创作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够更好的展现我的家乡，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0: 既然要做就必须做好，这是莫寒磊的决心，也是他的性格。莫寒磊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大量关注文旅宣传领域的短视频。2022年7月，芒市文旅官方账号正式上线，早期的短视频由莫寒磊和杨燕共同出镜或者轮流出镜。当时的作品学习和借鉴了很多优秀文旅账号的经验。随着创作步入正轨，杨燕开始把创作任务完全交给了莫寒磊。莫寒磊也在实践中有了更多自己的想法和理念。
2: 来，我们看一下，找一下感觉，今天要拍的主题，多巴胺穿搭，傣族，景颇族。
0: 暑期将至，这是文旅宣传的关键时期，莫寒磊也更加忙碌起来，他需要多拍一些短视频，为暑期的文旅宣传做好准备。多巴胺穿搭是最近流行的网络短视频创作形式。视频以色彩绚丽的服装变换和轻松欢快的节奏感，赢得了众多年轻网友的喜爱。
2: 多巴胺这个视频呢，其实灵感还是来源于这个近期网络平台上比较火的一个热点嘛，各行各业的都在拍，我觉得给了一个很大的启发。其实我觉得我们当地的五种少数民族服饰也是非常好看的，而且还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非遗项目给结合进来。这边可以，就是那个三弦的手再自然一点，这个是有点像搂着它了，兜着，有点兜着那个三弦的感觉了，是吧？然后前面的手这角度再找一下，因为到时候要五个镜头接在一起，画面的比例再下来一点，你看他们俩的脚的部分，现在只有上身的比例的了。
0: 如今莫寒磊的短视频创作并非单纯模仿，也并不是简单的蹭热点，而是巧妙地将芒市的文旅元素融入其中，更好地展现芒市的魅力。
2: 剪辑的时候注意上面这些小细节，就是字幕也是要有可爱一点的字体，然后加上内容，就是比如说傣族剪纸、景颇族莫脑粽歌、德昂族是德昂酸茶。这个系列的话，它主要是以服装的变化为主，但是同时它的背景也是非常。

0: 重要的。波罗蜜大街对于外地游客来说，我觉得应该是眼前一亮，一个独特的风景吧。就是在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你看那个两边的树上就挂满了波罗蜜，触手可及。
1: 将时下流行的网络短视频创作形式与芒市当地的少数民族服饰以及非遗内容相结合，营造出五彩斑斓、轻松愉悦的夏日气氛。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便受到了网友的一致好评。
2: 多巴胺穿搭，芒市五种少数民族，五种非遗项目，了解一下。

0: 拍摄出一条爆款短视频固然值得高兴，但莫寒蕾的创作依然面临着许多困难。
1: 因为芒市的景区景点吧，其实也不是特别多啊，相对来说其实也就那么一些必打卡的一些景区景点嘛。
0: 景区景点的数量毕竟有限，如何挖掘更多的旅游资源并拍摄更多内容新鲜的短视频，正是莫寒蕾所要面对的挑战。朗寺是国家级非遗傣族象脚古舞代表性传承人。今天莫寒蕾来到芒市大湾村朗寺的家中采风，了解傣族象脚鼓的制作技艺，为他接下来的拍摄做好准备。
1: 我装一个牛皮条要多长时间？
2: 要滴滴啰嗦了，那生了那帮他晒干了，晒干以后嘛又泡水，泡了以后要拿出来，要拿那个油来晒。哦，晒晒软和的，
1: 晒次油，
2: 要晒两次的。
1: 哦，晒两次油
2: 啊。
1: 所以说，单单这个，这种做一个皮条都要好长时间啊，都是相当麻烦的。朗寺这位老师，那他今年已经68岁了。他一开始学习制作这个象脚鼓是在他20多岁的时候，他已经坚持了40多年了，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0: 在芒市有着大大小小55项各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些非遗赋予了芒市多姿多彩的魅力，也为莫寒蕾的短视频创作提供了更多新鲜内容。
1: 我的感受就是每一个非遗项目的背后都是这些传承人的默默的一个付出，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非常宝贵的优秀的文化。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非遗传承下去。
0: 芒市多样的民俗文化能够极大地丰富短视频的内容，不过有时候单向的宣传推介效果并不理想。莫寒蕾也在思考如何才能让网友和游客更有参与感。
1: 哎，我们看一下这一周有没有合适的游客了，报名情况怎么样？
3: 这个周的话也有好几个人报名，有一个特别热情的一个粉丝，他的行程主要就是6月11号到。然后
0: 为了增加网友的参与感，几个月前莫寒蕾策划推出了您的攻略我来定制系列活动，他们每周会在芒市文旅粉丝群里挑选一组幸运游客，由芒市文旅局来制定一份一日游旅行攻略，并且享受攻略中景点免门票的服务。
1: 我们在选取这个游客的时候会考虑一下这个游客的构成，他的身份的一个构成。就比如说这一期呢，我们选了带有孩子的亲子家庭，那么下一次我们可能会选闺蜜啊，或者是再选一下这个情侣啊等等这样的不同的身份。
3: 她是和她的男朋友一起过来，就是一对情侣，
1: 一个女生是吧？
3: 一对情侣，
1: 一对情侣。
3: 他们主要的需求呢，就是首先她说了要以一个吃稀奇为主，就是想吃一些我们这边比较
1: 特色的
3: 一些小吃。
1: 嗯，
3: 她还说想体验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个民俗。
0: 根据不同游客的特点，制定不同的旅行攻略。这项活动推出后，立刻得到了众多粉丝的好评和积极参与。
4: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个活动的意义，我想就是我们能够贴近游客需求。
4: 打卡第一站，鸽子撒。
1: 我们真的是每一个寨子里都会藏着一些我们深受本地人喜欢的美食。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

0: 汇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我们这就是对所有的这个新义游客，我们都会准备的一份这个小小的礼包。那这个里面的东西呢，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呢，这是一份我们芒市的手绘的旅游地图。这份地图里面包含了所有的景区景点呀，还有特色小吃啊，这份非常实用的一个攻略。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为这些游客制定的一日游的一个攻略。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会在准备一些小特产啊，一个小特产。飞机已经落地了，我们等一下。
4: 德宏芒市机场距离芒市市区仅有十几分钟的车程，如果时间不冲突，莫寒雷每次都会到机场迎接您的攻略我来定制的幸运游客。
3: 你好你好你好。
5: 哇，你好漂亮。
6: 谢谢
3: 美女。哎，你好，欢迎您，欢迎到芒市来。
4: 今天到来的游客是一对来自四川成都的情侣，他们的第一次云南之旅选择了芒市，就是因为您的攻略我来定制这个活动。
3: 我们之前发布的视频的下方的这个评论区会有一些粉丝在评论区留言说，嘿，给个攻略吧，我们要来芒市啦，或者什么什么的。看到这些评论区的评论之后，我们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游客的需求。这个活动的意义，我想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能够我们的芒市为旅的官方号贴近游客需求。
6: 然后你看这里有一家我们的排队，看到没有，已经看到本地人，他们已经在排队了。
4: 来到芒市不得不尝试一下当地特色的饵丝和米线。莫寒磊带着两位游客来到了一家非常有人气的早餐店。
3: 二位就慢慢的吃这个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呢，就预祝你们接下来的行程愉快，好吗？
4: 接下来的行程将由两位游客自己去探索体验，而莫寒磊将赶赴另一项重要工作。风味独特的芒市米线刺激着两位游客的味蕾，绚丽辉煌的蒙焕大金塔冲击着他们的视觉体验。此时莫寒磊已经来到了芒市市郊的芒黄村，今天他要在这里拍摄一组关于美食的短视频。
3: 打卡第一站，鸽子沙。
4: 为了进一步挖掘芒市的文旅资源，莫寒磊策划了系列短视频，每个寨子都很好吃，这也是暑期宣传短视频拍摄的一个重点内容。
3: 今天呢，我们这道菜里面用到的这个青木瓜呀，你看它还没成熟之前它长这样的，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就会把这个青木瓜切成丝儿，然后做成凉菜。那么青木瓜没成熟之前呢，它这个口感呢是一种非常清甜的口感。我们真的是每一个寨子里都会藏着一些我们深受本地人喜欢的这些美食。那这些地方呢，可能外地朋友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不知道的，他不知道要去这里吃或者那里吃。那我想把我们这些我们最喜欢的本地人喜欢的这些美好的东西把它展现出来。
6: 那现在我们的厨师正在把这个活的虾子进行一个处理，那再把它的虾壳给剥开。
4: 莫寒磊这次拍摄的芒黄村距离市区不远，虽然农家乐发展比较成熟，但也并不是千篇一律，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菜品。
3: 芒黄村这个村子的话，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打造了一批精品的农家乐餐厅。这个寨子不大，但是它已经有16家这样的精品农家乐了。
4: 莫寒磊想赶

0: 在暑期来临之前多拍些攻略类型的短视频。这类短视频不但更加贴近游客需求，也可以更好地挖掘芒市的文旅资源。
1: 在这一期里边呢，我们就选了五家，就是精品的这个农家乐，他们每一个店每家出一道特色菜，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特色菜的一个制作过程和一个吃起来是什么味道的，或者是用的是什么特色。

0: 这样。
1: 这个汤真的非常的鲜美，因为豆浆也是新鲜做的，然后加上乌鱼片在里面烫了之后呢，这个整个就是非常一个鲜甜的口感。我觉得这道菜呢，应该比较适合口味清淡的一些外地朋友。
2: 就在莫寒雷紧锣密鼓拍摄的同时，
3: 两位成都来的游客按照文旅局的攻略来游览芒市。
2: 对于他们来说，这份量身定制的旅行攻略非常符合他们的期望。
1: 这次的游客呢，他是两位情侣的关系，在沟通过程当中，他们的想法是他们想体验一些芒市的这个民族风情啊，同时呢也想吃一些芒市比较特色的他们没吃过没见过的美食。
4: 这是傣族的新郎和新娘的服饰，他们在那个结婚当天必须要穿的。然后新娘呢，你们可以看到她在结婚的时候还是这个包头，但是到第二天的时候她的那个头饰就换了。
2: 除了打卡热门景点，两位游客还游览了非遗馆，了解芒市少数民族的文化和风俗。酸茶是德昂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的味道也给了两位游客难忘的体验。
5: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酸茶，因为本身我自己也特别爱喝茶，然后之前看他们发过视频，然后我就在下面评论，我就想体验一下酸茶，然后给我安排上了。
2: 按照攻略，两位游客很好地体验了当地的民俗风情，同时攻略上的美食推荐也满足了两个年轻人喜欢尝试的好奇心。
5: 在芒市的话，有很多村寨里面就有很多美食，就需要我们去挖掘去探索。其实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也是一种旅游，也是一种很非常愉快的。对于我这种吃货来说，这种地方简直是我的天堂。

0: 在芒市，并非只有传统文化与美食，时尚与浪漫是它的另外一面。对于不同年龄的人来说，都能在芒市找寻到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
1: 没来之前，你对芒市的印象是什么样？
2: 可能的话，以前没听说过，近几年的话是有在网络上看到，可能以前就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小村庄，应该没有什么值得玩的。但是今天来了之后，发现却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其实很好玩。
0: 对于初次来到芒市的这对年轻情侣来说，芒市文旅账号所提供的旅行攻略，让他们感到非常贴心。
2: 我觉得他们比较接地气吧，就是通过这种账号的推广，然后让大家看到真实的芒市。他给我定制攻略，就会让我很轻松，我可以敞开玩。他会帮我想安排到我想体验的地方，然后一整天的活动什么的都排得满满的，不会让我就是发愁接下来去了。工作人员也特别热情，会细心地问我，告诉我想去哪里，不想去哪里，以及他们都会贴心地提醒我今天的天气适合穿什么衣服，注意防晒啥的。
0: 最近在莫寒磊的努力下，芒市文旅新媒体账号让更多人认识了芒市，也吸引了许多网红游客。他们用自己的镜头记录着芒市的精彩，这也让芒市频频出圈，越来越多的游客被这个充满民族风情的边境小城所吸引。
3: 2023年的春节，其实芒市突然火了，整个芒市的人口加上乡镇的就只有40万人，但是春节7天黄金周有49万的游客。
0: 芒市旅游的热潮也为当地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董家存在芒市经营着一家农家乐，每逢假期生意都非常火爆。
4: 我小时候在这里长大，然后长大以后呢到外面去读书工作了，但是这些年我还是想回到这里来，建设了这家这个小型的农家乐。4年前开始营业，随着芒市的这个旅游比较热起来，这个游客慢慢的他们也互相帮宣传，这边芒市的文旅啊各方面的也加大了这个宣传的力度。现在外地的朋友

0: 也来的越来越多了，特别是旅游旺季的时候，这个客人很多很多，不论是周末还是平常，都会比较多的朋友过来这里。
1: 旅游热度的提升，经营者收益的提高，以及网友的点赞和好评，都给了莫寒磊极大的信心。
2: 打卡第五站。
1: 此时，莫寒磊还在为暑期宣传继续忙碌着，但他知道自己的努力都不会白费。
2: 开吃。
1: 从一开始对短视频拍摄一无所知，到如今的创意层出不穷，莫寒磊在摸索中不断成长。对于莫寒磊来说，宣传芒市的文旅是他的责任，他在这样的工作中忙碌并快乐着，他也希望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芒市，来到芒市，爱上芒市。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哎呀，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2: 漂亮，
1: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3: 你在这里面说话还挺好听的，
4: 瓮声瓮气的嘛。
3: 小黄加油，
5: 再试一次。
3: 不加油，
4: 打到山叶上了，
6: 倒立还要完成分砖，
3: 来了
6: 惊险刺激马上到了，
4: 来了。这小表情有点发焦的感觉，还嘟嘟嘴。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大型文艺竞演节目
1: 《丰收集结号》。
2: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齐聚山西省原亭市天涯山脚下，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2: 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0: 是舞台，
1: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天涯石鼓听风鸣，忠孝传承庆年丰。
2: 这里是原亭，文脉绵延，万象纷呈。
0: 今天呢，我们不仅要感受我们原亭大地的丰收喜悦，更要感受此地的风土人情。
2: 为大家介绍本场比拼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呢，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原亭市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那马上有请我们第一轮的选手闪亮
2: 登场。
3: 我是河北魏春华，我的杂技一辈子都在和重力较劲儿，

0: 是四川杨雷，我的舞台每一秒都在对抗晃动。
1: 越是纵，越要稳住底气；
0: 越是摇晃，越要守住重心。
1: 台上看似从容的背后，
0: 都是无数次稳住自己的坚持。
1: 今天我们以稳制胜，
0: 绽放丰收舞台。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欢迎几位来到丰收集结号。
0: 我们带来的家乡特产是金针菇，我们的金针菇又嫩又滑，又鲜又美，凉拌炒菜都好吃。
1: 我带来的特产是河北沧州的金丝小枣和苹果。金丝小枣肉多核小，苹果果脆香甜。
3: 今天两组选手都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0: 杂技双人晃板。
1: 我带来的是杂技节目登记。
3: 接下来呢，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4: 看，这就是我们魏大姐的精气神，
3: 先给大家亮个相。
5: 很轻松，很轻松。
3: 哎呀，脚步翻飞，感觉是游刃有余，从从容容啊。

0: 对，这个好。
1: 无论是这个钢沿儿，还是这个钢底儿，薇姐姐呢都可以把它蹬得很好。
0: 钢底是很难去给它旋转起来的，因为它是平的。
1: 对。

0: 这滚动起来感觉像狮子滚绣球一样。
1: 刚才只是开胃小菜，接下来呢才是我们魏姐姐的绝活
2: 顶桌子，
3: 方方正正的，可比这圆的难顶。
2: 这速度转出彩影来了都。
3: 哎呦，
2: 哎，这个好哇、
0: 哦！你看，它可以双脚蹬，也可以单脚蹬，
2: 还能换着面蹬。魏姐姐对于这个力度啊，包括这个方位的控制非常的准确，她但凡有一个脚的这个落点不对的话都没有办法转好，这是在蓄力，要上难度了，
0: 稳稳的把桌脚蹬起来。
3: 哎呦，哦，
2: 桌腿儿，哦，这什么意思啊？要用另一只脚那个转手绢，
0: 这能同时进行吗？
3: 手上还有呢，
2: 四肢都运用上了，
0: 那这个是身心高度合一啊。
3: 哎呦，桌子还能桌

0: 说贝姐姐厉害在哪儿啊？万物皆可登，没有我们姐姐登不了的。
1: 哎呀，我天，说的真好哈！有一个叫什么？
2: 万物皆可登。哦，
3: 孙超，我怎么听你这个语调怎么有点酸呢？
0: 孙超这人坏水是一股子一股子的。
1: 谁说万物皆可登？今天魏大姐但凡能登得起来，我就把她登起来都吃了，好不好，各位？
4: 那咱试试呗。
1: 姐姐，
4: 行，
1: 撒手了啊！
4: 撒手，现在呢是放住了，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蹬起来。
3: 先感受一下它的重量，再熟悉一下。
1: 你要是光来回滚，我觉得这没什么，对不对？
0: 你别着急啊，来了。
3: 确实，这个冬瓜的表面要太光滑了，比那个钢还要滑一些，
2: 还不一边重。
3: 是有大头有小头，哎呀，连起来了。
0: 咱不仅能蹬，还能蹬出花来。
1: 好，
0: 杂技演员一般都是要底下练习千百次才上台表演的，像这种即兴发挥我们是很少接着活的。
2: 看出来姐姐是有些实力在身上的。刚才啊，我看您顶了那个桌子是吧？你看这个桌子上呢，它是能不能再增加重量？
0: 好，
2: 桌子上呢上一个人，
1: 上一个人。
5: 哎啊，我看咱试试吧。
2: 哪位观众愿意来配合一下？
0: 我觉着没有这必要。

0: 咱们就让家宝来一回好不好？
1: 谁提谁参与，要不然难免有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
0: 对，
2: 姐姐，我今天为了您，我就豁出去了，来吧，
1: 来，
2: 上桌子。
1: 哥，哎，对了，
2: 能不能换个人？别磕我一个人。哦，这谁想出来的？桌子上呢，上一个人。姐姐，您有信心吗？我现在真的非常忐忑。
3: 你放心吧，
2: 一会儿您蹬两下就行，就别转，就别转就。
4: 那得转。
0: 三叉宝没事啊，
4: 家宝。
1: 家宝，你算一下啊，你在顶上可能看不见，现在这桌子没有任何人扶啊，你别动，别乱动。
2: 我肯定不动。
0: 他是不敢动啊，
1: 他的心在动现在。
4: 家宝，
2: 我有点歪了，姐姐。
4: 家宝，
2: 我感觉我要掉下去了。
4: 家宝，
2: 别说话。
4: 家宝，
2: 干啥？
4: 现在不是最恐怖的，等会儿这边往下倾。
1: 这么看，家宝的这个左边比右边沉点。
4: 家宝，哎呦
2: 我天哪，姐姐行了，我一会儿下去，我一句话我都不再质疑了。哎呦我天哪，你让我下去吧，行不行？
0: 来点掌声鼓励鼓励好不好？谢谢，有了你的鼓励，他还能再转一圈。哎，
2: 谁说再转一圈？给我放上。
1: 站起来吗？
2: 我腿的。
0: 你看我们魏姐姐表演多棒啊，是吧？
4: 我觉得我们家宝还是轻了，还能蹬个更重的吗？
3: 行，
4: 你等着，
0: 我们今天魏大姐就是要蹬服你们。
2: 我已经服了。
0: 哎呦，啥意思？
1: 这可沉的这个。
4: 你看看，六个大小伙子搬这一个缸，怎么样？各位，这大缸听听，
0: 铁的呀。姐，咱们没必要，刚才登家宝就已经很精彩了。
4: 是，魏大姐要是演不了，咱就不演了。
3: 没问题，咱挑战一下。
2: 此刻魏姐姐还是笑容灿烂，但我真没法想象200-300斤的重量加在脚上。哇
1: 、这大腿的肌肉力量
4: 还真行啊，我这缸上带福字，福运滚滚来。哎呦，还要转！
2: 哎呦，还能加速！哎呦喂，
0: 太快了！
4: 哦，要把缸立起来吗？
2: 这个缸轻了。
0: 这太绝了！这腿是什么力量？
4: 哦，还得在那刚躺下，
2: 还能再换一点有。
5: 要说魏大姐呀，确实是牛啊，但是我怎么觉得，哎，这重量是不是差点意思啊？
0: 你那意思让缸里加个人？
4: 对呀、
0: 让家宝坐缸里头。明白了，
2: 宝宝宝，
4: 这回咱们登个更重的，
2: 登
4: 池永志怎么样？
0: 这样，咱们让家宝、孙超一块放进去，跟我体重差不多。
1: 哎，这个好，
4: 哥，我不开玩笑，我俩加一块都没你沉。
3: 来，我看今天就得你上了，因为你的体重很适合嘛。
1: 哥，你在我心里面以前是很爷们儿、很阳刚的，你今天怎么这？
0: 我现在我就差点原评的朋友们来点掌声鼓励鼓励。好。
1: 哎呦，哎，本来挺大一缸，哥坐进去
4: 满了。
0: 本来我就恐高，现在怎么有点幽闭？哎，
1: 但是你在这里面说话还挺好听的，有回声，
4: 瓮声瓮气的嘛。
2: 不是，谁给我翻一下？池老师现在说的是哪儿的语言？我怎么有点听不懂呢？
0: 我这看着，
4: 别动，哎，还得转啊！
1: 哎，表情管理，
0: 我站住了，哎呦，
4: 我们这姐姐真不容易。再放出来吧，
2: 这怎么改匍匐了呢？还

0: 师，如果有机会登上风碗，您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1: 把我们这个吴桥的杂技推广一下，让杂技之乡吴桥更加辉煌。
0: 感谢魏老师。
2: 怎么样，魏老师的这个表演你们俩应该是服气了吧？
3: 还真挺厉害。
0: 魏老师呢属于前辈，那接下来我们要登场呢，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后生可畏。
4: 来了，
0: 这是经典的平衡术晃板儿。
2: 一方面考验的是腿部的支撑力和平衡，一方面还要考验手上的技巧。

0: 哦，要加两层板儿。
1: 哦，是用这个杯子衔接了一下，然后现在是两层板哇。
0: 哎，这个难度很大。
1: 下面的不稳定性增强了，它的平衡性要更强。
2: 看，手拿着几个杯子，
0: 看这个感觉好像还要加。
1: 对，叠加好几层，你看现在已经是两层了，加第三层，而且它只是用这个杯子衔接，它是不固定的，
0: 这就更增加了难度。
1: 板子的长度还不一样，看下面的两个板短一些，刚加上的第三层要更长。踢碗儿，
3: 我们这真正的节目才刚刚来。
1: 好，现在又拿了两个碗儿。
3: 这一次两个啊。
1: 起他都要调整自己的重心，保持平衡。哇，一次两个碗，
0: 而且两个不是同时，它是有一定的错落。这次是三个，
1: 难度在不断增加。
3: 你看，最关键是我们头上的还不掉，
2: 敢于挑战自己才是真功夫。来吧，
3: 好，哇，
1: 漂亮，太厉害了。
0: 两个，三个，四个，
1: 还要增加难度。
0: 头上其实已经有六个碗了，再加上这四个就有十个碗。

0: 么样？
1: 说句实在话啊，这个看的我们是特别过瘾。
0: 一个人演就给你们震成这样了，等会儿我们给你来一个双剑合璧，更厉害。
2: 对，好，我们现在换到这边的现场，看看他们怎么进行挑战。
1: 这个惊险啊，这个。
3: 上了一个什么道具啊？
1: 这道具都没见过。哦，是个底座。哦。啊、哇哇！哎呦哎呦，这光站上去就够惊险的了。
2: 他要站上去晃板吗？他头上还顶着碗。
3: 天哪，在这么高的地方晃板，你还有一个人。
1: 下面的人，他即使再能够坚持，他也是在晃动的。
3: 所以就需要他有足够的能力和耐力来坚持住。
0: 来了，要上板了啊！
1: 哦，上来了
2: 啊！哦，哎，我说实话，这种晃板类的平衡术我看过很多，但今天第一次见到在一个人之上进行晃板的
0: 抛碗。
3: 哇，我第一次看这样的顶碗。
2: 但是在晃板上将圆平紫皮大蒜踢进头顶的碗内，这紫皮大蒜可是咱圆平的特产，核心特点是蒜头大蒜瓣肥，鲜辣味浓，而且耐存储。
3: 算你厉害，一个不算完，再来一个。
2: 又来了。
0: 我这一下三

0: 这蒜啊，
1: 我觉得这个红花总需绿叶配，虽然上面的人特别精彩，但我觉得底下的人更了不起。
2: 来，
1: 眼前一亮，
0: 就刚才这套动作，咱全国就只有人家杨雷、肖军两位老师能演。
3: 说实话，但凡有个体格子好一点的，你那个活谁都能干。
1: 刚才那只是一个人出彩，要是两个人都能出彩，我觉着这才叫真正的丰收达人呢。
4: 我相信哈，他们师兄弟二人绝对有这个实力，咱们不惧挑战，
2: 加油！
3: 来，准备挑战开始，
1: 加油！
3: 这一轮难度可是升级了，不是一点半点。
1: 对，这回呢是我们两个帮助他们俩，
4: 你们只是起到了一个刁难的作用。哇，
1: 这个已经是一个很高难的技艺了，
3: 能上去就不容易。
0: 你看他不光踩着肩膀，还得踩这个大臂着，
4: 需要两个人高度的默契，保证节奏一致。
1: 最少又高了5到10厘米，
3: 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能否成功上得去啊？
4: 哇！双人叠罗汉式的晃板，
3: 不停的在调整。
1: 显刺激，马上到了，
3: 没问题。
4: 现在是拿了一个铁杯子，
2: 来了，
3: 没问题。
1: 哇，这就是师兄和师弟搭配真争气。但是我觉着呢，就是跟我们刚才的那个魏大姐比起来呀，也就是平分秋色。
4: 我们表演到这种程度了，她还是
0: 不服。
1: 可不是我说，
0: 不是我们不服。我
1: 来来来，
3: 魏姐姐不服了。
1: 我们魏大姐的特长是什么？登技厉害。二位呢？刚才那个平衡厉害，能不能咱们两个杂技项目结合一下？
5: 我看行，咱今天就挑战一次。
4: 接下来我们要见证的是一个合作挑战，
1: 而且两个人是第一次合作。
3: 魏姐姐蹬的这个板比地面还结实呢，
1: 万一腿劲儿没使好就容易失败。
0: 一层成功了啊！

0: 咱们的村山杜里，这是要怎么玩呢？
1: 来一个三花两手。哦，
0: 哎呀，太精彩了！如果说两位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想要为家乡做些什么？
2: 我会把家乡特产啊推荐给全国的观众，欢迎大家来遂宁蓬溪品尝地道特色美食。
3: 那接下来，请两位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终的投票结果。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4: 我叫任果果。来自多彩贵州，群山养育了我，也教会了我踏实。播种要等待节令，静待谷物灌浆成熟，办公更要把握时机，沉下心方能遇见收获。耕耘从无捷径，绝技亦非天成，每一次瞄准都是千锤百炼攒下的底气。所有坚守终会等来属于自己的丰收。丰收集结号。

0: 大家好，我是罗涛，平日里我是一名木匠，闲暇时我就骑上我的攀爬自行车。做木工讲究拿捏分寸，玩接攀讲究拿捏重心，两件事道理是相通的。生活需要脚踏实地，但我也向往车能之上的腾空瞬间。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哎，欢迎两位来到丰收集结号。这拿的都是什么好东西啊？
2: 这是我的家乡特产橙子和美酒。我们的橙子金黄多汁，香甜可口，家乡美酒庆丰年。
3: 我今天带来的是高山绿茶。
4: 哎呀，闻着就香。
3: 这个是蜂蜜绿茶，蜂蜜在上面，相当于是茶叶，然后把它融到这茶叶水里面，
1: 保证了这个蜂蜜的新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表演？
2: 弹弓绝技，
3: 极限自行车表演。
4: 好，那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1: 看看咱果果的百发百中啊！
5: 弹无虚发，
1: 爆梨汁儿了都。
5: 梨呢是比较大的瞄准物，接下来看蒜，
4: 第二个更小，
1: 难度是在不断升级的。
6: 哎呦，
1: 打碎了。
5: 接下来看一个蒜瓣，
4: 因为今天天热，他这个手上都出汗了，会打滑，这个不好瞄准。
1: 先定位。
7: 哎呦，
1: 真准啊！
7: 烟尘四起。打完了吧？这是
5: 没有。哎，等会儿，等会儿，没打完呢。最后一个目标是我们圆平小米。
7: 阳光太刺眼了，
4: 对，会干扰他的判断。

0: 怎么样，服不服？今天准备的厉害东西老多了。
1: 对，接下来呢，你看我需要一个小道具，我们就借嘉宾。
2: 别瞅我，你千万别瞅我。
1: 不不，我呢就借一根头发拴住我们的一个目标物，就是咱们本地的紫皮大蒜。一会儿呢，果果在五米外一发击中你的头发丝儿，大蒜落地。
2: 果果，你对这个把握多吗？我发量有限呢。
3: 你们要真能打断了，我就把这大蒜吃了。
1: 我问问果果，你需要多少头发？你是需要一把呀、啊、一根啊，还是一把？
3: 没事没事，你快点来吧，你
0: 快点来吧。
2: 是我的头发，我在这儿我都看不见我那头发丝儿。
1: 现场呢有风吹着头发丝儿啊，在微微的晃动，现在变成移动罢了。
3: 这就是老天让你们增加难度了。
0: 哎呦，打着了，
3: 打中了，
2: 打中了、啊、但是没打断。证明我发质还可以。它主要啊，它这个钢珠是比较光滑的，打过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碰到了，但它容易打滑。
1: 蹭到都不行，必须是完全击中目标。
0: 关键它这个头发呀，它又轻，所以想要把它打断的话，不仅仅是准度，下去的那个力度也非常重要。这会儿是个好机会，相对来说风没有那么大，
3: 但是那个靶子一直在移动，
0: 上面的蒜瓣一直在转。

0: 这两根蒜捡起来。
1: 来，到了孙超用膳的时间了。
2: 吃就吃，哎。
0: 怎么样？

0: 真吃，嘎吱嘎吱的。哎，
1: 这大蒜
0: 脆。
2: 我这蒜热辣呀，不是有水没有啊？
1: 没等，来你吃个圆平锅盔压一压。为什么你觉得辣呢？因为这个蒜啊，它大蒜素丰富。哎，
2: 大蒜虽然说有点辣，锅盔真香啊。
3: 果果，你让我吃大蒜，我接下来我得想一个好好的，我想一个复杂的挑战，我为难为难你，你能敢接招吗？果果，
4: 敢。
3: 我把这个靶子和你中间摆三个风扇，让你这弹珠穿过风扇，再打到靶子上，这行吗？哎
5: 呀，那我告诉你，不行。
3: 人果果敢，你们干嘛呀？
0: 我们只答应合理的要求，
4: 应该没问题。
5: 来，上道具，
3: 三个风扇同时转动，转动的频率完全不一样。要同时穿过三个风扇的间隙打到气球上，这来得了吗？哎
5: 呦，孙超，你是把笋呢放在小车上，
3: 这怎么讲？
5: 推笋了你，
0: 能行吗？果果，
4: 没问题。
5: 你之前是有练过这个项目吗？没有就敢一次挑战，可以吧？好，那我们要挑战成功，你们就得心服口服。
3: 那到时候再说吧。
5: 又不服的，
1: 挑战开始。
0: 这个距离要比刚才的几次挑战更远一些啊！
3: 打到山叶上了，
4: 三台风扇同时转起来，那个扇叶基本挡住了所有的空间，只留下一条很小的缝隙，但是这条缝隙呢也在高速的移动，我们只能根据这个风扇转动的速度提前去预估这个弹弓的提前量，这个预判才是最难的。
3: 你看这三个转的这个速度都不一样，而且这个频率也不一样，
1: 所以时机很重要，要等到一个三个扇叶中间的空隙能够穿透过去的那样的一个时机，找到时机之后呢还要有准度，
5: 很有可能只有0.01秒的空隙。
0: 他得先找倍率。
3: 这两发都打到第二个扇叶上了，
1: 需要判断，找时机，然后果断出手。
0: 而且这会儿太阳正晃眼的时候啊。
1: 对，现在我们站在这儿都觉得睁不开眼。
5: 好，哇，哇，太强了！
3: 我这也行啊？您这到底是怎么瞄准啊？
4: 这个是孤打，你要打它的提前量，提前估计它的弹道。
5: 顶级的射手是有心理构建，服了吧？
3: 你们等着吧。哎，
5: 干什么呀？哎。
3: 我要拿这个白纸啊，把咱们所有的要击打的这个目标物都给挡住了，我看看咱果果能不能打透，而且不是一个，一共五个，我先拿一个给你们看看，来吧，上道具。
0: 超啊，这个现场呢是看了这个布置了，难度确实是很大，果果他是靠估的，你现在这是让他蒙着打，是不是多少得看一眼，
3: 去观察观察，
5: 尤其是观察一些位置，
0: 咱们提前估一下，要不然他们又得说我们是蒙的了。
3: 行了，看完了吧？每一个看一下，你们也打不中，知道吗？这我自己都觉得不可能。说打就打，
5: 抬手就命中目标啊！哦，碎了，
1: 打碎了，打碎了，击爆了。
5: 来，第二发，
0: 这个差一点，叼着过去了。
5: 也是接近目标。
1: 你别说，这个纸的遮光性真好，在这儿我是真看不到气球在哪儿，
4: 那个目标完全看不到，只能以自己的身高作为一个参照物去估计这个目标大概的高度还有它的位置。
1: 他在回顾刚才他看的那个气球的位置到底在哪儿。
0: 风有点大，后面的气球眼瞅着一直在飘，它的那个位置和果果刚才记忆当中的位置也会不一样。问答问答的，哎，好，没问题。
1: 第二个也已经成功了。
0: 好，没问题，没问题，连续两中，
5: 还差两个。哎，哇，
1: 看来手感上来了啊。
0: 最后一个，果果可以稍微稳一点，来风了，气球在晃。你看，果然风的这个影响因素很大，
1: 越到最后越难啊，

0: 因为之前记忆的位置可能就越来越模糊了。准备出手，看能否
1: 没问题。哇，
2: 太强了！
3: 盲打，这是
1: 服了，
0: 太准了。我想问一下果果，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我希望通过弹弓的技艺去推广我们家乡的美景和美食。
0: 谢谢你的精彩演绎。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能人啊，可以说是天花板当中的天花板了，出场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

炫的单车表演啊！看到我们已经是给

0: 见过骑自行车的，没见过这么骑的。
1: 为什么说是天花板级的水平？因为我们罗涛老师是木匠，
2: 还真是木匠。木匠跟自行车都是我的爱好，练了几年之后发现比身边人都骑得好啊，
0: 这就是天赋。
3: 罗老师有很多动作啊，别人都完成不了，只有他行。
1: 介绍两个给他们听听，
2: 做头管上面的平衡骑行，
3: 让你们大开眼界一下，
0: 看看怎么回事。
3: 招牌动作
1: 来了，
0: 这是骑大梁上了，天哪！
4: 这个全国很少能有人完成，哇！
3: 哇，潇洒帅气，再来一个招牌动作。
0: 这个看起来是挺惊艳，但是我觉得没有满足我们，
2: 那就加难度呗，
0: 上当。
3: 既然啊他们已经把话说出来了、那我们绝不让他们失望。
1: 那当然，
3: 有很多单车绝技啊，他们有那个叫蜻蜓点水、知道吗？
5: 说到这个啊，我要跟你提一个人了，也是在我们丰收集结后大放异彩的一位选手，叫段嘉诚，他就表演过自行车蜻蜓点水这个项目。
3: 他当时挑战的是多少公分？
5: 40公分。
0: 40公分，
1: 我们直接翻一翻，80公分，
3: 可以吗罗老师？
2: 可以，我尝试一下。
5: 来，上道具。
1: 你要不要先量量？别等会儿我们弄完你不信。
0: 我还以为80厘米的架子。
3: 我们量的是水面的高度。
5: 我觉得这个挑战呢不可能完成。
1: 来吧，
3: 开始挑战。

0: 继续挑战，
1: 继续挑战，
2: 继续挑战，
3: 来是吧？
2: 好，
4: 罗老师，反正心态看着特别好，不管成功不成功，你看这脸上都笑呵的。
1: 这个难点就在于他不是一下飞过去，他是要在那儿粘一下再过去。
4: 对，要有一个滞空。
1: 来，大哥，

0: 到你了啊！我跟你说，这还不算什么呢，更高的我们都来得了。上面咱们放一橙子，100厘米，我们一下能把这橙子给打飞喽。
1: 那我就觉得你这确实在吹牛。
0: 我们罗大哥的徒弟就把这事儿办了。
2: 对，行不行的，你看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1: 那咱上徒弟。
3: 青春的脸庞有没有高超的车技？
0: 来了，看看我们小兄弟。

0: 接近就偏了几厘米，
1: 高度差不多到极限了，然后地面那个有积水什么也会受点影响。
0: 就是如果您来挑战这个的话，能不能一次成功？
1: 我也没办法保证一次成功。
2: 刚给徒弟加油，让徒弟再来一次。加油啊，小兄弟！

0: 你榨成汁儿。
1: 行，在少年脸上我看到了一种坚韧，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2: 多大了？
3: 今年22岁，跟我师父骑了5年了。
0: 徒弟的成绩好，师父也觉得骄傲。
4: 徒弟都已经这样式的了，你不再来一个徒弟弄不了的，有点说不过去吧。
5: 我这不跟你们说吗？我们罗大哥会飞。
1: 我看你会吹。
5: 来吧，咱们看看罗大哥给你展示一个。
3: 我们接下来挑战是自行车飞人。
5: 我找7位观众给你们来一回，行不行？
4: 那行，
5: 来上人。
1: 姐姐，你现在什么心情？
6: 安全系数怎么样？
5: 完全安全。
0: 您笑什么呢？这么开心？
3: 觉得挺好玩的。
6: 从我这边飞吧。
1: 来吧，罗大哥。
6: 还有抬头看
5: 的。来了，罗大哥。
1: 加速了，罗大哥，快过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对呀。
6: 有点紧张，但是我觉得他技术应该是特别的棒。
3: 刚刚只是试一下速度，
7: 试一下速度。
4: 大姐，你看看罗老师骑。
8: Oh no！
1: 罗老师已经挥手示意了。
5: 加油，罗大哥！
1: 罗老师飞起来了！
6: 心情特别的开心，
3: 我觉得飞13个人都没问题。
1: 那咱们就加几个人呗。哎，
5: 你说这个我太同意了。这么办，咱一共啊飞9个，你俩躺下，行不行，大哥？
1: 如果说飞10个人，行不行？
3: 尝试一下。
1: 正好咱俩加超呗，
7: 加超呗。
9: What？
3: 快快快快！
0: 罗老师啊，我觉得可以准备开始了。
3: 我也没跳过，有点紧张。
1: 老罗，我看好你啊。
0: 来，接下来呢，罗老师要挑战的是自行车飞人，要飞越10个人。
4: 吓一跳，
1: 不是，
4: 他是打过去的，没有
5: 从这边飞。哥，
1: 你啥意思啊？老罗，
0: 罗老师现在调转了一个方向，本来他们3个以为自己是安全位，现在变成了最有危险的位置上了。
5: 哥，从这边飞。哥，
0: 10个人大概我目测应该是5米多左右。罗老师出发了啊，凌空一跃。太强了！
1: 我说实话，在风中集结号啊，见过很多能飞人的，但是我觉得今天罗师傅确实让我震惊。
5: 不简单，怎么样？服不服？
1: 很敬佩。你看呢？啊？
0: 明显他们打怵了。
5: 既然你们不敢提，我们自个儿提吧。我们罗大哥再给你来一个更绝的，
3: 找一个100米的缓坡，然后双脚站车把上骑行，保持平衡，完成100米的挑战。
10: 平衡，极致的平衡。

我站在车把上行进的时候，然后人的重心跟行进的速度惯性是不会消失的，是均衡的平移，但是地面的冲击之后，它就车子会减速，人还重心还在往前走，所以这个就特别容易失误。其实骑车只需要掌握左右的平衡，站在车把上就

是360度全都需要保持平衡，这是最大的难度点。其实今天这个场地其实有点不太理想，地面不是特别平整，坡度有点偏大，然后后段速度巨快，就是危险系数就增加了很多。平时自己就尝试挑战过30-40米，然后像这次100米也是第一次挑战。

0: 怎么样，棒不棒？
1: 还真厉害，
2: 这回服不服吧？
1: 这种挑战一般没人敢做吧？
3: 很少。
4: 我跟你们说，这还不是罗老师的大招啊！
1: 我们还没有质疑你们，就还有更厉害的招，
4: 不用你们质疑，
2: 我们自己往外掏就完了。
4: 来，我们见证今天的终极挑战。
3: 今天我们终极挑战是单车攀上莲花山，过程中脚步落地即为成功。
5: 莲花山是原平天涯山的标志性山峰，山势险峻，大部分坡面倾角达到70度到80度，如此陡峭的崖壁，罗涛的这场挑战难度超乎想象。

0: 这次这个爬山的挑战对我来说是我的训练盲区，因为我平时训练的可能就是障碍啊、平地技巧啊，然后这些更极致的一些攀爬的动作，然后我就训练的很少，
1: 国内也没有类似的训练的方式，
0: 对我来说很有挑战。

0: 这个主要的难度在于爬升高度以及岩石的角度，还有线路的选择。最难的点就是体能分配，
1: 其实快到山顶就已经快绷不住了，超级累，一直在喘气儿。

0: 我宣布罗大哥就是我心目当中的 number one。
1: 太强了，如果说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的话，准备为家乡做些什么？
2: 想把十堰的茶叶、香菇、贡米都带到丰碗上，同时也想为家乡
3: 推广一下

0: 旅游业这样子。
1: 感谢罗涛师徒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震撼的表演。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2: 我是花海木，没有专业场馆，全靠日复一日练出力量。
3: 我是刘冰，一边种地劳作，一边坚持力量训练。

0: 不光是力气，
1: 更是长久的坚守。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丰收集结号，
4: 今天带的是什么特产啊？
0: 这是我们常听的豆腐干，它是用这个山泉水还有这个我们本地的黄豆制作而成的，吃起来的时候呢就劲道耐嚼。
5: 今天我带的特产是辣味双拼煲仔饭、虾饺黄还有沙儿大烧麦，以丰收好食材守传统老手艺。
3: 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0: 花式健身展示。
6: 我带来的是杂技表演。
3: 那么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哇，身轻如燕。

0: 关节里面安了弹簧。
1: 哇，帅啊！
2: 大哥，你说这么多这难的动作怎么练的？平常都是啊，
3: 我练法也是比较奇特，万物皆可练。
4: 在这种平地上能找到这种支撑感，
1: 对，
4: 咱们接下来呢就要把它这个支撑感给它打破，让它悬空。比如说咱们找根绳子，哎，比如说叶问蹲，在绳子上叶问蹲，我们就三个，
2: 你们能来吗？
3: 应该有机会。
4: 来，给上道具。哇！确实不好找这个平衡啊。
1: 好，很稳。
4: 好，
1: 保持住。
2: 来了，
1: 单脚起立。好，很稳。一个，
2: 再来
1: 两个，
2: 还差最后一个，加油！
1: 加油！三个。
2: 好棒，好棒，好棒！
1: 太强了，
0: 服了吧？我告诉你们啊，这还不能真正让你们心服口服。
2: 还怎么着？
0: 小黄最厉害的呀，可以说是俯卧撑。今天要真撑一下子，你们都没见过。
3: 我直接展示吧。
0: 看见没有？
4: 而且现在是单手。啊、哇！
0: 绳上俯卧撑，
1: 它这难度比地面上要高出几倍不止，
0: 因为它没有平衡感，
4: 它那个下面那个不停在晃，
1: 一直晃
4: 不稳定，
0: 全靠单臂的支撑。
1: 做了四个
0: 拍位小赛，
1: 继续啊，还要用手背儿，哇，
4: 哎呦，还能跳起来，
2: 还能飞起来，来干嘛？我看你还有什么能用的？哦，
1: 现场随机拿东西。
2: 终于明白什么叫到哪儿都能健身啊！
4: 这是一个鞋杆，哇，哇，
2: 我这怎么做到的？这个
4: 哇，天哪！看来还有新的花样，再来。
1: 哦，坐着俯卧撑往下，然后。还能升起来，哎呀，
2: 我天，这大哥太厉害了。
4: 我发现了黄老师啊，俯卧撑这一块确实是有实力，关键他还能跳起来，有一定的滞空感。
2: 这能跳多高啊？
3: 非常高。
2: 您先别吹，简单跳跳我们看看怎么样？
3: 那需要来点凳子吧，这个其实叫腾空俯卧撑。
0: 这个凳子有多高？
3: 90厘米的样子。
2: 您光说没用，您来我看看，
0: 勉为其难给他们露一手。
1: 还在连续，哇，哎呦，三个，哎，
0: 可以了，哎呦，哇，关键在什么地方，朋友们，还有量，
2: 一般能连着做多少个呀？

0: 15个左右应该差不多。
1: 15个左右啊，那正好我有一个挺高的架子，您从下边一点一点弹着您，您来得了吗？我刚才量了一下，我们的架子间距是80厘米，比您这个还稍微矮一点。我觉得黄老师没问题吧？
0: 可以挑战一下。
2: 我们上道具，
3: 来，准备好了吗？好，小黄准备好了，来，3、2、1，开始。过，
2: 好，
3: 很轻松。
2: 大家一定要扶住了，3米的高度，还有2节，1节。哇！
3: 哇！怎么样？感觉不感觉到震惊？
1: 数量绝对是上来了，但是质量下去了。我想看看黄大哥到底能说这一下飞多高，
0: 1.2米的高度吧。
1: 那我们看看吗？
2: 看一看。
1: 我觉得你们这个肯定是不够啊。
3: 怎么不够啊？
1: 带尺了，我怕你们作弊。来来，叮叮
4: 叮，哎，这回确定了吧？
1: 甚至还稍微高点。
2: 你们要完成了，我俩带头给他鼓掌。
0: 应该问题不大。
3: 好嘞，
4: 加油加油。
2: 有范儿了，你看这起势感觉就跟别人不一样。
1: 他得热一下身上这些肌肉，
3: 别着急，
2: 把身体的肌肉激活。
1: 对，
4: 距离有点不太够，自己再调整调整。
5: 地面上做俯卧撑腾空飞1.2米的话，对爆发力的要求会比较高。当你完成动作之后呢，它需要用到你比较强的一个核心力量来去维持身体的一个稳定。腾空飞1.2米的话，这个高度其实对我来讲的话还是有机会的。
0: 我觉得我可能是要呐喊一下，
5: 我一直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做好了心理建设之后呢，在跳的时候就相对来说比较能放得开。
3: 小黄加油！
5: 在现场有那么多的人看我，然后大家给我鼓掌，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的。
4: 我觉得他是在挑战的过程当中临时加难度，3个支撑点少一个，然后滞空的情况下其实是更难的。
0: 我再挑战一次吧，因为我每次不成功嘛，我永远都跟自己说再试一次。
1: 加油加油
2: 加油，
4: 这一次我相信一定能成功。
3: 来，老黄加油。

0: 一次尝试比一次更加的接近你最后要的结果，太牛了。
1: 如果有机会登上春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2: 希望说能把我们老家的这个豆腐干带到这边来，让大家品尝一下，也准备说到我们家乡就比较有名的景点去拍一些健身视频，然后去宣传一下我们家乡，希望说有更多的人能到我们长汀来玩。
0: 谢谢黄大哥。
1: 好，那接下来啊，该请出我们队的能人了，他可以说是力与美的代名词。
3: 哇，我理解什么叫力与美的结合了，不仅有力量还有美感，
1: 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啊。

0: 来到了第二个区域。他的这个表演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就是刚柔并济。
1: 有力量的，但没有他优美；优美的，又没有他有力量。
2: 通过他的一些微表情、一些小动作，就能感受到，确实下了功夫了。
3: 怎么样，
2: 真的是力与美的融合，美感的力量都有了，但是要跟我们刚才小黄比也没强多少。
3: 永志哥，你要这么一说，那您真得上这杆上试试了。
2: 我上这杆太合适了，因为我打小我就爬树。

0: 两只手，哥，两只手，两只手。哎，对了，哎，对了，现在就可以开始转了。
1: 这是什么造型啊？来，上杆，上杆，上杆。
0: 我都替这杆不值。
2: 我没有想到这杆居然是活动的，是吧？我平时爬那个树都是死的。
0: 知道我们这多难了吗？
2: 还真是难。
0: 这回啊，我都不用你们张嘴，我们再给你上着强度，给你来一个分砖。哦，
3: 分砖是倒立起来把两面砖分开，手落到板凳上。
4: 哦，这个一想想都难。
0: 想看吗？
2: 想看。
0: 想看，鼓掌啊。
2: 这个砖是特殊造型的，
3: 这个是木头做的，很轻，只要高一点，刮风它都会倒。
0: 我们看看什么叫这个
5: 倒立分砖。哎，
2: 好。
5: 它是竖着这么摆。
0: 啊，你看了吗？这砖可轻啊，
4: 五层啊，应该有半米多的高度了吧？加上凳子应该有一米了。
0: 现在现场有风，你看这个一吹就得来回动，
4: 关键它怎么上去呢？他要手在这个上面倒立啊，
5: 他这个是很轻的那种木质砖。
0: 起来了，哎呦呦，各位鼓掌吧，各位，
5: 太厉害了，就这一下我觉得就秒杀了很多人。
2: 光倒立不算完，还得分砖。
4: 太棒了，这个确实我想不出任何的话来反驳他，他这个确实牛。
0: 怎么样，这个
4: 我想不出任何来说不服的原因。
0: 兵哥还有没有什么绝活，咱给他再亮亮。
3: 我还能再加两块。
6: 加两块，
4: 单边六块，
3: 对，加起来有一米。
2: 要那一米的高空上倒立，还要完成分砖，
0: 我要是下来那一下太危险了。
3: 这个在我们杂技里面倒立分砖厉害的特别多，但是一边六块的我没看到过。
5: 来，再上两块砖，
4: 升级升级。它的这个砖啊，如果说是正常的砖头，或者说是再硬一些的，我完全不会为它担心。嗯，但是这种这么轻的，每高一层，这个风险系数就高一层。
2: 没错，
4: 难度也就高了一层。
2: 它需要一种巧劲儿来支撑它。嗯，
7: 这落起来都很难。
4: 六块加一起有一米的高度，
2: 它在不断的修正。
4: 它是这么往上升，
0: 来，准备好，
4: 慢慢骑，
2: 慢慢来，
5: 你是我，
0: 加油！哇，
2: 如果能来点掌声就更好了，现场的朋友。

0: 我们这怎么样？
1: 真不错，
0: 好不好？
1: 真好。
0: 这个刚哪到哪儿啊？
1: 这还哪儿到哪儿？
2: 这个空间已经不够我们发挥了，
0: 我们得换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让我们到观上水库去一探究竟。

0: 身体大大的能量。
1: 对，那斌哥，如果说能够登上温婉的舞台，想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想带上我老师，给大家表演更优秀、更精彩的节目。而且我在这里想谢谢我的师父，教给我那么多的东西。
3: 我相信你的师父一定会为你而自豪。哎，就跟咱们这个地方一样，尊师重道。
1: 对，而且这地方就叫忠孝广场啊。
0: 对呀，忠孝文化、孝贤文化，这也是一种传承和彰显。好的，谢谢刘斌。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一组咱们原平本地的乡土文化能人。
5: 我叫姓杰炯。
6: 我叫杨强。
5: 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原平人。不忙活生活的生活，我的音乐让生活更生动。
6: 黄土地养育了我，但卖货郎成就了我。
5: 明天我要用我的歌声，
6: 用我的才艺，
5: 带上家乡的美食与特产，
7: 登上丰收的舞台。
8: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1: 今天带的是什么特产啊？
9: 我给大家带来小米粥，是我们家家都离不开的美食。我们这个小米露也是采用小米发酵，
1: 它有点那个酸奶的味道。
9: 对，利用40个小时把这个营养成分释放出来。这是我们一款叫黄芪露酒，采用优质小米发酵100天，搭配了这个黄芪、党参、枸杞、肉苁仁，
1: 都和小米有关系。
0: 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啊？
5: 给大家带来一个地方特色的节目。
0: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1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别有文化味儿、民俗味儿啊，而且有当地的特色。
1: 主要热闹，一看就开心。
2: 表演的好不好？
3: 好啊！
2: 好，你猜猜我们是做什么的？
1: 肯定是从事民歌专业呀、
3: 啊。通过刚才那歌曲，我看出来二位啊，肯定是赶大车的，
1: 本色出演。
4: 我是一名做门窗的工人，大家都叫我门窗哥。
1: 今天我感觉好像主打一个跨界，是吧？木工能骑自行车，门窗哥来唱歌。
5: 我叫张丹丹，今天我们两个是临时搭档。
2: 丹丹老师是我们非常优秀的晋剧演员，两位老师在舞台上表演，没发现下边还一位呢吗？我们的卖货郎杨翔。
1: 怎么一看着他就有种开心的感觉呢？哎、
2: 真喜庆哈、啊，
6: 卖萌。
3: 那您是本职还是兼职？
6: 兼职。
3: 本职是什么？
6: 多才多艺。啊，
2: 好可爱呀、啊！
3: 他既然敢说多才多艺，让他露一露怎么样？
1: 我觉得啊，就这个形象的卖货郎他不完整。
6: 我去拿我的货单子。
1: 哎，这一下完整多了。
3: 家伙事儿来了啊！我今天呢，即兴给您找了一些音乐，
6: 可以
3: 发挥出您的实力来。
7: 哎呀，给秋山，给律师，给蓝蓝的天，
1: 这小表情，
7: 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有点撒娇的感觉。

0: 是以前学过舞蹈吗？
1: 以前学过一年半的民族舞。
2: 刚才那动作多柔美啊！
3: 永志哥，你把这担子挑上，永志哥。
4: 哎，你挑着担，我牵着。这多少斤啊？你真的假的？
3: 这么跳，这么跳，
4: 单肩单肩，
3: 蹲下
4: 单肩。哎，啊、哦、哎，这挑水呢，这是啊？
3: 你就奔那去了。
4: 这有多少斤？大概？
0: 这得有个四五十斤吧。
4: 来，同样还是随机音乐，随机跳舞。
3: 来，
2: 来看迟老师版的《卖货郎》啊。这不是卖货郎，这是调货郎，你注意点，一会儿都掉出来了。
3: 是，咱怕给人家弄丢了。
2: 哎，行，就到这儿吧。我知道您还有绝活，
1: 还有一个就是师傅教的一个传统的火功，就是吃火引火加那个吐火。
0: 哎，那既然来到家乡了，能不能也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红火的表演？
1: 可以。
5: 哦，可以。

0: 分三口，
1: 太帅了。嗯，

0: 这个绝呀、啊，这个绝，而且速度很快，
1: 而且火还很稳。

0: 着帽子和不戴帽子完全俩人哈，
1: 帽子限制了他的发挥呀、啊。
2: 台上的几位老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3: 宣传我们家乡的特产、美景、人文历史。
4: 以后呢，会正式成立这个组合，宣传我们家乡的民歌，一直唱下去。
5: 那我这个货郎可就忙了，我要带着我们原品的苏梨、小米、锅盔、大蒜，然后我要带到现场，让大家边品尝边看演出。
2: 再次感谢我们台上的三位老师的精彩展现。
1: 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
2: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原品小米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节目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山西原品的特色丰收大礼包。
1: 来吧，现场的观众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选择，黄海木和罗涛师徒共同获得了本场人气节目。
2: 在这里也感谢所有选手的精彩竞演，所有选手的竞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云盛锣鼓庆丰收，
1: 三里九乡展风采，
2: 丰收处处是舞台，
6: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书，欢迎来我们桂林做客。
1: 以港开港，鲜味登场。我们把新鲜的海货融入肠粉、汤粉、炖汤，欢迎大家来汕头潮阳品山海之味，赏怡港之美。
2: 我们的工程柿子丰收了，脆甜多汁，欢迎来到西岭镇做客。
3: 我们安溪铁观音丰收了，一湾山水出一湾好茶，欢迎大家来安溪品茶。
4: 我们的锅盔酥香绵甜，欢迎大家来原平做客。
5: 广东湛江百香果丰收啦，我们的百香果皮薄肉厚，水分足，甜度高，欢迎大家来做客。
6: 我们的水香果丰收喽，锅肉细腻饱满，甜品多汁，欢迎大家来品尝。
3: 我们在山西原平的智能化养猪场，每年出栏生猪46万头，服务农田2.7万亩，助农增收402万元。
7: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政府。

0: 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宣传部、山西省原平市农业农村局、山西省原平市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原平市子干乡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1: 禁地之海，浩瀚繁盛，充满未知，如何化海为田，孕育生机无限。数百年前，在澎湖列岛的潮间带，玄武岩碎块被巧妙堆垒固定，富集大量藻类贝类，形成延绵的湖堤。涨潮时，海水带来鱼群，退潮时，人工加深的护防留下大海的馈赠。耕海牧渔的智慧在大自然的启示下不断进化。今天在舟山群岛的海底驻扎着数千个人工礁体，深水域网箱养鱼，浅水层浮筏养贝，为水产苗种与野生海洋生物铸造了繁衍生息的立体王国。在中国辽阔的海域上，一座座科学运转、良性循环的海洋牧场，拓宽了生态渔业的新边界，描绘着碧海蓝天的新画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小姐，来，她煎煎。
1: 好的，要一个鸡蛋，两个鸡蛋。
0: 一个。
1: 哎，好的。
2: 干嘛呢？
3: 有惊无险，有惊无险，走吧。
4: 哎呀，我说老哥，以后 啊，你过马路也得看着点啊，这城里头车都快了。啊，
5: 一看就是知识分子是吧？
4: 南话人，
5: 大兄弟啊，我东北人，说话直，你别见怪啊。
3: 说，
5: 虽然你是文化人，我看你像个种地的。
3: 哎，老哥，你这眼光还真挺毒的，我就是个种地的。而且是个地道的农民。
4: 前两年我也在北京打工，后来觉得没啥意思就回去了。
5: 我说看得清吗？
1: 大哥，你的煎饼做好了。
3: 哎，好好，来吃个煎饼，吃个煎饼。哎呀，来来来，哎，别，
4: 你赶紧吃了啊。
5: 那你来一个。
4: 我不来了，我赶火车来不及了
3: 啊。哎，大姐，来把这个钱给你啊。
5: 走了，
3: 哎，
5: 谢谢啊！
3: 谢啥呀？走了，
5: 哎，你的报纸，
6: 不是我的，是他的。
5: 啊，大兄弟，
7: 大兄弟，哎，大兄弟，哎，你的报纸
3: 不用了，送你了，老哥，说不定啊，对你有用。
5: 我说大家都往城里跑，你怎么回村里啊？
3: 我喜欢我打小长大的那片土地，走了。
6: 成，让娘放心啊。
5: 哎呀，快坐吧。好的，没事，咱们正全着啊。刘红，快点，王斌呢？
8: 王斌，你知道吗？
5: 怎么挣钱的事儿都不着急呢？把这东西挪一挪，一会儿还有人上来呢啊！嗨，发家致富的大巴就差你了，大哥，快上来吧，来，领你挣钱去啊！来来来，哎呀，来，
9: 开门，
5: 来，
9: 别忙，
5: 王爸，
10: 哎，王发来，
5: 挣钱啊，我们挣钱去了，
10: 来，王发也到了
11: 啊，就等你了。
12: 快点！
11: 快点！
12: 快点！成了，刘红，我告诉你好消息，大林哥回来了啊！而且据说还带着新的商机，咱们不用进城打工了。
11: 是吗？
12: 你们还愣着干嘛？快走快走！
11: 哎，过这村没你家好。
13: 这好事啊，这是
11: 多
13: 做
11: 事，
13: 什么好事啊？他胡说八道的，别信他，一分力不用出就能挣大钱，这活到哪儿找去啊？过这村这没这店，我都坐这儿吧，
11: 都，
13: 凭你们挣钱发家致富，
11: 都别动，都给我坐这儿啊！
1: 哎，
11: 都听我的。
1: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别听风就是雨的，怎么着？信不着我成了？那我就给你们讲讲这一次我们进城干的活。这一次呢，我们进城干的是室内装修的工作，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太阳也晒不着你们，轻轻松松的这钱就揣荷包里了。不过我陈玲啊，向来都是把丑话说在前面的人，现在你们下去没问题，但是将来要再有这么好的活，你们就别找我了。我话说得很明白了，听明白了吗？
11: 都听明白了吗？
1: 没人下车是吧？得嘞，到点发车。
14: 哎，大哥回来了。
1: 就是你的大哥董大林，差点就坏了我们的好事。
14: 不是安全送走了吗？那我大哥呀，我也 hold 不住他呀。
1: 你 hold 不住他，咱爹总 hold 得住他吧？

0: 这我大林哥可是从农科院进修回来的，你们俩这距离拉的有点大，您放心他。我有啥不放心的呀？他就是成科学家了，他不还是董大林吗？你问问他，敢不敢不回家？
1: 大林哥，
2: 我不敢不敢。
3: 你说我媳妇长这么漂亮，我要是不回来，多不放心呀！哎，老爷子。
4: 能找着大林这样的好女婿，那可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呀！
5: 没招儿啊！要不是我累赘啊，人家能从大城市回来。
6: 大爷，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娶了真金回来的。
4: 哎，这个回来种地，指定能挣大钱。
5: 挣钱是挣钱，那得多费劲！不管刮大风下大雨，也甭管天热天冷，就甭想闲着。
4: 这活你庄稼人都多少年不干了。哎呀，
7: 爹，不管多少年不干，咱永远忘不了。咱庄稼人不干农活，还能干啥呀？你们看啊，这些种子都是我从城里头带回来的试验品，都是纯绿色的。
8: 只要咱们把合作社搞起来了，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种出来的粮食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9: 大林哥。
10: 你起个头，我们哥仨指定给你干。
11: 对，
12: 你给，
10: 咱老支书住院前特意嘱咐，大林创业，舍老命也要支持。
13: 对，
10: 老支书还专门叮嘱新来的高技术员，
14: 一定要支持。
15: 有书记和你们这些话就行。现在国家也在支持农民土地流转，就是为了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咱们农业的生产效率。
16: 哎，
17: 大林哥，您那老爷子那十亩地正好是跟在咱们这地中间啊，咱得省个办法，从老爷子那把这地论成自己手里。
18: 你就放心吧，我爹那边的工作，回头我和秋兰去做。嗯，嘿，鞭子，嗯，瞧你说的，哎，哪有爹不支持儿子的？
19: 对，说的也是啊。
3: 这爹的十亩地，能不能流转给咱呀？
19: 不好说，二林跟陈玲。 一直盯着那地呢。哎呀，
18: 不行，咱得想办法弄过来呀。和那十亩地横在中间，连不成片呀。
19: 那咋办？
18: 要不这样，明天咱包顿饺子，把爹请过来窝窝，陪他多喝点，再和他细唠唠。
19: 对，爹，明天。

0: 喂，啊，大林呐，啊，那行，那一会儿我跟你爹迟到就过去啊。
1: 大林呐，
0: 嗯，让咱俩过去吃饭。
1: 要去你去，他家饭我吃不起。
0: 你看你呀，孩子的事儿，你说你跟这瞎搅和什么？一样的儿女，偏着这个，想着那个，就怎么回事儿？
1: 大林呢是个全乎人，二林是个残疾人。哎呀，幸亏啊，摊了一个会办事儿、能挣钱的媳妇儿，要不二林早喝西北风去。
0: 那还不怨你呀、啊？好好的地不重，非要去跑车，一场车祸，你和二林的小命差点搭进去了。大林上大学才一年，就被迫退学回家了。哎。喂。啊、哦，二林呐、啊，啊，在，二林找你。
1: 嗯。哎，起来，早起了。哎呀，我那地可是一等一的好地呀、啊，这价格如果不合适，绝不可能流转。好嘞，我一会儿过去啊。嗯嗯。
0: 二林找你干什么？
1: 老，咱们俩上他家吃饭。
0: 哎呀，我都答应大林了。
1: 这好办嘛，你去大林家，我去二林家。这俩小子都是冲着我那十亩地来的。
2: 老毛，
3: 哎，爸，
2: 我拿一个盖帘过来。
3: 啊、哦，慢点啊，老爷。来，爸。
2: 啊，对了，你给他拿点钱，让他去超市弄点菜去。
3: 啥菜啊？
2: 那个猪头肉、花生米，再弄个海带丝儿，
4: 还买点醋。
3: 行，那我先去了，妈。
4: 嗯，包饺子还能弄个菜干啥呀？
2: 那还能光吃饺子呀？

0: 那爹过来，那喝酒还不得喝透了？喝透了才好说话呢。
1: 关键是你的说话的角度，别跟他们提合作社。
0: 为啥不能提啊？
1: 他们对合作社不感兴趣。
0: 那该咋说？
1: 提提董鹏，他们大孙子，咱宝贝儿子，他呀才是爹妈的心头肉呢。就说咱们想多种点地，多赚点钱，好把董鹏送到市里面去读重点高中去。
0: 实话实说呗。
1: 是啊。
0: 那行，实话实说。

0: 总监，快吃饭了。来，妈给你炒了个鸡蛋。
1: 鸡蛋都炒糊了，自己留着吃吧啊。
0: 哎，这孩子还挑三拣四的。妈小时候还没得吃。二林，别睡了，快起来吧，都照眼睛了，别睡了，快点起来。
2: 五分钟。
0: 什么五分钟啊？一会儿老爹就来了，快别睡了，别睡了，别睡了。
3: 陈玲，
0: 老爹来了。哎。
2: 哎呀，回笼觉都不让人睡。
4: 今儿怎么没出去忙啊？
0: 忙啥呀？马上就干瞪眼了，还哪还有活忙啊？
4: 至于吗？就王斌子那三户一折腾，你就没生意做了。
5: 哎，爹，还真不是王斌子他们三户的事儿。我大哥那架势，那是要把外出打工的全部给招回来，跟他一块儿做绿色种植啊！
4: 哎呀，做梦吧他！他以为他谁呀？绿色种植呢？
6: 切！现在这人心眼都活泛，进城的进城，打工的打工，都去挣快钱了。
4: 也就王斌子那三户跟着他瞎起哄，其他人谁信？
5: 爹，你这脑子真的是灵光啊！要不怎么当年大家都推荐你当这个代理村主任呢？就你这十亩地往中间这么一横啊，他们就连不成片，就起不了这隔离带，这绿色种植那就一点戏都没有。哎呦，这王斌子的三个不，三十个王斌子的脑子都不如爹你一个人的脑子好用。
4: 哎呀，行了行了，别给我上条子了。我跟你妈呀，就指着这十亩地生活呢。哎，我现在不管是张三李四的，只要地价给的到位，
5: 那就我呀。你说十里八村的，是不是没有人能够超过我陈玲给的这个费用吧？
4: 那是。
5: 你说现在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城里有人想到咱村来包地种香瓜，一亩地1000块钱。
4: 1000，
5: 这价格绝对可以。
4: 你行了，行了，行了，反正这地价他又给的到位了，我这地啊就给他，要不然的话，那后边排队人多着呢。
5: 爹。我听明白了，这样吧，人家给我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我一分都不截留，行了吧？这就算我跟二林孝敬爹妈的，可以吗？
4: 嗯，行行，那我这一亩地啊，
0: 1000嘛，知道了。
4: 1500。
0: 大林
7: 啊。
0: 来，你擦擦汗。
7: 啊，
0: 你歇会儿吧，刚从城里边回来，别累着了。
7: 那能累着？一到这地里头啊，干啥都不累。
8: 大林哥，大林哥，
9: 大林哥，
8: 嘿，哎，大林哥，哎哎哎哎，大林哥，那个咱老爷子那地能不能到咱手里头啊？
7: 应该没问题吧？
0: 不好说。我看希望不大。
8: 别，大林哥，那老爷子地横在中间，咱这地连不成片呢。你说咱们搞绿色种植，又要防虫，还要防毒，这东一块西一块，这咋整啊？这是啊。
7: 放心吧，只要那地在我爹手里头，咱就有希望。
10: 没在二林家吃饭？
11: 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我才不搭理他们。
10: 人家没给你做吧？
11: 啊，能不给我做？他们现在都要求我呢，能不给我做？我想吃什么吃什么，鱿鱼海参啊啥的。
10: 那我吃大林饭了，那我受贿了？
11: 是啊，所以你没有发言权了吗？哎，
10: 我不要发言权，你是一家之主，我从来就没要什么权呢。
4: 哎，我说的没错吧？两家都冲那块地来的。
10: 人家大林呢，就是想多种点地供孩子念书。人家大林可说了啊，要多少给多少，

0: 分文不差。
1: 那我义母弟要1500他给吗？
0: 不，你这1000块钱你都张罗一春了都没张罗出去，你管大林要1500？
1: 他不是要挣大钱的吗？
0: 你这不还没发大财吗？大林两口子日子过得多紧巴呀，咱不该拉他们一把吗？
1: 哎呀，怎么拉他们呀？但这块地是我的，我怎么经管怎么折腾是我说了算，想种这块地行，真金白银拿出来，少一分不行。
2: 就驴吃那块地，那我们家的地啊，那是绝对一块好地，种啥得啥那块地。
3: 大林哥，那是不是二林呢？
4: 这块地也不错。那好啥呀，那一帮人跟那除虫呢。
2: 你得看这边啊，庄稼人的理儿，驴爱吃哪块地那地肯定错不了。行，媳妇电话。
5: 地看怎么样？
2: 是，该给人优惠的时候咱肯定得给人优惠啊，现在都想要咱们这地。
4: 现在看上爹那地了，
5: 那你带着他们再看看吧。
4: 行，我跟他们聊聊
6: 啊。这帮人一来，咱这地又得遭殃了。
5: 爹，怎么样？你还有别的打算吗？
1: 行吧，
7: 价钱上可不能含糊啊。
8: 行，我一分都不要，全部都给你，行了吧？人家在那看地呢，一会儿回来就跟你签合同。
7: 立马把钱给你拍了啊。
1: 啊，是这样，你等我电话。
7: 我跟你妈再商量商量。你妈可说了，
1: 一亩地少于1500，不可以。
8: 啊，蒙谁呀？还拿老妈说事儿。

0: 哎，秋兰，你回来了。姑，哎，小英，
1: 我是昨天晚上回来的，最近啊，工地上比较忙，没时间去看爹了。那咋的？那把小英也带工地上去啊？
0: 你嫂子嘛，她非得说农村的教学质量不行，托她表弟啊把小英弄到市里去念高中了。
1: 那这一年学费多少钱啊？
0: 得花2万来块钱呢。一个念高中又不上大学，花那么多钱，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嫂子那人你也知道，她要办的事儿，谁挡得住啊？哎呀，那个不行了，车快来了。
2: 我们得赶紧走了，明天电话里再给你细聊啊。走了，
1: 走了，阿果。哎，
3: 大哥干啥去了？
1: 送小英去市里读书。
3: 市里头？
1: 啊。妈的医药费2万多，爹的医药费3万多，都是咱们出的，跟他们要钱一分钱都没有，就知道哭穷。这可倒好，一年2万的学费，他们就有了。
3: 2万呢？
1: 啊。
4: 谁家孩子谁心疼啊？那咱家董鹏呢？要钱去。
3: 哎呀，行了，别想一出是一出的啊，不冲你嫂子还冲你哥呢。
5: 两码事儿。
6: 这些年啊，我净在外边包地了，我一怕的呀，就怕当地人欺生。去年啊，我在北边包地，过往车辆压了人家地头，人家就直接出门要钱，当地人呐把路给封了，可把我们坑苦了。
5: 你放心啊。 到崖沟村来，那是我陈玲给你招来的，你们有一分钱的损失，那都是我陈玲的损失。这个待遇不光在崖沟村有啊，这十里八乡的都没问题。
7: 咱们空口无凭，把字写在合同里行吗？
5: 没问题，写吧。
8: 写着条就行，
9: 来，先写着写着，要不然你俩不能放心，是不是？
5: 祖勋，你怎么了这是？
8: 你别管了，
5: 怎么回事？我看。

0: 谁给你打成这样了？哎，
1: 都说了你别管了吗？
0: 什么别管？谁给你打的？
1: 王三仙喂快腿拉偏架，
0: 找他去，这交给你了。
2: 来到警察局吧，一点小意外啊，没什么大事。来，咱继续聊合同。
3: 何超呢？
0: 谁呀、啊？谁帮王打的你啊？说，
3: 就他俩。
0: 你们这些没良心的，你们求我的时候用我的时候，我笑话过你们吗？哎，现在我儿子跟人打架，你们不帮他就算了，你们还拉偏架，你们良心被狗吃了。哎
4: 呀，天良，这你可是错过大祸了，哪是我们拉偏账，明明是你家董鑫把人家何超骑在地上打，大伙都不敢拉账，是你婆婆过来让大伙拉的账，结果董鑫没注意让何超给削了。你不信问问大伙，大伙都看得清清楚楚。
5: 孩子们打架能不拉账吗？
0: 你看还都拉了。哎，你们就不知道帮帮他吗？帮他一起打呀。
5: 你看你这是什么话，这是。
3: 哎，安静一下。喂，
6: 打电话给你妈妈。
0: 谁？
3: 我爸。
0: 喂，
6: 那两个人走了，上别的地方看地去了。
0: 不是，为什么呀？
6: 这不事赶一块儿了吗？
2: 啊，你在屋里边跟人大包大揽的，说什么事都能摆平，完了咱孩子让人给揍了，
6: 那人能信得过你？
0: 哎，你不会把他们追回来吗？
2: 你可拉倒吧，那俩人表情我看出来了，人不想在咱们这儿包地了。
0: 董二林，我不管他们怎么想，你现在立刻把人给我追回来。他们可以不吃饭，但是他们必须把合同签了。走，找你奶奶。
3: 跟我奶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没关系啊？哎，刚才谁说的？
4: 就是你婆婆过来让大伙拉的账。
3: 哎，我说您
0: 走。
3: 哎，慢慢。奶奶，
0: 哎，有你这么当奶奶的吗？董鑫在外面挨了欺负，你还在拉偏架。
7: 怎么是我拉偏架呢？那明明是董鑫骑在人家身上打，我拉都拉不开呀，我都找旁人把他拉开的。你说我这当奶奶，我能瞅着孙子闯祸吗？
8: 是
0: 啊，你不能瞅着孙子闯祸，你能瞅着孙子挨打？人家董鹏靠的是脑子，我们家董鑫靠的就是颜值。哎，你瞅瞅这个小鲜肉都打成个五花肉了，
7: 那怎么还怨着我了？
0: 哎，不怨你，怨谁呀、啊？董鑫跟人打架，就算把人打坏了，我大不了赔钱。现在好了，董鑫挨打，我的生意没了，钱也没了，你说怎么办吧？
7: 那怎么还让我给你赔呀、
0: 啊？
7: 哎呀，行行行，我不跟你说了，我找你爹去。
2: 妈，咋的了？吵吵啥呢？
7: 你说说这董鑫和何超打仗，这我去拉架，这还拉出说道了，人家让我赔钱。
2: 你赔啥？
0: 大哥，你来了正好，你来评评理。本来董鑫跟何超打架打得挺好的，妈冲出来拉架，现在好了，我生意没了，1万块钱也没了。
2: 不是，这小孩打架和生意有啥关系啊？
3: 没关系吧？
0: 怎么没关系啊？人家外地人到我们这儿来包地，人家怕的就是挨欺负，好吗？我正跟人大包大揽呢，我自己儿子被打成这样，你说人家还来吗？以后还有生意吗？
9: 陈玲，你这么说就不讲道理了。
2: 董鑫被揍成这样，又不是妈打的他，你跟妈吵吵啥？
0: 是吧？我今天就敢把话撂着，如果打的是董鹏和芊芊，别说拉架了，妈立刻就能晕过去。
3: 哎，行了，妈，你少说两句。
0: 闭嘴吧你！
2: 妈，妈，妈！
0: 哎，你闭嘴吧！你怎么话那么多？
2: 怎么回事？
3: 哎呀，爷，都是我妈给气的。
2: 妈，
10: 你妈气的。
2: 我没路。
0: 爹，爹，
3: 走。
10: 奶奶，没事吧？奶奶，
2: 走。
0: 哎呀，这真晕假晕啊？
3: 你说呢？
0: 我要一个立刻晕就立刻晕。
3: 行了，妈，你说的够多了，赶紧走吧。
0: 怎么说晕就晕了呢？
3: 哎呀，你说，
2: 董鑫，
3: 哎，
2: 把你的亲爹叫过来去。
3: 哦，
11: 妈，
12: 哎妈，这是咋回事啊？妈，你看看老儿子，妈，
3: 咋样啊，奶奶？哎呀，
12: 妈，你这吓死我了！你说这给老儿子吓的，妈，我跟你说，你甭跟他生气啊，那就是那么个人，你说那刀子嘴豆腐心的。他心眼不坏，你说你跟他生那气干啥呀？你把自个儿的气上了，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你自个儿有病，你自个儿心里边不清楚啊？咱不生气了啊，妈。
11: 那你们也是，你们不看着点啊？那院里边都看着呢，老辈儿和小辈儿打起来了，
7: 给我滚！媳妇刚教训完我，你又来教训我，回去教训你媳妇去！
13: 滚，教训你媳妇去！
2: 你来干啥来了？
12: 我这边可看看妈妈，
3: 我得好好教训教我妈
12: 啊！我回去教一教。
2: 没
12: 事，走
2: 走，爹，我看妈挺难受，要不我去叫一下村里那田大夫。
13: 去啊，快去去去啊！
14: 我刚把妈发送了，你们就把爹给我送过来了。这爹妈是我一个人的呀，你跟我哥都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吗？
15: 我们也不是不想养爹。哎，秋兰，你看哈，你哥他在城里打工，我个做儿媳妇的每天伺候着老公公，他不是也不方便吗？
14: 那爹妈的承包地就不该你

0: 蛮重。
1: 哎，秋兰，要不这样，爹妈那三亩地呢，你让我种着，我每年给你2000块钱，行不？
0: 行啊，爹妈到我那10年了，一年2000，10年20000，你现在把钱给我。
1: 秋兰，这人吧，他穷不能总穷，富也不能总富。等你嫂子我发达那天呀，我一个子都不差了，全都给你，行不？
0: 你们没钱，那小英的学费哪来的？

0: 用不着，有。
1: 大夫，怎么样了？他是脑血栓犯了。哎呦，怎么办呀？
0: 赶紧送县医院查查吧。
1: 我找陈宇，快，快点！
2: 你说你给我奶都气成什么样了？
3: 你是那么大岁数了，你跟他嚷嚷干嘛呀？
1: 我奶真要让你给气得三长两短，跟你没完。
2: 我跟你都没完，陈琏，我告诉你，
0: 没错，主要是他跟你没完。
4: 进去，我叫你呢。这孩子脸不疼吗？
5: 奶，
4: 怎么了？
5: 妈的老毛病又犯了，村里的几台车都出去了，镇子上出租车你能联系上吗？
4: 我咋联系上也没用过呀？哎，问陈玲，她经常用。
5: 哎，你干什么呀你？
4: 咱俩就是孩子的榜样，你说什么他就学什么。你跟老人能那么说话吗？他咔嚓一下过去了，怎么弄？
6: 我没有什么咔嚓，我就说倒，哎，他就倒了，
4: 哎，这有那么严重吗？我儿他犯病，他就犯病。啊，
6: 妈严重了。哎，好嘞，我马上过去。找车，妈严重了，送医院。都歇，去医院。
4: 都歇，快点奶犯病了。车来了。哎呀，妈呀，妈，你说我就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说你怎么还当真了呢？
6: 哎呀妈呀！哎呀，哎呀，车来了，车来了！哎，小心一点，
7: 当心！哎，来来来，奶奶，哎，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别颠着老太太！哎，快快快，跟上，跟上！
8: 大哥，你快点！你
7: 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别颠着老太太！哎，司机，你赶紧上车！
9: 哎，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别颠着老太太！哎，小心！哎，慢点！
10: 大哥，大哥，扶好了！
11: 大哥，大哥，大哥，你看这二林弄的这个车太小了，它坐不下这么多人，你们就在家吧啊！哎，大嫂，你看家里都乱成这样了，你赶紧把两个孩子看好了，别再出事儿了啊！
12: 师傅，开慢点啊，安全第一。
13: 怎么感觉这祸是咱俩闯的呢？爸妈，你们也别太担心了，
14: 我奶肯定不会有事儿的。
15: 对，没错，大爷大娘，但凡我奶真气个好歹的，我跟我妈没完。
16: 先别说别人，先管好自己，以后你要再不学好，我替你爹妈管你。
17: 行了，别说孩子了，都伤成那样了。
18: 行，那脸疼不疼？
19: 大娘，没事儿。
20: 大老爷们的不疼，
21: 真不疼啊！哎呀，你要是这么说，还真有点。
22: 行了，我拿热毛巾给你敷一下吧。
23: 你到底是疼还是不疼？
24: 疼。
25: 喝水。
26: 啊，大连呀，
27: 我妈咋样了？
28: 怎么还能滚针呢？是不是那护士没扎好啊？
29: 哎呀，不怪人家护士，你妈你又不是不知道，她那脾气不爱听我说话。
30: 一翻身，结果滚针了。
31: 爹，要不这样吧，你回来吧，我去吧。
32: 哎，不用不用，你看好家就行了。
33: 家里头你不用惦记着，我和秋兰都在这儿呢。啊，
34: 要不我去吧，这陈琳跟二林心也不在那上面，能照顾好妈吗？
35: 算了吧，还是我去吧。你在家把他们俩看好了，
36: 不省心的玩意儿。
37: 大爷，您放心，我一定看好我哥，不让他给我大娘捣乱啊！
38: 管好你自己，
39: 你多事。
35: 我的意思是在管好我自己的基础上，啊，大娘。
38: 你互相金边，就光嘴好。
40: 妈，你觉得行吗？大哥，二嫂，哎，二嫂，来来，这妈这是怎么了？哎呀，燕儿，这都怪我，
41: 你平时啊太忙，没在爹妈身边，妈病了。
40: 二嫂，你这话说的，我这不也是刚来吗？
41: 不用你放心啊，现在我什么事儿也不干了，我就好好照顾妈。
40: 不用照顾，我死不了。
41: 妈病了。

0: 要闭目养神，少说话。爹，那个刚才在家乱乱哄哄的，我就没跟你争。这一次妈所有的医药费全部是我们出的。
1: 啊，对，
0: 别争啊，爹。燕儿，你也别争。
2: 现在说着干啥？
3: 妈，你现在哪儿不舒服呀？
0: 别让妈说话，妈要闭目养神。
4: 太子回来了。
5: 大林
4: 啊，
5: 这是20000块钱，你拿着，我家小英不念了。
6: 国父
4: 大哥，秋兰到底还是去家里头跟嫂子提钱的事儿了。
5: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小英大不了不去市里念书了。
4: 大哥，孩子念书是大事儿，不管秋兰跟嫂子说了些啥，咱毕竟还是一家人嘛。钱你先拿着，英子好好念书啊。我得去医院看我妈去了，她还病着呢。别哭了，英子啊，好好念书啊。
7: 哎呀，我这不都好了吗？还转什么院呢？
0: 哎，不行啊，这事儿你可得听我们的。燕儿把那救护车都安排好了，燕儿在市医院上班，那医疗条件好。
2: 今天大哥大嫂怎么没来啊？
7: 那董鑫和董鹏不在家吗？那不也得有人照顾吗？
2: 这俩都多大了还有人照顾？
8: 家里不是还有个老人呢吗？
2: 别人家老人是老人，自己妈就不是老人了。你能不能不跟着添乱呢？知道什么呀？就算什么都不知道，至少我也知道孝敬老人。以为我单位没事儿
9: 啊？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让外人笑话。
0: 爹，不说好了我给钱呐？
9: 那我不差钱呐。
0: 什么别的事不差钱？快回去，快回去，快走吧，走吧，走吧，快回去，回去，照顾妈去吧。
8: 哎，怎么回事？我在这儿呢。
9: 好嘞，好嘞，好嘞，吴老板啊。那我等你信儿啊！
0: 别没五没六的了，这救护车马上就来了，你这
9: 来活了。刚才老吴给我打电话，说有人要租地种西瓜，你猜，一亩给咱们多少钱？
8: 哎呀，先顾妈妈，你多少钱？
9: 那你先顾妈妈，一会儿再说。
0: 哎呀，快别闹了，你这给多少钱？
9: 2500。
0: 别蒙了吧，怎么可能2500呢？
9: 你看谁能把我给骗了？老吴说的那人你还认识，姓林。以前是个修脚的，后来干起房地产了，如今他可有钱了。
0: 姓林修脚的房地产啊，他呀，
9: 认识啊？
0: 认识啊。可是这种香瓜给到1200都顶了天了，这种西瓜能给2500不？
9: 你看这你就外行了吧，那帮种西瓜的可挣钱了。
8: 这老林没提别的条件？
9: 他说先得把老爹那地啊联系上，联系好了他马上就来，看好地就签合同交租金。
0: 你看见没，爹那地还是关键，人家都做了调查研究了。
9: 一亩这中介费咱就能挣这么多钱，是不是好事儿啊？
0: 这样，你呀赶紧去银行提20000块钱出来，爹那地一亩给2000咱先给收了。
9: 你这不是傻呀你？一亩2000，那爹用给那么多吗？
0: 你才傻呢，爹那个地必须得给摁死了。有了爹那个地，大哥他们就不可能搞那个绿色种植了。你外出打工的人全都回来找我们流转地址，其他的地咱们凑不凑就够了。
9: 哦，
0: 你别呕了，你赶紧去吧，你也别快去。
9: 我去了啊。
8: 哎呀，这董鑫挨打挨得好啊，比小贤变大去。
10: 娘，
8: 哎，放学了。
10: 啊，呀。都是我爱吃的。

0: 嗯，你洗手了吗你？
1: 就喜欢吃大娘做一个酱，哪还顾得上洗手啊？
0: 这嘴甜。
2: 妈，不好了，老爷掉茅坑里了。

0: 老丁，来来，这这快点！哎呀，来呀！
1: 找我？
0: 给，硬币2000。
1: 硬币2000？
0: 你想二上？
1: 几年起啊？
0: 一年啊，明天签合同，绝对靠谱。
1: 哟，你看，我那地，你这一出手就是2000一亩。
0: 这不得分事儿是谁干吗？哎呀，
1: 有陈玲，那给你点中介费吧。咱们
0: 你别逗了，什么中介费呀、啊？我跟你开玩笑，你还当真了？我收你中介费不被人笑掉大牙？赶紧收起来，收起来，这么多人呢、
1: 啊。对对，哎，陈玲啊，这个你妈生病了，我这脾气有点不好，得谁骂谁的，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好吧？
0: 我怎么可能跟你一般见识呢？您自己家里爹说了就说了，我这什么人，这么多年你不知道啊？嗯。咱以后慢慢过事儿吧。
1: 好，
0: 你先回去吧，我给妈问一下那个转院的手续的事儿。
1: 啊，那我到你妈那儿。
0: 啊，去去去。
1: 好。
0: 啊，我去问。

0: 爹，你老抱着，你抱干什么呀？
1: 娘，来回说点事儿。二哥摊上事儿了，我这一块地啊出了问题了，我得回去准备准备材料，明天法院让我过去一趟。
0: 那你去吧，妈这儿有我呢。
2: 走了。
3: 哎，你快去吧，快去。
4: 啊，叫什么？
3: 啊，行行，放心吧。
0: 二嫂，救护车一会儿就到了。
3: 哦，行，
0: 你别忙活了，你甭管了，我来吧。
3: 哎，没事，你啥事都得往后放，伺候妈最重要。喂，小慧，什么事儿？
5: 你快点，我在医院东门等你。
3: 什么？我爸病了？不是，怎么都一块儿病的啊？不是，哎，你让大哥去不就行了吗？不是，那我婆婆她住院呢，我不能走啊。啊，那行行行吧行吧，那个行，我一会儿一会儿啊。哎，
0: 家老爷子病了。
3: 啊，你说怎么病还凑一块儿了呢？
0: 没事，你去吧，妈这有我呢。
3: 啊，你看我还真得去一趟，我家老爷子他那个事儿，您的我大哥去了还不行，非得我到场才行。
6: 知道知道，你忙，这什么事情没你还办不成？你去吧，这儿有我和燕儿呢。
3: 啊，那个我很快就回来。我家老爷子啊，他肯定就是我到了，把钱一拍，病好一半了。啊，我马上回来啊。哎，大哥，你来的正是时候，我爸病了，我得去一趟。那个这边都弄明白了。
7: 好，你去吧。
3: 哦，好好。
0: 哥，你坐。
7: 妈咋样了？
0: 这儿条件不行，我安排了救护车，一会儿就转到我们医院去。
8: 以后啥事儿都得往开了想。您这病最怕着急上火了，
9: 能不着急上火吗？你没看见陈玲那出，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
0: 妈，这病是陈玲气的，凭什么呀？她
9: 凭人家有能耐呗。
0: 怪不得呢，我看她这么殷勤，又是陪护又出钱呢，看我怎么收拾她了。翻了天了还？
8: 行了，就别跟着添乱了。
0: 那怎么着？我还不是我妈闺女了？谁敢欺负我妈，我跟他没完。
9: 大林呐，别看妈嘴上不说呀，心里跟明镜似的，能靠上谁靠不上谁，十年前妈心里就有数了。你现在不就差你爹那十亩地横在中间吗？等到了市里呀，我就跟你爹说，把这地给你种了。
8: 行了，妈，这会儿您就别想这些了，好好躺着休息会儿吧。
10: 妈，你俩走了
3: 啊？
10: 在娘上学去了啊？
3: 放学早点回来啊。
10: 哎，
3: 走吧，看着他点啊，红花。
10: 看着他点啊。

0: 你一直都没睡啊？睡了，睡了。睡会儿吧。
1: 没事儿，我怕你这个回血，我不困，不困。
0: 哎呀，平时啊，都跟个大孝子似的，真到用人的时候啊，知乎者也的，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0: 我大哥他是想办合作社，那十亩地横在中间，您要不给他弟就连不成片了。
1: 那个叶儿他妈都帮着我说话呢，
2: 看来有门啊。
3: 只要我看好地块，马上就签合同交租金。
4: 这陈玲又拉了一个大主顾，是种西瓜的，
5: 别让陈玲把地给流转了。
6: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那十亩地给大林种啊，
7: 20000呢。
6: 你这个老东西啊。
8: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二集。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

0: 六合甘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平时啊，都跟个大孝子似的，真到用人的时候啊，知乎者也的，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1: 妈，您就别担心了啊，有我在，啥事儿没有，都不是事儿。
0: 大林呐，
1: 啊，
0: 你也别为那地上火了，回头我跟你爹说，我再跟燕儿说，让燕儿跟你爹说。
1: 妈，你现在就别为这地的事儿操心了，先把病养好了，地的事儿以后再说了。

0: 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1: 爹，我问你个问题。
0: 什么问题？你问吧。
1: 俩儿子俩儿媳，谁对你和我妈好？
0: 都行吧。
1: 您糊涂是不是？
0: 怎么跟我说话？我什么时候糊涂了？我清醒着呢。
1: 我知道您脑子是清醒的，可是您怎么老办糊涂事儿呢？
0: 我什么时候办糊涂事儿了？
1: 我问您，我妈是怎么犯的病啊？人家都快把我妈给作死了，您还当没事人似的。您要是想息事宁人，我倒是能理解。可是您要觉得有钱人办什么事儿都行，那这事儿我可没完。
0: 别在这儿添乱啊，杜燕，我是一家之主，我得顾全大局嘛。
1: 那什么是大局啊？是陈琳的面子是大局，还是我妈这命是大局？
0: 哎呀，越说越邪乎了。你妈的病有那么严重？
1: 你说说严不严重？今天您是我们家的老爷子，这有恶人的时候，你该掉脸子还是得掉脸子呀。
0: 还恶人呢？准是你妈又跟你说什么了？别听她的。咱们老董家呀，
2: 过去是不富裕，
0: 直不起腰杆来。
3: 你二哥伤了腿以后啊，就干不了重活了。
0: 要不是人家陈玲这几年张罗，你说他们家能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1: 合着您光顾我二哥二嫂了？什么时候让我大哥也把腰杆子挺起来呀？
0: 我从来就没麻烦过，拖累过你大哥。
1: 您是没拖累，那您偶尔支持一下行不行？把那十亩地给人家，人家钱也照给，利息也照给。我大哥他是想办合作社，那地得连成片，咱家那十亩地横在中间，您要不给他，地就连不成片了。
0: 办合作社呢？他做梦去吧。实话跟你说吧，那地我流转出去了。
1: 你已经流转出去了？
0: 嗯。
4: 大林呢？出去溜达溜达，我跟你爹说点事。
5: 说啥呀妈，以后再说吧。
4: 想你

0: 他爹啊，我跟你说个事儿。
1: 这菜单不错啊，挺丰富的，价格也不贵。
0: 跟你说话呢，能不能把那菜单放下？
1: 那说吧说吧，我听着呢。
0: 这个家呀，我想做一回主。
1: 什么一回两回的？你是内掌柜的，一直都是你做主吗？
0: 二林两口子也不种地，咱把地给大林种。
2: 我就知道，老大一到这儿来找你，就是冲这地来的。
0: 嘿，你可别把大林想得那么势利了。

0: 人家可没这么想。我可跟你说啊，你可别揣着明白装糊涂，我就跟你明挑了吧，你别说大林给钱，不给钱也让他中。
1: 行了行了，我这心里有数啊。
0: 心里有数你就嘴上说吧，我就问你一句，你这个家我能不能做主吧？
1: 坐坐坐坐，你能做主。
2: 喂
3: 喂，大林，
2: 你咋样？你忙啥呢？你
3: 别提了，
4: 刚才我爹啊上茅房摔了一跤，
3: 刚收拾完。
2: 没事吧？他
3: 没事。
4: 你那边怎么样？妈好点没有啊？
5: 叔阿姨明显见好了。
4: 那你有空跟爹唠地的事儿吗？
2: 哎呀，我这一直没腾出空来跟他说呢。你放心吧，你那个燕儿和妈都帮着我说话了。
3: 不就差不多？
4: 那挺好，看来有门啊。
2: 你要是没事的话，你去王斌子呀、郑强子他们几家
3: 先通个信儿啊，让人家做做准备。
4: 好好好好。
2: 这地要是能弄过来的话，合作社很快就能建起来了。
4: 好。
5: 哎，我爹呢？
6: 出去溜达去了。
2: 咋说的？
6: 这回我给你爹吓话了，我说那地呀、给大林住，我做主了。
2: 那我爹啥态度？
6: 你爹嘴上支支吾吾的，我就急了，我问他一句，你说我能不能当这个家吧？他说能。能，怎么不能呢？
2: 哎呀，我弟，这关键时候啊，还得您说话。
6: 要不人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2: 燕儿，
7: 哎，燕儿，
2: 买这么多水果，你吃完了再买呀、买这么多一下子，
7: 那不都坏了吗？
8: 一块吃嘛。
2: 这回这地的事儿，燕儿帮我也说了不少好话。这下好了，我这合作社啊，很快就能搞起来了。
8: 哎呀，吃点橘子哥。妈，我给你包一个。
1: 哎呀，还挺甜呀、

0: 喂，哪位？
1: 铁铃啊，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2: 啊，林老板是吧？
3: 林老板，这地都给你整明白了。
2: 我不瞒你说，像你这样跟我要地种西瓜的不止你一家，
3: 而且人家的价格可开的不比你低呀。
4: 哎呀，去年西瓜行情好，这地皮可不就涨起来了呗？
2: 不过林老板你放心，我陈玲办事儿是讲究的，
3: 尤其是这个先来后到。
4: 好好好啊，只要我看好地块，马上就签合同交租金，
1: 中介费一分都不会减。
2: 行嘞，那你明儿赶早来吧。
4: 好，明天见。
2: 回来了。
5: 哎呦，气死我了，一个都没联系成啊。
2: 我说什么来着？我不回来行吗？
6: 地安排明白了。
2: 明白了。
7: 哎，那王斌子、郑强子、刘，就我来，他们三家地都安排明白了。
2: 我跟你说，你就不用管他们三家，咱把老爹的地拿着，他们会自动来找我们的。
6: 哎呀，媳妇儿，你怎么这么厉害？你，
8: 哎，我跟你说啊，就老爹那地，咱就赚了5000。嗯，
5: 老爹那地赚了。嗯，
6: 赚呗，坑爹坑爹，不坑他坑谁？那他早点到咱兜里吗？你这太厉害了。
9: 嚯，这大哥，这家气派。哎呀，第一次真。
10: 来来来，请请请。哎，
6: 林老板，你看啊，那边那驴那边那全是我们家的。
9: 林老板，林老板啊，林老板，哎，还有那边那是我爸他们家的啊，那边啊，林老板，哎，哎啊，这边，你看我这手往过瞧，那边全是，
11: 来来，咱们一块看看。
12: 哦，嗨，这是我们家的，我知道。
9: 啊，我这手长，您顺我这手往过看啊，那边那全是我们家的。
11: 我想起一事儿，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1: 怎么样？我们家地还不错吧？
2: 好啊，比我想象的还好啊！
3: 合作愉快啊！
1: 合作愉快。按理说啊，你看你都到我这儿了，我应该尽地主之谊，请你吃个农家饭的。但是我今天得要进城看我婆婆，所以要不我进城请你吧。
2: 好好好吧，在哪儿吃也得我请啊。我今天正好到市里有事儿，你搭我的顺风车，咱们一块儿走。
1: 哟，好啊。
4: 哎，那个，我也正好去市里边看看我妈去，我也搭你车，我还坐前面。
1: 哎，二林，你在家吧？那个董欣一会儿回来，你看着她。回来我再弄他的学习。走，林老板。
2: 哎，也好也好啊，
4: 这不喝口水就走了啊？
1: 哎，这不看妈的吗？走，咱们走。哎，走。
4: 哎，大嫂，那个陈林上市里边看妈去了，我今天有点事儿，董欣再放你们家一天啊。好嘞。
5: 嫂子，我跟您说个事儿啊。这陈玲又拉了一个大主顾，是种西瓜的，有多少地他要多少地，这可咋整？
6: 怎么，你也想干？
5: 我这不是等大林哥的信儿吗？嫂子，咱那老爷子那十亩地还能不能转到手里啊？这合作社还开不开了？这，哎
4: 呀，别着急，肯定有好消息。咱哥几个就在这等等。
7: 这些外乡人种西瓜呀，特别毁地。使劲儿的下化肥喷农药，他们种这一年，这地多少年都养不回来。
5: 是啊，
8: 跟前面那个奔驰。
9: 好嘞。

0: 是越来越发现你不光能干，而且长得还这么漂亮。
1: 林老板过奖了。
0: 今天中午啊，能喝点酒吗？咱们庆祝一下。
1: 没问题啊。
0: 爽快。
2: 林前师傅。
3: 好嘞。
0: 哎，慢点。
4: 行，
0: 哎，这第一杯酒呢，祝咱们合作愉快，合作成功。
1: 合作成功。
0: 哎，你这太没诚意了。哎呀，
5: 林老板，我一女的能有多少酒量啊？
6: 能比划比划就不错了，
0: 那哪行啊！今天咱们第一次喝酒，今天又是大喜的日子，你怎么也得表示点诚意呀、啊？
5: 哎，那行吧。哎，为了表示我对您的诚意，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
0: 哎，干了！
5: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哎呀。

0: 来，我给你斟。哎呀，我就不费这劲了，直接拿了。哎，
1: 得嘞，买一杯，你一杯换两杯，是不是？
0: 跟你喝酒就舒服。啊，
1: 高兴啊，高兴！哎哎，
0: 林老板，这是千杯不醉的酒量啊！
2: 你得喝
1: 啊，我喝。我老公来电话了，我接个电话去啊。嗯，

0: 喂，
1: 哎，你到医院了吗？
0: 还没呢，人家吃饭呢。怎么着？
1: 燕儿给我来电话了，
2: 说他知道你和妈吵架的事儿了啊，气得愤愤的。
1: 你有个心理准备啊，别到时候应付不了。
0: 你放心吧，我有办法搞定他。
1: 你们还在吃呢？
2: 不是，我看那个林老板司机不是出来了吗？
3: 走
2: 吗？不是，我跟你干嘛呀？我是，打车从这儿过，然后我看到那个林老板的司机出来了，我以为你们都吃完了。
1: 吃什么呀？这什么意思？这是
0: 什么意思？
3: 我跟你说，你们也没事找事儿啊，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一会儿就去医院。
4: 哎呀，林老板，接着喝吧。来四瓶这个，打包带走，巴拉巴房老板结账。
5: 哈，好的好的，稍等一下，我给你拿个袋子。
6: 420。

0: 哎，张坤，怎么了？
1: 陈玲来咱家了，给咱
2: 送来四瓶好酒，还给孩子扔下1000块钱。
0: 他这是干什么呀？
2: 谁知道啊？
1: 走了吗？
2: 还走半天了，这会儿该到医院了。
0: 老爸，你吃个香蕉。
3: 吃吧，
0: 吃。哎，爹，你吃吧。那我也来根。
4: 哎，陈玲来了。
0: 大哥，大哥辛苦你了。
4: 辛苦啥？对了，我叔咋样了？
0: 哦，嗨，就是我说的嘛，去了好一半，拿钱再好一半。哎，来，大哥，你吃个香蕉。
4: 我不吃。
0: 你吃吧，吃吧。
5: 哎，大嫂，什么时候过来的？
0: 刚到。哎呀。
5: 你看你这么忙还这么折腾，
0: 不折腾，这看妈重要嘛。哎，燕儿，你看妈的精神好多了，都能跳广场舞了。哎，燕儿，你吃，哎，辛苦。
6: 哎哎，啊啊，张坤啊！哎呀，算了吧，挺麻烦。哎呀，好好好好好，我告诉他们。哎，
7: 张坤晚上请大家吃饭。
0: 呀。就随便吃一口得了，别破费
5: 了。哎呀，你看人都到齐了，再说妈也快出院了，大家一块乐呵乐呵。
3: 别破费了，
5: 走吧妈。
3: 哎呀，看真是。
8: 秋兰，秋兰妈。
9: 哎。
8: 董卿和何超他俩在你家吗？
9: 何叔，没有啊。董鹏。
10: 哎妈。
11: 来，出来一下。
10: 哎。
9: 董卿呢？怎么还不回来？
10: 董卿跟何超在一块儿呢，
11: 他俩怎么在一起？别又打起来，赶紧给他打电话叫他回来。
10: 你放心吧，妈，他俩和好了，不能再打了。
9: 何叔，他俩和好了，没事啊。
8: 好是好了，可我怕他俩不干好事儿啊。
9: 不能，您放心吧。
10: 妈，关机了。
8: 刚才我去二林家了，锁着门呢。这俩孩子去哪去了？
9: 何叔，没事，别着急，你先进屋歇着去啊，我去找他去啊。
11: 进屋去啊，
10: 别急啊。
11: 大林，在医院吗？
1: 我出来了，张坤说请大伙吃饭呀。
11: 哎，陈玲在吗？
4: 在这儿呢。
12: 董鑫呢？
4: 他没来啊，咋的了？
11: 哎呀，董鑫找不着了，手机还关机了。
12: 别当大伙说啊，省得他们担心。
4: 啊，我知道了。
11: 马三。
13: 哎，大林嫂。
11: 看没看见董鑫跟何超？
13: 看见了，他俩打我车到市里去了。
11: 俩孩子你给拉去市里干啥去啊？
13: 看你说的，我养车，他俩打车，你说我能不拉吗？
14: 我就是干这个的呀。
11: 这董鑫父母又不在，现在老何头满屯子找何超呢。你说他俩在市里惹点啥祸，你能脱得了干系吗？
13: 能惹啥祸呀？俩孩子就是上网吧了，别大惊小怪的。
11: 网吧？哪个网吧？
13: 枫叶网吧，就市里最大那间。
15: 今天特别高兴啊，老妈出院了，这老爸也踏实了，咱们就敬敬老妈，敬敬老爸，好不好？
16: 来来来，爸妈身体健康。

0: 你看芊芊，身体健康啊！哎呀，你真是女大十八变啊！这一段时间没见着芊芊，你看个子也高了，人也漂亮，还是年轻好。你看满脸都是胶原蛋白。<笑>
1: 哎呀，比着你也不差啊，
0: 是吧？哎呦！哎呀，你看芊芊。
2: 一看就是文化人家里出来的孩子，娇羞矜持，在家横着呢。哎呀，我就喜欢这样的，女孩就应该这样。
3: 张坤，嗯，你给我倒一杯。
4: 好嘞，公主。哎，
5: 芊芊，你刚才叫你爸啥？
3: 张坤啊。
5: 这孩子，你看，你咋这样呢？我当大舅的真得说你两句了，你怎么能直呼其名呢？你跟谁学的学成这样？
3: 我平时在家就这么叫。
5: 我都叫习惯了，
2: 习惯了你大哥，你奥特了。现在那个讲究的都是那个什么平等教育，跟孩子做朋友是不是？
3: 对了，二嫂说的对。
2: 交啥朋友啊？我不管家长和孩子咋做朋友，也不能让孩子直接叫大人的大号。那古话说得好，称尊长，误呼名，爸是不是？
5: 嗯。
2: 那会儿你老那么教育我们，这都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啊。
3: 那有什么用？
2: 那个什么《弟子规》都背过吗？那有什么用？能换钱吗？那没用啊！我觉得这些老古董都可以扔了。
5: 那陈玲，你要这么说，我还不同意啊！那还能啥东西说扔就扔了，那都扔了。那以后孩子们学啥呀？那传统的东西它有传统的东西的优点，是不是？那就跟那种地似的，咱以前都是那种传统的耕作方式，虽说是累了点吧，也起早贪黑的，但种出来的东西它就是好吃啊。
2: 这些好传统，咱得留住它，不能一竿子打死嘛。
6: 你大哥，因为我们这弹教育呢，挺高大上的，你怎么一下就给整地里了呢？你看我们家董鑫，他喜欢弹吉他就弹吉他呗，喜欢跳舞就跳舞呗。那我觉得没什么不好，他就是成绩稍微差一点，但我看他别的都挺好啊。
2: 喂，
6: 大林，董鑫跟何超去市里的枫叶网吧了。
2: 啥？
7: 吃完饭把他俩带回来啊。
8: 行。
9: 咋了哥？
8: 没事，你大嫂。<笑>
9: 大嫂看你看挺紧啊，跟看董鹏看儿子似的。<笑>
7: 董鹏啊，
8: 嗯，
7: 以后你多关心关心董鑫，孩子挺可怜的，平时也没个人管他。
8: 是啊，他是挺可怜的，但是你说。
9: 二叔二婶都管不了，咱们手伸这么长合适吗？话不能这么说呀。我让你关心他，没说让你管他。你爸跟你二叔俩人平时打归打，可是也有事儿。你看人家兄弟俩还不都一条心吗？现在这个家呀，靠的是你爸和你二叔。那以后不就是你和董鑫吗？所以现在你得多跟你爸学学，有个当大哥的样，带带你这个弟弟呀。啊？
8: 行啊，妈，我管着他，不让他闯祸。

0: 好，单间包宿还是在大厅呀？
1: 你说啥？
0: 您不上网吗？
1: 不上网，我找人。还玩呢？
2: 你有病吧？啊，
1: 对不起。
3: 大爷，你干啥呢？找你找疯了都！
4: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
3: 我怎么在这儿？我找你呢。彭叔，走出去！
4: 我在玩会儿，
3: 玩啥呀？还玩？出去！找疯了都！还玩？
4: 这怎么了？
5: 大爷，啥事儿？我
6: 哎，那个，
5: 大爷，我先结账啊，我先结账。
4: 干嘛呀，大爷？
3: 我干嘛？找你半天了，家里人都找疯了，你知不知道？你跟家里人说一声啊，找你来玩的。
4: 知道了，我这不是跟人合照约好，今天出来玩来了吗？
3: 你出来玩，找个好的地方玩，跑网吧来干啥？这啥地方？未成年人都不准进入的，知不知道？
4: 不是，大爷，我成年了。
3: 你啥时候成年了？
4: 我去年九。

0: 月份啊，我生日时候您还在呢，忘了。
1: 成年了你也不能来这种地方玩啊，这都玩啥呀？干干干在这干啥呢？
0: 不是，他们玩什么我不管，那我来玩的主要目的是开发开发智力。
1: 开发啥智力啊？就这还能开发智力啊？这种地方在这种越开发越傻。不是，赶紧回去，家里人都等着呢。
2: 那不是大爷，我这还没吃饭呢，饿着呢。
3: 我也饿了，没吃饭，
1: 真顾着玩了，饭都顾不上吃。
2: 哎，大爷，你看马路对面有一家烧烤，特别好吃，
4: 对对对，
2: 早尝尝去。
4: 那家特好吃，板筋
2: 啊，对，
4: 腰子
2: 啊，骨头香甜。
1: 我吃过了，我吃过饭。
2: 喝咱俩喝点小酒
5: 去。爸爸，怎么在这站着？快坐坐坐，赶紧坐坐坐坐坐坐坐。
6: 燕儿，董燕儿，
7: 哎，
6: 我不跟你说了我要洗澡吗？我睡衣呢。
7: 你等会儿啊，我给你拿。
6: 你快点儿。

0: 屋里太窄了，人一多吧，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嗯，
1: 等我赚了钱，我第一件事就是换个大房子。
2: 能住啊，就凑合住吧。你总嫌房间小，这还有那么多人住平房的呢。
3: 说的是啊，你看这房子大了，那冬天光取暖得花多少钱呢？
4: 爷，这是这么些酒啊？
3: 哎呦，这肉酒啊，在电视上见过。
2: 爸，啊，你没喝过这酒啊？
3: 你老贵了，好几百块一瓶呢。
2: 走的时候给你拿着。哎，
1: 这酒是二嫂给的。
4: 啊？你要他东西干什么？
1: 不是吗？
2: 哎妈，不是我们要的。二嫂说啊，是他朋友给的，说在农村喝这种酒啊白瞎了，让我逢年过节的给亲朋好友送去。
1: 这陈林，临走前还给我们家孩子扔下1000块钱，搞得我们挺不好意思的。
4: 陈宁就会整这套事儿，又是给酒又是给钱的，他那是心里有愧，用这些东西啊堵你们的嘴。
3: 哎呀，你看看你妈说事儿啊就这样。
1: 哎，不说了不说了，芊芊明天还上学呢。
3: 哦，要上学呢。
4: 今晚我跟芊芊睡，让你爹睡沙发。
3: 哎，好，我就睡沙发。
1: 那个妈，我和你还有芊芊睡一张床，我爸跟张坤睡一张床。
3: 哎，不了不了不了，我就睡沙发，这又软和呢，还能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1: 哎，也行，沙发反正也不凉，我给你拿床被子去。
3: 哎，好。嗯，
1: 爸，
3: 哎呀，我都歇了吧。
5: 你说董鑫这孩子这主意怎么那么正啊，就敢自己跑到市里边去玩。咱家董鹏啊，打死也不敢花钱去网吧去玩游戏。
6: 你是没见着董燕张坤那两口子他们是怎么惯孩子的，那真是惯起来没边儿啊。就那芊芊那张嘴闭嘴就直呼其名了，直接叫张坤你给我拿瓶饮料。那张坤呢，遵命小公主，典型的孩奴。
5: 行了，咱们儿子越优秀这越觉得对不起他。

0: 赵坤，董燕，我今天晚上跟你俩睡啊。
1: 怎么了？
2: 芊芊啊，姥姥来一趟多不容易啊，从小是她把你带大的，去陪姥姥去。
0: 姥姥她打呼噜睡不着，我明天还上学呢，睡吧睡吧。

0: 爹啊，他爹。嗯。
1: 哎呀，哎呀，
2: 走吧，回屋睡吧。
1: 嗯，怎么了？这大半夜的。
2: 孩子不愿意跟我睡了。
3: 孩子不愿意跟你睡，怎么了？这又，嗯，这大半夜不睡觉，就那啥呢？

0: 芊芊小时候在咱们家，一步都不离开我，我足足抱了她四年呢。屎啊尿呀的，我什么时候嫌弃过她的？现在孩子长大了，都不愿和我在一块儿睡觉。
1: 丫头长大了，人也娇生惯养惯了，你从的心干嘛呀？
0: 那芊芊可是我的心尖子呀。

0: 你这个老东西，你说这说着话呢，这就睡着了。害的是你这个老东西呀、啊，到多会儿也不带嫌弃我的。
1: 你说二林这两口子说没影就没影，抓钱是重要，不能把孩子给荒一边去。董鑫这个年纪啊，可不能放松，不然到时候有他们后悔那一天。
2: 咋了？
1: 你没跟爹谈好地的事儿啊？
3: 不是没谈妥，是爹根本就没给我跟他谈的机会。
1: 我寻思了，照顾妈就是照顾妈，这个时候说弟的事儿不合适，好像觉得咱们是冲着爹妈的地去似的，是吧？
3: 唉，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1: 你不是说妈跟董燕儿是支持咱们的吗？
3: 可是我这心里头老觉着吧，老觉着有点不托底呀、啊。
1: 二林两口子去世里边，不会是跟爹妈的地有关吧？
3: 你想多了。
1: 咱俩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要儿子能出息，就阿弥陀佛了。都说呢，市里的重点高中可厉害了，每年都有能考上清华北大的。但董鹏没能去市里重点高中念书，我这心里始终不摆着。
3: 等把这绿色种植搞起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但愿如此吧。
4: 妈，你再住两天再走，这病刚好，再观察观察嘛。
5: 哎，要回就回吧。昨天晚上你妈一宿没睡，猛不丁这住这楼房还不习惯。她呀，哎，就这命，没那福。走吧，哎，走了。
4: 我来，妈，回家有事儿了，给我打电话啊。
6: 回去吧，
5: 你好好上班，我跟你妈的事儿你就甭管了。
3: 爹，
7: 快接呀、啊！

0: 爹，
1: 你到村口来一趟，有话跟你说。
0: 啥事儿啊，爹？哎
1: 呀，你来了再说吧。
0: 那我过去啊。爹让我过去村口。

0: 得养着呀。
1: 是，是该养，可他们不是没有儿子，又是盖房子，又是娶媳妇儿的，那钱是大把大把的往外掏。这临老了，跑到闺女家来养老啊？
0: 打小你就跟我们说，百善孝为先，百善孝为先。儿女连自己的爹妈都不养，说他是好人，谁信呀？你信？反正我是不信。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啊，我不跟你讲。好也养，赖也养，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别总惦记我那块地啊。
2: 妈，你看，我买了些下酒菜，上我家让老爹喝两盅，咱们好好庆贺庆贺。
3: 庆贺什么呀？
2: 庆贺您病好出院呢，还有就是您儿子的合作社
3: 有谱了。哎，
4: 好好，妈高兴，妈替你们高兴。
3: 走，
4: 妈，什么？你去找你爹去。
2: 行，我找他去。
1: 我老了，也折腾不起了，靠那地养老的。那地可以给你们种，但是你能保证年年丰收吗？万一碰着一个欠收年，你说我能追着儿子要账？陈林一出手就是2000一亩。我跟你妈也这岁数了，你说这些年我们俩有个天灾病殃的，向你们开口要过一分钱没？你也好好想想，别老算着自己那点小账。董鹏真是到城里去念那个重点高中，我这还有20000块钱，你给孩子拿去，算我们给孩子的。
0: 不用，我们不用。
2: 三里，爹。
1: 你跟你媳妇说吧。

0: 我刚去买了酒跟菜，你跟爹喝两盅。哎，天哪！走了。咋了？爹的地没给咱。
1: 他那地让陈玲赚出去了，一亩地得了2000块钱。合作社建不成了，董鹏就在本地念吧，念成啥是啥。

0: 都说那市里的重点高中可厉害了，每年都有考上清华北大。但董鹏没能去市里重点高中读书，这心里始终不摆着。
1: 等把这绿色种植搞起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你那老爷子那十亩地正好是跟在咱们这地中间啊。
3: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啊，我爹那边的工作啊，回头我和秋兰去做。
4: 你瞧你说的，哎，哪有爹不支持儿子？

0: 你不说你跟爹说好了，那地给我们种吗？
1: 对呀，
0: 爹让陈琳把地给流转了，绝对不能！秋兰呐，你别急啊，我这就找你爹去啊！
2: 受伤了？
0: 你这个老东西，我问你，咱那十亩地你真让陈琳给转了？
2: 啊！
0: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那十亩地给大林种啊！
2: 是啊，你是说了，可是来不及了，两万呐！
0: 你这个老东西，你把他气死了！
2: 妈，爹，妈，
0: 哎呀，
2: 轻点，轻点，轻点！哎呦，哎呦，哎，
0: 妈，
2: 爹。

0: 你看你干的好事，你妈要是有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快给大雷打电话呀，你！
1: 喂，
2: 大雷，马云倒了。
1: 啥？快喝点水。咋回事？都是你媳妇惹的事儿。
2: 你还来一球来？你妈。
1: 行了行了行，你回去吧。妈，回去。妈，没事啊。 啥事儿没有，别跟着着急上。

0: 怎么了，妈？不高兴啊？谁惹你了？好啦，
1: 董鹏，
2: 咱家合作社干不成了，本来说要把你送到市里去读重点高中的事儿也没影了。

0: 咱们还是踏踏实实进城打工去了。
1: 绿色种植这条路我是走定了。
2: 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是不是？
3: 这就是你做的菜啊。
4: 咱这情况啊，真得考虑考虑归伙了。
3: 咱到哪股，这地就归哪股。
4: 嗯，
3: 最好去大林呢。
5: 我不同意。
6: 他哪是争老人呀、啊？他那是争地呀、啊。
7: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三集。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从巴掌田到全程机械化，探寻四川丘陵地区的丰收密码。从红军桥上的生命等高线到如今的经济振兴线，看福建长汀的村庄用实干续写老区振兴答卷。一周备餐走红，选择合适食材，科学储存才能吃得方便也安心。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作为我国水稻主产地，四川2800万亩水稻中有1800万亩位于丘陵地区，占全省水稻种植面积超60%。丘陵地区产量关系全省丰收，丘陵种稻田块碎，缺水易旱，面对这些难题，四川是如何保证丘

0: 布林地区丰产的来看记者的调研。
1: 这段时间四川绵阳三台县正值收获季，在当地粮油现代产业园里，来自四川农业大学、四川农业科学院等部门的专家们正在进行测产。经过收割、称重、测定水分等环节后，专家组最终测定这里的水稻产量为每亩801.2公斤，比去年增加70多公斤。
2: 今天那个测产这个田呢，它那个有效穗都达到了20万以上，这样的有效穗能够保障我们这个产量比较高。
1: 这样的产量对种植户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四川三台县地处四川北部，是典型的盆地丘陵县，曾经这里田块细碎，坡坎多，被称为巴掌田，大型农机下不了田，种地主要靠人力，成本高，效率低。此外，丘陵地区还面临缺水问题，坡地蓄水难，渠系不配套，季节性缺水突出，产量长期上不去。
3: 以前是大大小小的十几块田，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老百姓种地全靠人工，产量还不高。
1: 为了破解这些难题，三台县从2011年起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4: 通过良田改造，我们将小块小块的耕地合并成大田，再配套沟渠水路等基础设施，实现机械化生产。通过机插秧，我们每亩可以多插3000到5000株。
3: 改成高标准农田后，每一块都有15亩，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
1: 目前三台县已实现水稻机耕、机插、机防、机收全程机械化，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从2020年末的82.91%提升至93.73%，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丘陵种粮迈入机器换人时代。
0: 填好了，机器进来了，但田块合并后土壤被翻搅混合，原来的肥力条件变了，怎么才能让田里的水稻都吃上合适的营养餐呢？我们接着来看记者的调研。
1: 水稻生长离不开氮磷钾，缺了哪一样都不行。缺氮，叶片发黄，分叶少，长不起苗；缺磷，根系弱，抽穗推迟，灌浆不足；缺钾，茎杆软，易倒伏，抗病差，籽粒不饱满。所以施肥不能凭感觉。为了实现精准施肥，三台县农业农村部门会在每年的3到5月对土壤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
4: 我们测土主要检测土壤的酸碱度、有机质和氮磷钾等养分含量。水稻种之前，我们在全县多个地区开展取样检测，地里有多少养分，能供多少养分，我们都先摸清楚。
1: 测了土，还得把测土数据变成田里能用的施肥配方。三台县的土壤普遍缺氮，而磷钾的含量各地不一，所以配肥料时氮的加入比例会高一些，也相对固定。磷和钾则根据土壤的具体情况来调整，缺多少补多少。
5: 以前我们用的这个水稻肥就是碳氨磷肥加尿素加钾肥，产量呢每亩只能收到1000亿左右。现在我们用的配方肥，一亩地只需用一袋，而且它的产量每亩在1400左右。
0: 金秋时节也是水产品丰收的季节。
1: 安徽黄山太平湖的有机鱼最近开启集中起捕，随着渔网收起，鳙鱼、鲢鱼翻腾出水，渔民忙着捞鱼、分拣、装车。近年来，当地坚持大水面生态养护，严格落实增殖放流，渔业资源持续向好。
6: 我的水好，鱼又肥，又鲜又嫩。
7: 全年的捕捞量呢，在300万斤左右，销往全国各地。
0: 依托对口协作，云南的冷水鱼已经可以上市，四川的石蛙长势不错。
1: 位于云南扶贡县施底村的冷水鱼养殖场，老乡们正忙着进行捕捞、处理、冷链包装等作业。这是互滇协作重点帮扶培育的特色产业项目。依托当地山泉水养殖的冷水鱼没有土腥味，市场认可度很高。目前养殖场销售客源已覆盖上海、成都、连云港等多个城市。在四川大凉山的深山里，这里养殖的石蛙是从浙江宁波引入的。去年2月，第一批石蛙从宁波经冷藏车运抵这里，整个养殖过程完全仿照野外自然环境，养出来的石蛙肉质紧实，品质好。
8: 这里的水质好，温度也很好，昼夜的温差比我们浙江那边基本上都是在25到28度，这到30度以上的很少，这样子它生长得很快的。
0: 长征路上，新乡

0: 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福建的长汀、宁化都是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地。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主力从长汀出发，向江西瑞金方向转移。10月，驻守宁化的红三军团第四师、红一军团第十五师一部等约10000余人从宁化出发，部分向江西余都方向集结。近30000名福建籍子弟兵踏上漫漫长征路，约占长征总人数的1/3，最后到达陕北时仅剩2000余人。追寻八闽儿女浴血远征的红色足迹，我们去福建长汀看乡亲们传承红色基因，用实干续写老区，振兴答卷。
1: 中富村位于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
2: 来到村口，我们最先看到一座客家廊桥，这座廊桥也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是红军桥。大家看，在廊桥的支柱上会有一道深深的刻痕，大概有1.5米左右的高度。当地人告诉我说，当年青年要报名参加红军，必须达到这个高度。
3: 人有枪高当红军，那很多年轻人啊，为了使自己的身高能达到标准，他自己在鞋里面呢垫上了很厚很厚的稻草、棉花、朗布等等，千方百计的要去参加红军，牺牲一批，借这一批，乡亲们一直这么叫，生命等高线。
1: 长征出发前夕最后一站就发生在这里。1934年，敌军计划在农历8月15对松毛岭阵地发起大规模进攻。听闻总攻将至，乡亲们打好糯米糍粑，提前一天在战地给将士们过了个中秋。这场战役血战7天7夜，战士们用血肉之躯为主力部队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直到今天，当地乡亲们还会上山凭吊长眠于此的将士。长汀县和田镇红军自中富村踏上长征，这里便是他们途经之地，也曾是长汀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一场大雨下来，河比田高，因此得名和田。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福建长汀的晨光村，这里有目前福建唯一的一片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的对照区域。我们带来一瓶水做一个试验，看到了吗？所有的沙子顺着这个水流就往下流。此刻我们再次站起来，把我们的航拍镜头拉高，大家看，没有治理和治理过的漫山遍野的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4: 沿这个等高线布设这个水平沟，我们是这样品字形布设，提高这个沟的坡面径流的这个拦截效力，然后我在沟里面播上这个草，还要种上灌木，沟里面它最终会长成这个草灌的这么一个条带，能够有效的拦截地表径流。
1: 凭着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韧劲儿，长汀人不畏艰难，一代接着一代干，水土流失率降至6.1%，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踏实，有了新盼头。
2: 顺着我手的方向继续往西就是江西了。当年的远征部队就是在这里集中汇合物资补给，进行短暂的休整之后，一路向西前往瑞金。90年光阴流转，如今的汀州古城热闹熙攘。
1: 10多年间，这里秉持修旧如旧，街坊们在小巷间经营小店，也安居于此，生活富足。而放眼长汀所在的龙岩，去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跃居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前列。
2: 从红军桥上的生命等高线到今天的经济振兴线，两道刻度是从浴血坚守到安居乐业的跨越。如今这里青山叠翠，烟火绵长，人们衣食安稳，再无战火硝烟。先辈们之前为之奋斗的理想，在这片土地已然成真。真想再说一句，山河静好，如您所愿。
0: 现在不少上班族

0: 流行一周备餐，就是周末一次做好一周的饭菜，工作日热一热就吃。但网上一直有说法，说备餐菜里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致癌，这是真的吗？亚硝酸盐到底从哪儿来？一起来了解。
1: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
2: 亚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如果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1: 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 0.2 克至 0.5 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紫绀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物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专家说，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
0: 很多人觉得只要把食材放进冷冻里，亚硝酸盐就出不来了。冷冻能不能彻底挡住亚硝酸盐呢？我们接着了解。
2: 冷冻它不能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了细菌的繁殖，它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我们放进这个冷冻之前，咱们在室温存放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说在冷藏的条件下已经存放的比较久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亚硝酸盐类，并不会因为放进了冷冻的条件而被消除掉。
1: 选择合适食材是安全备餐的起点。专家提醒，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蔬菜硝酸盐苯底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更大。根茎类、瓜茄类、菌菇类硝酸盐基线水平更低，更适合作为备餐食材。
2: 备餐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备餐一些肉类、叶子类蔬菜，我们尽量还是现吃现做。如果说一定想要把这个叶类蔬菜进行备餐的话，我们建议烹饪熟了以后一定让它快速冷却，然后最好是给它冷冻储存，会比较安全一些。第二类呢，我们就是要注意要快速分装，在2小时之内完成这个密封保存。第三个呢，1到2天之内食用完毕。第四点就是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食材中心的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
0: 9日，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这样一位勇士马昌全，他是贵州遵义桐梓县的村民，只因为在洗车时听到一声特殊的响动，就敏锐意识到危险将至。他冒着危险奔走预警，在掩体崩塌前帮助55名村民安全转移。
3: 当时我在洗车哈，看到上面有那种吊丝啊，种声音，就证明 RPI 已经在松动了。
1: 今年7月，遵义市桐梓县持续遭遇强降雨，山体土壤饱和疏松，滑坡危岩崩塌风险陡增，地质灾害防御形势严峻。7月6日11点50分左右，黄连乡道竹村村民马昌全正在自家院子里洗车，突然听见身后岩壁传来异常响动，紧接着就看到有碎石从崖壁上不断滚落，他敏锐判断岩体即将发生崩塌。
3: 我都喊他们跑。跑啊！我就连喊他们跑，我就连打电话到我们那边危险的啊两家过去确认他们跑了没有。2分钟我没考虑是有其他的，把人扯出来都是最重要的一点。
1: 一场生死竞速就此开启。此时有村民正在掩体下方劳作，对危险的到来全然没有察觉。马昌全一边高声呼喊，提醒田地里的村民迅速撤离，一边通过呼喊、打电话的方式，紧急通知附近群众转移，并第一时间将险情上报村委会。
4: 当时我在山上挖土豆，他们开始打电话，电话打来，他又跑起过来喊了，喊商量

0: 喊得快一点，往安全的地方跑。
1: 生怕把我打入了嘛，就是把我抽起走了嘛，也不上来，把我抽起就走了。前期就说快点了，快点了。
2: 救出这波村民后，马长全又不停地往返，反复核实每户群众的转移情况。他生怕有人心存侥幸，私自返回隐患点。与此同时，接到险情上报后赶来的村干部立即分片逐户排查，开展二次清点，组织剩余群众转移。在马长全发现险情20分钟后，55名村民全部撤离。仅仅3分钟后，崖壁大面积崩塌，部分民房严重受损。
3: 下有4-5个月的，老有70-80岁的老年人，没得任何一个人是落下来，全部是撤离开的。
2: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2026年12月至2027年2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祁连山脉拥有丰富的水脉和冰川资源，然而受到今年夏秋之际持续高温的影响，祁连山分布的冰川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消融，尤其是81冰川出现了16年来最强烈的消融趋势，这也给源自81冰川的黑河带来影响。就在黑河的发源地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乡，这条大河给数万乡亲带来生计与福祉。河与河源让三面荒漠围绕的野牛沟乡独自成为一片演绎着田园牧歌的静谧富饶之地。
4: 翻过那座山以后，三面都是荒漠，但是我们这边是有牧场、草原、农田、村庄，还有湿地，这一切都是八一冰川给的。
2: 溯流而上，到达海拔约2800米的黄藏寺村，农田齐步，麦浪翻滚。
5: 黑河水流到了水库呗，这里面种的都是农作物，像油菜、小麦、马铃薯，
2: 碧草连天。这是位于祁连山南麓海拔约3500米左右的高山草甸。
6: 以前我们主要是放牧为生，这几年旅游的人多了以后，我们自己搞了个牧家乐，挺好的。现在就是一边放牧，一边就搞这个牧家乐。
2: 依托于黑河水源以及河两岸的优质牧草，由葫芦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内建立了祁连鹿场，这是亚洲最大的半野生养鹿基地，多种珍稀鹿科动物在此壮大。
7: 我们这边现在养的主要有那个白春鹿，有200多头，还有马鹿800多，梅花鹿有500多，都是放养的。
2: 随着候鸟南迁，近日云南昆明滇池迎来红嘴鸥先头部队。在滇池旁的海红湿地，红嘴鸥低空盘旋，嬉戏觅食。10月8日，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工作人员观测到700多只红嘴鸥，较几天前第一批抵达的50余只增长10余倍。
8: 它就是分批来的，可能后面就会越来越多。它可能有成鸟、亚成鸟，大人带着小孩这种感觉。
2: 亚成鸟指已经具备独立捕食能力但尚未性成熟的个体，是识别红嘴鸥迁徙先头批次的重要参考。研究人员介绍，红嘴鸥在北方繁殖，当年孵化的幼鸟长成亚成鸟后跟随成鸟南迁。昆明本地并无红嘴鸥繁殖，一旦野外观测到亚成鸟，即可确认已有今年的迁徙鸥群抵达。每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红嘴鸥数量将达到峰值。近日，在江西鄱阳湖都昌县南丰镇吉畴湖区，数十只灰鹤在湖面及沿岸草洲活动。近期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出现涨跌交替现象，湿地得到充分滋润，湖底植被快速生长，为即将抵达的候鸟大部队提供更为充足的觅食与栖息空间。近日，广西容县林业局联合容县公安局开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画眉、黑喉噪眉鹩鸽集中放生行动。这次共放归18只，均为非法捕猎缴获所得。放生前，专业人员对每只鸟进行了严格健康评估，确认无伤病、具备独立野外生存能力后，才将它们放归适宜栖息地。 近日，云南大理微山。

0: 县一居民在山中意外发现珍稀濒危植物水晶兰群落，共60余株。水晶兰不含光合色素，依靠腐烂植物获取养分，被称为死亡之花幽灵草。水晶兰多生长在海拔1600米至3200米的幽暗潮湿林下，一年中300多天隐藏地下，仅40多天露出地面开花结果，难得一见。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8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大幅减少了73%。地球生命力报告采用英国伦敦动物学会编制的地球生命力指数这一工具，在1970年至2022年间，追踪了5790种脊椎动物的35803个种群变化趋势。报告显示，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虽然动物种群规模整体呈现衰退态势，但纳入地球生命力指数的种群中，有一半规模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包括绿海龟、老虎以及南部非洲象等种群。这些案例表明，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能够取得切实成效。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入侵物种和疾病等。有证据表明，如果能采取措施，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当地时间8日，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部分地区遭遇大雪，受雪后恶劣路况影响，当地多条公交线路延误或取消，地面交通接近瘫痪。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建议司机避免长途出行，尤其是穿越山口的道路。美国农业部最新估算显示，今年美国农业债务将突破6050亿美元，创历史记录。但供应商、设备制造商等非传统信贷快速扩张，且难以全面统计，实际债务规模可能被显著低估。 受农产品价格低迷、农资成本高企、贸易争端冲击出口市场以及化肥和燃料价格推高等因素影响，美国农民财务压力持续加大，破产申请攀升，银行收紧信贷。经通胀调整，美国农业债务自2000年以来已增长1倍多，从约3000亿美元升至今年的6050亿美元以上。越来越多美国农民转向供应商、农业合作社、设备制造商和金融科技公司等非传统渠道借款。上一生产季，约半数美国商业农场依赖此类信贷支付运营成本，同比增长约10%。有学者估计，此类债务实际规模可能是官方统计的2到3倍。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信贷缺乏资产抵押，风险还将蔓延至整个农业企业生态系统。
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寒露时节，秋意渐浓，瓜果飘香的丰收图景也徐徐铺展。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寒露时令好伙伴是甘肃平凉静宁苹果。静宁全年平均日照时数2104个小时，光照充足，果实膨大期昼夜温差在10度上下。进入到寒露节气，这里的苹果糖分足，口感格外的脆甜。此时燥气渐盛，吃苹果能够生津止渴，调养脾胃，是应季食补的佳品。预计呢，11号静宁会有一些小雨落下，注意适当调整摘带时间，待天气转好后操作，果实表面水分自然风干之后再进行采收。放眼全国，10号到11号，我国西部地区降雨频繁，山西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利于增加土壤伤情。建议各地抓住降雨有利条件，趁商播种，以收获的粮食做好存储工作，确保颗粒归仓。寒露节气，冷空气活动逐渐的频繁，中东部大部气温波动，昼夜温差拉大，尤其是北方多地早晚凉意明显，要注意添衣保暖。
5: 无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无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多云转晴，14到26摄氏度；天津多云转晴，17到27度；广元小雨，16到22度；黄南阴转小雨，6到17度；突厥晴，5到15度；遵义晴，16到28度；安庆晴，16到26度；中卫晴，8到24度。林芝阴转小雨，7到16度；张家界晴，17到31度；烟台晴，15到24度；邢台晴，16到28度；邯郸晴，16到30度；淮南晴，15到26度；咸阳多云转阴，16到24度。昭通小雨，12到21度。
6: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本期旅游新乡村，我们将带您开启一场寻味四方的香艳之旅。
1: 哇，我们的酒席上来了。
0: 第一站，走进贵州道真，在哥老族的非遗盛宴三妖台中，感受一席三宴的最高待客礼仪。第二站，东湖无毛家俑，在遥香洗泥宴中庆祝丰收，动手制作香肉炒饭，香蜜扣肉。第三站，走进甘肃陇西，品味充满乡土情怀的李氏家宴。
2: 菜看着简单，但其实特别有味道。
0: 第四站，来到北京房山，在回门宴上采采茗、品喜宴，体验百姓家中的欢乐。
3: 姑爷整着急了。
0: 第五站，走进河南林州，在重阳佳节为村里老人烹制千寿宴，感受敬老的温情。
1: 真的是太香了，
2: 玩也真是大呀。
0: 第六站，奔赴山东临清，在运河古城的烟火气里品味传承百年的清真八大碗。
2: 就一个字儿啊，
4: 香。
0: 乐游新乡村，香艳四方情，快来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本期旅游新乡村，我们将带您体验一场穿越南北的香艳之旅。
1: 一代上车戏。
0: 本期节目有哥老族三幺台的千年礼仪，有喜泥宴的丰收喜悦，有李氏家宴的宗族传承。
2: 快，赶紧吃菜，赶紧吃菜，来来来来来。
3: 这个饼要蘸那个蜂蜜，甜甜蜜蜜。
4: 对对对，
0: 有回门宴的喜事欢笑。有千寿宴的敬老温情，也有临清八大碗的运河味道。
3: 这丸子好嫩呢、啊、嗯，哇，
2: 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儿啊，香。
0: 四方风味不过一场香宴，快来和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乡村宴席最动人的人情味吧。您准备好了吗？香宴之旅第一站，哥老族非遗三幺台宴席。
3: 哇，这么丰富的食材吗？
5: 耶，您来了，
6: 全是为我们准备的。曹大哥，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5: 你好，曹大哥。
6: 你好，这是在准备什么？
5: 这是特意给你们准备的三幺台。哦，
0: 这就是三幺台啊，
6: 食材全部备好了。
5: 对对对，
6: 三幺台是我们哥老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称作歌山大宴，是我们哥老族最高的待客礼仪。它是由哥老族的饮食文化慢慢演变而来的，变成我们现在接待朋友为他们接风洗尘一个仪式。那么乐游团的小伙伴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必须要带他们深度的体验一下三幺台。
0: 三幺台是哥老族最隆重、最具特色的传统习俗礼仪，常用于嫁娶、祝寿、节庆或接待贵宾等重大场合。它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幺台在哥老族方言中是结束或完成的意思，因此三幺台顾名思义就是一顿宴席要先经过茶席、酒席、饭席这三台才算结束。
3: 哇，曹大哥，这么多食材都是为三幺台准备的？
5: 对啊，27道菜啊，它是三台席，
6: 没有茶席、酒席、饭席，每一席都有9道菜，所以准备的食材就很多。
3: 3、9、27道菜，那有菜单吗？我们可以看一下吗？
5: 有。
3: 哇，您就照

0: 这个准备的啊，
1: 是啊，
0: 来，这曹大哥的小抄，
2: 丰盛吧，
0: 很丰盛啊。那行，我们就忙活起来吧，
3: 开始吧，
0: 别光顾着吃啊，就这一个要求啊，来吧来吧，我来切莴笋，
3: 我来切西红柿，
2: 我来切黄瓜，
4: 我来剥核桃，
1: 用反的
0: 啊？什么用反了？啊，
2: 我俩工具反了，
1: 工具反了，
2: 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
3: 这些我们已经吃上了，
4: 一口核桃一口西红柿，特别好吃。
0: 你是把茶点和酒席放在一起了是吗？
3: 张不张来，你这个搭配确实可以。
0: 别吃了还吃呢，一会儿吃没了。
3: 我以为你没看到。
0: 来，曹大厨，您告诉我需要切成什么样的？
1: 切成丝儿。
0: 那个你先打个样吧。
1: 先要把边上的
0: 先切掉，
1: 把粗皮要去掉，
2: 吃里边最嫩的。
1: 对对，
3: 我觉得我这还可以。
0: 我看看我看看，我可以啊，悠悠，你相当行，你这
3: 上手极快。哦，
0: 而且摆盘也是相当行。那这样吧，你来切笋吧。啊，
3: 这个我真不行，我看着就很难。
4: 我虽然技术不行，但是我的自我认知很清晰，所以我就可以用手剥，就是手有点疼。
1: 我们这里有工具啊。
4: 那我的手它算什么？
0: 那个乐乐需要帮忙吗？我来了，
2: 帮忙剥核桃去了。来，大哥教教我这个
0: 呗。核桃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0: 这个我擅长。
3: 你看，现在我们是技术团队，你们这边是体力团队。看一下我的摆盘，情深缘浅火飘雪。
0: 大厨的这能上桌吗？
1: 估计蓝，
0: 你把你这盘吃了，
2: 自己吃了吧。
0: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三幺台的第二席酒席了。
1: 对，
0: 先从切牛肉开始是吗？
1: 是。
0: 您先示范一下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3: 又是一个技术活。
0: 哎，村村，三幺台是咱们哥老族特有的筵席吗？
2: 是，它是从以前，因为我们哥老族人要上山干农活，然后他早上的时候就会喝油茶饱腹，而且有干劲儿。然后到了中午之后呢，他喝酒暖身体，因为没有时间回家吃饭。到了晚上，饭席才能和家人团圆，坐在一起吃正餐，所以就慢慢的形成了三幺台这样的饮食文化。
0: 哦，它为什么叫三幺台？就是三顿饭的意思。
2: 对对。
0: 来，我看看大厨现在切的，我拿一片给他们看看啊。
3: 谢谢。
0: 我这牛肉都可以透出光。
3: 让我看一下，让我看一下。我不吃，我只是看一下。
0: 真的，都那个牛肉都是透光的。嗯，你们俩行吗？
3: 筋道
4: 江纯。
2: 我们这儿吃酒席的时候还有文艺表演可以看，也是我们哥老族的民族舞蹈，
0: 可以一边吃席一边看表演。
2: 没错，一会儿我们吃的时候也是有文艺表演可以看的。
3: 啊，真的会跳着舞上？
2: 期待一下，
0: 就是一看他俩跳着上来了。
2: 你俩能去。
0: 刚才我看到了酒席当中啊还有卤鹅，是不是？
1: 对，
0: 我们是不是可以帮忙处理一下？
1: 可以可以，
3: 这先不
0: 拿来了。你都得换个把刀是吧？
1: 对，
0: 换把刀。你们俩谁来？
3: 很密集，
4: 我先来。
0: 我帮你拽着啊，来。哎呦，坐了拽那边。
3: 剁一个鹅还要三个人。
0: 在我们的帮扶下，你开始剁鹅。哎，可以啊。哎呦，这样吧，游游，你看你剁的七零八落的。来，大厨先给我们做个示范嘛，让我们感受一下您的刀工，好不好？来，我们看一下。你看，从后面。
3: 先从后边。
0: 我闻到有酒香，是放酒来卤的吗？
1: 香料。
0: 各种香料啊。嗯。哇，真优秀啊，真的。大家看看啊，整整齐齐的，而且特别的有食欲啊。这也是咱们三幺台当中的第二席酒席啊。那接下来该准备什么？
1: 第三席。
0: 第三席饭席。我看看饭席里面都有什么。也是肉啊，红烧鱼、土猪肉。那大厨，我看这也都是硬菜啊，哪些比较好准备？我们先准备着。
1: 不用了，等一会儿我要进厨房准备。这你们已经很辛苦了。
0: 这些都是要进厨房煎烤烹炸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就去等着吃了就可以了。
1: 可以可以可以。
0: 谢谢大厨。
1: 谢谢
4: 谢谢大厨，谢谢大厨。
0: 期待着您的三幺台了啊。
1: 好，
0: 谢谢。
3: 辛苦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史的总管，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侯海。
1: 今天就由我来担任侯海。

0: 为大家宣布，第一台开始。第一台上车线。
1: 第一台茶席，以哥老族特色油茶为主，主要为远道而来的宾客接风洗尘。
2: 哇，茶席一上来太震撼了，
3: 是不是很有仪式感？
2: 对，太有仪式感了，而且欢迎的这个氛围一下就拉满了。首先欢迎村村的两位朋友，好不好？欢迎你们，
4: 欢迎你们。
2: 这样先吃起来啊，
5: 那我们先来盛上油茶，
2: 喝上油茶就开席了，是不是？
5: 没错。那我们先来喝一口油茶，为朋友们接风洗尘。
6: 三幺台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2: 三次邀请。
7: 有点这个意思
2: 啊。真的，
7: 邀台是我们方言结束的意思。三幺台就是这一席饭要吃三次才结束。
2: 所以我们刚刚是第一次。
7: 第一次，第一席茶席，开开胃。
2: 开开胃。
8: 我看他写的就是茶席都是素菜，
2: 感觉是一些甜点啊，是吧？
9: 都是些小吃。
0: 第二台上秋线。
1: 二台酒席，以酒为主角，目的是饮酒助兴。
2: 哇，这是第二席，我们的酒席上来了。两位帮扶干部，跟你们解释一下啊，这是我们乐游团参与制作的。
10: 是的，并且我能明确的跟你说出它和它都是什么味道。
2: 因为是一只鹅切完了就剩半只了。
10: 大厨，我吃完了
2: 哦。来来来，我们先吃起来啊。
0: 第三台上饭席。
1: 第三台饭席，以吃饭为主，是整个宴席的重点。所以三幺台不只是一顿饭，它集中展现了哥老族的礼仪、茶、酒和饮食文化。
2: 我们的三幺台也吃的差不多了，那其实最后我特别想真心的以茶代酒啊，我们一起敬大家，谢谢你们，
11: 干杯，
12: 干杯，
13: 干杯。

在稻尖、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乐游团亲身体验了被誉为仡佬待客最高礼仪的三幺台宴席。他们在茶香、酒香、饭香中感受到了仡佬人最质朴的待客之道，告别了稻真的山水与热情。下一站，乐游团来到了湖南省江永县的勾栏窑寨，在丰收的季节里参与苗族独特的喜泥宴。

0: 咱们好。
1: 赶上赶上了，
2: 咱也跟上走呗。
1: 哎呦，我顺拐了。
3: 哦，太好了，太
2: 看上去挺简单，其实还有点难。
4: 刚刚学会，是不是不自觉的就跳起来了？
0: 学了这么长时间，动作刚有点要跟上了，结束了，哎、跳开心了，把正事儿忘了吧。
2: 哎，长老呢？
5: 王爷，我们放火的，来点公主也走，好呀，好呀，
2: 来。哎呀，来吧，来吧，来吧。这位就是长老，您好，哎，谢谢您。
6: 欢迎家多妇女。
2: 来来来来
7: 来，来来，先干为敬啊，谢谢啊。
6: 五行金戈，登山水火平灭三清。
2: 谢谢谢谢，我给你们两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咱们勾栏瑶寨的长老。
8: 今天特别巧，我们这边刚好今天在准备一个洗泥宴，你们可以过来感受一下。
1: 洗泥宴？嗯，
8: 这就是我们那个洗泥宴的表演场地，您可以一起进去看一下。
2: 哎，咱瞧瞧去。
4: 这不巧了吗？
1: 走吧，
2: 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呦，这就是咱们喜宁宴吃饭的地儿。
1: 对，
0: 这前面还有一个戏台啊。
2: 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个相公庙，所以它之前这个庙中它是有戏台的，然后宾客呢就是一边品尝姚家美食，一边观赏我们姚家的民俗节目。哇，
0: 这一说就觉得特别的热闹啊！咱们得想着出点力，是不是？你想这要做饭的话，肯定要用很。

0: 这一看这片幼儿园太大了，15000的，这得多少亩啊？
1: 这里这个幼云有3000多亩。
0: 3000多亩？
1: 对对对，江永这个幼子啊，我们是全国的这个乡幼之乡，
0: 乡幼之乡。
1: 对，我们这个土地富硒，水又充沛，我们的空气都很好，我们产出的乡幼甜脆香。
0: 哎呀，太好了！我一看这个柚子，我就是特别想摘一根尝尝。其实，我就跟你实话说吧，
1: 好好，
0: 我今天来了是有任务的，我为咱们喜迷宴呢摘几个香柚，跟您拿几个可以吗？
1: 这个可以，但是还是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呢？
1: 做游戏啊、如果说你赢了啊、柚子你带走，本地的在这里干活的啊几个年轻人陪你。做游戏，
0: 那太好了、年轻人，年轻人在哪里？
2: 这儿啊！哎呀，
1: 这个游戏马上开始。这是乐游队。这是乡村队。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用头顶住柚子运过去。最多的为胜家啊！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懂了，我觉得我们乐游队必胜，
3: 必胜，必胜，
4: 乡村队
5: 必胜。
0: 哎，你看看这小气势还挺气人，你说说。那我们一会儿谁输谁赢，那就您说了算了，所以我希望您公平公正啊！完了偏向我点，哎，来，那个可以开始了吗？
6: 准备好没有？3、2、1，开始！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乡村队，加油！
1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5: 加油！加油！加油！
16: 加油！
17: 所在的队伍未能赢得比赛，但是为了帮他争取到参加喜迷宴的食材，在黄大哥的牵线下，他转战直播基地，通过助播带货换取到了珍贵的香柚。
0: 几经周折，但是咱们香柚到手了。我告诉你，乐乐他们那都不靠谱的人，到现在他都不一定能找着。
18: 那个，我们还有个事儿得麻烦你一下，因为我们在那边准备做那个喜泥宴，然后呢，他缺点食材，您看我们能不能从您这儿就是借点食材吗？
19: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们这有的是香芋，你们喜欢的话自己拔。
4: 哎呦嚯，这是大丰收啊！
19: 大丰收是大丰收啊，
4: 就是我们到这儿来就可以采了，是吧？哎，
19: 对，你们不费的话，我叫个人来教你们，可以不？
4: 啊，可以，可以，可以。哎，
19: 周大姐，来教一下他们。
4: 您好，周大姐。
8: 哎，你好。
4: 何老板给您收了俩徒弟，来，您快来，您上上来。大姐，您教教我们，先要拔还是先砍？
8: 拔，先拔开，拔开，拨一下，拔一下这个
18: 土，拔土，
8: 叶子，
4: 叶子不要，
8: 叶子不要，这叫放弃就可以了。
18: 在拔的时候给你用上刀是吧？
19: 对，
18: 明白了，
4: 行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咱们何老板给我当个裁判，
19: 可以，
18: 咱就看谁1分钟之内谁拔的多。
4: 哦，那您准备啊。
19: 备开始，
8: 嗨！好厉害哦，这两个徒弟好厉害。
4: 我现在拿它当包葱。

0: 这香芋是我们家永自带香气的香芋啊，嗯，嘿，哎，哎，这把子皮得剥了哈，
1: 肯定剥了。
2: 好，使劲照，
0: 好，
2: 好，
0: 这，哎，这个多一些，这搞得干净一些，两个都很优秀。
1: 你看你的拔的多，但是我这拔的干净一点。
0: 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要是白送的话，我可以把这堆拿上去，我慢慢的把它干净了，对不对？
2: 这样吧，咱俩这把算平手。
0: 你看啊，这个洗面这食材就不一般了啊！咱要来了，能帮忙，咱就伸个手。
1: 对对对，
3: 你帮您干点什么？
0: 这样吧，
1: 嗯，
0: 我们先来给这个香柚，嗯，给它剥一剥。我们可以用它来炒饭，香米炒香柚，
1: 这就香到一块儿去了。
0: 对，
1: 嗯，
0: 这个香柚的它很难剥啊，
1: 啊，
0: 我教你一个剥一个完整的。
1: 哦哦，
0: 嗯，我们给中间来一刀。 不要压得太深了，用这个手指给它压进去，用力啊！
1: 哎，这一下那个出来那个清香的味道，
0: 清香的味道。
1: 来，您借我一个手套。
0: 行，哎，给它理过去，
1: 给手给它理过去，理一圈。
2: 就是你给它掰下来之后，还要让它那个皮是一个扣碗状。
0: 哎，
1: 哎，
2: 你别说啊，
0: 有点那个意思。
1: 啊，
0: 行了，
1: 觉得很棒。
0: 让这边也这样啊。
1: 这个是有技巧的，不是蛮力，因为你一个手指头的力量没有很大，所以它是需要顺着那个劲儿的感觉。你看，
2: 哎，有
1: 点那意思了哈。
2: 哎，反正就是没下来。
1: 找那个窍门。
0: 哎呦。

品宴可是非常不错呀，每一道菜人家都有这个地方的特色，我们都出去跟着找食材，都是给出了力了。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感受到它好吃的同时，我们觉得这也是我们参与的一份制作，所以说它更加的香甜。

0: 食又有民族文化。你看我们那一桌子喜宴都是当地的特色，香芋呀、啊、包括香柚做的炒饭啊，香柚做的那些扣肉啊，真的就是那、一饱口福的同时呢，还能让您一饱眼福。
1: 特别感谢我们的长老能对我们有这么多的帮助，
2: 对，
1: 还这么多的款待哈、谢谢咱们的长老哈，欧阳长老。这个我觉得像长老应该算是一辈子生长在我们这个地方，您是对这块土地最有感情的，也是最有发言权的。您觉得勾栏瑶寨这些年有什么样的变化？
3: 一个是路，云南与外界那是不通路哦，那个有我们这个农产品都举不去，路现在是四通八达。还有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老伯这里修路啊，现在的老伯现在的话基本上的话就是家家户户都有，那、有存款啊，是不是
1: 有存款啊，
3: 都很好过。还有一个的话呢，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叫喜泥节
1: 啊，喜泥节啊，
3: 这个喜泥节它从古到今都一直在，没有消息，还在发展。
1: 我们特有的喜泥节到现在不只是我们原来说只有5月13，现在还有很多的游客，他们一年四季来到这儿都能感受我们瑶族的文化。今天在这么开心的日子，咱们应该一起举杯
2: 同庆，
1: 也希望我们的勾栏瑶寨能够越来越好。
4: 在喜泥宴中，乐游团尝到了瑶香丰收的甜蜜，也见证了瑶家人对土地的感恩与敬畏。香宴之旅下一站，他们要前往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在那里寻味一席传承已久的家宴。在陇西有一个姓氏声名赫赫，那就是李姓。一桌传承已久的宴席被当地人尊称为李氏家宴，陇西古称巩昌。这桌席面固定由12道菜式组成。

0: 成，因此又叫陇西雁式拱昌十二体。
1: 适当再高点。哎，掉了啊！
0: 十二道菜道道取自本土，既有山野之鲜，也有河川之味。作为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融入了陇西人厚朴热情的民风与千年传承的文化记忆，是陇西人逢年过节宴请贵客的最高礼遇。
2: 哇，终于吃上李氏家宴了，谢谢蒋大厨忙活一天啊，辛苦了辛苦了。我们赶紧请石馆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一共有多少道菜，我们应该从哪道菜先吃？
3: 李氏家宴是又叫拱昌十二体，所以它是十二道菜。
2: 十二道菜。
3: 作为陇西来说，这个李氏家宴也是我们陇西待客之道的最高礼遇。哎呦啊，太容易。关于这一点，这个我们的蒋大厨最有发言权，让他给大家介绍一下。哎，
1: 为什么就是让我们蒋大厨说，您不说呀？
3: 因为我们蒋大厨是我们陇西雁式的十二体的这个非遗传承人。
1: 哦，是吗？
3: 他最有发言权，所以让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所以蒋大厨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4: 这个叫糖盒子，这个叫蛋花醪糟汤，这两个合起来就简称就是下马点心。
2: 来来来，我们先试试。
1: 而且刚才我们上菜的时候，这是第一道菜，
4: 这是第一道菜，
2: 这是来来来，
4: 先。
2: 好甜啊，这里面就大概是有各种各样的果仁，黑芝麻、是吧，花生，核桃仁儿，软碾成的馅儿，又酥又脆，炸出来的啊，
4: 就是糖盒。你是家宴，咱们老百姓办家宴的时候都来的宾客，
1: 哦，来的人多，
4: 来的人多，会像以前都是骑马，不像现在有车嘛，下马以后把客人迎进来了以后，先上点点心，
2: 先吃点小点心，来来来，大家尝一尝，加一个尝一尝，是不是石馆长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同桌的客人呢？
3: 这位是我们这个李氏文化研究会。老师，
2: 您好，您贵姓？
5: 李定迪，
6: 对，
2: 李老师，
5: 欢迎大家今天品尝李氏家宴。
3: 这位也是咱们李氏的本家人，今天参与这个活动。
2: 李姐好。
0: 今天除了同桌的两位李家人以外，石馆长还为我们邀请了更多的李家后代，和我们一同品味这丰盛的李氏家宴。
1: 赶紧吃菜，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而且这个摆盘哈，它也是这个蒸蒸日上的，就往上摆盘的这样一种感觉啊，
4: 象征着合家团圆。
2: 合家团圆哈。
4: 下一道菜就是上热菜，咱们现在叫清蒸鸡，李氏家宴哈就叫清鸡，就是清吉的意思，吉祥的
2: 清吉，吉祥如意的意思啊，
4: 是谐音啊。
7: 对，发现啥了？
1: 我们的香菇。
2: 我们的黄芪啊，还有我们的胆参，
1: 快倒菜，只吃这个，这个有我们一份啊，快，对，您得吃，这都是您给的任务啊。
4: 这个鸡真是养生鸡。
2: 你们尝尝这个汤，特别的鲜甜，它没有放糖，但真的是很鲜甜。
4: 黄芪和党参都是甜的。
1: 快，赶紧吃菜，来。
4: 你能尝？
2: 好酥脆啊！
1: 这像面。
2: 它咬在嘴里能想象吗？它是酥的感觉，入口即化，你完全吃不出那个肥肉的那个腻。香甜可口，酥酥脆脆啊！
1: 那个桌上有一个清水煮白菜，你们吃了吗？
8: 吃了，
1: 好吃吗？
7: 你别说，真不错。
1: 菜看着简单，但其实特别有味道。
7: 你也来尝尝，
1: 我必须尝。
4: 尝一尝。
2: 白菜的寓意也特别好哈，白菜寓意着百财皆来哈。今天真的特别的开心啊，每一道菜都是吉祥的寓意，都寓意着团圆，日子做得红红火火，开开心心，家族兴旺哈，等等等等。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来陇西的话，推荐一定要尝一尝李氏家宴，来感受一下这份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人间烟火气。趁着这桌红红火火的家宴哈，我们一起来碰个杯好不好？
1: 好，
2: 来。祝愿大家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快快乐乐，团团圆圆。来，各位李哥李姐，喊出我们乐游新乡村的口号好不好？
9: 乐游新乡村，快乐一百分。
1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一桌李氏家宴，让乐游团感受到了家字背后千丝万缕的情感连接。乡宴之旅继续出发，下一站乐游团要前往北京市房山区，去品味一桌充满喜庆气味的回门宴。
4: 接下来呢，就带大家去我们当地尝一道我们特色的宴席。哦，它叫回门宴。
5: 其实本来是为了回门这么一个习俗留下来的宴席，现在我们平常每天都能吃到吗？
4: 对，这个是我们就是房山的一个特色。
3: 在史家营乡，回门宴是新婚夫妇婚后的一项重要仪式。回门宴这一天，新婚夫妇带着礼物和喜悦的心情一同回到新娘的娘家。娘家这边早已经将屋里屋外装点得喜气洋洋，准备好丰富菜肴等待新婚夫妇。回门宴中的红烧肉炖干菜、清炖炸豆腐等各种炖菜，满满暖意在其中，皆是餐桌上的上佳之选。
4: 这位就是杨大姐，专门是负责回门宴的我们这个负责人。
6: 哦，你好，
7: 你好，
5: 杨大姐。嗯，这个您没给我们准备碗筷呢，我们一点都不生气。我知道您一定是有目的的，是吧？
6: 对。
5: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介绍？
6: 这个史家营回门宴呢，就是说姑娘结婚以后第二天回娘家，嗯，带着她的那个夫婿，然后携带着礼品。回家拜谢父母的养育之恩。
5: 我还看了好多，有好多纸条，蒸蒸日上，这是什么意思呢？
7: 看我这个姑爷上门。
6: 对。
5: 那这些纸条是什么意思呢？啊，
6: 这都是每道菜的有个寓意，它的名字，你可以猜一下。
4: 菜名。
6: 对，都是菜名。
7: 就是让我们把每一个纸条跟每一道菜对上。
6: 对。哦，
7: 是这个意思。
5: 哦，这个有意思哈，就是又是吃饭的同时，还有一道吉祥话，蒸蒸日上。
7: 蒸蒸日上。应该是蒸。
5: 蒸的米饭是蒸的，米饭蒸蒸日上，
7: 这个肉也是蒸的，
4: 蒸碗儿
5: 就是扣肉是吧？
6: 对，猜的对，就是这个蒸蒸日上。
4: 我觉得我这比较好猜啊，凤凰还巢，就是这个鸡，
6: 对。
7: 哎，领队，我觉得你们那个多少贴点边儿，就是你起码蒸蒸日上有字儿可以看得见，我这个怎么办啊？姑爷上门，
6: 我可以跟您说一下，这个不是菜，是主食。
5: 那是什么菜？
6: 对，那是核桃饼。
7: 核桃饼。
5: 哎，这个对。
4: 核桃饼，我觉得
5: 对，和和美美，
4: 和和美美，
7: 和和美美。
6: 对，
5: 这个合家欢乐。
7: 合家欢乐是核桃饼。
5: 先把姑爷上门找着吧，要不然姑爷在这等半天了。
7: 姑爷整着急了。我觉得就那一道吧，因为那道菜我其实没见过。
5: 油香
7: 啊，油香啊，
6: 猜对了吧？对，炸的这个油香，就是招待新姑爷的，所以就叫姑爷上门。
7: 就是以前有这个习俗。
6: 对，
3: 回门宴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聚餐，家庭新成员的加入也让宴席多了一份喜悦。回门宴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其中的美好寓意。
5: 哎，我们全村人啊都听说您娶的我们这个姑娘啊，我们都高兴。来，姑爷，来你吃这个。哎
7: 呦，谢谢。哎，哎呦呦呦，谢谢。你看，
5: 姑爷，你吃这个。哎呀，
7: 好呀，好，哎，咱们自己来吧。
5: 姑爷，给你个油香。
7: 哎，但我这个还真没吃过。
4: 这个饼要蘸那个蜂蜜，甜甜蜜蜜。
6: 对。
5: 喝酒不喝呀，姑爷？
7: 别了。哎呦，好吃，软软糯糯的，
5: 味道怎么样？
7: 甜甜蜜蜜。
5: 啊，来吧，吃吧。
8: 平时咱们这个回门宴应该来的人特别多吧？因为我觉得这菜也好吃，你看这气氛烘托的也好。
9: 当然了，
8: 是吧？
9: 就是周边的，然后还有那个游客。
10: 他们取笑我说我是这个回门的女婿，带入自己真的是一个女婿回门的话，我会觉得非常开心。跟他们在一起，就真的感觉好像是一家人来一起吃一个团圆饭。
3: 在这次的回门宴中，品尝到了地道的房山乡村宴席，也感受到了百姓家中办喜事的喜庆与温情。接下来乡宴之旅第五站，乐游团将走进河南林州，在重阳佳节为村里的老人们奉上一席暖意融融的千寿宴。

0: 主厨。
1: 你们这是在干嘛呀？
2: 我们现在在为我们年龄60岁以上的100多位老人准备9月9日重阳节的一个敬老节的签寿宴。
0: 签寿宴，
2: 对，现在准备的是这个灵州的大烩菜，
3: 大烩菜，
2: 还有咱这个
4: 老烩鱼。
0: 我们能不能一块儿帮您做这个？
5: 很好啊，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呀，什么从来没做过饭、没进过厨房的，咱们带他这个体验一下生活，好不好？
5: 太好了，
0: 对对对对对，来来来。
6: 您给我们分配一下任务吧。
1: 那像我这么有实力的选手，我就挑一个复杂一点的吧。我切白菜来。
0: 你这也太复杂了，你这个，您给分配一下，我们四个干嘛？
5: 男同志切肉吧。
0: 我切肉，我切肉。
6: 好嘞，张大哥，我们三个干嘛？
5: 切豆腐吧。
6: 这个也是咱们临时的豆腐。
5: 对对对，这个也是肥姨。
6: 张大哥，您教我们一下，是切成多大的块？
3: 哇，这直接吓倒了。
6: 哦，切成大概1厘米宽的这么的豆腐块儿，切豆腐的任务就交给村村了。
7: 那就我来了，好吧？
6: 好。
5: 这个大烩菜呢，在以前都很穷，就是东家一颗萝卜，西家一颗白菜，哎，前院送块豆腐，后院送根葱，凑到一块儿，说大烩菜真有多好吃啊！也未必，但是主要就是这个情节在里边，这吃的是一种情节。
6: 好嘞，那咱们就准备点火
8: 起锅。
0: 来，往下用，看我这个哈。啊，
1: 我看看啊，这么多菜，你这点油，你太抠了，
6: 油多不坏菜。
0: 好，
9: 煮了快半桶了。
0: 什么叫半桶？这都在锅了。哎，把那拿来，我给你炝锅。
1: 我都不敢放。
9: 我来。
1: 你小心点，哥哥，你那一会儿就得一半糊的，一半是那啥的，都放里，你还搁这喊麦呢？
0: 不能放，行了，差不多了，稍微扒了一下，稍微扒点，哎，看着，哇，哎呦，这么多肉，这可太过瘾了，这，行不行？扒得动吗？
1: 可以，你这力气活你不干，你让他干，
0: 他要非干这个，我是来吧，
1: 来吧，
0: 来
1: 吧，对，你剥了剥了。哎，已经开始香了啊！你这到哪步骤了？
6: 我到放辣椒滑，从旁边滑进去。哎，
10: 对了，
1: 看着不错呀。
0: 那当然了。
7: 哎，我们来看看，
0: 我们看看这鱼，
7: 你们做的鱼。
0: 这边，那边都是烟。
1: 哎呀，哎妈呀，
0: 这谁炖的呀？哎，
6: 哎，咱们炖这个鱼啊，我觉得可能还是得需要专业的厨师来拯救一下，不然你看那边爷爷奶奶们都特别期待啊，别一会儿咱们做的他们不敢吃怎么办？
1: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6: 那咱们让专业厨师上场好不好？
11: 欢迎。

0: 上菜开席了，开席了，开席了，开席了，同志们。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哎，咱们忙活这么半天，刘姐，我们还是不知道这个千寿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怎么说呢，咱村60岁往上的老人有100多号人，60岁的老人加起来1000多岁，所以说取名为千寿宴。咱每年都有，
3: 每年都有。什么时候呢？
2: 重阳节。
4: 重阳节。
3: 99重阳节。
5: 99重阳节嘛。
6: 我也挺好奇的，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怎么样一个契机就决定想做这件事儿。
7: 我们呢那时候比较穷，16岁就出来打工啊，回来啊乡亲们对我都特别关照，和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的父母呢又去世比较早，所以说呀，他们都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子了。我也就我们村60岁以上的老人当成我的亲生父母了，每年要这个来感谢一下嘛。练习20多年了，
3: 20多年了。
1: 对他们来说，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是每一个老人都期待的事情。每一年还有这样的千寿宴，可以跟大家一起在这儿聚会，吃我们当地的这个特色，那确实是感染到了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这个活力，特别的幸福。
8: 也一直对大家也很好，桌上都等了八千户九老爷，这样子也有工地，是不是很好事儿？
3: 张大哥那几句话让我感觉有点热泪盈眶，乡亲们对他的那种表达，我觉得那种饱满和那热情，完全能够理解他在乡亲心目中的那种位置。
9: 在千寿宴中，乐游团感受到了林州乡村最朴素的敬老温情，也体会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人间大爱。带着这份感动与温暖，乐游团乡宴之旅的最后一站，将沿着大运河的足迹来到山东临清，寻觅一席传承100年的清真盛宴——临清八大碗。
10: 时间呢，咱们就一起去寻味临清名吃八大碗。
11: 来，小罗给大家介绍一下八大碗。
12: 临清的八大碗呢，是临清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美食，由8种菜组成的，以牛羊肉为主料，采用的是炖、煮、烩、炸、蒸等技法烹饪，大汁儿、大芡、大碗盛放。它讲究的是汤清肉烂，味美鲜香。那么3道汤炖出的琥珀色的鲜美，八碗的排列藏着我们临清人的待客的诚意。当热汤浇上炖肉的一瞬间，时光酿就的永恒滋味就会在舌尖瞬间绽放，这可是来临清必吃的美味儿。
13: 学八大碗了，哎，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洪师傅，今天您能教我们做点啥？
14: 今天教你那个八大碗最有代表性的2道菜。你看，我主要说这个川小鹅也是咱代表菜，一个烧肉，这个也是特色。
13: 那我们就学做川小鹅吧。
14: 因为这个八大碗前期工作太不复杂，我给你做成了半成品，
13: 就比较容易学。
14: 这个川小鹅3刀1段。这一个碗需要是24刀，这个串就是串里串这个串里
15: 1000、2000。
13: 哎，不是串，是圈。
14: 对，它这个巧是我们翘楚的巧。阁装出的碗就像阁楼的顶一样，要有造型美观。
13: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是洪师傅做的圈巧
16: 阁，
13: 这也太难了，这个中间不能缺断。待会儿再看看我们做的，那一定都特别棒。
15: 我们有信心。
13: 这个前2刀先不切断是吧？
14: 对，
15: 2刀不断，第3刀要断。
17: 3刀1段。
18: 哎呦，别说，起刀是薄的，
17: 是那么回事。
18: 那有的，
15: 没问题，
17: 没问题。
15: 可以的，可以的。
13: 朋友们看一看，洪师傅您先评价一下。
14: 行，很好。
13: 你看一个行字就代表了我这刀工和我这巧手。你来。
15: 我来一刀。
13: 你试试，
18: 对吧？
13: 可以呀、啊，这切的比我还薄呢。你这真的不露馅啊，你这个。哎，
15: 再来1几刀。
13: 来吧。
14: 这个斜度。
13: 我来盘是吧
15: ？OK。
13: 来，我得盘了啊，我得盘。
14: 就是吧，
13: 1、2、3。
15: 行，
18: 好，
15: 很好，
13: 哇，
14: 太好了，
13: 看呢，
15: 这是我们的 巧格的第一层。
4: 来，
10: 这个巧格呀，要好好的捏，好的形状是可以一下子拿起来的。
15: 可以可以。
10: 噔噔，不，别展示了，快点吧，它断了。马上成品就出来了。
14: 经常做饭，你把这个碗你这样拿着了，
18: 对，
14: 你把你扣住，你掌心你把它扣出来。啊，
10: 可以扣出来，
15: 扣到手上。
14: 你扣好了，使劲，
15: 慢点撑开，
14: 看看这造型。哦，看是不是像阁楼顶？
15: 对，来，
10: 好，
15: 咱就是，
10: 也还行，这是我们乡村队的作品，全巧格
14: 成功。
10: 我们的起点已经在这里了，朋友们，来，接下来就看乐游队献丑了。
15: 哎，看一下，
14: 先把这个肥的切成条，也就是一个烧肉的面，我们这个羊肉啊都叫它切成条，
10: 放条上。哎，
14: 对，先盐少
10: 许，
14: 这是我们这个临清酱油的特技一处，加上我们的酱油最好的灵魂。叫小磨香油
10: 啊，要拌一下，
14: 对，把它拌匀它，对，你看，
10: 再来摆个盘儿，
3: 葱都放进去，
10: 这满满一碗肉，
14: 基本上，
10: 这就成品
15: 了。
14: 对，
18: 我们先让那个对于厨艺零基础的小雪，
6: 对，
18: 先来我们浅尝一下，
6: 先把肥肉片下来，
14: 对。

0: 啊，很好，别切太太宽了。
1: 好，
0: 对，切断，
2: 反过来
0: 切。对呀，对对，哎，很好，很好，切得很匀，嗯。
1: 然后再切瘦的。
0: 对。
1: 接受的，
3: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1: 是吧？
4: 关键敢下刀。
1: 好，来，
0: 腌制，你来腌制
1: 来。腌制，
5: 腌制，
4: 少许。
6: 我们将酱园的香醋放入到我们的羊肉当中。
3: 哦，对方小伙伴，真的，你们太棒了。
1: 来，我们再来放。
3: 待会儿这碗你们都自己吃了。
1: 黄豆酱油，
6: 对，这个好吃，这
1: 少撒一丢丢的小盐。
0: 对，
2: 好的，好。好
0: 很好，很好，
6: 是不是？这动作你写信。
1: 咱这个再放上这个小磨香油。
6: 好的，
0: 来勺，上来点。对，这肉白里。
3: 你别不自信啊，特别美啊！那究竟这两道菜做出来是什么味道？咱们上锅蒸了之后才能够一辨高下。

0: 青青针八大碗已经端上桌了，哇，闻一下真的是太香了，
1: 碗也真是大呀，
0: 啊，
1: 真
0: 是啊，
1: 对啊。
0: 这样，咱们先介绍一下新朋友，再来说八大碗，好不好？
2: 嗯，好的。现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临清博物馆的副馆长李赛南。今天呢，来由李馆长跟我们讲一下八大碗和运河的关系。
3: 大家好。因为临清啊，它是隋唐运河和元明清运河交汇的城市，也就是说，从元代开始，临清就是运河上的水路枢纽。但凡是有军事战争的时候，临清是必争之地。所以呢，当时的朝廷啊，就派出了大量的军队来临清驻守，其中就包括了回族同胞，他都是非常善于加工肉食。他就把加工肉食的这种技艺运用到了军事战争当中。他们啊，就预先把这种牛羊肉加工成熟制品，
4: 就半成品是吧？
3: 半成品，对。然后呢，就形成了爆碗菜，
0: 啊，这就是爆碗菜。
3: 爆碗菜相当于就是，清真八大碗的前身。当时用餐的时候啊，这个火头兵，架锅烧汤，把那个热汤往这个熟制品上一浇，就可以食用，非常的方便快捷。
1: 你看
0: 这太绘声绘色了，一下子让我们对这个临清八大碗哈就有一个深刻的了解了。那现在是不是跟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又息息相关了？
3: 是这样的。它随着这个历史的推进，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到了现在以后，这个八大碗呢逐渐从军营就挪到了民间。现在呢是我们临清回族同胞重大节日或者是家里有喜事的时候，这个都是重头戏。所以呢，八碗成席这样的一个宴请之道，也足以看出来我们临清人非常的热情好客的本色。
1: 八方来客，
3: 对，
0: 所以来临清的朋友哈，一定要吃一下八大碗，
3: 对，
0: 这才能够体会地地道道的临清风俗民情。
3: 是这样的，
0: 哇，这美食当前哈，咱们就先尝为快吧。
1: 是，
5: 来来来来，
6: 来吃来吃。
0: 哇，怎么还是你会吃？哎呦，这丸子好嫩呢，
1: 太棒了。
0: 哎呦，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也太满足了。那说到这儿，我也领略到了八大碗的绝妙之处。那除了色香味俱全之外，关键是一肉二汤三滋补，
1: 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啊，香。
0: 来吧，咱们一起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发出邀请好不好？欢迎大家
7: 来临清。
8: 今天的湘宴之旅，旅游团带着大家前往贵州、湖南、甘肃、北京、河南、山东六地。
9: 这个太过瘾了嘞！
8: 参与了一场场乡野间最抚慰人心的乡村宴席。
10: 一台三叉线，
8: 有个老族三幺台的千年礼仪，
0: 太震撼了！欢迎的这个氛围一下就拉满了。
8: 有许泥宴的丰收喜悦，
9: 希望我们的勾栏瑶寨能够越来越好。
1: 来来来，
8: 有李氏家宴的文化传承，
0: 香

0: 甜可口，酥酥脆脆啊，
1: 有回门宴的喜乐甜蜜。
2: 看看，
3: 姑爷，你吃这个。
2: 哎呀，好呀，谢谢。
1: 有千寿宴的敬老温情，
4: 这吃的是一种情谊。
1: 也有临清八大碗的运河记忆。
2: 哦，哇，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儿啊，香。
1: 他们用最朴素的食材烹煮出最浓厚的人情。
0: 来，祝愿大家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2: 来，
5: 干杯。
1: 用最传统的仪式连接着最温暖的乡愁。乐游新乡村，快乐100分。我们下期再见。
6: 张大哥那几句话让我。

0: 在中国西北，贺兰山横卧如沉默的脊梁，在它的东麓脚下，曾是一片被风沙日夜撕扯的荒原。如今，60余万亩葡萄藤，在这片土地上织成了绿色的海。200多座酒庄，像星星落入戈壁与绿洲之间。这不是大地的慷慨馈赠，而是一场人与土地之间跨越日升月落的漫长对话。当藤蔓在大地上铺开，世界的目光也开始向这里汇聚。2025年夏天，贺兰山东麓迎来了一场世界级的盛会，第5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与第32届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同时在这片土地上举行。来自40多个国家的300多位评委、采购商、媒体人将在3天里品鉴超过1000款中国葡萄酒。
1: 第32届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开幕。
2: 你好，小迪。
3: 午安。
2: 打电话给张德芳。
3: 好的，正在呼叫张德芳。
2: 哎，德芳，上午是考试对吧？下午才是开幕式。
4: 对，
2: 那就行，我知道了。
0: 马杰，西海固移民的后代，小时候，风沙是他最熟悉

0: 据。如今，他是这场国际盛会的分会场负责人，从策划到执行，从接待到品鉴。
1: 这样的造型呢，是因为它对应着葡萄生长四季的24个节气。
0: 每一个细节都关乎宁夏葡萄酒在世界面前的亮相。
2: 移民搬迁以后，在我们家的这个周围，就有这个很大片很大片的葡萄园。那时候还不知道葡萄园是酿酒的，后来到了这个葡萄酒销售，再到了葡萄酒的生产到会展，渐渐的通过葡萄酒了解世界，后来才明白这片地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3: 尊敬的各位领导，
0: 改变命运从来不是一个宏大的词，有时候它只是一双从荒芜中发现美的眼睛。在葡萄藤还未种下，在这片土地被世界看见之前，2014年4月24日，来自北京的经济学硕士丁健第一次站在这片荒滩上，风裹着沙打在脸上，像细小的刀片在刮，但他却说，直觉告诉他这里能酿出世界顶级的葡萄酒。在来到宁夏之前，丁健的生活是另一番模样。北京金融街写字楼里，他每天面对着数字报表全球市场的涨落，那里离葡萄很远，离土地很远，但每一瓶被他经手的海外名庄酒都在提醒他一件事。
4: 以前我做海外名庄酒，就会发现每个国家最有代表性的酒，不仅仅是自然和风土，也是它的人文、社会、哲学、价值观。那我就在想，能不能做出一款中国的葡萄酒，不仅具有世界顶级的品质，还带有我们中国的风土以及我们的东方之美。
0: 这片土地是一片古老的冲积扇平原，表面是碎石，下面是沙土，有机质不到1%，开垦一亩地要比平原多花3倍的力气，但在丁健眼中，这恰恰是一幅最好的画布，就像水彩在粗纹纸上晕染，每一层颜色都会沉淀出更深的韵味。
4: 怎么样，正常吗？
5: 正常，水压很充足。
0: 10年后，他的酒庄年产葡萄酒近8万瓶，被出口到法国、英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并代表贺兰山东路产区入选国家外交年礼，赠送给外国政要。在法国卢浮宫的一次品鉴会上，一位资深酒评家尝完后感叹，这瓶酒里我喝到了中国的山水。
4: 在法国卢浮宫，当人们品尝我们的美酒，我看到他们脸上那种惊喜的表情，我知道不仅仅是对于酒本身，而是他们对于中国文化有一种重新的认识。
0: 有人用画笔在荒原上起稿，有人则用双手一寸一寸地抚摸土地的脉搏。在贺兰山东路，有一群人不相信捷径。高原在法国波尔多学习酿酒，回国后没有去大酒庄，而是回到了戈壁深处。他用最笨的办法种葡萄，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催熟。他用草药熬制防虫剂，用牛羊粪堆肥，在葡萄园里种下苜蓿和野花，引来蜜蜂和瓢虫。
6: 可持续的耕作方式就是要学会听土地说话。

0: 的酒窖里，除了橡木桶，还有一种用贺兰山粘土烧制的陶罐。这种陶罐内壁嵌入富含微量元素的封土芯，透气而不渗漏。每一罐酒从发酵到陈酿至少8个月，温度、湿度、气压每一罐都不相同。
1: 封土陶罐其实我们更愿意称它为开盲盒式的酿造方式，在合适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做出优质的葡萄酒，但是在各种因素的干扰下，有的时候做出来的酒就比较一般，就相当于我们前边的付出都白费了。
2: 即使失败呢，我们也会欣然的接受，因为不是不知道嘛，这也是和葡萄酒的一个对话的乐趣。来来来，成功了，同学们恭喜啊。
0: 这种古老而笨拙的方式限制了酒庄产量的增长，一亩地酿出的酒远不及普通酒庄，但这里产出的美酒不仅以其独特的风味赢得了国际专业领域的关注与认可，更是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酿酒人来此交流学习，让葡萄美酒的中国智慧迈向了世界舞台。他说，这不是技术，是信任。信任时间，信任土地，信任一粒葡萄会自己找到最好的表达。当古老的陶罐遇上年轻的目光，葡萄酒的故事开始有了新的讲述方式。今天的宁夏葡萄酒不再只属于品酒师和收藏家，它走进了年轻人的聚会，走进了婚礼的餐桌，走进了行李箱，被带到千里之外。互联网改变了人们选择一瓶酒的方式，在线评价、短视频种草、产区直播，一瓶酒的故事可以在几秒钟内触达千万人。
3: 我是在网上有看到咱们评价非常好，今天和几位朋友一起来欣赏一下美景，品一下美酒。
0: 去年贺兰山东路的酒庄接待了超过300万人次游客，有人在酒庄里办婚礼，有人带着孩子来采摘葡萄，有人只是想在葡萄架下发一天呆。在这里，葡萄酒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与工作方式，持续改变着人们的认知。
1: 在这里呢，大家都是斜杠青年，在优秀榜样的带领下，大家跨部门、跨专业为同一事业而努力，是一个非常享受的工作氛围。
0: 在高原的带动下，酒庄里的年轻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他们学的是葡萄酒文旅、发酵工程、市场营销，甚至有人从计算机专业转行来种葡萄。
4: 8月15号以后就全部
0: 高。高原正在筹建一所葡萄酒学校，计划每年培训300名本地青年。
2: 我想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知道在宁夏农业不是面朝黄土的宿命，而是也能够获得精神上的这个幸福感，也能追求梦想。
0: 年轻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种下梦想，而这片土地的根却扎在更深的过去里。马杰的家乡闽宁镇是热播电视剧《山海情》的故事发生地。30年前，第一批移民从西海固搬到这里时，脚下只有沙，天上只有太阳。他们用铁锹挖开第一道沟，种下第一棵树，盼望第一场雨。没有人想到，这片被风沙统治的土地，有一天会成为中国葡萄酒的黄金海岸。
5: 自从有了葡萄酒产业以后，不仅解决就业，也带动经济发展。葡萄酒本身就是美好生活的这个象征，我很感激有这样的一个产业。

0: 让像我这样的聋明的孩子有了睁眼看世界的机会。
1: 今天的闽宁镇，六万多亩葡萄园连绵起伏，数十家酒庄在这里扎根。过去靠天吃饭的移民，有人成了葡萄园的管理者，有人成了酿酒车间的技术员，有人开了民宿，有人当了讲解员。葡萄酒改变了这个小镇的命运。
2: 葡萄酒是世界的语言，而今晚在贺兰山下，我们要用宁夏方言讲述中国风土的故事。干杯！
1: 那一晚，马杰用流利的英文为来自十几个国家的评委介绍每一款酒。他说，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成长，更是一片土地的成长。四十多年前，从第一株酿酒葡萄苗种下，到今天，宁夏葡萄酒已经获得了超过1000项国际大奖。每两瓶国产酒庄酒中，就有一瓶产自贺兰山东麓。它不再是世界葡萄酒版图上的新面孔，而是一张被反复验证过的名片。
3: DWGO to place the wine choosing industry in the world wine choosing map.
4: You are a very young wine industry, but you have so much to offer the world.
1: 风又一次从贺兰山刮起，但这一次它不再是沙尘，它带着果香、酒香和一代人的梦想，吹向更远的地方。风起贺兰，香醉世界，让我们用这一杯来自贺兰山东麓的佳酿，敬每一个在历史上播种未来的人。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活交给我来吧。你知道这活咋干吗？知道呀，不就是往这个塑料布上喷有机硅材料改性剂吗？往塑料布上喷了这个，这塑料布上积的水就会往外淌，滴不到菜苗上，那菜苗的心就不容易烂了。
1: 你咋知道这些？这从小到大地里的活可是很少让你干呀。
0: 我感兴趣，自学的。
1: 兴趣？兴趣管啥用？ 你劲头别往这上面使，你得好好琢磨琢磨，回北京之后得干点啥。
0: 爸，妈，我不想回北京了，我想去广西的山区支教。
2: 你说啥？

0: 儿子，你这话是啥意思啊？妈，支教是我真的想干的事情。我在山上带学生的时候，我真的很满足，很有成就感。回来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支教老师，他跟我说了他们那边的情况，他们很欢迎我去的。这怎么能行呢？你是个研究生，不能白瞎了呀！北京的工作那么多，这个没了，再找一个呗。
1: 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不想回去了。而且我觉得，这支教它是很有价值的呀，我就想锻炼一下我自己。
2: 老婆子，你过来一下。

0: 沈林鲁货大酬宾啊，满50减15，限制。哎，您要是什么？满50减15。啊，对对对，满50减15。您要拿什么？给我拿个猪耳朵吧。猪耳朵哈，好嘞，给您切了拌一下嘛。拌吧，好。
1: 行。
0: 我们这酱料就这么吃。
2: 鸡柳。
0: 鲁货大酬宾，满50减15，满50减15。鲁货大酬宾啊，满50减15。
3: 老弟，哇，
2: 这样，一会儿给我算过去啊。
4: 好嘞。
2: 啊，瞧一瞧，看一看啊，俺们两家上新货了，不光是有熏鸡、鸭货啊，有这个卤牛肉、
3: 猪头肉、
2: 猪耳朵。

0: 五牛肉，
1: 样样都有，
2: 凡是在我们两家买的，全球。

0: 你这会儿数学挺好是吧？就这，我这还没算家里的水电气费，还有摊位费呢。
1: 哎，
2: 苹果，
1: 妈妈，哎，不至于妈，你这苹果过薄了啊，咱家不至于。
2: 细嚼慢咽。
1: 啥叫细嚼慢咽？
2: 来，你也吃。
1: 那不行，明天咱就打五折，再狠点。
0: 不打车，一点都不打。
2: 不是你换车的钱，咱不能这么跟他们耗啊！每天陪着谁受得了？我就想老老实实做点生意，这帮人你说他们自己不赔吗？我不跟他们耗，整急眼了我换市场。
1: 别，赌气，换什么市场？刚在这边站住脚，你现在换地方我都不甘心。而且你说换市场，咱也不能保证同样的问题不发生，对吧？卖熏鸡的姓什么？
2: 金，大胡子，
1: 嗯，
2: 就他最讨厌。

0: 你还在生气呢？我没生气。你看你，脾气那么倔。你有什么想法，好好的跟孩子说呀。整天黑着个脸，一声不吭。我没他倔，是他非走不可。你说我们供他去北京，供他读完研究生，有啥用？
1: 这书都白读了。书怎么会白读呢？孩子不想回北京，咱们就别催着了啊。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孩子回家就得拖着。最好呢，能想想办法，帮他在这里找个出路。
2: 不行，这坐着将脚啊！今天太冷了，
3: 全国大降温呢，这是。哎，
4: 还露个脖子，你怎么那么冷？
3: 我哪知道这儿这么冷啊？这老钱，咋回事啊？这么冷，冻死了，没人管呢。暖气坏了，正修着呢。走了。
2: 哎呦，老妈！
3: 哎呀，上个厕所冻屁股呀！
4: 冻屁股算啥呀？这人都冻没了。
2: 哎，老秦，玩了吗？
3: 玩啥呀？都没开张呢，玩。哎，啊，
2: 送货了啊！三斤鸡爪子，两斤猪头肉，办了。
3: 送哪儿？
2: 我们小区二单元八零六，刘女士，
3: 行，
2: 来吧。
3: 正好我回去给你拿条围巾。
2: 行，脖子风，嗖嗖漏风。
3: 是。
2: 鸡
3: 爪子不知道够不够啊？不是你够，肯定够。我估计还多俩，你都给。 哎，这夹子咱真得换一个，不好使。夹子也不好使，它滑呀。我小的呢。啊，没拿吧？那小的。这屋就是这样啊。
2: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你看这个是一个啊，住啊书房是吧？
2: 对对对对。
3: 然后这半通的，
2: 通着它门你可以随时开，也可以随时关，好不好？
3: 啊。 这屋看过了，
2: 这屋看过，这儿。
3: 啊，
2: 我觉得这样，这书架敞开了吧？
3: 啊，
2: 比较好看。但你要怕将来落灰的话，我随时给你加个门，给你盖上，就不会。
3: 不用，这敞亮，我看着我就喜欢这个。
2: 你看，你看，
3: 好，都好，感谢你。
2: 哎呦，神，我跟我哥得好好感谢你，把活给我们干了。
3: 哎呀，
2: 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还有味儿。我把那窗户那边和那边都开着呢。
3: 你有时间也来放放，得放一阵子呢。好，没问题啊。那真没问题，我就赶下一家了。我走，你赶紧忙你呢。那个，记住了，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咱都是自己亲戚。
2: 好，好，好。
3: 那千万不客气了。
2: 不客气，我肯定不跟你客气。
3: 那你留步，我走了啊。
2: 好嘞，
3: 慢点啊。
2: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走了，我着急，走了啊。
3: 行，哎。 咱家房装好了，明天有时间的话过来验收一下啊。

0: 喂，来了吧？真冷，冷吧？街上都没什么人。街上没人，市场也没人呢。这谁来啊？就剩送货了。是你，你说你这怎么整呢？这厂子啥时候能热起来啊？哎，这热起来还得要一会儿呢。急啥呀？这热起来有啥用啊？人都不来了。哎，金大哥。
1: 咱啥时候收啊？再等一个小时吧。走的时候拿点熏鸡回去吃。我这你也拿点吧，剩这么多呢。
0: 行吧。
1: 喂，你好。对，我沈林卤货。啊，您想吃什么？ 哎呦，鸡爪子和鸡腿今天都没了，还有那个猪耳朵、猪蹄儿，然后牛腱子都有，您要不然换个口味试试？哦，就愿意吃鸡肉啊？嗯。
0: 喂，你好。哎，想吃鸡肉是吧？那个，你看三合小熏鸡怎么样？童子鸡啊，现做的，今天。 25元一只，买一送一。好，我给您送过去还是过来取啊？好，我等你啊。哎，好，再见。买两瓶酒，来了。嗯。老金，嗯，给我弄两只熏鸡备着。
2: 你买我熏鸡啊？我不买你鸡，我们家客人想吃鸡肉，我那卖完了，你这不是有吗？你放这也放着，我给你推出去了。
0: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没啥意思啊，冷吗？啊，喝一口，走。今天啊，这条我跟你说啊，我们家东西都卖不出去了，就这样了。
0: 帮我们消化一下吃了呗。我老婆这手卤货做的，不是跟你们吹牛。你尝尝完你就知道。我这尝一口呗，你吃吧，你们吃，你来吧。我带点我炸的丸子，
1: 你看还加着菜，多好。
2: 来，你给整个杯子。
1: 好。
2: 来，哥，明天这顿酒呢，早就该请你们喝。嗯，一直也是没机会。 这拖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正式的咱认识一下。我们两口子呢是新来的，我是感觉呢咱没有什么大矛盾，就是啊有点小误会吧啊。今天咱们就趁这个把咱把话说开点挺好。我看了咱这个市场其实人气挺足的，挺好，但是因为咱这个弄得就有点别扭啊。
1: 这还是老话，就是说你做买卖呢，还是和气生财。这气就是这整个这个市场里，它是像水一样，咱把气弄好了，水涨了，船就高了，生意就长不了。啊？这是怪我，就是我其实早就应该给各位哈，年纪不一定比我大，但是在这儿肯定是我的前辈，我就该拜个码头。但我之前不懂。 我没有自己做过生意，顶多就是在公司里边给老板打工，所以我真的是不懂有些规矩。而且刚来的时候，压力有点大，不知道能不能做好。那脾气也冲，我要是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儿、不好的话，那我先给大家赔个罪吧。
2: 嗯，对，
1: 也知道我拜码头。
2: 来来来来来来，
1: 不好意思，
2: 道个歉，
1: 赔礼道个歉。
3: 老金，老钱，我说句公道话，人家沈林姐人真的挺好的。就你们之前干那点事儿，
1: 咱就不往回聊了，不往回聊过去了。
2: 这才是，是我，你过，行行行，
0: 那个，
2: 我们两口子呢，嗯。

0: 不管是从哪儿来的，不重要啊。
1: 嗯，
0: 来到这儿，现在跟大伙一样，就是为咱家里的一家老小啊挣口饭吃。你们在这儿做生意，肯定是比我们要有经验的。但是，我说心里话，这价格战要是一直这么打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的。就这么几天，各家赚多少，赔多少，心里头都有数啊。
2: 你老说这些没用。你们来之前，我生意挺好的。一个肚子，一张嘴，吃了你们这卤货，就不吃我那鸭货了。你说我能咋办？
1: 那他们那会儿不吃熏鸡啊？我可打听过了，这周边的人之前特别爱金老板的熏鸡，不也吃鸭货吗？他再爱吃，他不能天天只吃一样，对不对？你这事儿你不能全赖我头上，这我不认啊。
3: 这重点就不在这儿，
0: 嗯，
3: 这叫我看呀、啊。不是你，就从你们两口子一来，那人气哇，你看这多少人围着这每天。那人也不傻呀，人越多他越往那儿钻，就我们俩那儿。这连个苍蝇都不去。
0: 你可别说了，你别说了，老俊，我就当你是夸我们了是吧？
3: 我
0: 哎，谢谢啊。但是呢，我跟你交个底。来之前呢，我们就在最前期的时候，已经是在小区啊，还有周围是做过推广，啊，什么小传单、小广告，我们确实做了一下这方面推广。你看，有时候来的就有年轻人，他平时是不逛这种市场的，来了就为了买我们这个，为什么熟客呀？他知道我们在这儿熟客了，熟客之间互相一传，互相一带，这人气确实就上来了。我呢？我跟你说，我就是干这个，就是产品推广。我看了一下，你们几位呢，应该是什么推广也没做，是不是？哎，你相信我，多多少少，只要你有条件，做一点点推广，你人气就不一样。你多三个客人，多五个客人，你后面他就带过来了。你知道吧？你得咱们跟他们这边不一样，他们是档口啊，这个固定的，咱们这是属于这。流动性的这种小推车，咱们是一伙的，你家好，我家就好，咱俩家要是都好的话，那大家都有红利嘛。他是这么一个，他不是说咱单打独斗，互相斗败了没有用。
1: 这个你们要听我老公，他以前真是干这个的。
3: 哦，
1: 嗯、
4: 小林，
3: 你是不是？
1: 哎，
4: 我来拿那两只熏鸡。
1: 哎，好，
4: 嗯，
1: 金老板，
3: 就是你
0: 啊，
1: 要熏鸡呢。
3: 哦，
2: 去，快去，
3: 老大。回头教我啊！
4: 这么早就收摊了？
0: 来，
4: 这才几点就喝？
1: 今天市场的暖气坏了，我们好多东西也没都卖出去，就干脆喝一口，暖和暖和。
4: 你们这也挺不容易的啊。那这样，你给我今天来个折扣，我再多买点。
1: 那太好了，我打个大折。
4: 行啊，没问题啊。
1: 要不然你看看家里还缺什么？我们这儿熏的、炸的什么都有，
4: 都有啊。
1: 让他们都给你打大折。
4: 行啊，没问题啊。
1: 那
3: 我这儿有鸭货。
1: 对他那鸭货挺好吃。
4: 鸭货呀，鸭货可以啊。
3: 这边。
4: 来来来。
5: 妈妈，我想吃炸串。
4: 一会儿妈带你买。
1: 吃串儿，
6: 孩子要吃串儿了，串儿行，来。
0: 哎呀，拿去。

0: 请输入房号，请稍后。
1: 好了，上来吧。
2: 你看看，这都是按照你之前说的弄装的。这个是书房，跟主卧打通了。然后这沙发也是你之前选的。今天你来有两个好消息想要告诉你。第一个是我前几天去复查了。医生说我已经完全康复了。第二个是猎头也答应给我推荐新工作了，多好。
3: 替你高兴。

0: 我前几天看了一个视频，是关于人工智能遗传算法的。上面说，这个世界不仅需要最优方案，也需要多样性，就保留最优方案差异最大的那个方案。看完之后，我一下就想通了。我在想，我们两个，你看性格差异这么大，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了，但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打打闹闹还是在一块儿？是因为我们互补，彼此需要，所以你来，你坐这儿吧。嫁给我吧，小月。我以后再也不改造你了。你想玩就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全都支持你。我希望你在我们这个漂亮的大房子里面做一个开心快乐的小女孩，一位母亲，一位妻子。总之你幸福就行。然后，对，还有这些是我所有的东西，这个房子的产权证、银行卡、我的毕业证、我的学位证，还有我的车钥
1: 我是来
0: 匙。
1: 跟你说分手的。

0: 这段时间，我回忆了很多我们相爱的过程。其实你对我挺好的，可以说是非常好。一直以来，你都是把你觉得最好的东西给了我，还让我认识了这么一大家子又可爱又温暖的人。谢谢你们。 真的，但感情终究是两个人的事情。你刚刚说你不会再改造我，那以后呢？其实我要的快乐和幸福非常简单，就是有个人陪着我就够了。但你是个工作狂。 咱俩这样结婚也改变不了什么，
1: 你就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吗？

0: 咱俩在一起提的分手也不下十次了，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正视一下我们的问题。我跟你在一起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没有办法放松。
1: 而你紧张是因为我一直在告诉你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你又没办法逃避，所以你紧张。我们俩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太幼稚了，但我可以接受你这份幼稚，我可以等着你慢慢长大。
0: 有一天你会知道责任这两个字有多重，这就是因为我非常非常爱你。真的爱我吗？还是你爱的是我不图你钱不算计你？不，你这太冤枉我了，这太冤枉我了。我为什么要在产权证上加上你的名字？而且我把我所有挣到的钱都交给你来管。
2: 你花我的钱，我非常开心，我非常快乐，这不就证明我爱你吗？钱在这儿，爱就在。
3: 不是这样，
2: 没有钱就没有爱。
3: 我不需要，我根本都不需要。我一点都不需要。
2: 一直以来，你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计划都是利益最大化。就像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一样，你的痛苦都要疯了，你还是要做它，因为它赚钱。你喜欢天文学对吧？因为它不赚钱，你就可以放弃它。
0: 哦，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天底下有多少人在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呢？ 有多少人随心所欲太贵了？我随心所欲了之后，我身边所有的人，我的家人、父母、孩子，我的爱。

你压根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或者你也不想听懂，你只爱你自己。

0: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我在公司十几年确实我没什么核心价值，唯一能行的就是在酒桌上。哎，我一上酒桌好像就是什么事都摆得平，下酒桌什么都不是。
1: 你又来了？谁说的？今天你这个又不是喝酒喝出来的，是有智慧在的，你懂人心，对吧？难道这个不是能力吗？
0: 那我今天算是给你长脸了。
1: 哎呀，这么跟你说吧，之前这俩大哥使不完的招，我呢，软的硬的硬撑着我也都使了，都没用。你这一顿饭都解决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出什么朋友，这不是本事啊。不能再这么想自个儿了啊，不说那些没有用的。
0: 嗯，
1: 咱俩就踏踏实实干活。
0: 嗯，
1: 好吗？
0: 好。

0: 爸妈，我跟你们一块去帮忙去吧。
1: 不用了，你到丽萍家去弄几只土鸡给你姐寄过去啊。
0: 行，好嘞。

1: 你看咱们家的鸡啊，正宗的农家散养土鸡才能有这样的颜色。天气暖和的时候，咱家的鸡就在外面随便溜达。来看到没有，上百亩的果园啊，在里面吃吃什么野虫，吃吃这个草小草，就这么长大了。你说这鸡要能不香吗？啊，天气冷的时候。 咱家的鸡那可是住大别墅的，零激素、零添加，纯科学喂养。你山珍海味吃千次，你不如尝一次咱们沈家村的老母鸡。你尝一次，我保准你终身难忘。来看看咱这鸡腿的肉，多么的结实啊！只有真正的散养鸡、农家鸡、土鸡才能有这样的肉质。哎，我看8825这个兄弟说能不能有优惠啊？ 是这样啊，咱丽姐的直播间从来不搞任何活动，因为咱不靠价格取胜啊，咱靠的是什么品质。今天正好你来了，就等你呢哈。今天你来了，咱必须得给点优惠，是不是？哎，
2: 我累死我这老腰。
1: 哎，喝茶喝茶。
3: 谢谢哥。
1: 哎，喝茶。
3: 我去忙发货了。
1: 哎，你忙。
2: 我这最近啊，有点感冒，再加上嗓子不舒服，话都快说不出来了。
3: 丽晶姐，你真是太厉害了。
1: 我刚差点就没认出打开直播间下单了，就。你还什么呀？干的都是辛苦活儿，你看看我啊，我这一天到晚的，怎么也得播个5-6-7-8个小时吧，太累了。那你们这卖的全是你们家的东西吗？嗯，一半一半吧。还有咱们村的一些其他人的东西，那个，梅子家的咸鸭蛋啊，二婶家的羊肉，还有老栓家的白山药，哎。 看到没有，我可是咱们县的助农先进的啊！哎，就真的太累了，实在是忙不过来了，所以下个月啊，我肯定得雇人了。听到没有？给你留话头呢，我下个月要雇人了。

0: 是不是我爸妈找你了呀？
1: 这么明显吗？
0: 挺明显的。
1: 哎，不过我确实是要招人的呀。你看你这大城市回来的高材生，那比这些从来没出去过的人眼界格局不知道大了多少。怎么想的啊？你要是要留下来的话，那你就来跟我干呗。哎，你看你读书多有文化，来帮我做做这个新媒体的运营。
0: 谢了，李萍姐，我暂时还没有就是干这方面工作的打算。
1: 弟弟，姐姐跟你是一样的，我也是从北上广逃回来的嘛。哎呀，我记得我刚从上海回来那阵儿啊，愁得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为了找个出路啊，真的是累到死。所以你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找路嘛肯定是最难的。那有的路看似不是你想走的，哎，但走着走着它就顺了。
0: 李萍姐，我觉得吧，就我这年纪三十出头，我还有机会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工作。
1: 行，懂了。娜姐就祝你一切顺利。
2: 哎，今天早点收呢，说不定还能赶上回去陪月月溜达溜达。嗯，他老想让我们俩陪他去跳广场舞，你说这孩子怎么就喜欢这个？
3: 怎么好这口？你怎么弄广场舞？天天的。哎呦，这么早收摊了？哎呀，
2: 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做少了。
3: 嗨，我还指着你家卤货下酒呢。哎
2: 呦，你要是要下酒的话，其实那家的熏鸡挺好吃的，你要尝尝不？
3: 哪儿？
2: 金大哥。哎，熏鸡还有吗？
4: 有。
3: 哎，那行，那我明天早点来。
2: 好的，好的。哎。
4: 哎，大哥，哎，对，
5: 屋子早上刚做成
3: 是吧？你看，包子大，
5: 都一样。
3: 这个吧，这个新鲜点。
5: 做吗？
3: 做了吧。
5: 啊，做了。
3: 啊，好嘞。
6: 琢磨什么呢，沈老板？
7: 算账呢。嗯，哎
6: 呀，
7: 咱们现在每天好的时候能赚个三四百，吃喝肯定是够了，但确实存不下什么钱。家里要是万一有个人生个病有个灾儿什么的，有点不踏实，想点别的出路。
6: 那换个角度想呢，你看有几次是人家来了咱们没有了，东西卖完了，那说明咱们卤货的质量好啊。赚的少是因为咱们这本身这个规模小，量又少，要不然就多做点多卖点。
7: 市场就这么大，周边的小区就这么多张嘴，我以前试过没卖完就是赔本，对吧？咱还得保质保量，又不能说第二天接着卖。嗯，哎呀，所以这个分寸很不好拿，但我就宁愿稍微不够，至少不赔钱。
6: 那要不行就上外卖。
7: 啊，上外卖平台是有门槛的，我们这小推车不行。
6: 说是不行，那自己来呗，自营配送。咱这自营配送，我不就县城的外卖员吗？真的
7: 你啊，
6: 这不你听我，
7: 能行
6: 能行能行。你如果是咱们自己送，你那个卤货群，你有那个群，你在群里头宣传一下，你就是说，啊，说三公，咱比如说啊，说3公里以内，满30免费送，5公里的，满50免费送。嗯，那这样。如果是与其就这么干了，那我就干脆干到底，我在平台上我再注册一个骑手，我送外卖，两边我都送，咱们家的我也不耽误，能多挣点多挣点。早晨我先去进货，等我把货拿回来，你卤货的时候我就出去当骑手给人送外卖。你到了市场了，需要我送家里的货的时候，我就把外面停了，紧着咱们家送，不耽误，完全不耽误。而且在外面跑还能拓展一些距离远的客户，不好。
7: 好什么呀？

0: 现在冬天多冷啊，你跑外卖。
1: 你啥天都得有人送外卖，谁送不一样。冷不是最大的问题，现在有另外一个困难。
0: 什么呀？
1: 现在这小车跑不远，需要一辆续航更长的电动车。沈老板，你得给我批个款。
0: 不行，太冷了，冬天。
1: 你怎么？别！你别，我老公送外卖不给你丢人吗？
0: 丢人
1: 丢人。冬天快过去了，春天要来，咱的春天也要来。

0: 扎紧了啊，那个。哦，
1: 完了。行，像不像？
0: 啊？帅。嗯，
1: 像啊，像。
0: 爸爸帅不帅？
1: 帅不帅？
0: 帅不帅？
1: 爸。帅。
0: 叫爸爸。
1: 这个是谁？啊？哎呀。
2: 你开始接单了？
1: 没有没有，
0: 这么快？我跟你说，你开的一定要慢一点。哎
1: 哎，我这不
0: 戴耳机就戴一只，别戴两只。
1: 是的，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你妈作证，上初中的时候我们骑摩托车炸街，天天。
3: 行了行了，让你慢点就慢点，你这人生地不熟的，别着急忙慌的啊。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你那个接了单之后啊，你慢点开，不要一下接那么多单啊，循序渐进。
1: 对对对，我得熟悉一下路线。
4: 爸爸，画完了。啊，来，
0: 啊，姐姐给爸爸画的什么？
1: 又急又立，安全第一。
4: 哎，不是，这是大吉大利，安全第一。
1: 这是大吉大利，看，安全第一。
4: 爸，嗯，你带我兜浪去。
1: 那不行，安全第一，不能带人。
0: 看爸爸。嗯，嗯，搞得有点悲壮。
1: 拿去，走。
0: 真的要骑慢点，没开玩笑啊。
1: 别打。
4: 拜拜，爸爸。
1: 啊，拜拜，拜拜。
0: 爸，爸，再见。吃吗？不吃吗？十的猪头肉，好嘞，十号楼二单元6001，好的，我尽快给您送过来。哎，好嘞好嘞好嘞。哎，
5: 哎呀，我说你沈老板啊，这一边卖货是一边打电话，你这能忙过来吗？雇个人吧。
0: 那雇的人不来了吗？哎，怎么样你啊？能适应吗？
1: 适应是能适应，就是他这个不是我在这个抢单是个学的，我那天上午没抢几单，就光翻手掌了。
0: 姐给你个单，
1: 嗯，
0: 给你比平台提成高，咱小区的地址我写外面了。
1: 啊，
0: 我这儿再切一份一块。
1: 啊，
0: 三个。
1: 行。
0: 啊，
1: 好。

0: 哎，你好，外卖。
1: 啊，谢谢。
0: 哎，没事。哎，你等一下，有张卡，我，这已经盖了一次了。然后集满五单，一单是免配送费的，还送鸡爪。
1: 你们这送外卖的现在还兼职送小卡片啊？
0: 啊，不是不是，我是这家店老板，我老婆做的，我送外卖是兼职。
1: 哎，哦，那行，下次还找你了。
0: 好，谢谢啊，谢谢。
1: 哎，慢点。
0: 好，
2: 哎，目前还没单，你不着急啊。
3: 你往北边走，对着南门。
0: 我掉头是吗？
3: 啊，对，过去，
0: 谢谢。哎，老婆，叔。
4: 哎，活了，你回来了没？
0: 好，叔，那单买回来啊。哎。啊，老婆。
4: 来，
5: 这门太乱了，
0: 不好找。
4: 送了一份鸡爪，你跟着好好解释。
0: 行，
4: 慢点切。
0: 行。
4: 哎，这摊有人吗？哎，有。您要点什么？
5: 给我来20块钱鸡爪。
4: 20块钱鸡爪哈。好嘞。

0: 想注册个品牌。
1: 干嘛？你什么表情啊？
2: 这个……
1: 那怎么了？那现在好多知名的品牌都是从个体户干起来的，我认真的。
3: 真没想到，会有人约我在火锅店吃饭相亲。
2: 吃火锅特能看出来一个人性格，看着麻烦，其实是一种特别高效率的方式。
3: 有道理。
4: 老衲，我睿智，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跟我一块干吧。
5: 一会儿我给你发个地址啊，明天咱们见面细谈。
6: 你有鼻子毒，

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色如美玉，坚韧的叶柄如连锁般灼生，它易贮藏，耐低温，细胞中淀粉和糖的转化使滋味愈发清甜。层层叶片结球裹住体内的水分，萧瑟的冬日里，它所提供的粗纤维和丰富营养是国人膳食均衡的手工之臣。古人称它为松，历经6000多年的风霜雨露，被誉为百菜之王。它是白菜，中国蔬菜种植产业的顶梁柱。民间取百菜之音，寄予富贵吉祥之愿，更以精白之身躯承载精白之大义，世代传颂，生生不息。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哎，切个字儿。哎，这给你。哎呦呦，谢谢谢谢谢谢。对了，三哥那家店你抓紧送过去啊，刚才他们又打电话催了。
1: 行，我现在过去啊。哎，
0: 王群，老衲。哎呀，车的太鲜艳了吧！哎，这世界太小了。
1: 对对对，
0: 没想到这。
1: 在燕郊我还能碰见熟人，我应该是这个。我们家是搬过来不久啊，我老婆在那个市场里头弄了一个卤货摊子，我就帮家里送点单子嘛。啊，特别闲的时候也在平台上接单。嗯，
0: 挺好挺好，你这换赛道都当老板了。
1: 这个做餐饮真不是，你们说这个什么十家餐馆，两家忙。
0: 3家回本，5家滑，太卷了。那你说医美行业不卷呀？现在要整顿乱象啊，行业要规范化，老路我行不通了，我都亲自下基层了。
1: 我这，我刚过来，我一看这，
0: 一个鞋套都穿上了吧？这人家要求的嘛。
1: 对，他们，
0: 哎，挺好挺好，挺好。
1: 行，那我还得送货呢。
0: 好，
1: 我得送。啊，哪天我查着你们家卤货啊？
0: 好，改天。
1: 好嘞，好嘞，好嘞。哎，来，蒋军，等等。
0: 你干脆吧，这上面有二维码，你扫，想吃什么你就点。
1: 哦。
0: 满30元，30公里之内我免费送。嗯。
1: 还是这么会营销啊？
0: 这给你，
1: 免费的。
0: OK。
1: 谢谢。
0: 走了啊。
1: 哎，慢点啊。
0: 哎。

0: 啊，十、十二、十四。我是平台上送一单是五块，十二单，六十。
1: 六十。
0: 你觉得？
1: 我今天一共是四百六，五百二，挺好。
2: 什么不？计划来计划去的，就比昨天多五十，
0: 而且有一单家里的那个单子还被我给耽误了，瞎忙。
2: 这是，
1: 你还不知足？你第一天干你就挣了五十块钱，挺厉害的。
0: 哦，我跟你说，我现在有点受打击啊！我从来没想过，我纳伟这辈子要五块五块的挣钱。
1: 五块五块的挣怎么了？是不是在挣钱没赔钱？第一天干，很多人都是赔钱的，什么？送错地址的呀，去晚了呀，或者把人东西给摔了的呀，你没有啊？你第一天就赚钱了，多厉害！你还想怎么的？反正我挺知足的。

0: 前面那个楼，那前后两栋，那边也有一片，挺大。怎么样？看你挺喜欢，喜欢你就过来住啊。
1: 我倒是想来住啊，家里俩孩子谁管？
0: 妈，这肯定是以我们为主啊。
1: 在妈的心里啊，根本不存在哪个儿子混得好跟不好。
0: 是。
1: 我只要求你们平安健康，
0: 对对对对，
1: 别的都是假的。
0: 是是是，平安健康，我们也希望你平安健康。
1: 啊，这么大个房子，那要是还贷还不上怎么办啊？啊？
0: 坐牢啊。
1: 啊？
2: 哼，你听他瞎说。

0: 他嫉妒我。
1: 我也不是他，总想着跟自己不匹配的事儿。
2: 这倒是，你从小就是一个很有计划的孩子。
0: 妈。
2: 哎。
0: 你要不要来我这儿住啊？
2: 你哥那俩孩子离不了人。
0: 啊。
1: 听你这话是动心了呢。我什么好事都让你占着。
0: 送外卖呢？
1: 送啊。
0: 挣多少
1: 啊？你别这么问，好像我真是挣多少，一天一百多点。
0: 一天一百多，一个月操作猛如虎，到头就挣3500。
1: 也不是，也不是，就是3500。他我除了给那个平台送，也给我们自己家里店也送，连省带赚的大几千。
0: 嗯，所有中年男人失业首选，第一个送外卖，第二个开网约车，这就是集体无意识，一窝蜂扎堆，你们就不能另辟蹊径？想想，
1: 不想了，你就给我指条道，我往哪儿辟？
0: 那得你自己想啊，我是总有办法。
1: 等你到40岁，你就知道多难了。
0: 到四十，我也有办法。我都做好人生10年规划了，人生每一环紧紧相扣，一分钟都不会浪费。而且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人必须得有规划意识，得对自我价值有。
2: 哎，
1: 哪儿呢？来，你看这
2: 桌子也挺漂亮的，
1: 不是光漂亮，还有功能性，还有功能性。你
2: 哦，
1: 那个哎，
2: 哦，
1: 马上抬，你说哎，
0: 多少？
2: 这质量不行啊！
1: 是你这。
2: 对了，哎，人多你就可以拉开。
1: 对。
2: 不错。
1: 2、3、4、5、6、7，10个人一个壶。
2: 哦，可以坐好多人哦。哎，这个颜色跟这颜色不一样啊。
1: 材质不一样，这个也是软和。
0: 那、你坐。
2: 软软的。
0: 你坐着。
2: 啊，那我试试。哎呦！
0: 哎，就不、就这样的。
2: 没脚的。
0: 没有，你靠着。
2: 哦，靠。
0: 哎，看见没有？这摇的，
2: 哎，不行，晕，不要
0: 。
1: 你以为他选这种沙发？
0: 你要有月选的，这懒蛋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2: 你这房子装修好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小叶结婚啊？
0: 分手喽！
2: 啊？分手啦？
0: 分手啦？
1: 嗯，没事，我都习惯了，隔三差五就分，下礼拜就好。
0: 没，这回真分了。真的，我这4年算是浪费了。这也是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意外嘛。但1年之内我就把这意外给弥补回来。
1: 咋弥补？
0: 相亲。妈，你看看这个，来。
2: 哦。
1: 回吧，
0: 路上滑慢点啊！
1: 可以，
2: 走了啊。

走着走着就转了弯，有奔涌的

0: 秋转了弯，
1: 跟你聊了这么久，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对工作很有想法的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岗位的要求。说实话，我们这个岗位呢也是突然空缺的，急需人来补位。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回去等消息了，我这边可以直接给你安排二面，跟直属领导聊一下。
2: 我再考虑考虑吧。
1: 你可以先去聊一下，毕竟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呢。
2: 是这样，我觉得我还是不太能接受加班。
1: 哪个公司不加班啊？而且约你来面试前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要是说不能够接受的话，为什么要来面试呢？
2: 是，不好意思啊，是我还没想好。

0: 选他吧，别像个机器人，整天就我计划这个计划那个，一点人味都没有。
1: 小月多好的孩子呀。
0: 嗯，
1: 你说整天将来会不会后悔？劝劝能劝回来吗？
0: 你说之前哪次我不劝，我都劝。这回吧，我看卷卷坐那儿说那些话，我能感觉出来，劝不了了，完了。
2: 这种事儿，强求不得，

谢谢啊。

0: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是因为我老公的车突然坏了。哎呀，您看这么着行不行？我看您那地址离市场不是很远，如果您能自取的话，我给您打个八折。
1: 这不是打折的事儿，你在群里啊都揭露这单了，现在又临时变卦说送不了。哎，这生意没这么做的吧？
0: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是对不起。主要是我现在就我一个人在摊儿上，我走不开，不然
1: 别说对不起了。我现在啊正在等吃饭呢，这十分钟你要是还不送到，哎，我可就要在群里跟大家说道说道了啊。
0: 哎。雪燕，你帮我看一会儿摊儿行吗？很快很快啊。老金，你的电动车能借我骑一下吗？
2: 行啊，
0: 谢谢啊。谢谢谢谢。
2: 慢点啊。
0: 哎。

0: 什么情况？怎么那么久啊？
1: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那个，这个刚才它掉地上了，但里边的东西没有洒出来，不过这个袋子都脏了。我这样，要不然我把钱退给您，或者是您没有那么着急的话，我赶紧再给您送一份过来。
2: 你这衣服怎么了？摔跤了？

0: 先擦擦。
1: 哦，谢谢谢谢。
0: 这里面也没脏，能吃，都不容易。这样，你下回再给我送的时候多送点就行了
1: 啊。行，肯定给您多送点。
0: 行，路上注意安全，慢点啊。
1: 谢谢李姐啊，谢谢谢谢。
0: 慢点。

0: 这蛋糕弄成这样，我们怎么吃啊？
1: 行了，退了吧。啊，我们不要了。
2: 没事。你看，我也是不是故意的，就是来的时候高峰我就抄了一个近道，那个路面特别不好，车就颠了一下，然后，哎呀，我也没想到弄成这样。
0: 小孩子专门跑到蛋糕店，让师傅给他定做的生日蛋糕，这眼巴巴的等了两天了，结果弄成这样，那你能体谅一下小孩子的心情吗？
2: 我，对不起啊。
1: 这样吧，350块钱你退给我，我不给你差评，行吗？
2: 别大哥，你看挺好的日子，我真是说实话，我一天我挣不了几个钱，车今天也是有点问题，你要不给我差评，我谢谢您，但是我这个钱您看能不能就你多体谅，对不起是吧？对不起啊，孩子，
1: 你刚才说的那些啊，都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你的事儿
2: 啊，对
1: 吗？
2: 是，
1: 你把这个蛋糕送过来，我是给你钱了吧？
2: 是。
1: 那为什么我收到了一个破了的蛋糕呢？
3: 哥们儿，
2: 这也是怪我，
3: 哥们儿，
2: 确实。
3: 差不多行啊，都不容易，是不是？
1: 管你什么事儿啊？
2: 不，行，别，
3: 你说，哎呦喂，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你瞧给人冻的。
2: 没事，哥，别，你，哎呦，
1: 他送这个蛋糕过来，我是给他钱的，对吗？我收到了一个破的蛋糕，这是怎么回事？
2: 不说了，哎，
3: 哥们儿，你还当着孩子呢？
2: 不说了，大哥，
3: 给孩子打个样不好吗？啊，
1: 今天我孩子过生日。他收到了一个破的蛋糕，我孩子损失谁来赔啊？
3: 是
1: 啊，
3: 说挺好。
1: 你这么说怎么办？我的损失谁来赔？我什么错都没有犯，
3: 都不
1: 钱我花了，
3: 都不
1: 是不是？他给我弄成这个样子，你说我充？
3: 消消气，不至
1: 于，怎么不至于啊？
4: 老衲，
1: 还别提我孩子，
4: 这是老高欠你的钱，
1: 收到了一个破蛋糕，
4: 我替他还上。
1: 这个损失谁来弥补啊？
3: 说挺好的日子，你着急忙慌干嘛呀？
1: 行了，你也不用多说了，好不好？你不用从那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事跟你没关系。
3: 消消气儿，哥们儿，
0: 好了，
3: 这，
0: 哎，
4: 别说，
0: 那个，哎，你看，给拿着先，拿着。
2: 你怎么了？
0: 不至于啊，不至于。
2: 不至于啊，不至于。
0: 哎
2: 呀，怎么了？这是我看好兄弟有消息。
1: 哦，没事。
2: 啊？对不起，大哥，我把钱转给你。
1: 别，
2: 是我的。
1: 不是，
2: 我转给你。
1: 哥们儿，那个，
2: 听我说哈，
1: 谁碰见这种事儿，谁心里也糟心，
2: 是，
1: 对吗？
2: 是。
1: 行了，刚才呢，我没控制住我自己，我呢，在这给你道个歉。
2: 不，
1: 行了，拿着，今天我儿子过生日，好吗？以后不再出这种错误，好吧？来，
2: 对不起，生日快乐。
1: 叔叔跟你说生日快乐呢。
5: 谢谢叔叔。
1: 行，你走吧。
2: 好。
1: 啊，哎，好，哎，走吧。
0: 来吧，
3: 叔儿。
2: 得嘞，宝贝儿，生日快乐啊！
5: 谢谢叔叔。
1: 来，
3: 来着。

0: 卖了，把那些账都还上了。还咱这笔钱的时候，多给了10000。我就说就不用了，他说不。这么做是为了让老高安心。
1: 老高和他媳妇儿这人品，没话说。
0: 而且他还跟我说，说你要是需要的话，因为他说我的老本行跟老高是最接近的。
1: 嗯。
0: 如果我还愿意接着干，他可以把老高原来的那些客户资源都推给我。
1: 你有这个想法吗？
0: 我没这想法，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我现在看得很清楚，太难了。严格的说，老高的能力是在我之上，他都没干好，我就不硬挤进去了。而且我不想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了。咱们家这小买卖呢，虽然小，已经上了正轨了。我要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啊，我就扑在咱家这买卖上。

0: 你说，咱家这个买卖是小，那干着干的，说不定哪一天也能开个这样的饭店呢，对吧？
1: 慢点说。

0: 你这是做的啥呀？纸包鸡。这不土鸡吗？冰箱里还有两只呢，你怎么又买了？这个是我学生给我寄的，我之前不是在一个姑娘家里当家教吗？他还给我寄了好多当地的特产呢。
1: 所有保质期短的肉啊什么的，我都已经放到冰箱里去了。
0: 妈，你看，螺蛳粉、米粉。 还有这个桂圆和罗汉果，你跟爸留着泡水喝。还有一个东西，妈，这个是我学生复印机给我的一份成绩单，他之前的数学只能考及格左右的，现在能考120多分。你真的会教书啊？那当然，我大学刚毕业那阵儿不就拿了教师资格证了吗？哎，哎。
2: 你也看看，爸妈，我呢，还是想去广西支教。你支教，这比我知道深山老林里去了，你还不如回家来在地里刨食呢。你知道根本不好交代，就不要仗这个嘴，爸。
0: 我还是想去支教，而且我不仅想干，我还想把它干出个样来。我这个人从小做什么事情都得过且过的。我知道，你们小时候觉得我乖，我学习好，那只是因为我怕麻烦而已。我知道，只要我考不好了，那学校就会打电话叫家长什么的。这孩子。 知道，我现在变了很多，所以我更应该出去锻炼一下。你总不想希望我跟前阵子一样吧？稍微碰到一点挫折，人就消失了。我只有锻炼完了之后，等个三五年，哪怕我回到你们身边，再在你们跟前照顾你们的时候，我才会有自信能做好，我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啊！
1: 这件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行啊。 孩子的主意挺好的，你有啥不乐意的？
0: 儿子，你就放心吧，爸妈的身体好着呢。我俩每天下地干活，就算是锻炼身体，我们吃的也很健康，我们得好好的养着自己，不给你增加负担。嗯，妈，其实。 其实我也想在家里陪着你们，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要不做的话，我以后会后悔的。嗯。

0: 妈，我只是去支教，我又不是不回来了。这当老师也是有假期的，说不定我能陪你们的时间比现在更多呢。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只是随便去找一份工作，那我不一定能做得好，也不一定能做得长久啊。
1: 妈知道，你是有能力的，你是咱家最有文化的人，爸妈的眼界啊，没你高。
0: 爸妈就是担心你会在外面吃苦。这有什么苦？我觉得最苦的事情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做不了自己最想干的事情。就像你们俩，你们是种地的，那别人都觉得你们种地苦，但你们觉得苦吗？你们觉得后悔吗？我也没什么别的想法。
2: 我就是想干好支教，想像你们一样踏踏实实的。净说大话空话有啥用？你自己出去试试，就知道深浅了。
3: 爸，你同意让我出去了？同意，同意。我们想拦也拦不住啊！你赶紧走吧。
4: 只要，嗯嗯，可以啊。我给你介绍桌椅吧。怎么样？老板，来俩猪蹄呗。嗯。哎呀，
5: 你那么来了？啊，好久不见，嫂子。
4: 对啊。
5: 哥，
4: 好久不见了。
5: 快点，快点，快点，
4: 都是油。想死你了，嫂子。那，这是给月月子孙带礼物。 只能接受，不能拒绝。
5: 你说你来，接受呗，
4: 接受呗，
5: 讲客气。
4: 没吃饭吧？嗯。那你哥看着他，我带你吃大餐。
5: 咱俩就吃呗，都吃上了。
3: 你这还你来你吃这个？
4: 对啊，这怎么能行？这怎么不能行啊？我就想吃嫂子的卤货，啊。
5: 行吧，市场好吃挺多的，我都给你安排上。走吧，咱俩逛逛去。
3: 我来，等等等等。
4: 对，你支个摊啊。
3: 嗯嗯嗯。
4: 不好意思，这过一下。
5: 行吗？当然行了，那弄不错，嫂子，刚刚已经经历了落落的，啊，嗯，嗯，
3: 不行，行，嗯嗯，最好吃的还是这个猪蹄，知道你爱吃猪蹄，
5: 不是，
3: 嗯，
5: 啥意思啊？
3: 什么啥意思啊？
5: 赚多了吧？
3: 活你这么长时间了，给你。
5: 肯定有
3: 利息的，反正老高他媳妇儿把钱给我转过来的时候也是加利息的，拿。
5: 那是利息也没那么多呀，这拿着吧，你高跟嫂子心里过意不去。
3: 行，那就谢谢嫂子，谢谢哥，快吃。嗯，说正事儿啊，那个，你要是还是想干营销这块的。
5: 我就把老高原来那些资源介绍给你，嗯，啊，你是懂这套活的，而且执行力又强，你撑得起来，肯定
3: 是啊，嗯嗯，啊，你不要那么大，就弄像以前咱们这种小的工作室，拽俩朋友，让他们帮着你一块弄，你能行？
5: 能行啥能行啊？那以前是因为你带着我，我还能踏实干，那要是我自己当老板，不霍霍别人吗？
3: 嗯，那。
5: 后面是怎么打算呢？有没有打算了？
4: 没打算啊，我现在有这么一笔巨款，干点啥不好呀？那不得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
5: 就找那种又能玩又能工作的事儿。
3: 老婆，老婆，不要听这些。
4: 找人带我去。
3: 我
4: 也想去。
3: 哎呀，
5: 还是羡慕月月洒脱。
3: 洒脱，洒脱。

0: 嗯，还有个事儿，我就问一句啊。
1: 嗯。
0: 你跟卷卷，嗯，还有没有可能？
1: 没可能。这么坚决啊，没可能。我这为什么一点可能都没有呢？就是价值观不同。
0: 嗯。
1: 他改变不了我，我也改变不了他。他想赚钱，我想自由，这谁也没错，是吧？
0: 嗯。
1: 就是追求东西不一样罢了。我觉得人呢，其实要没有钱也不重要，主要是我这个人对物质这种东西根本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开开心心就好。哎呀，你实话实说，他俩想过的生活确实不一样，但我还是觉得可惜。我就看他生病的时候你照顾他的样子，他们两个人看着多好啊，就觉得那么般配的两个人互相又有感情。他生病我照顾他，是因为他对我好，他之前还照顾我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发烧下不了床，他那么重视工作，一个人还请了好几天假照顾我呢。就是安静下来确实发现这个矛盾解决不了，他还跟我求婚了，我确实是没有这个自信跟他好好走下去。
0: 嗯，
1: 别耽误他。
2: 行，想好了也不耽误你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待在一起舒服的人。老公，我能这么说吗？
0: 老公，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2: 那能怎么办呢？
1: 人生就开开心心就行了，够知足的了。
0: 就这样吧，反正一个人一个活吧。咱们又不亏，咱落一个好妹妹。
2: 那当然。
0: 嗯，别跟我们断了联系啊。
1: 那肯定的。处了这么久，早就把你们当家人了。
2: 哎呀，怎么能把她弄回我们家呢？好姑娘舍不得呀。

0: 你好，是这样，我觉得今天相亲这个女孩有点不太靠谱，没有什么时间观念，所以麻烦你跟我。
1: 是纳卷吧？
0: 啊，是。
1: 我没迟到吧？
0: 没有，没有。
1: 真没想到会有人约我在火锅店吃饭相亲。
0: 是啊，因为我觉得吃火锅特能看出来一个人性格，看着麻烦其实是一种特别高效率的方式，没有那些煎炒烹炸呀，想吃肉就涮肉，想吃菜就涮菜。
1: 有道理。
0: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既然都来相亲了，所以我就有什么说什么。
1: 挺好的，这如果以后要相处也是要直接一点。
0: 那你介不介意我说一下以后的规划？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咱们就多点一点，仔细聊。
1: 不介意，点吧，有规划的人都特靠谱。
0: 好，那我就先点了。
1: 好，你点。
0: 有忌口吗？
1: 不吃葱。
0: 好，我也不吃葱。
1: 他能吃到一块。能吃辣吗？
0: 你呢？
1: 我能吃辣。
0: 我可以。
1: 那就点一个辣的和
0: 这个。
1: 他这儿应该很好吃的是那个金汤花椒。
0: 好，对，有金汤花椒。
1: 你叫代驾就好，我往前走，坐地铁。
0: 没事，我陪你走过去吧。你知道吗？最近哈勃望远镜拍到了一张新的照片，上面显示有两个星系发生。

0: 证明碰撞催生了很多新的恒星，是吗？这些恒星大约诞生于距今5000万到1亿年前。这两个星系在天猫座，距离地球大约1.9亿光年呢。证人，是啊，宇宙浩瀚无边，人类吗？ 太渺小，也许在很遥远的另一个星球上，有一个我做了不同的选择，有了不一样的生活。没想到你还挺文艺的。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会换一种风格。没事儿，挺好的。
1: 累了？
2: 没有啊。
1: 我先站着吗？
2: 没有，你歇会儿吧。

0: 搬了。
1: 你看，你才发现啊！我前段时间就发现他们家准备要搬走。哎呀，
0: 干不下去了。
1: 谁知道呢？是找到更好的地儿，还是干不下去了？我打听了一下啊，一个月租金2700，然后管理员跟我讲，他们原本是有上下水的，这不是原来是这家店，他们就没弄。所以说，如果想弄个后厨，其实是有可能的。我有点想把它给租下来，这样呢，我们可以在店里做卤货。有了地址，还可以在平台上注册外卖，有资格了就不用你去送外卖了。你觉得呢？
0: 是，但是你进入平台你要交钱，而且他们抽成也不少。
1: 你看你换个思维想啊，你家是干这个的，平台为什么厉害？它有流量啊，有了流量我们客源就广了呀，有了客源我可以上好多新的品种。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弄了，只是现在这个条件不是很允许。你现在很流行的那个热卤，都说冷的 Q 弹，热的软糯，我都可以上。我的糟货我还想上呢。
0: 糟货也上？
1: 对啊，这样的话我们不仅在店面可以卖，周边的餐厅我还可以供货，网上再卖。你想想看，我们这个等做好了，我想注册个品牌。干嘛？你什么表情啊？
0: 这个
1: 那怎么了？那现在好多知名的品牌都是从个体户干起来的，我注册个品牌我总可以吧？
0: 我是觉得你这可以畅想啊，你要再这么畅想下去，你是不是把上市计划书都写
1: 了？哎呀，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认真的。
0: 我是不是股东之一吧？
1: 废话了。
0: 那我同意。干呗。
1: 你看你一说你就干，啊，没有那么简单。你不管怎么着，你后厨设备你得添。品种你增加了，各种成本都增加了，咱不得好好计划一下？还有跟平台的那些事儿，你不说了吗？咱得好好谈谈，算一下账，做个好的计划。怎么输不起了，咱们。
0: 行，我。
1: 是吧？
0: 对，行。喂，您好，沈林卤货。
2: 哎，老衲，我瑞智，这是我那新手机号，我加你微信，你通过一下。
1: 谁呀？
0: 王瑞智。
1: 谁？
0: 王瑞智，大哥，你等我，他让我加他微信啊。

0: 老衲去。
1: 哎，绝空师傅。
0: 什么绝空？我是瑞智啊。
1: 啊，对，大哥，怎么样？什么事儿？
2: 我出山了。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
1: 哦，哎呀，
0: 老衲，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儿吧、哎？但是我想说，我终于活明白了，
2: 幸福不在佛理中，不在山水间。

0: 在陈氏里。你知道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那个就简直就重生了。
1: 哦，
2: 你感没感觉到我现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1: 有点。
2: 我现在想通了，
0: 我要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部都夺回来，重新创业。心若在，梦就在，何不从头再来？现在啊，有几个投资人呢，对我是很感兴趣，就前期很多东西我都铺垫好了。来吧，跟我一块干吧。
1: 我这也是一直没跟你联系。我最近
2: 啊，你的事儿啊，我听说了。
0: 啊，这段时间你不容易，啊。你可能对那个80万那个事儿，对我是不是有顾虑？
1: 不是这个那个。
2: 放心，这钱算我的啊。一会儿我给你发个地址啊，明天咱们见面细谈。

0: 爸妈培养你，让你读了那么多书，就是盼着你对社会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妈觉着呀，你做得很对。
1: 过去那些年，我亏待过你没有？我带你赚的不止80万呢。
2: 描绘前景的时候起身山河，说到实际的时候蹦得多。
3: 今天你只要打不死我，这钱你一定得还我。
4: 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报个班什么的。
5: 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报班多贵呀、啊！
4: 来，我来教你做男朋友蛋糕。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6: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妈怎么那么多东西啊？不多的，看起来多啊，切出来就没多少。你先吃着，过几天再给你寄。你
1: 不用了，够了，真吃不完了。你自个儿吃是够了，
0: 不是还有那些孩子吗？那些孩子没有爸妈陪着，想想都心疼。要不是我放心不下你爸呀，我就跟你一起去，最起码可以给孩子们做做饭。
1: 好，到时候我就把你做的东西分给孩子们吃，给你们打视频。
0: 好，真是个懂事个孩子呀！爸妈培养你，让你读了那么多书，就是盼着你好，盼着你对社会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妈觉着呀，你做得很对。
1: 妈，谢谢你。
0: 你不是有礼物送儿子吗？送呀！
1: 小磊，之前老宅的宅基地租出去了，这钱呢，给了你姐一半，剩下一半你拿着。
0: 拿着呀！你不拿，你爸要生气的。那些水果我去给你洗洗，你带着走啊。
2: 怎么打算的呀？王律师那个事儿，没打算，不打算，跟他打算。他有个出师，一会儿入世的，他其实还有自己一个小宇宙。我不相信那小宇宙，现在。嗯，80万吧。他现在你说他认不认得我，让明天过去看看去。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不跟他干，是吧？你跟他干，这钱都没啥戏。何况你不跟他干，你找他有什么用吗？是，
2: 我就是，那大哥出山了，我就是去看看啊，表达一下敬意，就是看看聊聊叙叙旧，见机行事呗。

0: 哎呀，那总。哎呀，哎呀，那总。哎、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1: 你也在这儿呢？
0: 啊，是啊。啊，我帮我哥处理些前期的杂事儿、啊，那具体业务还得指望你们这些元老。
1: 哎，不不不不，
0: 有请有请。哎呀，快。

0: 这个是我哥早年间弄的会所，哦，没对外人说过。你放心啊，我哥呀家底厚，你是知道的啊，要不然也不能把你们这些元老请回来吗？不是，是。听说那总最近自己创业，
1: 哎，我那个小本生意不值一提。
0: 大哥，出山了怎么不回每一天呢？在这儿？哎呦，还说呢。 那个秦玲玲太狠毒了，趁我哥修行的时候没少转移财产，我哥懒得跟他纠缠，所以自己成立了新公司。哦，哎，这次你来，我哥得开心死。哥来了。哎呀，
2: 兄弟，哎，你好。
0: 哎呀，挺好哈。哎，
2: 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见，有点拘谨了呢？
0: 没有，挺好。
2: 来，坐。
0: 身体挺好啊，挺好挺好。哎，你瘦了啊？
2: 是，忙呢。
0: 哎，你看那脸瘦的那个，怎么样？这个个体也这个经商这个挺厉害哈。
2: 那
0: 不容易，这挺难的。啊啊！哎呀，但是，老大，我觉得什么呢？你这都是小打小闹，你真成不了大器。因为你的能力啊，可不局限在这儿。就像我这回我重新创业哈，我就想带领大家。 去重新夺回我们失去那些东西，啊，这我就想，我一定要精益求精，把这个轻医美啊这个风口啊破局重生。你呀，你这回回来就太好了，你还干你老本行。另外，这个销售这块，我希望是你是慢慢的介入，啊，至于你的薪酬待遇这个方面，就后续我就完全都增加。哎，那个燕子，今天的会议记录啊，就将来都一一的给。 给纳总这个兑现啊！
2: 好嘞，好嘞，啊，嗯，
0: 然后那个把那个咱们那个产品信息给纳总发一份，你先看一看，我们能从8个工位一直做到每一天这么大，你知道啊？那这个就完全不是问题，对吧？啊，
2: 哎，我其实今天挺高兴的，您叫我回来啊，我昨天跟老婆也说呢，但是，这段时间您不在嘛，我也是一个人的时候，我就。 也确实审视了一下我的个人能力，有问题，确实有问题。一呢，我没有资源，我本身是没有资源的，我原来那些资源都是公司给我的，再者呢，我这个人好像没有那个核心竞争力，所以我要如果来呢，我又担心我是不是帮不上什么，你知道吗？
0: 哎呀，老衲啊，你刚才说这话我必须反驳你啊，我必须反驳你，因为。 你没有核心竞争力，完全错。你知道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吗？忠诚。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忠诚。你想当初那么多人都站在面前，我谁都不信，我最信任就是你。
3: 那总，我哥一出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2: 王总当时就说了，二次创业，老衲必须在我身边。为什么呀？因为你忠诚啊，那资源什么的，我哥在你怕什么？
0: 那都是小事儿，小事儿。
2: 行了，哥，那个，这事儿我想回去，我得好好考虑一下。啊，那我考虑呢，这也是我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您负责，这双向的啊。我今天来呢。 第一件事肯定是想看看您，因为有一日子没见了，想了想您了。还有就是我想聊聊那个巴士万的事儿，就是许一超那个。哎呀，
0: 我理解，是吧？这件事能把你卷进来，我确实没想到啊，我确实没想到。都怪我，
2: 不，没有，
0: 因为我确实。

0: 我太相信那兄妹俩了，这真是疾风知劲草，板荡石成尘。
1: 那总，我哥也被骗了啊！当时为了支持他们做生意，没少投钱，结果趁我哥修行的时候，俩人卷钱出国跑了，
2: 跑国外去了。
0: 老衲，这件事儿你纯粹是因为信任我。但我之前跟你说过哈，我说这钱我认，而我绝对不会食言啊。哎，你这样啊，这80万，就当做你入股新公司的钱了，行啊？因为，他最近呢有几个那个投资人呢，对我这边是很感兴趣。嗯，等咱们融完资了，这笔钱我就加倍还你。啊，因为到时候我就觉得他不是说80万的问题，什么80万字，
2: 哥，那
0: 都是100万上千万。
2: 是哥，那我能不能就把我那个股份就变现了？我想要那80万。
0: 不是你的意思，就是今天就要是拿到这些钱是吗？
2: 明后天也行。
0: 我不是跟你说这明天或者后天你拿着这个钱，我就说这个，老大格局啊，你格局能不能大一点？众生皆具，我如来智慧德相。皆因执着而不成正果。
1: 拿总，我是管钱的，我知道啊。我跟您交个实底儿，我哥现在所有的钱真的都投在项目里了。那老板不都这样吗？看似风光，兜里没几个现钱的，但都只是暂时的。
2: 我看他们在会所还有门口停那些车，这也上亿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呢？那我要把这个房子或者这车都卖了呢？不是，我说那样话我住哪儿去呢？那些投资人呢？我怎么能让他们信服我呀？
2: 是，
0: 我怎么开始二次创业？对吗？
2: 那也不至于80万，你看。
0: 老衲过去那些年，我亏待过你没有？我带你赚的不止80万呢，老大啊，咱凡事咱讲道理啊。当时哈，你就上你那儿借了个身份证，我强迫你了吗？我没有强迫你，完全是你自愿，是不是？而且当时那个事儿发生的时候，我说我告诉你，我说你报警，你为什么没听我话？还有个事儿，我今天就本来我就不想跟你说。但今天你既然提起了，我必须说，就因为你这件事儿，秦玲玲就查到了。就我修行的时候，她坑了我不止多少钱，不止80万呢。行，今天这事儿，你不讲情义的话啊，没事，那就说明我缘尽如此了，没关系啊，好聚好散。但是我是以德报怨。如果你要珍惜这次机会，我们就东山再起。啊！
3: 描绘前景的时候气吞山河，说到实际的时候蹦子不拿。王睿智还是那个王睿智啊，真的一点变化都没有。
4: 关键是我在想，他怎么好意思来跟你讲道理呢？感觉你还在他那儿亏欠他什么了，犯什么错了？秦玲玲整他，秦玲玲整他活该呀！他不在外头找小三儿，不给小三儿开公司，能有这些事儿吗？
3: 你说句话呀！你表现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不表态呢？你不会还想着回去跟他干吧？
2: 不是，我这就是假设。要是我跟他回去干啊，假设我干了，但是能把这80万给要回来，是不是也行？
4: 没有假设，老公，没有这个假设。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他为什么找你们呀？他在这个行业里边还有任何信誉吗？有什么新人愿意跟着他干？他找你们就是利用你们原来对他的情谊，找老人给他撑个门面。他要弄个壳子扎一笔钱，如果真扎到了，往兜里一揣，可能他又跑路了。他不管人家死。

0: 死活的。
1: 是是是，我知道，我没说一定要跟他干，但是你现在就说你，我跟他之间这个关系，如果我不是给他去干活，不是在一块共事的话，那我就是个纯纯的要债的，我怎么要？那我真要债，真拿拉横幅，拿个大喇叭那儿喊吗？
2: 老公，咱就当花钱买个教训，这钱咱不要了。
1: 是，我之前我已经是这么想了，不要了，我就忘了。你说他这一回来，我弄得我，哎，我那我这现在怎么弄？我现在有时候会想，是不是当时我不这么干，我就直接报警，是不是结果就会不一样？是他根据法律上他不负责任，那我起码我能让他鸡犬不宁吧？这弄得现在我到底是保他是保我自己，那弄得我弄不明白，我堵得慌。这个事儿他是放在我心里，他不是八十万，
0: 我懂你的感受，我知道。但你现在在钻牛角尖，你知道吗？我知道这儿堵得慌，尤其他一回来，你又钻到那个里边去，你想不通了。我之前感受跟你一样，凭什么？为什么？我怎么就到今天了？为什么我越会越惨？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啊，老公，真的。以前的日子有的时候就是虚的，有点虚。我现在过得踏实，虽然现在挣的不多，但挣的每一分钱让我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因为它就是我自己双手挣来的钱，我真的踏实。我不觉得我们俩现在在越过越差。
2: 开档口的账我已经算出来了，你再过过目。
0: 我就不相信凭我们俩这件事情我们做不好。是个小生意，但他做好的他是能挣钱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去吧，不行不行，踏踏实实的把咱家找我。不想，
0: 不钻牛角尖了，
1: 不钻，
0: 不往回想了，好吗？

0: 等你问我啊，
1: 老王，
0: 哎呦，我拍照了，
1: 三二一，走，
0: 下边发给我啊，
1: 行，
0: 好，哎，慢点。

0: 你这么勤劳，
1: 跟你打工我还不踏踏实实干。这肉处理差不多了啊，等你卤啊。
0: 好。

0: 哎，
1: 杨老师，
2: 我帮你。不，我自己来，没事，没事。
1: 行，我扶你了，跑这么远来接我来。
2: 没事，上车吧。
1: 上车啊？
2: 嗯。
1: 你开箱来的？
2: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车技。
1: 行，好嘞。
2: 这么晚呢？
1: 好嘞。

0: 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来当学徒，或者报个班什么的。做店员呀，很难系统学习的。
1: 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再说了，报班多贵啊！我现在在一个工作室学木匠，也得花钱。
0: 哟，这么卷啊！来，我来教你做拿破仑蛋糕。

0: 这么快就租出去了？
1: 哎呦，这个位置啊，确实是挺抢手的。昨天呀、啊，好几波客人都来看过了。哎，有一个客户直接就交了定金了。
2: 哎，那就是比如往里走一点，比这个稍微小一点的有没有？
1: 哎呦，确实没有。要是有的话，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2: 行，好，
0: 谢谢你啊，
1: 没事儿。
0: 位置太好了。
2: 我下午啊，我去转一圈，要不然去别的市场看看有没有这种出租的。
0: 嗯，我之前也想过，但是你也别说，这周边的，就咱们这个市场人气还挺旺的。别看呢有点破，可是东西卖的实惠，对吧？离家也近，关键是吧，咱换一地儿，以前那些老客户可能就丢了，离得远了，人不爱去了呀，又得重新做宣传。有点得不偿失。
2: 不然就咱们家附近找个底商，那底商比菜市场这边要开阔一些，没那么封闭嘛。啊？
0: 你也这么想过啊？
2: 你怎么想？
0: 我想了想。
2: 都行了。都行。你主要老高那个前天回来了，人手里也有一点，可以试试。
0: 再等等吧，老哥那个钱也没多少，咱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还是没底儿，不敢赌大了。你咱们再多存点钱，咱就弄个像样的。
2: 什么指示？
3: 哎，哥哥，
4: 之前你挂名负责人那个公司啊，
5: 实际的经营者是叫许一超吗？就许仙的许，意思的意，超人的超。
2: 对对对，超人的超，是怎么了？
3: 这老王啊，他回北京创业了，这两天一直呼着我跟他干呢，我就从侧面打听了一下他的生意。
5: 有一个经销商的朋友跟我说，就是这许一超在浙江帮他管着生产呢，前几天还跟他对过品。
6: 我哥也被骗了，趁我哥修行的时候，俩人卷钱出国跑了。
5: 哥哥，哥哥，
7: 你说，
5: 那什么，我还有一朋友，这几天跟老王有一饭局，要不然我再帮你探探。
2: 哎，你行，你这样，你帮我问一下你这个朋友，他们什么时候见面，在哪儿？我考虑考虑，好吧？
3: 那我有具体的信儿了，我就直接发给你。
2: 哎，
3: 拜拜。
8: 猪耳朵，那猪耳朵要拌吗？
9: 不拌不切
8: 拌哈。嗯。
9: 哟，拿去。一共36啊。
8: 好嘞。
9: 谢谢啊，
8: 谢谢。
2: 那个，刚才那谁，老林给我打电话。说来北京带孩子过来玩了，约我跟江山吃个饭，去不去？
0: 去什么去啊？
2: 就跟以前的一块钱一起打拼。

0: 咱昨天见个面，江山也在呢，你这
1: 吃饭行，聊天也行，就不用叙什么旧了。
0: 不喝酒。
1: 真的假的？你不喝酒？
0: 我还喝什么酒呢？
2: 姐，过来两个就起吧。
1: 好嘞，好嘞。
0: 我算了。
1: 行。啊。就聊天啊。
0: 洗了。

0: 什么出家呀？
1: 就是休养了一段时间，就休养一段时间。哎呀，这是坊间这个传闻，这太可怕，太离谱了。不是你们看我这头发，我要是出家了，现在还能这么立着吗？嗯，
0: 是是是。
1: 这个其实静养，我觉得就是充电。现在我感觉我无论是从这个整个这个身体啊，还是这个精神面貌啊，嗯，都处于最佳状态。所以我准备二次创业。哦，
0: 了解了解。
1: 那好了吧？
2: 差不多
1: 了。来来来来，来吧。
2: 来来，
1: 请，这快快快，来来来，来客人，来来，
3: 太客气了啊！
1: 快快快，哎呀，
2: 来这边请，有请。
3: 这已经跟
4: 王总，这位先生说是要见您，我没能拦住。
1: 没事没事，你去吧。
5: 没事。
1: 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就是我纳伟啊，我多少年的兄弟。
5: 不用介绍，我无名小卒。
1: 开玩笑，
6: 那总，那个王总正在跟两位老总聊产品经销的事儿。
5: 我就问一下，就是您这批产品负责人是不是叫许一超？
3: 对，
1: 是。
5: 对。
1: 哎呀，这，哎，老大，这里面有什么误会？咱等会儿再聊。
5: 没啥误会，我就是我今天来的太唐突了。王总呢，在做生意这块还是很有诚信的，但是。就是我们俩得聊一下我们之间的问题，你看能不能改天你们再约？就抱歉啊，
3: 是抱歉，没关系，王总，那还真是不好意思了，公司也有事儿，那我们先撤，咱们这样，咱们之间的事儿改天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好吧？
1: 真不好意思，
3: 哎呀，有啥不好意思的？改天
1: 过来了，你说
3: 改天改天
1: 啊，王总，领略到您的诚意了。
7: 咱们回头找时间细细的聊。
3: 好，走，再见。
2: 不好意思，
1: 留步，留步，
2: 再见，不好意思啊，这么忙。
3: 电话啊，哎，好好。
2: 来，有请。哎呀，来，慢走。
3: 好。
1: 来，给送一下包总、刘总来。
3: 哎，留步。哎，
8: 纳伟，你干什么呀？你知道我哥现在聊的是几个80万的生意吗？你断人财路啊！
1: 燕子，你先出去。
8: 80万，没完没了了你。

0: 了呗。
1: 真好，真好哈。
0: 我就想
1: 等等啊，等等，我知道，我知道啊。刚才不说说徐超吗？哈，徐超，他原来那个供应商，他先发那几批面膜啊，这质量是非常糟糕，就小许本来说想联系的时候退货的事儿，结果那个谁，那个赵鹏举一个在这跟解释，然后求情，这双方正在博弈的时候，你突然从中间杀出来，然后就把货款给付了。小许这边他尴尬了，他也很生气。我是为了让你们之间的误会不要再加深，所以我就瞒着你。
0: 就是特意不告诉我呗。
1: 对呀。啊，
0: 不对，哥，这个逻辑有点是，就你看，80万我付的，那我付了这个钱，你尴尬了。许超尴尬了，你说你们都尴尬，都是受害者。我这个掏钱的人倒不是受害者，那是怎么怪我了？我不该给这钱，是不是这意思？
1: 老衲，我真没想到啊，你就因为这几个钱儿，然后心里有那么大怨念？
0: 对，我就是因为这几个钱儿，我全家老小就跟着受罪了。怎么哥，我是不是在你眼里是个特别好欺负的人？你们反正就是散说散就反正就滚蛋了，然后反正哎对，然后要来的时候就来老衲来我就来，那怎么后面是有什么雷？现在已经有了有什么端倪了，让我
1: 没有，别侮辱我！这15年之前我带你赚了多少钱？你那房子，然后你那个车，是不是跟我在一起赚的？要没我，你在北京连个厕所都买不起，你别说娶老婆生孩子，住那么大房子。

0: 你要资源你没有资源，你要技术你没有技术，像你那样今年北京一抓一大把。是我从茫茫人海里把你选出来的，手把手教你，把你从小娜培养成老娜。别忘恩负义，你让人瞧不起。
1: 我感恩的，我感恩的，我十五年来实话实说，你就是我精神领袖。但是啊哥，就到这儿了，因为我没有那个义务替你的风流债买单，那是你自己要去承受的。80万是我给的呀，我替你给的，你应该还给我。这钱你要是今天不还给我，那也行，那我就天天跟着你，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能，我就在这会所这我拉横幅，我拿大喇叭，我就喊欠债还钱，我这套活我熟。
0: 那我骂你啊！我忘恩负义你，老衲你真是你坏人变老了，你这玩意儿你完蛋了，你没有什么太大出息了，你也就这样了。行了行，你别管，跟你说我。
2: 哎，我就说你，我不理。

0: 他妈跟我撕破脸哈！啊，你不怕我报复你哈？
1: 我光脚你穿鞋子，我怕啥？
0: 你就为了那个80万哈？你变成一个要钱的无赖，你值得吗？
1: 哎，那钱要是能要回来，值啊！反正我什么也没了。
0: 人生就是一场赌局，你知道吗？我现在我只剩我自己这么一个筹码了，我必须得赌下去。很多人旁边都是在那他妈嘲笑我，在那儿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能翻身吗？我不能输，我不认命。嗯，我过去我行，我今天我依然行。
1: 关我屁事儿。
0: 呸！
1: 格局。王一志，今天你只要打不死我，这钱你一定得还我。要是打死我了，你给我家赔的更多。
0: 黑盆大威。哎，我当初我招你的时候哈，哎，我又真没看出来，哎，你是这种人啊！哎呀，学坏了你。你他妈笑个屁！你这笑。
1: 我那时候啊，我的那时候我还不是谁的爹，我也不是谁老公啊，那可不是嘛，什么都听你的。哎，不过我也真的啊，我谢谢你，你真让我活明白了。啥他妈那种不那种的，我就是个屁。我在那大街上几块钱几块钱挣着，我让人家像孙子一样指着我鼻子那骂的时候，我心里我就想着一个事儿。只要我屋里那几个能好好活着，能好好活着就行。
0: 那这个世界不缺你这份人。
1: 这事情就还不赖。

我在路上我看了一店面，就在滕州，面积也大，价钱不错。你老板打了个电话，基本情况跟他说了一下，约好了明天上午带你过去看。

0: 你俩这生意啊，真是越做越大。哎，这店咋都开到通州去了？
1: 说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管了，货你们送到店里。
2: 那必须的，你俩上哪儿我都给你俩送货。那
3: 你得保证肉得新鲜，多打点折。
0: 我跟你说啊，我就看好你俩，你俩肯定能把生意做大，
1: 肯定打折。我跟你说，你俩以后的货都让我送啊。
0: 就你这儿，
2: 就你这儿了啊。
0: 货放着踏实的吧啊。
2: 哎，
0: 慢走啊，生意兴隆啊。
2: 生意兴隆。
1: 老张的嘴啊，一套一套的。鸡爪子、牛腱子、猪蹄儿，这三样记得多进一点。啊，一到下午就卖光了。
2: 嗯，卖得好，卖得好。嗯，那个，我跟你说啊，江山啊，给咱们介绍那个超市，如果啊要是谈下来了，我觉得老张这一家肉不够。
1: 哪光是肉啊？嗯，店女人也不够了。我还想跟你商量，咱再招两个人呢，不然忙不过来了。
2: 不够就招嘛，两个不够你再招一个也行。那你人要你的都招齐了，咱们俩干啥？
1: 咱们俩不也得顾点家里吗？早上你送送月月，我给家里人做点早饭，都可着妈一个人，她累死了。
2: 是是是，但是你等会儿啊，这个安排，哎呀，怎么这么耳熟呢？这个这日子就过回去了。
1: 过回去不好啊？
2: 好啊，好。 你家那房子出租到什么时候？
1: 7月份。走，到点不是？
2: 不是。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太不上进。
0: 我跟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2: 李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3: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4: 点首歌嘛，祝贺信，
2: 来说祝贺信，祝贺信。拼搏搞事业，我诚心诚意想对你好，我对这个家好。买一个希望不值吗？
0: 值啊，我买你。
2: 可能你帅。
0: 太绝了，帅爆。帅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起来抗日，东北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将士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满洲省委先后组织了10多支抗日游击队，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1936年2月，东北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抗联对日伪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日军对抗联进行持续的残酷的军事讨伐，并实施归屯并户政策，强行将村民迁移到严加看管的集团部落里，把村落变成无人区，彻底切断抗联的粮食供应。抗联的斗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0: 小霞，你上回吃饺子是啥时候？咱都饿了三天了，你现在就别唠这个了，行吗？哎呦，
1: 你起来，你倒是说一声啊，饿死我！
2: 咱们现在就剩下一个饼了。你说啥？再说一遍。哎呀，小点声。咱们就剩一个铁饼子了。真的？嘿，我这。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3: 咋了？
2: 福庆同志。
3: 还藏了一个饼子，
4: 啥？
3: 啥？
5: 谁藏了？啊！我没藏。
6: 你说干嘛？你不让我进去捞，你怎么着？我你把饼子掏出来！哎呀，你别挡！别掏！裤裆里，
3: 放哪儿了？在胳肢窝子。别挡！你给我放裤裆里！
6: 我给你们掏！
3: 哎呀，给排长。
6: 哎，嗯，走啥？文文。
3: 没。

0: 我们一会儿上。谢谢排长。给花姐，花姐最辛苦。
1: 我不饿，你们都还长个呢。
2: 别让他长个了，长点心眼。学你福庆哥，
0: 多有心眼啊！别偷摸蜜张饼。
3: 人家人长个招子弹，知道吗？
0: 只有花姐啊，打的时候累，打完了还累。

0: 哎，排长。
1: 都分完了。
2: 黑哥，你
1: 吃啊。
3: 俺给大家伙讲个事儿啊。
2: 对呀，你想，哎，
3: 这是双新袜子，是前几日啊碰上一大娘，非得塞在俺手里。子欣，
4: 到。
3: 今天表现不错，听说杀了五个鬼子啊，这个奖励给你。
0: 谢谢排长，我现在就穿上。
4: 排长，
3: 哎，
4: 排长，排长，东南方向发现敌人。
3: 这回上来多少人？
4: 得有100多号，从我们这儿来了。

0: 集合，咱再报次号呗，把牺牲同志的号给空出来。一、二、三、四。
1: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2: 十六、
3: 十七、
4: 十八。
3: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记住了，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在那儿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5: 再强调一遍，只要突围出去了，就直奔松林镇，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喽。等着集结，活着，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6: 排长，鬼子上来了。
5: 准备战斗。

0: 局长呢？没事。来呀！来呀！
1: 何班长。

但这枪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小心，今天表现不错，这个奖励给你。
1: 谢谢排长。

0: 行侠，行侠，放心吧，俺呢，已经给你搞一把真正的狙击枪。
1: 是啊，反正我信你，你是老党员，肯定不会骗我。
2: 我来吧。

0: 还少。你说，华儿姐夫、亲哥他们还活着吗？那不就剩咱俩了？
1: 都傻呢，怪不吉利。这鬼门关就这么好进去？他们一定都还活着。走。

0: 二班长，你在这儿歇会儿。
1: 你干啥去？
0: 给你找草药，这腿不用药，连字都说不去。
1: 你小心点儿。

0: 排长，
1: 嗯，
0: 咱为啥非得去松林镇呢？
1: 在那儿有咱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找到那个店老板，他就可以带咱们进山找大部队。等那时候，咱就可以重新打鼓，离开张了。
0: 那得走多远呢？
1: 咱呀，累了就歇，歇好了就走。咱们有一天会到那儿的。

0: 走。
1: 阿吉娜，滚！

0: 这次人我给你补齐了，上回的肉饼钱赶紧结了，要不然尤老大可要生气了。
1: 你们是什么人？
2: 金人。
3: 老金呢？
1: 算你有点见识。 你俩是干啥的？
0: 这是我的豆，我是杀猪的。杀猪呀？不杀人就行啊！你手拿眼珠子横我，眼睛瞪出来都没有用。我给你标个实底儿，你们到这儿，就算是到了福窝子了。这水里，这岸边，金沙子一抓一大把。
1: 别吵。

0: 没用的了，让个假丫头骗子骗我们上当，就冲这下三滥的手段，你们就不是什么好鸟。哎呦我江，
1: 我要提醒你，前几天有几个小子想跑，忙活一通，一个没跑了不说，命是留住了，但身上多少是少了点零碎，咋样，想好没有？
2: 我想你奶奶个腿。哎呦放了我们，
3: 住手，
2: 我们走。
4: 还想啥呀，这世道能混口饭吃比啥都强，我们干了啊，干了。
0: 冰火有火，不是我说你非得吃那个冰，这下好了吧，
5: 你可真能忽略，到底是谁要吃啊？
2: 这，哎，老乡，老乡，
6: 拿着吧，俺爹让我给你们的，拿着吧。

0: 这兵我先吃啊，吃了没事你再吃。我先吃，我吃没事你再吃。真整不了你了。我就怕那兵有啥问题，你要按我说的来，也不至于着了他们的道。
1: 那现在咋整啊？咱还得去松林镇呢，这咋办呀？
0: 好呗，你别急，先瞅瞅情况。

0: 明火，你听见没？有人唱戏，那咱怪好听的呢。
1: 是挺邪乎的啊，没事，跟咱没关系。
2: 哟，哎呀，您怎么来了？
3: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立手吗？
4: 我不亲自过来，还不知道你们要磨蹭多久呢。
2: 哎呦，劳您大驾，眼瞅着就要熟了，正要跟您报呢。
5: 别偷懒啊，偷懒晚上不给办啊。
6: 太棒了。

0: 折，天天盼，月月盼，你说走就走了，我的孩儿啊！
1: 咦，可带劲了，这哭天抹泪儿，鬼哭狼嚎的，就跟自己亲人死了是一样的啊！哎，
2: 八头，你说我也不容易，能多给就多给点呗。
3: 回乡路翻山垮岭，趟江过河，我还得好
4: 歹。你这戏挺足啊！
3: 再说，
4: 这我还以为这个金马头在管。
3: 人家也不
4: 看这架势，
3: 就
4: 怎么回事？
3: 那还是我三舅，他
4: 这架势，
3: 老年这个青睐，
4: 再不怕金马头。
3: 哭也哭了，好也好了，上路吧！
5: 哎，福庆，福庆，福庆，你咋了？福庆，福庆，
4: 喝点水吧。你受伤了，你咋不说呢？
6: 说了有啥用啊？我寻思扛一扛就过去了，没想到还整发烧了。
4: 哎，这点东西。
6: 云虎啊，我这次要是真不行了，你无论如何也得跑出去，当牡丹江、松林镇。找到巴克松，把我的名儿给我刻上去，我就是死了，我也算归队了。
4: 咋的？你没手啊？你要是有出息，就把伤养好了，自己去刻，没人帮你刻。赶紧吃东西。嗯，

死！

0: 冯大爷，冯大爷，你谁呀？
1: 我花儿，冯大爷。啊！哎呀妈呀，真是花儿啊！你咋到这样？我认不出来了。这些年你干啥去了？冯大爷，我娘呢？
2: 娘跟我在一块儿呢，放心吧。
3: 行，麻烦您帮我照顾我娘。冯大爷，你也多保重。哎。哎呀，老冯大哥回来了。哎。

0: 别急啊，这就好了。啊，不急不急。
1: 走神，刚才在后山撞见花儿了，你赶紧去，说不定还能再见上一面。
2: 这儿，
3: 干啥去？
2: 拾点柴火。
1: 谁大雪了？
2: 不小心给崴上了。
1: 把鞋脱了。
4: 走吧，快点回来啊！哎，好。花儿，娘，娘，我在这儿。花儿，娘。
5: 你咋来了，花儿？娘，你腿咋瘸了？我没事，你是打哪儿来呀？你是，
4: 娘，
5: 跟我走。
4: 海
5: 云啊，晚上啊，我给你炖点鸡，那玩意儿老苦了，我跟你讲，真的。
4: 你坐。
5: 孩子，咱没家了，没家了，小鬼子。 搞什么包家连坐，一人犯错，十家遭殃。你老冯大爷，他是下了狠心，才说你在这儿。来，娘，那小鬼子，他不让往外带粮，缩得紧呢。这是娘给你烙的饼，别嫌娘埋的。 娘实在是没招了，好孩子，这里有鬼子巡逻，你必须得马上走。你只要活着，娘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啊，你快走！
6: 太君，你吃完就知道了。哎，太君，那儿有人，干什么呢？你别急。
7: 军爷，没什么，就是捡柴火的。我这是捡什么柴火啊？后面谁啊？鬼鬼祟祟的，站起来！
4: 啊，没有，没有，
5: 你快走，
4: 我走了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5: 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哎，咋回事？棍儿，饿的。
2: 今天再不下锅，你我怕。
3: 来人呐！
4: 云虎，
5: 你这把他拉外头，
6: 把他关着。
7: 不管他们要干啥，咱们得想着跑出去。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2: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3: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4: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9: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5: 每天按摩一刻钟，
16: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

0: 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我觉得这萝卜糕煎了比较好吃。
3: 不煎会死啊？
2: 煎了也不会死啊。
3: 林动辄你是皮痒了是吧？
2: 那宗阿姨的脾气比广东还燥。
4: 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
5: 妈，我不复读了。
3: 咱不能就这么放弃。
5: 我想去工作。
3: 你就只是高中毕业，你能找什么工作？跟你爸一样扛大头岗。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光影田园。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看电视剧《小巷人家》。那么首先呢，还是要欢迎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老朋友，王坤老师和王红艳老师，欢迎两位。
7: 大家好。
8: 大家好。
6: 那么在上一期的电视剧当中哈，我们也看到庄晓婷、林动辄是开启了幸福美好的大学时光啊。那么还有一位向鹏飞啊，那么他呢也开启了自己的学徒生涯。应该说对于他来讲啊，能够获得这样一个学徒工的机会也是来之不易的。但是呢，在这一集当中啊，他的学徒工生涯才刚刚开启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料不到的事情。咱们来看一下。
5: 哎，这鹏飞是干嘛？这是，
9: 喂，弄死他！啊，小偷，开门啊！你要接生我是吧？小王八蛋，你忘恩负义啊！我真的。
10: 妈，接着骂，越骂一会儿看热闹的人越多。
5: 鹏飞，你先把门打开。
9: 小偷，跟着干，那可是非法行动吧？
10: 出门左拐就是派出所，警察来了也还是这句话。要么打死我，要么结工资。
9: 结工资？你做梦呢？学徒三年，报群众骂工资啊？
10: 拜师的时候明明说好了，学徒一年，工资20一个月。我干了两个月，凭什么不给我工资？啊，
9: 向来无奴相，现在出了事才有工资。所有学徒都这么干过来的。小子，弄得非常急了。我，
11: 哎，怎么能这样呢？
10: 来看看，来看看，欠工钱不给，欠工钱不给。
9: 你不要叫，赶紧开门啊！
10: 都来看看，都来看看，欠工钱不给。
9: 不要叫我，
10: 欠工钱不给，都来看，都来看看。
5: 别闹大了，不好看。哎呀，要不
9: 能不能叫啊？好，你去把柜子。哎，
11: 王飞，
9: 给你了，
11: 钱给你，把门打开，
9: 打开了吧？
11: 把门打开，把门打开。
10: 铁链，10块。
11: 这样
10: 的，你给还是不给？你要不给，咱们接着耗。
5: 哎，差不多行了。
9: 小子了，能不要得寸进尺，好不啦？
10: 都来看看，欠钱不给，欠工钱不给了。
5: 哎，
10: 快来看看。
9: 好，你再好了吧？
5: 啊，可以。
9: 再好可以了吧？
11: 可以啊。
9: 哎，能不要跑啊？当心哦，小子了。

0: 大概什么时候才能收到啊？
1: 贵州有点远呢，一个礼拜吧。
0: 谢谢啊。
2: 大舅舅大舅妈，我给你们买什么了？快。
3: 鹏飞、你怎么回事？
4: 很快向鹏飞把师傅关起来的消息就在巷子里传开了。得知消息的庄超英很是生气。
5: 鹏飞，我跟你舅妈去求的人家吴叔叔啊，你才有了今天的工作呀。人家找你吴叔叔说你打人抢钱，要报警抓你呀。
0: 我没有动手，是他出尔反尔，扣我的工资不给。
5: 你还有理了是吧你？人家吴叔叔过来找我呀，问我你为什么打人，我都不晓得我该怎么说。我这张老脸，我在这个巷子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见人了。我
0: 吴叔叔那里我来说，他也没说实话。原来说学徒一年工资20一个月，结果要干三年，也没和我说学徒不发工资。
5: 你还犟嘴你？
6: 玲姐，
3: 阿妹来了，我先问问清楚，你先回屋。
6: 林姐，
7: 哎，来了。

0: 鹏飞脸色不好，庄老师骂他了，
1: 该骂。鹏飞太不懂事了，
2: 等晚一点我让他去给老吴道个歉。哎呀，
3: 大家都是邻居，说什么道歉不道歉的了。
0: 老吴生气呢也是替孩子着急，毕竟这么好的机会又是他介绍的，那鹏飞这么做确实也是驳了他的面子。
1: 对对对，
0: 哦，我刚才劝过老吴了，
3: 估计气已经消得差不多了。
2: 回头让鹏飞去跟那个刘师傅道个歉，这事就过去了。
0: 要我说，鹏飞确实让人操心，不如小婷跟你来。啊，哎，小婷一上大学，你们家这间屋子空着多可惜啊！你没想过要打一个什么沙发床，给他布置成客厅，平时就是沙发，等小婷放假回家，他就是床嘞。
1: 哎呀，每天操心的事儿太多了，懒得折腾。
0: 鹏飞还是住在动辄屋，对吧？哎呀，还是你们家运气好，得着宋莹这房子，那连图南放假回家都能睡在隔壁。
4: 就在家里乱作一团的时候，张阿妹假意上门调解，心里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她嘴上说着老吴因为这场闹剧十分尴尬，一副好心的模样，转头就借着这件事做起了文章。
0: 我来就是来跟你说这个事情的。我前几天啊给宋莹打了个电话。
1: 你给宋莹打了个电话？
0: 这怎么了？我还不能给宋莹打电话了。
1: 没有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他怎么说？
0: 他说他暂时回不来，那我说能不能把那间空着的房子租给我，我想让小敏住进去。他同意了。
1: 他同意了？
0: 我跟宋莹也是这么多年的邻居，他能借你一间也能租我一间的呀，对吧？我跟他保证了，我说我一定好好爱惜你的房子，等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让你回来住。
1: 那钥匙呢？他给你了？
0: 钥匙他说不好急，怕丢，他让我找一个锁匠把锁换了就行。星期天你跟庄老师在家吧，我找人来换锁，让小敏搬进来。敏姐你放心哦，小敏一个姑娘家一定安安静静的，不会吵到你跟庄老师。
4: 张阿妹的这番说辞不仅震惊了黄玲，也让熟悉宋莹性格的她起了疑心。啊！
5: 但我觉得宋莹不太可能把房子租给他，更不可能不跟我通个气儿就答应。
6: 他不会撒谎吧？
1: 阿妹还说，小敏搬进来暖房饭的时候，让鹏飞给老吴道个歉，事情就能解决。
6: 他什么意思啊？
1: 要是没有暖房饭，事情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他跟老吴就管不了了。
6: 明白了，拿着鹏飞威胁你。哼，
1: 小敏嘎朋友，阿妹是想借西厢房做婚房，将来有了孩子连动辄这间房也可以占了。阿妹的性子门门误落空，

0: 小敏住进来就不会搬出去。阿妹总是这样，心眼太多。
1: 那现在怎么办呢？
0: 我先给宋云打个电话问清楚。
1: 房子空着，迟早有人进来住。
0: 厂里让职工搬进来，我没话说。小敏不能占宋英的房，宋英三班的二十多年才有了这两间房，我得替她看着。
1: 那鹏飞的工作怎么办？
0: 一码是一码。先吃点东西吧。
2: 大舅妈，对不起。
0: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你应该跟你师父和吴叔叔说。
2: 我可以和吴叔叔说，但哪个混蛋我不说。
0: 鹏飞，当时是你说不想上学要打工的，那这次怎么又耐不住性子了呢？你什么都不说，我跟你大舅舅更糊涂，更担心。
2: 大舅妈，不是我吃不了苦，是他们真的欺人太甚。我学徒这两个月，我最早一个上班，我最晚回来。吃饭的时候，工头和其他人吃完了再让我吃，还让我给他们洗碗。那些都不要紧。不是我自己要出来打工的吗？而且这些苦跟我爸他们比起来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我自己的活我干，师傅的活还让我干，我除了做他们也不教我。那个工头就知道拍桌子骂人，还有不满大人。哎，我就想着，我说只要他们能给我解钱，这些苦我都能忍。我就想着，我结了工资，我给我爸能买双新鞋，我再给我妈买件新衣服，我再给你跟大舅舅买点礼物。结果他扣我工资。还骂我妈妈没出息，他骂我可以，他骂我妈妈就是不行。

0: 听了向鹏飞的解释，黄玲满是心疼。
1: 刘师傅，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对。向鹏飞，你过来。
0: 不过为了化解矛盾，黄玲还是备好礼物，带着向鹏飞上门找师傅道歉。
1: 你给师傅认个错，

0: 大嘴妈，那些钱我肯定挣回来还你。
1: 不说这个，我们回家。
2: 哎，黄玲，
1: 妈，
2: 你的电报。

0: 师傅，就开这间。
1: 好的。
0: 哎呦，啊，林姐，师傅动作很快，不会吵到你啊。
2: 我跟宋莹通了个气儿，她说可能有点误会，她的房子不租也不借，这是她给我的电报，你看看。

0: 你这锁还开不开了？
1: 不开了，不开了。
2: 这一段情节啊，说实话，我觉得编剧编的也好，演员呢演的也特别好。两位老师都作为过来人哈，面对像这样的20岁不到的小伙子，刚刚涉入职场、步入社会，能给什么样的建议？
3: 建议给不了，是因为每一个人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个环境，
2: 是
3: 他自己的性格的特点。但是实际上，像鹏飞的这个经历才是最真实的。
2: 是。
3: 我觉得编剧和创作者哈，他们特别巧妙的是并没有美化这样的一个行为，
2: 是的，
3: 而是后面加上了黄玲，她要带着向鹏飞拿着礼物又是钱什么的，对吧，去给师傅道歉。
2: 是，
3: 我觉得这种设计是创作者非常清醒的一个认识，也是要告诉这些观众年轻人能够很轻松地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说你年轻人初入社会的时候，你并不是一次反抗你就可以逆风翻盘的，
2: 是的，
3: 你是在无数次的这样的打击当中慢慢地懂得分寸，你在无数次的委屈里面开始知道进退，然后你才能够一点一滴地去成长。我觉得这是他设计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2: 那对于这样的这个处理方式哈，是不是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4: 是的，你像这个黄玲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这个两方面，我觉得都做得比较好。一方面呢，他不像这个就是庄超燕呀劈头盖脸就骂一通，他还是另外去找机会呢，很耐心的让这个就是向鹏飞呀，把这个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所受的这个委屈，给他这个讲出来。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也知道这个社会的复杂性，他也知道是一个人情社会、面子社会，这个要给老吴面子，也要给这个那个师傅面子，还要给这个庄超英这个面子给找回来。所以呢，既然你这个鹏飞呢，你这个确实尽管你自己有委屈，但是你处理的方式也不一定正确，还有些激进，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作为这个向鹏飞的这个家长或者监护人啊，你也得这个去承担这些后果。你就告诉他，你以后处理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还是得要想多点，想远一点，这个不要有我们说产生一些这个不良的这个后果，你这个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要讲究方式方法，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剧情这个发展的这个最后结尾的时候，都是向鹏飞其实对这个舅妈的感情是相当深厚 的，甚至超越了跟自己这个有血缘关系的舅舅这个模式。
2: 其实呢，我们刚刚除了看到在剧中哈，向鹏飞他在自己初入职场的时候，刚刚开始做木工学徒的时候遭到了这样的遭遇，而另外一个让我们更加印象深刻的人物应该就是黄玲。其实黄玲是在整部剧当中哈，是一个始终都在不断成长的角色，而她的这份成长有些时候给我们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哈。
3: 刚才那个我们看的片段里头，就是张爱妹来跟她打房子的主意哈，想要送赢房子的那段，那个我觉得应该是黄玲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毕业考试。
4: 对，
3: 首先他没有被情绪带动，然后张阿妹你说你的，然后我想我的，我也不会被你带偏了。
4: 对，
3: 然后第二个是我跟去宋莹先去通个气儿，我拿到了白纸黑字的电报，我再来跟你说然后第三个是他的话术特别有技巧，我跟宋莹通气儿了，可能中间有点误会，这种

0: 处理方式，我又拒绝了你，但是也不耽误大家以后见面再打招呼。
1: 是，
0: 所以这个人物就是从一个老好人成长成了一个
1: 有原则的老好人，有棱角的
0: 这样的一个好人。
1: 是，
0: 这实际上是我们很多人希望自己能够达到的一个段位了。
1: 鹏飞他之后的发展轨迹我们也能感受得到，可能这一刻对他来讲非常的宝贵啊。那么在小巷人家这部剧集当中，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情节和故事，我们继续往下看。
2: 哎呀，你这么问深干大事呀，
3: 你好意思啊，
2: 彩电都让您弄到了呀，
3: 打电风扇钱。哎
2: 呦，鹏飞你这是抢银行了。
4: 张婶，你别拿我开玩笑了。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爸。
0: 哎，今天没做鱼丸啊？
1: 周老板听说动辄从上海回来，不收我的鱼丸了。他说等动辄回上海之后，我做个体检，如果没什么事再收我的鱼丸。我说动辄没有得甲肝，他说甲肝是有潜伏期的。现在广州好多旅馆都不收上海身份证的旅客了，他是卖吃的更得注意，小心驶得万年船嘛，我也能理解。
2: 卖不卖吃的都一样，我同学聚会都不喊我，他们之前也没少借庄晓婷的作业本，现在就这么对我，太伤感情了。
0: 哎呀，上海那么严重，也不知道苏州怎么样。
2: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1: 你怎么现在也满嘴成语？
2: 我打电话给图南哥，接电话跟我说的呗。哦，他还让我转告爸，说现在报纸上登了新政策，鼓励科技干部在乡镇企业兼职。
1: 你说动辄也考上大学了，我们要不要回苏州？
0: 哎，现在跟街坊邻居不都相处的挺好的吗？还不喜欢广州啊？
1: 气候不好吗？一年下九个月的雨，那一下完雨满地都是水蚁，这夏天是又闷又热的，汗都出不来，那火气都憋在心里了。哼
2: 哼，您可没憋在心里了，不都朝我跟爸发出来了吗？
0: 那个，争取啊，争取今年夏天买台空调。
1: 我当时跟厂里签停薪留职，只签了两年。我必须得回去一趟。
2: 我上厕所。
0: 要不然你跟领导再好好聊聊。
1: 周老板问我，要不要在他店里卖早餐？
0: 早餐？
1: 他店里只做午饭跟晚饭，那早上店铺是空着的。他问我愿不愿意交租金，在他店里卖早点。
0: 那早餐是不是得半夜就得起来做呀？会不会太辛苦了？
1: 挣钱多嘛，我想把退休工资挣出来。
0: 你这熬夜伤身体，再说你以前不是最不喜欢上夜班了吗？
1: 挣钱多，
0: 反正只要你决定了，我支持。
1: 那也没支持我回苏州。

0: 漫步上海街头，不难看到马路两边大刷马桶的景观。不符合卫生要求的粪便管理污染了沿海滩涂。时至今日，应该立刻把粪便管理问题转到议事日程上。
1: 看来这个春节啊，不会有人过来串门拜年了。
2: 清静，一家人关起门来吃吃喝喝，蛮好。
3: 听说上海人均的居住面积是全国的倒数第一，人均还不到6平米呢。
4: 哥，那你毕业了就回苏州吧。咱家现在邻家两间房，自家一个院子，安逸得很。大舅舅，我遇到宋向阳了，就是李一鸣的表叔。他说现在国家允许那个……哎
3: 呀，王菲那意思是，国家专门出台了政策，说鼓励科级干部兼职。
4: 对对对对。
1: 啊，我看新闻了。王玲，那个宋英还回来吗？
2: 你怎么只问宋英不问林工？
1: 林工是被亲近人捅了一刀才走的。他脸上不选，在心里啊一定是难过的。他现在在广州有固定工作了，多半是不会回来了。我跟你讲，退一万步说，那广州是引进人才，你从苏州去广州容易，但从广州回来就难了。
3: 爸，但我看林叔在广州的工资应该还挺高的。我看林董哲反正是不缺钱，每次我去交大看他，他都穿得人模狗样的，那脚上要不然就是迪娜，要不然就是老人头。我就问他，他穿这个是要去舞会还是要去追女孩，他就不告诉我。
2: 迪娜，
4: 运动鞋最便宜的也要200多。
5: 像鹏飞，哎，跟我们的一模一样。拿好了，有他就行了。你先跟我车，车队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哎，谢谢你啊，只要有空位就让你顶上去。
6: 行。张叔，
3: 哎，别过去。
6: 怎么
5: 了？坐下坐下。
6: 你张叔他们刚跑上海回来，
5: 上海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甲肝传染太严重了，
6: 现在领导不让他们跟我们坐在一桌吃饭了，你自己也得多注意。
0: 风波过后，向鹏飞总算找到了新的出路，改行跟着别人跑车谋生。
4: 比起甲肝，我也更怕没钱。
0: 可小向新的风波又来了。
7: 不是，我正好要找你呢，你就出现了。你研究生证带了没？
8: 带了。
7: 正好加我2张证，购买4罐奶粉。
8: 什么奶粉？
7: 学校小卖铺对教职员工有劳保福利，买奶粉便宜，先购2罐。老大打听了，研究生凭证也能买。
8: 老大为啥不在外面买呢？
7: 外面价格涨得飞起，还不一定买得到呢。老大家庭幸福要紧啊。
9: 好，崔总，你好，别抢光了，我也要去买。
10: 来这么多呀？
11: 好几碗了没有？店里还有什么呀？
12: 糖、饼干、肥皂、电池、火柴都还有，不多了。
11: 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12: 6点半。
11: 你怎么来那么早啊？
12: 哎，你是你脑力
11: 不好姐。哎呀哎呀，
1: 夸张，太夸张了，香皂都这么多，咱家得几个身子也不够洗的呀。
12: 不是，我早起去排队，现在想买还买不着呢。图南都打电话来说，粮食都要涨。
1: 上海流行甲肝那会儿，苏州的板蓝根涨价，醋涨价，后来连大蒜都涨价，再后来怎么着，家家都有板蓝根，要价的板蓝根降价都没人买。你看看这里边全是板蓝根，还有醋，厨房现在还有5瓶醋，都得用到明年了。
12: 这醋又坏不了，放久了就是陈醋。
1: 那你也可以买些米啊、油啊、面什么之类的，这个醋也不能当饭吃吧。
13: 大舅舅大舅妈，
2: 嗨。
1: 哎呦，这什么呀这是？哎，
13: 啊，米、面粉还有花生油全在外面车上呢。啊，
1: 你慢点跑。
12: 米面粮油这下齐全了，不用天天吃醋了。
1: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呀？
13: 上海物价涨了，钱进叔叔赶紧腾了一辆车，让我们和几个年轻点的司机去附近镇上抢的。你们不知道，那人多的，还好我们人多力气大，能挤。
1: 你买了这么多。

0: 吃，吃到用到下个世界了得。
1: 哎，鹏飞，你钱够不够？不够，我给你。
2: 有啊。
3: 我去商场了，那个对牌子唱的嘞，白天排不到，晚上商场快要空地上接着排。我请了两天假啊，白天我去，下了班你去换我，早上我再去换你，我们俩就这样轮流排。我还不信我买不到一台彩电呢。
2: 请两天假，那扣工资的呀。
4: 我一天工资多少钱？2.37元，一台彩电多少钱？
3: 11寸的1200，20寸的2000多，彩电一张涨好几百，我大半年工资出来了吗？
2: 这买了彩电，这黑白的怎么办呀？
4: 你好不容易搞到一张彩电的票，你先买呀。
5: 哎、机票不好搞、哦、现在外面涨价很厉害的。哎呀，
6: 哎，老吴发财了呀。
5: 小米补贴的。哎
6: 呀，这小米补贴的这么多钱呀。哎
7: 呦，真好呀。哎呀，还挺大的啊。
6: 哎呦，哇，这么多东西啊。哎呦，洗衣机呀，电风扇姐、嗯、王菲，你这是抢银行了。
8: 张婶儿，你别拿我开玩笑了，这不是东西涨了，我们车队司机约着就一起囤了点电器，就是给家里人囤的，再涨以后就买不起了。
6: 哦，那你都摆这里啊？
8: 我房间空嘛，就先放我这里摆摆。哦，
6: 那你们票子呢？哪弄的彩电票啊？
8: 车队里有人搞来的。
6: 哦，这么多、哎、你用得了吗？哎呦
9: 呦，王菲，谢谢李哥的啊。
6: 小心啊，
8: 先买回来，然后我再问问别人家，要是别人家都有了，那就看看吧，看谁需要就给谁。啊、
6: 哦，你们家不是有那个电风扇吗？这个电风扇你卖给我一台吧，啊，我放在那个小卖部里。
10: 王菲，哎，你这个洗衣机这么多台，你卖我一台。这
8: 张婶李婶，你们先等我盘点清爽，再和你们联系，好吧？哎呀，
6: 鹏飞真能干呢、啊！
10: 哎，你小心点啊！哎，人家，哎呀，哎呀，哎呀，哎，
11: 哎，这段我们看完之后哈、啊，感觉一切都好像峰回路转。我觉得在剧中设计这样的一个桥段，并且刚才是通过两个人的嘴哈、啊，其实呢把允许技术人员可以前往乡镇企业兼职说了两遍，起到一个强调和回款往复的效果。在您看来，这是为了更好的去塑造林武峰这样的人物吗？
12: 对的，他这个是一个反向的考验。嗯，我们通常写剧本的时候，经常用的方式是抓住机遇改变命运，嗯，是一个惯性思维。嗯，但是他这里是国家的政策有了，机遇给你了，嗯，你按照林武峰的那个境遇来讲的话，嗯，他原来的那个污点不是污点了，你完全可以回到故乡去，嗯，对吧，重新开始，甚至于更加的风光。嗯，但是他选择了不回去。嗯，这就是一个反向的一个考验。但是这样的一个反向的考验呢，他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把他的这个人物的性格，他的特质，然后他的这个格局一下子给呈现出来了。他有自己很有主见的这样一个人物。
11: 是的，
12: 对，
13: 他作为这个60年代70年代的大学生啊，嗯，他这个叫做这个不但专业技术能力强，他这个市场敏感性和政策敏感性都是相当强的。
11: 是的，
13: 所以他还是刚刚这个说的，他选择了永利潮头，因为他知道那是潮头。嗯，他就选择了留在那儿。
11: 没错。
13: 然后这个一方面呢，也就是你买什么空调啊等啊，做物质的环境的改善，来这个稳定好宋莹的情绪，是吧？
11: 对，刚刚在看的时候，我还问两位老师说80年代末有空调吗？两位老师说真的有，只不过确实是很奢侈哈。
13: 对对。
11: 所以呢，其实我们能通过这样细节的变化，能通过大家在餐桌上探讨话题的变化，一方面是感受到在那个时代真的是活力满满，蒸蒸日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感受到林武峰这个人啊，他真的是永立潮头之上的那份信心啊。当然了，我们在这个剧集当中哈，还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就是囤啊，囤货的

0: 魂。那么这个细节在这部剧集当中为什么会出现？
1: 如果细细的看啊，囤积也好，这个抢购也好，目的是不一样的。如果对于这个经济条件一般的这种家庭，主要是用来这个解决日常生活，应对这个价格上涨带来的这个我们说这购买力的这个不足。
0: 是的。
1: 对于这个有一点这个资金的，你像那个彭飞和他的同事们来讲，就利用这一次呢来做生意，来实现第一桶金的这个积累。就是目的还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同样是站立在潮头之上哈，诱惑无限，其实也风险无限。我想这是一个快速向前发展的时代所给予每个人既是公平的机会哈，同时呢也是一柄双刃剑，也需要我们去趋利避害。那么关于小巷人家的故事也还在继续，我们进入到下一条主线当中。
2: 庄叔叔，黄阿姨，我想小军中考前能不能晚饭后住在动辄的房间？
3: 我跟你庄叔叔、彭飞商量商量，你先回去吧。
4: 冉冉，要不别去了吧？回头你妈要是知道了……
2: 妈和黄阿姨有矛盾，我和黄阿姨可没。再说了，小军要是没考上重点的话，还是要在附中念高中的。咱们去庄叔叔家拜个年，到时候他也会多照看小军一点。小军，换件衣服。去庄叔叔家拜年，
5: 你先玩这盘，
2: 回来再玩。
5: 姐，你和爸说的话我听到了，我努力考中专，考不上上技校，不是每个人都要读书的。小明、简干各个题占的比你都多了。
2: 你再说一遍。
5: 姐，不是每个人都要读书的。
2: 寒暑假不住宿舍，周末坐两个小时车回家给你补课。你说什么？你说你上技校？你说你上技校？
6: 小军的想法深深刺痛了吴珊珊，他倾尽心力想要托举的弟弟，却甘愿止步眼前，这让吴珊珊满心怒火。
2: 爸，你坑了我一个还不够，还要坑小军。
4: 爸爸没本事，家里条件不好。
2: 家里条件再不好，再差，能差得过乡下农民吗？我不是不能读，
7: 读了高中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就是考上了，读了四年，毕了业也不包分配，工资也不高。中专不一样，中专学习轻松还包分配。爸爸是问了很多人才让你报的师范啊。
2: 师范同学大多都是乡下的，家里穷，为了城市户口和没有学费才报的师范。我呢？我有苏州户口，我是棉纺厂子弟。你不让我读高中，你就是怕我高考考不好占了进厂的名额，你要把进厂指标给小敏。
7: 小敏最后也没有进厂吗？不是，
2: 那是厂里不要技校生了呀，不是妈不想给小敏占这个指标。爸，爸，你还记得吗？你说你当年从乡下招工进厂，你知道自己有了城市户口，吃上了商品粮，你高兴的三天三夜都睡不着觉，你还记得吗？你知道进城进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是你给了小敏，
7: 那是因为你成绩好，不是因为小敏。
2: 我是没有想过要挣指标。
7: 我现在是觉得中专很好，你现在工作也很好。
2: 你觉得中专技校好，那是因为有宿舍。小军读中专技校可以给小敏腾房子。就你觉得我工作好，你觉得不住在家里多好？
7: 吴山，吴山，你这。
3: 珊珊，做父母的没有正正好的。
2: 我恨，我真的恨。
3: 哎，珊珊，阿姨再说你一句，有些话是不能说出口的。你委屈大家都知道，你说出来就是你不懂事儿了。
8: 珊珊姐，你再工作三年就可以参加高考了，也就比我们晚两年。
3: 是好饭不怕晚。
2: 去年我讲了几次公开课，有一位同事他说想要我的教案，我不想给，但他说只是参考一下，以免我们备课重复了，我就给了。上个月我发现他用我的教案发了一篇

0: 文章。
1: 我们学校是要看表现，我为了挣表现什么课都上，什么班都顶。我听说同事抄袭我的教案发表文章的时候，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我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可是我不敢去告他，我怕我将来申请高考的时候他给我使绊子。
2: 姐，
3: 高考是吴珊珊的遗憾和执念，这也让她在形式上处处谨慎，生怕一点差错就断送高考机会。
1: 我们这几个孩子从小都一起长大的，什么都一样，也什么话都说，但是你不觉得林动辄图南哥上大学之后你跟他们玩的越来越少了吗？
2: 嗯，
1: 不是大家关系不好了，而是因为见到的人关心的事都不一样，所以自然而然能说的话就越来越少。小军，咱们家没有门路，就算是有也没人替我们张罗，所以对咱们姐弟来说读书是最稳妥的出路。你中考之前我会盯着你学习的，我不想你将来像我一样半夜坐在操场上哭。
4: 珊珊，什么事儿这么为难，半天说不出口啊？
2: 就是啊，珊珊，有什么你就直接说吧。
3: 为了能让小军全心备考，吴珊珊来找黄玲帮忙，可这份冒昧的请求也让黄玲心生顾虑。
1: 庄叔叔，黄阿姨，我想为小军求你们帮忙。家里太小了，妈和小敏又爱看电视，每天都看到很晚，小军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妈又知道了我跟爸吵架的事儿，现在家里气氛很不好。
4: 珊珊，你是想让你庄叔叔跟你爸爸说说，晚上电视声音开小点儿？
1: 我想小军中考前能不能晚饭后住在动辄的房间，早上起床之后再回去吃饭上学，这样他晚上可以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4: 珊珊，动辄的房间鸿飞住着呢，
1: 鸿飞可不可以住小婷的房间？等小婷暑假回来，小军也中考完了，鹏飞又可以住回动辄的房间了。
4: 这鹏飞晚上出车，白天要睡觉，他住动辄的房间，我们彼此互不打扰。如果他睡小婷的房间，我跟你庄叔叔除了吃饭说话看电视，连走路都得轻手轻脚的，怕吵他。这院里实在没有多余的房间。
1: 黄阿姨，我听说厂里不要子弟了，我爸又没有关系又没有门路的，小军要是再没有文凭，将来一点出路都没有。
4: 珊珊，我跟你庄叔叔鹏飞商量商量。
2: 对，我们商量商量。
4: 珊珊，有了结果再告诉你，你先回去吧。
1: 庄叔叔黄阿姨，那我先谢谢你们了。

0: 大舅妈，大舅舅，我要出门了，
1: 那我先表个态。如果小军晚饭后才来，那我没有意见。反正房里有书桌，也有床，应该也不用添什么家具了。
2: 鹏飞，你不用顾及大舅。

0: 注意安全啊。
1: 嗯。
0: 你都听见了，鹏飞说他没意见。
2: 那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小军也不在他们家吃饭，家务也不会多。这孩子又老实又听话，当不了呢，我给他辅导辅导功课，我管，你就不用管了。
2: 我是真不想跟老吴跟阿美打交道。
0: 哎，这种重组的家庭啊，珊珊是长女，她肯定得给她爹爹打算呀。
2: 这是宋莹的房子，我得问问宋莹啊。
0: 那是应该的。
3: 希娜，

0: 远在广州的宋莹收到黄玲的消息，知晓了吴珊珊和小军的难处，当即回信答应，愿意借出房子帮扶一把。
1: 给玲姐的
2: 啊，
1: 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借出去就借出去，只是你拒绝了阿妹，给了珊珊，老吴可是不念你的好。
2: 我乐意，小军要中考了，咱们能帮着拖一把就拖一把。
0: 而对于吴珊珊来说，一路被现实搓磨，满心委屈和不甘，未来她还能始终保持这份纯粹吗？
3: 这一段看完呀，我们觉得吴珊珊这个人物，如之前王坤教授所说哈，这个人物的关系其实非常的多元，而且从这个孩子们到了十七八岁这个年龄开始，整个这个剧集和情节就开始像放射线一样，所以我们会看到吴珊珊这个人物也是非常的复杂哈，而且呢，对于他来讲，没有能够读高中，没有能够上大学，可能一直都是自己心里的一块意难平啊。想请教王红艳教授哈，在您看来，这是不是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一代年轻人他们共同的心愿和经历？
4: 他实际上成绩也还算好，所以他有自己的理想，有抱负，他想这个上高中，当然也还有一个这个小心思，因为他暗恋这个庄图南嘛，他如果是这个能够上高中考大学，他就能够跟这个就是庄图南保持一致的这个步伐，就是这段恋情他就不得不要放弃了。对他来确实是一个心结，但是当时那种情况，他的家庭，来说的话呢，他又不得不去。但是具体到，比如说当时那个时代，上大学是不是所有人的心结呢？那也就未必了。因为我们说这个人才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
3: 是的。小巷人家呀，其实他安排了很多组家庭哈。吴珊珊这个人物，包括他的家庭，其实呢，我在这个剧集当中，对于情节的推动，其实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王坤教授，在您看来，设计吴珊珊这样的人物角色，包括他的家庭，到底是和林家和庄家能形成一种怎样的对比？
5: 这三家在一个小巷子里面居住，像吴珊珊、庄图南他们这一辈年轻的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种人生啊，一种是像那个庄家的庄小婷，然后庄图南他们，
3: 是
5: 虽然那个爸爸有时候拎不清，但是妈妈疼啊，哥哥护呀，而且爸爸总体上也是很爱孩子的，
3: 是，
5: 所以他是在一个总体上爱的氛围里头在成长啊。那个林栋哲就更不用说了，家庭是那么民主开明和包容，对吧？他成长得那么健康。另外

0: 一面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吴珊珊。
1: 嗯
0: 啊，她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父母，没有一个可以兜底的家庭，她甚至于连小军去学习，连一个安静的空间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东西，所以她是没有任何试错的这种成本的。啊，我们这样代入考虑一下，她为什么会思虑那么重，对吧？执念那么深。
1: 嗯，
0: 另外一个，从小也没有人去教她为人处事应该怎样去拿捏这样的一个分寸。
2: 是
0: 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吴珊珊她在这样的一个人物塑造上，我觉得也还是有一些人性的光的东西在里面的。她还是很努力的，想要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虽然没有拿捏好分寸，没有像我们今天说的我就躺平了，对吧？这一点我觉得也还是她积极的地方。而且像那个黄玲他们呀，宋莹他们也之前也都表现过，都是在力所能及的，也还是在帮助她，也还是有这种邻里的这种善意。
1: 是的，
0: 光辉存在的。
1: 是的，听了您这番话，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哈。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其实为我们塑造了很多这样特别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会让我们觉得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我身边也有一个吴珊珊式的人物，也有一个向鹏飞式的人物。其实他从他们的身上仿佛也能看到我们自己，能看到我们儿时的玩伴，能看到我们青春的模样啊。我想这也是小巷人家能够如此打动人心的地方。当然在这一集当中呢，我们是真切地感受到小巷人家邻里之间的彼此关怀，也看到了年轻人在面对选择的时候面对的一些挣扎和无奈。那么小巷人家的后续剧集又会有哪些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田间地头有答案，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在农业领域探索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新乡村》，去广东韶关追寻烽火岁月的记忆，看当地依托毛竹产业让山河换新颜。观梯田、逛大集，节后错峰游火热，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2: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1: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3: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1: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记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4: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

0: 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1: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2: 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5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意见提出深入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种业振兴行动、智慧农业行动、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和农业科技创新条件建设工程、发展农业工厂等新形态。山东威海荣城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农业种植管理全流程，打破青皮无花果上市的季节性壁垒。在荣城市崖头街道刁家沟村的无花果种植大棚，400多棵无花果树刚刚露出玉米粒大小的幼果。现场技术员介绍，无花果树对温湿度变化格外敏感，大棚里的小气候一天之内要变好几回，靠人工经验很难管得精细。今年，基地在原有智能设备基础上引入了一套 AI 种植决策系统，让数据替人拿主意。
3: AI 系统能把徐周围的温度、湿度、光照、土壤上清这些数据全部收集起来，自动分析这个阶段果树需要什么样的环境，然后机械给取操作建议。
2: 在大棚里，几个白色的传感器探头错落分布在果树中间，将各类数据实时传输到系统后台。技术员仅需打开手机上的管理平台，便能对大棚里的各项指标进行精准调控。
3: 我就找着操作就行了，很方便，很直观。而且这套系统还在不断的完善，收集的数据越来越多，给取的方案越来越贴合我们棚的具体情况。
2: 结合 AI 系统的精准调控，这些无花果树将在每年的12月底到次年6月顺利迎来采摘。而眼下这个季节 ，AI 系统的主要任务则转向了养树蓄力，为冬季的丰产打基础。目前，荣城市无花果种植面积突破2.4万亩，反季无花果种植成功，填补了本土鲜果冬春上市的空白。
4: 在河南范县杨集乡，杏鲍菇走进了现代化工厂，被种植在一排排立体栽培架上。
2: 在范县杨集乡的智能温控车间里，金属架上整齐码放着白色待栽食用菌，袋内是精心调配的菌棒。技术人员正在查看菌丝的浓密度、温湿度，将每一组参数详细登记。与传统种植不同，这里的杏鲍菇从配料搅拌到灭菌接种，每一个环节都在人工可控环境中精准完成。立体化栽培架把空间叠起来，让单位面积产出成倍放大。
5: 日产鲜菇可以做到100吨，年产值大概在1.5亿元。我们的鲜菇产品主要销往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地。
2: 近年来，范县食用菌产业从单一种植到链式增值，让传统农业实现了4季尝鲜的智能化生产。目前，范县食用菌种植面积超130万平方米，总产量达6300余吨。
4: 农谚说：“寒露不沾棉，霜打莫怨天。”说的是寒露时节必须抓紧采收棉花，如果错过时机，等到霜降后，棉花会被霜冻损伤。眼下，新疆棉花由北向南已进入集中采收期。
6: 我现在具体的位置呢，就在新疆阿拉尔市的幸福镇，这里呢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北缘，大约种植了14.6万亩的棉花，正在进行。

0: 采收作业的呢，是装有北斗导航系统的国产自走式六行采棉机。那它是怎么采收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它的前方呢，有一个传感器，可以识别这个棉珠的高度，而且呢，还设计有一排一排带钩的摘锭。那采摘的时候呢，可以伸进这个棉珠，把吐絮的棉花勾下来，再通过风道吹进机舱。那同步呢，还会把叶片、秸秆等一些杂质吹出来。最后呢，把它打成一个一个的大棉包，当地人也把它形象的叫做下蛋机。那它这个蛋有多大呢？我们来这边看一下，有一个刚刚打好的大棉包。你看我的身高啊是1.68米，那它的直径呢有接近2米，竖起来的高度有2.4米。这一个大棉包的重量有近2吨，按照今年当地棉花销售价来算的话，这一个大棉包呢可以卖1.4万元左右，妥妥的一个大金蛋。一台采棉机呢，一天下来可以采收500亩左右的棉田，只需要1到2个人工。那今年呢，当地像这样的采棉机已经批量下地了，机械化采收率达到了97%。
1: 近日，福建福州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在连江县正式投入使用。这艘船可以跟随捕捞船在海上作业，鲜虾从捕捞上岸到完成加工，全程缩短至30分钟以内。晚上10点多，附近海域作业的捕捞船陆续靠泊，新鲜捕捞的毛虾直接转运到虾皮加工船上，然后进行清洗、蒸煮、烘干、冷却、包装。虾皮是毛虾的干制品，因虾小壳薄，晒干后形似薄皮而得名。这艘加工船可以随捕捞船前往沿海渔场、相邻作业，即捕即加工，改变了过去海上捕捞再运回岸上加工的传统模式。
2: 我们船上加工的话，每天加工在15个小时左右，鲜货的话，一天能达到150吨。
3: 从捕捞到我们的船上加工船不到30分钟，从进锅清洗到成品包装好25分钟就完成了，新鲜度比较好。
1: 由于品质好、风味独特，船上加工的虾皮深受市场青睐，售价比陆地加工的高出不少。
3: 加工的虾皮和陆地上加工的虾皮差价是差的3倍之1，陆地上加工30块，我们船上的加工一般都在4到50左右。
1: 据悉，福建省连江县蛟南村是我国虾皮生产第一大村，去年全村虾皮产量约1.43万吨，产值约8.55亿元，产品远销省内外及东南亚地区。这艘船的建成投用，将推动连江虾皮特色产业向深远海延伸。这几天，江西的1400多万亩中稻迎来收获高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加快秋收工作。在丰城市石滩镇的高产示范田种植基地，收割机走过后，稻谷被装入运粮车辆。近年来，当地先后引进试种30个优质水稻品种，通过对比筛选优质高产抗病的适宜品种，持续优化水稻种植品质，提升粮食稳产增收能力。
4: 我们平均亩产大概有1300斤左右，产量高的话能有1500斤，5000亩水稻的话大约能够产出粮食3300吨左右。
1: 眼下，河南鹤壁市的1119.5万亩玉米进入最后的收获期，当地统筹调度农机，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在鹤壁市浚县，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进行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一体化作业，随即装车转运。收割前，鹤壁市就提前组织农机合作社与农户逐地块对接，摸清作业需求，合理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5: 收割之前都跟那农户都联系了，不管是收割、犁地、拔地、选耕啊、什么播种啊，都有积极按时作业。
1: 据了解，截至10月9号，鹤壁市119.5万亩玉米收获进度已达96.69%。这几天，祁连山北麓的甘肃张掖山丹马场20万亩高原燕麦草开镰收割。
6: 我现在是在海拔2700米左右的山丹马场燕麦草种植基地，现在正是这粒燕麦草收割的黄金期。在我的身后，多台牧草收割机正在田间作业，而被收割的燕麦草会在田间晾晒，随后打捆装车发往全国各地的规模化牧场。
7: 山丹燕麦草种植分布在

0: 海拔2700米至3200米之间高海拔区域，昼夜温差可达十几摄氏度。高海拔大温差的生长环境使得这里的燕麦草积累了丰富的糖分，形成高糖、低钾、蛋白含量丰富的独特优势，非常适合休养期或围产期的奶牛食用。还有一部分精品嫩叶燕麦草当地拓展至小众宠物饲草市场，开辟全新销路。
1: 广袤的草场不仅有经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燕麦草收割后，土地并不会立刻平整翻新，再过一个月，祁连山中降雪，祁连山附近的牧民就可以将牲畜赶到草场里来越冬放牧，而在地里留下的新鲜的秸秆就成了牛羊最肥美的口粮，这也让高海拔的草原得到了休养生息，实现了生态平衡。
2: 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新乡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东。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1934年10月25号，红军先头部队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韶关南雄。次日，新田之战打响，红军入粤首战告捷。11月初，红军抵达仁化，经过铜鼓岭阻击战，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前有高山，后有追兵，红军经过粤北边陲乐昌，胜利翻越大王山，挺进湖南。中央红军途经广东仅有21天，但却是长征突围的关键一程。我们跟随记者再走长征路，去广东韶关追寻烽火岁月的记忆。
1: 这里就是当年红军在韶关走过的地方。21天，他们突破了层层封锁，走过的大部分就是这样的田间小道，还有崇山峻岭。
3: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穿越南岭进入粤北，前方是波道封锁线，身后是步步紧逼的敌军，数万将士日夜兼程，翻过这层叠的群山。眼前这片依山开垦的梯田，曾短暂收留过一支疲惫的行军队伍。
4: 当时呢，天下着雨，又阴又冷，他们在这里拿起稻杆啊取暖。可想当时多么艰难、困苦。
3: 当年的武山梯田，漫山遍野都是过境休整的红军，他们要在这粤北的山里找到一条突围的路。
1: 这里是韶关的新田村，当年红军长征入粤的第一战就发生在这里。胜利之后呢，红军在这个村庄进行了一个短暂的休整，他们就是顺着这条路走进村庄的。
4: 红军当时提出一个原则，说不扰民，他说我们要不就在屋檐底下，在巷子里面。我们的组长就说，你们是我们自己穷苦人家的红军，怎么能让你们住在屋檐底下来，就山里就把我们池塘让出来打扫干净，请他们在池塘里面注意，这样子的。
5: 对，这也是最重的信任。
4: 对对对，
3: 百姓让出最看重的祠堂，红军守住最严明的纪律，一让一守之间写下的是军民相依的深情。铜鼓岭阻击战是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关键一战。92年前的那个夜晚，这座山岭经历过一场怎样的激战，今天已经很难想象。100多名红军指战员用自己的生命掩护主力筹粮突围，最终倒在了这座山岭之上。
1: 在纪念碑旁的山坡上，我数了一下，一共有32座红军墓，这里埋葬着103名红军烈士。走近看，你会发现一些细节。我们来看这块墓碑，这里写着牛尾岭右树下红军烈士，没有姓名，没有籍贯，也没有番号。他牺牲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埋葬他的时候当地的百姓就用他倒下的那棵右树来替他记住他自己。而像这样的墓碑，您看这边还有大湾垄红军烈士、鸭仔岭坑边红军烈士等等，一共32座，都是这样无名。92年过去了，幼树年年结果，乡亲们也年年祭扫。
3: 山间战壕的痕迹还在，昔日浴血奋战的险山阵地，如今已是绿水青山。乐昌的山林间，毛竹炒

0: 超过27万亩，带动10000多户乡亲增收致富。曾经艰险难行的深山，因现代农业科技而有了新的出路。
1: 那个时候就在山底下，比如说山顶上去，你说一天就能搞一趟，
2: 对，
1: 是搞不到钱。现在那有无人机，一掉的话，他都说多少钱一吨了。
0: 当年红军走过的这座大山，路还是那条路，山里的日子却完全不一样了。山河换得新颜，初心始终如一。21天，红军走过粤北，92年，山河记得他们。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种下的火种，今天仍在一代代青年手中，接过、传承、点燃。
3: 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国庆假期过后，不少人选择错峰出游，在广西龙胜，龙脊梯田进入到了金秋最佳观赏期。
4: 眼下，龙脊梯田的稻谷已经成熟。游客可以漫步田埂栈道，欣赏金色稻浪，也可以乘坐缆车凌空而上，俯瞰层层梯田，还可以走进村寨，体验晒秋等民俗，沉浸式感受传统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
5: 龙脊呢，是我的第一站，确实是很开阔的景色，让你心里很放空。我呢，也会推荐给朋友到这里来玩。
6: 这个季节刚好是这个地方的最美的景色，特别是今天上午看到了日出，整个心情非常放松，也非常开心，体验特别好。
4: 游客在饱览秋景之余，香糯、笋干、腊肉等农特产品也随之热销。
3: 在河北邯郸，晒秋观景、乡村大集、民俗巡演等多元文旅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乐享田园风光。
4: 眼下，邯郸歙县王金庄旱作实验梯田满目金黄，迎来最佳观赏期。离梯田不远的乡村大集上，花椒、杂粮等本土农特产品和文创等传统手工艺品集中展销。
7: 买了一些咱们农家的土特产，还有
8: 这个野生的这个花椒吗？
7: 对对对对，
8: 挺好的。
7: 像我们小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带孩子来感受一下大山里本土的文化气息，咱们生活气息。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4: 10号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期间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将实施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并开展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等5项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农业农村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今年10月到2027年9月之间，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到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3: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到13号，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到12摄氏度。这两天，全国降水分布差异明显，局部雨雪天气持续。
4: 受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影响，这两天东北多地开始降温。8号，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川县出现雨夹雪天气，最低气温降到-2摄氏度。最高气温也从前几天的18摄氏度骤降到8摄氏度。桦川县8号正式开霜供热，较设定供暖时间提前了1周。9号早晨， 黑龙江漠河迎来今年入秋后的第一场降雪。

0: 当地气象部门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交警部门增派警力巡查疏导，提醒车辆减速慢行。 7号到9号， 海南万宁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万城镇、李济镇等乡镇部分低洼路段积水较深，车辆被困，交警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截至9号， 万宁市累计转移群众5748人， 2768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 北京时间10号凌晨1点56分， 巴拿马发生 7.6级地震， 震源深度17米， 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 截至目前，地震造成27人受伤， 多地基础设施和建筑物受损， 暂未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 8号，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遭遇暴雨， 在部分地区引发山洪。 智利总统卡斯特宣布将山洪爆发地区列为灾区， 调动一切必要资源应对紧急情况。 在圣地亚哥， 洪水冲走车辆数目，并造成多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损毁。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遣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灾，并呼吁民众避开受灾区域。气象学家表示， 圣地亚哥今年10月仅前7天降雨量就达到74毫米， 成为该地区76年来降雨最多的10月。 在圣地亚哥西南35公里处的塔拉甘特市， 由于附近的马波桥河决堤，洪水冲进城区，警方动用直升机营救居住在河岸附近的居民。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1: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寒露时节，晨露凝梢，果香蔓延。 在四川安岳县柠檬挂满枝头，酝酿独属于川渝大地的清冽果香。安岳地处四川盆地东部浅丘腹地，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无霜期长，适宜的日照时长，全程赋能果树光合作用，让每一颗柠檬都风味饱满，香气浓郁。寒露秋燥袭人，一枚安岳柠檬清润解燥，回甘悠长，尽显天府丘陵的丰收味道。 预计11号夜间到13号，安岳会有小雨或者是阵雨落下，提醒果农朋友们要避开降雨时段采收成熟柠檬。 不仅是安岳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11号甘肃东部、宁夏南部、陕西大部、山西中南部一带将会下起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秋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至不适宜，其余秋收区会是晴好天气为主，秋收气象等级为适宜。大家要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收获进度，并同步推进秋种工作。即便在晴好为主的区域啊，也需要注意温差的变化。那么未来的两三天，北方多地昼夜温差普遍会超过10度，甚至
2: 是15度，早晚时段寒意加重，秋收农忙时节，大家早出晚归，要注意添衣保暖。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博天化，专注控制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北京多云转阴，
1: 15到25摄氏度。 天津晴转阴，18到28度。 广元小雨16到21度，黄南小雨4到14度，突泉晴转多云9到20度，遵义晴17到28度，安庆晴17到27度，中卫阴10到23度，林芝小雨转晴2到14度， 张家界晴18到31度，烟台晴转多云14到23度，衢州晴18到30度，邯郸多云转阴20到29度，淮南晴。

0: 15到27度，咸阳中雨16到20度，昭通晴转多云13到25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阴山为屏，黄河为脉，大美河套卧养真修，位于黄河几字湾顶端，北纬41度，优质养殖带的内蒙古谢之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立足黄河流域独特资源优势，深耕渔业养殖产业，着力打造内蒙特色养蟹基地，依托科技赋能，打造全流程精细化养殖标准体系，造就了蒙蟹壳薄味美，宁高似玉，蟹黄如金，入口鲜甜的独特口感。每一只蟒蟹都是山河禀赋与科学养殖的精品好蟹。

0: 是万千食客心中独一份的美味。谢之源以品质立业，助力产业发展，让核桃真味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1: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是李建成，常年行走在刀锋上火焰间，我来自贵州，同时也是贵州省文旅推介官。这次来到更大的舞台，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让全国的观众看见多彩贵州。
1: 接下来有请李建成师傅。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建成师傅这第一步，踏的是锋刃，立的是信念。
2: 这是踩在刀刃上啊，而且我感觉看得我们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0: 刀锋之间，王宝蕴藏着最极致的平衡与镇定，剑尘师傅展现的正是这以弱御强、以静制动的至高境界。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刀枪不入啊！太厉害了。
0: 双手抓着两侧的刀刃完成倒立，
2: 哎呦，
0: 哇，头在刀刃之上，天哪，又完成一次倒立，铁头功啊，

0: 叶问端吗？
1: 左脚立在了刀尖上，然后刀山的顶端完成了一个叶问端的动作，这简直不可思议。哇，
0: 剑神师傅太厉害了。
2: 本来叶问端就很难了，而且还要在一个刀尖上叶问端，那属于难上加难。

0: 师傅的绝技啊太多了。接下来您再露一手怎么样？
1: 好的好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先是横着一条线，
1: 你哇、哦哦，
0: 站立，再上桌子，哎呦呦呦，缩骨功啊，啊，双脚踏进圈内，
2: 我天，
0: 要与这乾坤圈斗智斗勇。
3: 我觉得他身体比较健壮啊，
2: 对，
3: 所以这个圈要穿过身体，这简直
4: 最难的是第二个胳膊，
0: 这个圈只有31厘米，
3: 而且是身体加上腿折叠起来的这个厚度，因为今天天特别热，就是你想这个圈特别热。加油！
4: 哇，这最难了，这时候。
2: 哇天，我觉得圈在你身上就跟松紧了一样，
0: 要从这个腰部臀部下来，哇，
3: 太厉害了，
4: 刚才人大哥人家刚猛啊，然后接下来就变成这个柔了，
3: 这刚中带柔，柔中带刚，
4: 这可太厉害了。
0: 我们建成师傅不仅有这个柔术，接下来请建成师傅来一个力推山河。接下来咱们李建成师傅将会用整个身体部分非常柔软的喉部下方顶住一根木棍，把这辆能够坐20人左右的中巴车推动往前10米。
3: 他脚前的每一步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0: 开始，先试试啊，
4: 加油，加油，
0: 哇，天啊，
3: 真的真的会动了，
2: 而且特别轻松。

0: 还能喝水。
1: 行了，又掉下去了。
2: 慢点！
0: 哎呦，可以了，再往后就下去了。
3: 天哪！哦。

0: 张警官，过年好啊！
1: 哎，过年好，过年好！
0: 提前给你拜个早年。
1: 行了，今天回来那么早啊？
0: 提前放假了。
2: 昨天我给你们老师打电话，告诉我你就考了48分。
3: 又不是我一个人考的48。
2: 你再说一遍，什么？不止你一个人是吧？啊？
1: 行了，你骑慢点啊！
2: 哎，董杰亮，你丢不丢人你？啊？别人都是考个84，你考了48，你好意思吗？你脑子是怎么长的？
3: 我又不故意的。
2: 小兔崽子，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嫂子，我去看看啊。
2: 江警官，你慢点。
1: 得了。

0: 清霞，怎么，三年没见，连我都不认识了？
1: 哟，这不是芬芳吗？
0: 哎，秋霞，你帮我挑点孩子爱吃的，我给娇娇带回去。
1: 行，里面坐。
2: 芬芳啊，你这是在广州挣了大钱了呀？
0: 洒不洒水了？

0: 我回来了，你个伴郎，你啊，哎，你还有回来呀你？你咋了？我当初不让你离婚，你非离，你三年了你啊，生了你你去广州了，不当还以为你飞跃去了你啊，我现在把孩子养这么大你回来了，你咋这么会捡便宜呢你？啊，姐，来点吧呀你！哎呀妈，你干嘛呢妈？
1: 你起来，
2: 妈，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0: 金戒指，还有这个金手镯，你能买什么好玩意儿？还有这金链子，100多克呢，都是给你买的。你买啥我也不稀罕。娇娇，走，进屋，姥姥给你把那调去。
3: 你们能不能别再逼我了？我已经给你们拉过人头了，你们还想要怎么样啊？再这样下去，我连家都回不来了。

0: 秋霞，忙着呢。
1: 哟，这不是芬芳吗？来来来，喝水。芬芳啊，你这在大城市啊，做什么大买卖呢？
0: 科技公司，副电商的。
1: 哟，大电商啊，就我这还是个小商店呢。芬芳啊，你说咱俩是从小一块长到大的，你看看你，再看看我，这一年到头啊，忙忙叨叨的，也就这个年前的时候呀，能够挣点钱。这人跟人呐，真的是不能比。
0: 嗨，我刚去广州的时候也难，这刷盘子洗碗啥都干，后来慢慢找对路了，今年才好起来。
1: 啥路呀？电商啊。芬芳，这好不容易回来一次，说说呗。
0: 你这开小卖部不也挺好的吗？
1: 这小卖部也买不了这小汽车呀。
0: 那你可以兼职干呀，也不耽误你开店，还能赚点零花钱。你看，就这个
1: 刷单返利神器，
0: 专门给那些开网店的刷单，帮他们下单，然后呢，他们就把钱返到你的账户上，还会多给你佣金。
1: 这我也不会啊。
0: 特别简单，你先加一个 QQ 群，然后呢就有专业的客服手把手的教你，还有一起刷单赚钱的姐妹，没事在群里大家可以一起聊聊天的，你看群里好多晒单的呢。你要不你试试。
1: 那我先拍这个30的吧。我这刚评论完就给我返回来了35块钱。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我就挣了5块钱。
0: 你这刷的金额越大，佣金就越多，你可以问问客服啊，看都能返多少钱。
1: 这日子可有盼头了。

0: 亲们，新年特别活动开始了，今天刷单2000以上返还2倍佣金，5000以上返还3倍佣金，10000以上返还5倍佣金。
1: 要不我也刷个2000块钱的吧，还返500呢。
2: 这夏嫂子，
3: 喜悦来了。
2: 我刚刚给亮亮录了视频，他背三字经背的可好了，我发给你啊。
4: 好，你等会儿，等我刷完这一单。
2: 嫂子，你在刷单？
3: 是呀。
5: 哎，你有兴趣不？返钱可快了。
2: 你可千万别给那边打钱了，他们是骗子。
3: 怎么会？喜悦，我刷的钱都返回来了，你看。
2: 这种骗术啊，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讲过，他们会先给你小额返现，获取你的信任，等到你后边越刷越多，他们啊就会直接把你拉黑，钱就再也要不回来了。
3: 不会吧？这

0: 姐，你今天真的要带娇娇走啊？怎么着也得过完年吧？
1: 过完年就来不及了。我这次带娇娇一起走啊，就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0: 不麻烦，真的。

0: 就这么简单呀、啊？你这刷的金额越大，佣金就越多。你可以问问客服啊，看都能返多少钱。
1: 刚回来就玩了，孩子也不带，玩也不洗，还不如不回来呢。呀，
2: 不放，我这刚评论完，就给我返回来了。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我就挣了5块钱。
0: 妈，这刷单返利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吗？这都是别人专门搞出来骗人的。
3: 你三天不回家，你回家就骗人，连你亲妈都不骗你，你还有没有良心了？
4: 妈，你以为我想啊？我当初也是被骗去刷单的，我还被骗了向他们借钱。
0: 等我发现我被骗的时候已经晚了，钱还不上，要债的天天上门催债，我实在是不想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我才答应帮他们拉人头的。
3: 妈，哎呀，你话是真的你啊啊！你给我滚啊！我就当没

0: 再拿它来盛汤，对不对？
1: 嫂子，呀，喜悦，这个是我让村口小张给我做的，这样的话，街坊邻居进来的话都能看见。做得好，嫂子，以后可千万别再被骗了啊！不要贪那些小便宜。
2: 是是是，听你们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大家在网上找兼职赚钱的时候呀，一定要擦亮双眼，别像嫂子这样稀里糊涂的就着了别人家的道。凡事要让你们先掏钱，说随后返利返佣金的，一律不要参与。凡事就是，后面什么词来着？
3: 这可以啊，
1: 送你一个。
4: 凡是说短期让你挣大钱的，千万不能相信，更不要想着一夜暴富去贷款，最后很可能会既赔钱又背债。
1: 对对对，凡是刷单就是诈骗。乡亲们，咱们可都记住了呀。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1: 开店收银好难，
12: 店面再大点就好了。
13: 见面人欢喜就好，
14: 别担心，交给我。
15: 邮储银行多收多贷，新店无忧，旺铺升级，老店换新，收单融资全搞定。
16: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妈妈，不高兴啊？谁惹你了？好啦，
1: 董鹏，
2: 人家合作社干部长工，本来说要把你送到市里去读重点高中的事儿也没影了。妈对不起你，咱妈要把你奶奶给气病，妈没用。

0: 了吗？啊，
1: 在哪上不都一样吗？就是不去市里，在这儿，我也一样好好努力，一定会考上好大学，给咱老董家挣光。
0: 啊，放心吧，
1: 你别难过了，我都不难过。别哭了嘛，
2: 妈，对不起你。
1: 算了吧，别哭了。
2: 妈没用，
3: 没招啊，没招。
4: 听说老娘被气病了。
5: 林二林，
4: 是是是，我听说了。哎，他来了，他来了。
6: 哎呀，你说我这大哥也真是的，给地。就爹好妈好的，不给弟就翻脸。你说爹妈，你们俩也不欠他的呀。
7: 二林，你给我闭嘴！都怪你爹那个老东西，管钱叫爹。
8: 二林，你赶紧闭嘴吧！
9: 你没看出来妈不爱听吗？
8: 这大哥大嫂那是最孝顺的，他们说什么做什么，咱妈都不会往心里去。嗯。

0: 爸，吃完了再走啊。
1: 不赶趟了。爸，你好好劝劝我妈吧，她一直不肯吃饭。

0: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不担事儿啊？这妈刚出院，你就跑过去跟她说这些，那不请等着让她着急上火犯病吗？
1: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那咽不下这口气，你也不能跑过去朝她撒气去。
1: 谁说我跟妈撒气去了？
2: 我那是找老妈给我们做主去了。
0: 那咱俩整岔了。行了，吃饭没？
1: 吃。
0: 吃我吃。
3: 之前我觉得他们日子过得紧吧，也挺同情他们的，
4: 处处替他们着想。这下可好，明知道妈有病，还来闹妈，这是干什么呀？个人过个人日子呗，你不给老人尽义务也就罢了。
3: 你还盯着老人那些财产，
4: 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5: 你们呐，让我消停消停点行不行？好了赖了，我心里有数，我没大事，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2: 行，咱们该忙什么忙什么吧。哎，上我那儿吧，我做饭给大家伙吃，回头再给咱爹妈送过来。走吧，赶紧走了，让妈歇会儿吧。
6: 那就去二嫂家吧，妈，你好好休息。别想太多了，身体重要。
7: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等他们回过劲儿来就知道你有多好了。半斤烧酒，四两绞牛肉，立马给你送来。
6: 哎，爸，我们去二嫂家。嗯
4: 啊。爸，你在这儿照顾妈啊。
7: 我们去二哥家了。
5: 别让他进来，我不愿看他。
0: 行了，我知道你心里头憋屈，我也想明白了，以后爹的那十亩地啊，咱也就别惦记着了。合作社没有建起来，咱先自己干吧。反正不管怎么说，绿色种植这条路我是走定了，我非得干出个样来让村里人看看。
1: 难啊。
0: 难也得干。
1: 陈明跟二林在妈那儿啊。
0: 啊。
1: 董燕跟张坤也来了。
0: 啊。
1: 前两天还笑话人陈玲，笑话人不如人，还轮到我。人陈玲有本事，犯了错，能把大家弄得团团转，我咋整？这么罪人了吗？

0: 行了，媳妇儿，你是啥人我不知道吗？
1: 自己好好做人，也不是做给谁看的。
2: 今天咱们还是啊，踏踏实实进城打工去吧。哎，
3: 想不离开老婆孩子都不行。
0: 吃。
4: 来，
3: 冬块。
5: 爹妈那份给扒拉出来了吗？
4: 锅里边呢，热着呢。啊，
6: 你呀，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5: 哎呀，燕儿，你别再说我了。这肠子都悔青了，祸是我闯的，千不该万不该，我就是不应该把爹的那十亩地给他流转了。
6: 这不怪你，你不也是为了让爹多赚点钱吗？
7: 咱大哥大嫂啊，平时咱不说，就这件事儿办得不太地道。你不能说因为你自个儿想多挣点钱，你不顾爹妈的感受，是不是这么点
6: 啊？要都像你跟二嫂这么孝顺，我也就不用操心了。哎，
5: 人大哥大嫂这不也是希望董鹏能够出息吗？可是他们吧，又没有别的生财之道，这惦记着爹那十亩地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啊。
6: 谁不望子成龙吗？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是不是？
7: 要是这话说的没毛病啊。
5: 咱们做人总得看看人家的长处，别老逮着人短处。不管怎么说，咱大哥大嫂教育孩子那是没得说的，人家董鹏也确实争气，这一点我们真的是比不上啊。
6: 话说的有点早吧，这才哪到哪儿啊，走着瞧呗。都说我们宠溺孩子，他会教育。

0: 我倒要看看他能把孩子教育到哪儿去。
1: 行行，别说了别说了啊，别说
2: 了。来来来，咱们干一个。来
3: 妈。
4: 哎，回来了。哎，
5: 鹏，你先把爷爷奶奶饭送过去吧，奶奶病了，爷爷不会做，肯定还没吃的呢。
3: 好，
5: 去吧。
3: 那你们先吃吧。妈，
5: 妈等你回来一起吃。
3: 好，
5: 快点去啊，别凉了。

0: 大林呢是个全活人，二林是个残疾人。哎呀，幸亏啊，摊了一个会办事能挣钱的媳妇儿，要不二林早喝西北风去。
1: 那还不怨你呀、啊？好好的地不重，非要去跑车，一场车祸，你和二林的小命差点搭进去。大林上大学才一年，就被迫退学回家。
2: 合着您光顾我二哥二嫂了？那您什么时候让我大哥也把腰杆子停下来？
1: 咱退一步说，不看大人，咱得看孩子吧。咱的董鹏可是出类拔萃的好孩子，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我看你这个当爹的有问题。

0: 爷。
1: 嗯，好。
0: 我妈让我给你们送饭了。
1: 董恒啊，
0: 哎，
1: 爷了。
0: 奶奶好点没？啊，
1: 好多了，好多了啊。
2: 奶，
3: 好点没？
4: 嗯，
3: 好点了啊。哎，
0: 我给你们送饭来了。粥。西红柿炒鸡蛋，你看看，都是你们平常爱吃的菜，吃吧，就别跟着着急上火了。在哪儿不都一样吗？这老话说得好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你放心，我一定给咱老董家争光。你大孙子我就是不上那重点高中，也能给你考个名牌大学。啊，来，吃吧。

0: 哎，爷，
1: 这个卡上有20000块钱，拿的，到市里去读书，就算爷送。
0: 哎，不用爷。哎，你跟我奶也不容易，不用，我不去市里念书。爷，我妈其实挺后悔的，她不应该提低她什么。你快回去吃饭吧，啊，我先走了。

0: 哥，实在是对不住啊，兄弟们也是没办法，我们得养家糊口啊。哎呀，
1: 说啥呢？是我对不住你们，我没把事儿给办好了，耽误你们这么长时间，耽误挣钱了。
2: 大林哥，你千万别这么说，咱们事儿办不成，但是哥们情谊不差。
3: 是，
2: 啊，
4: 走吧，赶紧上车。
2: 等一年后。 我爹地回来了，咱这绿色合作社还得搞起来。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咱还得一起喝酒，一起干活呢。
3: 好嘞，哥，
2: 一起。
3: 拜拜，哥。
2: 哎，打电话啊。
3: 好嘞，
2: 哎，
3: 回去吧。
2: 好好好。

0: 燕儿啊，爹今天坐在院子里想了一下午，你说我是不是对你大哥大嫂太薄了？
1: 那您还有什么呀？不就那块地吗？您说您哪有那么大能耐把所有儿女都照顾得乐乐呵呵的？
2: 哎呀，这人呐变得可真快呀，
3: 就这么几天功夫，黑的就说成白的了，白的就说成黑的了。
1: 妈，你也别拿这话噎我，我这是为你们好。你想想，你们这么大岁数了，您身体还一直不好，赶紧归哪股得了，要不然拖来拖去的，这两头都不老好，两头都拖伤了。
3: 怎么归呀？你大哥大嫂自己都顾不过来，
1: 所以你赶紧往二哥二嫂那儿归呀。
2: 哼，张坤呢，你赶快把他拉走，别听他这磨叽，我这头还迷糊着。
1: 行，那你们自己也好好琢磨琢磨吧。
4: 妈妈走了啊。
0: 嗯嗯，好。

0: 你们啊就不该责怪大嫂。
1: 我们怎么就责怪大嫂了？啊，她犯了错还不让说了呀？我这是一视同仁。那上回陈琳跟我妈吵架，我不也这么做的吗？这次我要不说点什么，陈琳心里怎么想？
0: 二嫂犯了错啊，人家能够拿钱挽回来，很快就能得到谅解。大嫂就不一样了。
1: 你这话我怎么这么不爱听呢？她之前说陈琳不对，这会儿她自己不也犯错了吗？把妈气病了，那还说什么呀？
2: 妈可没这么想，妈一直没怪罪大嫂。
1: 那是我妈心肠好，同情她。
0: 你听爸那些话，你听不出来什么意思吗？其实爸对大哥大嫂也有愧疚之情。
1: 我爸这人，你别看他平时吹胡子瞪眼挺厉害的，一到事儿跟前软着呢，你知道吗？我爸他把你的钱全取出来给董鹏了，董鹏愣是没要。
0: 那是孩子有志气啊。
1: 有什么志气啊？说不定就是大人之间的事儿，掉脸子把不良情绪传染给孩子吗？
0: 你看你这么激动干嘛呀？
1: 我这不是激动，我是失望。以前老觉得大哥大嫂挺可靠的，是爹妈的养老人，可结果呢？你瞧瞧这，
0: 拖拖看吧。这个时候啊，上哪股都不恰当。
1: 还拖？再拖下去，两头都不靠，到时候谁都不要他们俩，看着的吧。
0: 这事儿可得想好了，落到哪股就是哪股，再想出来可就不容易了。
3: 做梦了？
4: 没有，不是。
3: 那你大晚上笑啥呀？怪瘆人的。
4: 哎呀，哎，啊，这回我俩扯平了。
3: 跟谁扯平了呀？
4: 哎，你说你这脑子，那什么事儿我不跟你掰开了揉碎了说，你就听不懂是吧？
3: 哎，你说你跟大嫂扯平了？
4: 啊？上次啊。这说了几句话把妈给弄病，哎呀，你们全家呀差点没把我弄死啊。
3: 你可拉倒吧，没那么严重。
4: 哎，怎么没那么严重？哎呦喂，你看你大哥你大嫂还有你的妹，那三个跟那无眼鸡似的瞪着我。好在我陈玲有钱呐，我能拿钱把这事给摆平。这回大嫂也来这么一出，以后谁也别说哪个媳妇儿不好了。
3: 哎，你这快睡觉吧你。大嫂挺可怜的。
4: 可怜？你得了吧。
3: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啊，你惹妈生气了，你能拿钱摆平了，那大嫂拿啥摆平啊？
4: 我管她拿啥摆平啊？你这摆不平，你就猫那儿别说话呀。哎呀。我跟你说，你可不知道，哎，那次在城里吃饭，哎呦喂，大哥在那饭桌上那小嘴巴巴的，哎，好像就他会教育孩子，别人都教育不了孩子似的。
3: 哎呀，可拉倒吧，你别说我大哥，那要不是大哥当年退学，我们家早完了。

0: 前几天满脑子都是合作社，这王斌子他们一走反而轻松了。
1: 要不是因为我爹，咱们也出去打工去。
0: 那话不能这么说，那老人把咱们从小养大，那多不容易呀、啊。好、哦，现在人家老了，走不动了，落到咱跟前了，咱不养活人家，这啥了？那还叫人吗？
1: 那现在咋办？啊，说也见不成啊，咱以后咋办啊？
0: 咱先在咱家那几亩地上先搞起来，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知道，这绿色的凉菜有多值钱。早早晚晚，这村里人都得跟过来。
1: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咱一条道跑那么黑。
0: 媳妇儿，你相信我，这条道可是一条光明大道，你就瞧好。
1: 睡觉吧。
2: 老爹老妈，不是那个燕儿说让他们归还吗？你归哪儿啊？
3: 那能归哪儿啊？大哥家呗，归咱家你伺候老人啊？
4: 哎，我不能伺候，是请人伺候啊。
2: 哎，你说你这脑子，这老人归哪儿，地归哪儿？
4: 因为我要不争那个孝顺名声，我怎么也得争那地了。
3: 哎呀，别那么多事儿，快睡觉。哎呀，
4: 就你这心大，去年都睡得着，什么事儿不得我操心？真行。
5: 喂，
6: 喂，燕儿，
5: 你这个在哪儿啊？
6: 我们就快进城了。
5: 哟，那你这个路上可小心啊。
6: 我之前真没觉得。二嫂还挺会疼人呢。
5: 你可拉倒吧，你别骂我，我就谢天谢地了。哎，那个地娃归火的事儿你提了吗？
6: 你看都说你是得理不饶人的人，
7: 可是你这心里也挺惦着老人的是不是？
5: 哎呀，你看我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说话太快，但是这说了我就过了。你
7: 就是，你放心吧，我跟爹妈说了，这事儿啊很快就定了。
5: 行，那我就放心了。哎，燕儿，
7: 以后你要是有用得着你二嫂的地方，你就吱声。
5: 二嫂有一万，绝对不带八千的。
6: 得嘞，二嫂，什么都别说了啊。
5: 那你路上慢点啊。哎，你到了给我发一个微信啊。哎，注意安全啊，拜拜。

0: 哪不舒服啊？
1: 哎呀，没怎么的呀，就是不爱动弹。
0: 不爱动就躺着吧，我去煮方便面啊。
1: 哎呀，不用了，一会儿我弄。老吃方便面不好。
0: 啊。哎呀，宝宝啊，咱这情况啊，真得考虑考虑规划了。
1: 原来我寻思啊，自己能动弹就自己整，省心落意的多好。现在看呐，不归火是真不行了。
0: 这回呢，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交权了。
1: 真要归火呀，咱还真得盘算一下。咱就这么一座老房子，十亩地，地呢年年能出点钱，房子出不了。我是这么想的啊，咱到哪股，这地就归哪股，地呢随着人走，房子给另外一股。
0: 嗯，是，现在这房子越来越不值钱了，地是越来越金贵了。
1: 嗯
0: 嗯，万一他们两家争着养咱们呢，
1: 那就有

0: 签订吧。我车带被扎了，
1: 那你还不赶紧去修？
2: 不用，我自己会弄。
1: 你这是准备推回去吗？十来里路呢。
2: 我正寻思这事儿呢，下午第一节课英语课，要不然你帮我请个假吧，我可能要迟到了。
1: 你也别请假了，要不这样吧，我驮你回去，反正像路上车少，我骑慢一点。
2: 不用，你回去吃饭吧。
1: 你跟我客气啥？我骑车快，不耽误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我在校门口等你。哎，
3: 就到这儿吧。
1: 怎么了？这才到村口呢。
3: 这人来人往的，让人看见不好。
1: 瞧你那怂样，你怕啥？
3: 不怕啥，你快回去吧。谢谢啊。
4: 我也不死。
5: 董鹏，下午见。
3: 别喊了，快回去吧。
5: 下午见。
6: 我知道你和陈玲平时都挺忙的，但是再忙。你这孩子你不能不管呢，他聪明归聪明，他用不到正经地方那不是白瞎吗？你以后不管你在社会上多有地位，还是能挣多少钱，孩子没有教育成功那是你人生最大的失败。
7: 哥，你说这事儿我想过，没少骂没少揍他，那整他一顿吧，屁大功夫就给忘了。你说这没心没肺的劲儿，这随了谁了？这也不知道。
6: 不管随谁，是不是你该管得管，你不能不管呢？
7: 是。慢点，大哥。
8: 你不用等我了，你先回去吧。啊，辛苦啊！拜拜。
7: 下回坐后边，甭往前面凑。
8: 这个年纪越大，怎么越絮叨？大老远就看见你跟大哥聊，聊啥呢？
7: 说董鑫呢，让咱教育教育孩子。
8: 让咱教育孩子，还不知道谁得好好教育孩子。大哥就是爱显摆。
7: 你看你这话说的，大哥不也为了咱们好？
8: 那好。你大哥为了咱们好，你大哥儿子读书好，就是你大哥没钱这事儿不太好。哎呀，咱董鑫不就是学习的事儿吗？我跟你说，回头我给董鑫请一个咱们这儿最好的老师给他当家教。哎呀，没有我解决不了的事儿。
7: 我告诉你，就你教的啊，熊孩子净祸害钱。
8: 哎，我教的，那谁基因呢？切，这活儿是我教的。
2: 妈，
8: 嗯，
2: 咱家胶水呢？胶水没了。
8: 那你赶紧去超市买吧。
2: 好，那我去了。
9: 回来了。哎
10: 呀，脚都快跑了，累死了。
9: 来。
10: 玩啥呢？
9: 嗯，快赢了。
10: 哎，二林，你做饭去吧，饿死了。
7: 做什么呀？超市买点吧。董鑫，
9: 嗯，
7: 买点去。
9: 你们俩回来的时候怎么不张罗买点？
10: 哎，
7: 让你买就买，哪那么多话呀？
10: 快去，快去。
9: 我不去，你怎么不去？
7: 你去不去？
10: 你赶紧去买去，快点。
9: 我不去。
10: 快跑，快跑，快去。
7: 就知道玩这个，不怪你大爷。哎哎，今天什么都不会，玩这个，不怪你大爷，就知道花钱。
10: 你不是先想起来教育孩子了是吧？你
7: 我教育孩子怎么不对啊？
10: 不对，
7: 你教育啊？
9: 这咋了嘛？
10: 还失上报了？真是，这没有方式方法的家长都是这样，
9: 真是。
10: 去，给你爸妈买点饭去。
9: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4: 哟呵，这我这儿子这读书读得不错呀。去。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东西。哎，你别来劲啊，来劲一张都没有了。
9: 谢谢人家。
4: 哎，跑两步，跑两步，你妈饿着呢。
9: 威武啊，还不能去呢。
4: 行了，跑两步。
11: 哎，
4: 凡事啊，你得讲究方式方法。
2: 哎呀妈，
12: 哎，
2: 没买着。
12: 那几家你都去了吗？
2: 去了，现在浇水力小，人家都不卖浇水了。
12: 那咋整？你刚才有个同学打电话说，如果你车没修好啊，他一会儿过来接上你。
2: 谁啊？
12: 叫王威。
2: 啊，没事，不用。
12: 哎，你的车坏了，你咋去上学啊？人接上你不正好吗？快点快点，你赶紧收拾去吧，别耽误上课了。快去。
1: 董鹏，快点，我想你肯定没把车修好，所以我来接你了，上车。扶好。
9: 我哥。姑娘，
13: 宝剑配英雄，英雄配美女。
14: 玲姐，你的吃的来了，
4: 你快点儿吧。
9: 来，
4: 我都喝了半瓶水。
9: 看看，来，请。怎么样，
4: 董鑫，你眯了我多少钱啊？这300块钱买这么一堆破烂啊？
9: 那你要是想吃点更好的呢？
4: 去去。二林，吃饭了。
15: 不吃饭。
4: 你还来劲呢。
9: 哎，杨姐，我刚才亲眼目睹一个天大的发现。
4: 什么？
9: 我哥啊，刚才在村口，哎，有一个长发飘飘的大美妞，骑着一个电动车，他俩女高号看过了。
4: 这个吗？
9: 不光这个，还有这个呢。
4: 董鹏。
9: 嗯。
4: 什么大美妞啊！我告诉你啊，董鑫，董鹏学不学坏我不管，你可不能这个时候谈恋爱啊！
9: 哎呀，我倒想呢，哪有那福分呀？
4: 哎，你怎么就没有这个福分呢？你看你长得帅，形象又好，脑子又好，还有我这么一妈，不，哎呀，这不是福分不福分的事儿，你现在就绝对不可以谈恋爱。
9: 你要让我不谈恋爱也行，
4: 董鑫。嗯。你要是敢现在谈恋爱，我就断了你的粮，我还要封了你的小金库。
9: 你怎么说我有小金库的呀？
4: 你也不想想你妈是谁？

0: 大鹏，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在看会书。
0: 你也别郁闷了，我就语文成绩比你高几分，其他的都没你高。
1: 没事儿，你当第一我绝对服气的。快点回去吧，让别人看见就不好了。
0: 有什么不好的？咱俩又没干嘛。怎么，你怕别人误会？
1: 有什么可误会的？
0: 好啦，别看了，想要提高语文成绩，光看课本可是不够的，还得多看课外的一些书，比如说像国内国外的一些名著，像我最喜欢的就是《红楼梦》了。要不这样，我明天就带给你看。
1: 好呀。
0: 嗯，
1: 不过你还别说，在语文这方面你还真的可以给我当老师了。你干嘛？
0: 等着收徒弟啊。
1: 老爷，怎么了？
2: 别看太晚，早点睡吧。
1: 哎，你先睡吧。
3: 哎呀，嗯，来吧。哎，哎
4: 呀，这就是你做的菜呀？
3: 啊。
4: 这手怎么的了？
3: 没事，一个小口子已经包上了。嗯，
4: 哎呀，吃完了饭呢，把他们哥俩找过来吧。发昏当不了死，把话跟他们哥俩说开吧。
3: 哎，好吧，你这个凑合吃点吧。你个火呀，刀啊，咱家刀磨得也太快了，啊，姐，没事。
5: 哎，你出去啊？
6: 啊，爹打电话过来让我过去一趟。
5: 就叫你一个人过去啊？
6: 就我自己过去吧。
7: 我去趟爸妈那儿啊，有事打我电话。
8: 你自己过去啊？
7: 啊。走了。
9: 今天呢，把你们哥俩找来啊，就是想跟你们商量点事儿的啊。我和你爹啊，原来寻思啊，我们能动弹，我们就自己弄，省心劳役的，大家都方便。可是现在我这身体呀，越来越不争气了。你爹呢，又从来没干过家务活，也不会做饭。我俩寻思来寻思去啊。还是归火吧。
10: 早就劝你们归火归火，你们不听啊。
9: 哎呀，那个，我和你爹是这么合计的，咱们家呢没有什么家产，就这么一座房子，一个宅基地，还有十亩地。房子虽然不是新盖的呢，但是在咱村儿那也是上属的，院套是最大的。十亩地呢，每年能出点钱，我和你爹呀就指着这十亩地，就不刮了你们了。那地呀、啊、得随着人走，人归到哪股地就跟到哪股，这行吧？
11: 我没意见。
10: 我也没意见。
9: 嗯，
11: 哎，但有句话我得先说，反正咱们村儿一般是爹妈都跟老儿子过，有这么个不成文的规定吧。你俩也知道大哥家的情况，那边还个爹呢，
7: 你再把这俩爹放一块儿，那个还挺吓人的，你说不方便。
10: 那有啥不方便的？那吓啥人呀、啊？人家又没有别的病，也不打谁。
11: 我没说这打人，他瞅我一眼我都挺瘆得慌的，老这么颠的。你说你家也没地儿啊，你不能给那爹扔院里。
10: 那咋没地儿？腾出一间屋，他不就能睡人了吗？
11: 那咋疼啊？你和大嫂住哪儿啊？
3: 那么多，你俩别掐了，别掐，听你妈的。
9: 那就现在这情况看呢，二林家呢是宽着点儿，但是呢，陈玲人家忙，有自己的事业。大林家呢虽然紧巴点儿。但是呢，秋兰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里，我和你爹呀，最好去大林呢。
11: 妈，那你让我过来商量啥呀？你直接通知我不得了吗？这不说来说去就想上我大哥那儿，不想上我们家去吗？
10: 你二林，你急啥呀？那妈说了半天，掰开了揉碎了，不就怕你往歪了想吗？
7: 不是这事儿没摊你头上，你当然不急了，大哥，全村都看着呢，人家爹妈都上老儿子那儿去，到我这就得变，就得改政策，那我还得不能急了，是不是怕我和陈玲虐待爸妈呀？
10: 这还没归火呢，咋就提到虐待了？这种事不得尊重老人的意愿吗？
7: 我不尊重老人呢，老人尊重过我吗？我不同意。
10: 你傻呀！
7: 我告诉你，这事要是让陈玲知道了，他也不能消停。这还商量呢，来这儿？
8: 这哪是来给咱们养老啊？这分明是奔那十亩地来了。这还没怎么地呢，就把陈玲搬出来了。陈玲是你妈呀？哎呀，
10: 行了，妈，你别生气，别生气。我和秋兰也都商量过了，这主意还得你们自己拿，乐意上哪边就去哪边。他就是没那十亩地，我们该养老了也得养老。
8: 你说这话，妈信。

0: 我出去办事儿啊。
1: 真让你说着了啊，这个地跟老人走，
2: 出于我的事儿啊，妈要做主，这唠唠叨叨一大堆
1: 就想去大哥家归回，这爹是完全没主意，临了跟我说一句，说全听你妈的。
0: 那你怎么说啊？
2: 我能怎么说呀？我说我不同意啊，我说陈玲知道了也不能消停。
0: 哎，你提我干什么呀？
3: 我什么叫我不能消停啊？
1: 不是，那我说什么呀？我哪知道我当时着急，我应该说什么呀？反正我表态了，我说我不同意。
2: 那个我也不能这么硬跪。
0: 你这样吧，回头再说。这，妈说到咱这儿来，二林啥反应？
4: 二林说让爹说话，爹就说了一句，爹说这回啊，全听妈的。
5: 那二林咋说？
4: 二林说要这么整，他反正是不同意，陈玲也不能消停了。
0: 陈玲还能争着养老人啊？那说出话来我也不信。
4: 他哪是争老人呀、啊？他那是争地。哎，
0: 没有地，老人还能上他跟前去？
4: 要不这样，地咱不要了，咱就要房子，要爹妈。
6: 这地跟老人走，又不是咱们提出来的，那是爹妈定的。咱们得尊重老人的意见啊！陈玲不消停还能怎么样了？还能吃人啊？
4: 那倒不至于，反正我觉得这回妈是挺硬气的。
6: 妈肯定是已经把陈玲看透了，就是爹别翻身。但我觉得爹心里应该也能知道哪头热哪头凉。他们要是去了那边，没什么好气儿受的。哎，这事儿要是妈说了算。就板上钉钉了，
4: 回头把这屋收拾收拾，给他们腾出来。
6: 嗯，是。
7: 这怎么的了？哪不舒服啊？
8: 你真的决定去大林子他们家了？
7: 嗯，我决定了。我早评好了，大林和秋兰呢是给咱养老的人，二林和陈玲呢。支门过日子行，伺候老人呐，他们不行。
8: 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二林说了，陈玲他早预料到了，陈玲决定的事情，一般人担不住。
7: 咱不去，他还能硬抢啊？我还真不信那个邪了呢，我还有口气呢，什么事事都得顺着他，没门。今晚上你就把他们都找来，我快刀斩乱麻，当机立断。
9: 董鹏，我要转学了。
10: 你要转去哪儿啊？
9: 市里的重点高中。我父母手续都办好了，可我一点都不想去。
10: 父母也是为了咱们好，你就去吧。
9: 不然你也去。
10: 我父母是想让我去市里念书，可是我家条件不允许。
9: 不然我跟我爸说说，让他帮帮你。
10: 那怎么能行啊？你就安心去吧，咱们好好努力，说不定以后大学里还能见。
9: 可我舍不得。
10: 舍不得什么？

0: 这地啊，
1: 我转出去的时候不是一年，三年。
2: 你是不是没看清楚合同啊？那是五年。
0: 五年？
3: 爹妈，我们来养，地我们不要了。
4: 这么做你不是太伤大连两口子心了吗？你不就拿我当傻子耍吧？
5: 你什么时候走啊？
6: 后天。
5: 姐，你看什么呢？
7: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四集。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3: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9: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每天按摩一刻钟，
15: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0: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5: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父母是想让我去市里念书，可是我家条件不允许。
1: 不然我跟我爸说说，让他帮帮你。
0: 那怎么能行啊？你就安心去吧，咱们好好努力，说不定以后大学里还能见。
1: 可我舍不得。
0: 舍不得什么？
1: 舍不得你，你这个徒弟啊。
0: 我也舍不得你这个师傅。这个给你。
1: 这送给你的。
0: 这怎么能行？这一套好几百呢。
1: 怎么？你以后不想看见我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你不是我师傅吗？应该徒弟送师傅礼物才是。
1: 那不用了。
2: 哎，停车停车，快别快别快别。
0: 你什么时候走啊？
1: 后天。
0: 欧文，
3: 姐，你看什么呢？
0: 没有河。那明天，明天还在这儿，我们还可以再见一面吗？
4: 董大林啊，董大林，你不是挺会教育孩子的吗？我看你就会这么说。走。
3: 好嘞。
5: 大林。
6: 啊。你干啥去了你？
5: 我去斌子家了，跟斌子媳妇儿说啊。爹那十亩地明年就归咱们了。
6: 哎呀，这事儿都还没定下来呢，你说那么早干啥呀？
5: 那不得打出点提前量来呀。
6: 哎呀，也是啊。
5: 斌子媳妇儿一听说咱们几家的地啊要连成片了，高兴的连忙就给斌子打电话了。
4: 正好郑强子他们也都在一起呢，几个人喊着说明年啊我们坚决入社，还要在村里边嚷嚷个遍。
6: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上回送他们走呀，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别提多难受。啊，吃完了。

0: 这就过去了，啊！妈又催了，过去吧。不着急，待会儿，咱不在是避嫌吗？
1: 净是事儿，那一家子避啥嫌呢？
2: 你不知道陈玲爱挑理啊，我一跟妈说话，她那两只耳朵就竖起来了，以为我要跟妈说啥悄悄话呢。
0: 行了，别磨了，咱们过去吧。那二林、陈玲，我估计都到那儿了。
2: 打个电话问问。看陈玲他们过去没有？
3: 还打，刚撂了还打，你们走，我走。
4: 急啥呀？等我。
5: 董鹏，
6: 哎，
5: 把碗收了啊。
6: 好。
5: 你慢点走，我都跟不上了。
7: 看清楚了！
8: 哎呀，妈，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我别的不行，就眼神好。
9: 你那可不是眼神好，你那是眼光好。
8: 哎呀，给你美的。
10: 妈，爸，
4: 啊，嗯。哎，大哥大嫂来了啊！
11: 都坐吧。
10: 你坐吧。
4: 你坐吧，我站会儿。
7: 哎，今把你们都找来啊，就想跟你们商量我和你爹归伙的事儿。可是有个事儿呢，得先说在头里。
10: 啥事儿？
7: 那个秋兰啊。董鹏最近有没有和什么人来往啊？
12: 董鹏啊，和谁来往啊？天天上学放学就回家了，没跟什么人来往啊。
7: 可他把孩子看好啊，可不能让他瞎道。
13: 那绝对不能，我大哥大嫂那教育孩子，那绝对不是一般的。上次在那个饭桌上，那大哥给我说的心服口服啊。
10: 啥事儿啊？到底？
14: 对呀，就是。啥事儿啊？遮遮掩掩的，自己家孩子有啥事就直说呗。
9: 咱妈现在跟咱爹一样，说话那个费劲呢，你就直说啥事儿呗。
7: 董鹏谈恋爱了。
9: 哎呀妈呀，不到啥事儿呢，不就早恋吗？
4: 素的，不可能。
12: 董鹏，我自己的孩子我还不知道吗？不可能。
0: 是啊，他跟谁呀？
4: 什么跟谁？他不可能谈恋爱。
0: 我的意思也是不可能啊。
9: 不是这事儿听谁说的？
8: 不是，我说的。这本来吧，这事儿吧，我是想等你俩来了再说。但是你俩这磨磨唧唧半天不来，我一着急，我跟妈先说了。不是，我是这么想的，别人家孩子早恋咱管不着，但是咱家孩子可不能早恋了，尤其是现在青春发育期，一定得管好了。董鹏啊，那是咱们家的希望，因为早恋耽误了学习，可惜了了。
9: 早恋能耽误学习吗？反正我那会儿没耽误。
12: 陈玲，你看到啥了？
0: 是啊，你在哪儿看见的？
8: 我从县城回来的路上，就路过那片小树林，就一看，哎呀，有俩人，那不是董鹏吗？怎么还牵着一个小姑娘呢？我这唰就过去了。我一看表，哎呀，上课时间，
0: 牵着手
8: 啊，
12: 课都没上。
8: 这有没有请假我不知道啊。
15: 喂，爸。啊，怎么了？啊，好。啊，那我这就去。
8: 小点声行不行？东东喝了三杯水，你吃啥了先？
9: 这么烫的茶，你就我不得吹两下我再喝呀，那不是烫嘴？
8: 怎么没烫死你呢？
9: 我不喝。
15: 说啥？
10: 找个凳子坐。
8: 站着，坐什么坐？我有话问你啊。你给我撒谎，撒半句话我扇你！
4: 哎呀，大嫂，别这样，你董鹏挺好一孩子，你好好说话，你消气消气。
15: 不是妈，怎么了到底？
8: 最近都跟什么人来往？
15: 就跟同学来往啊。你知道我从来不跟社会上的人接触的。
8: 我没说社会上的人，有没有跟女同学来往？
15: 有，就两三个，而且都是学习好的。我们在一块儿也就是讨论讨论学习嘛。
8: 光学习吗？
15: 是啊，我们也就是在自习课上才说说话的。
8: 你们是在树林子里上自习吗？
15: 上树林里面上什么自习啊？
8: 那你就是逃课了。
15: 怎么可能啊，妈，你还不相信我了？
16: 妈，你别多想了，我干不出什么出格的事儿。
15: 我现在就想一心一意的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
8: 你有没有跟人家骑一台车去树林里逛？有没有这事儿？
15: 有，上次我车胎不是被扎了吗？就送我回来的那个女同学，妈，你知道的呀。
12: 那你俩今天下午怎么又去树林子里又瞎逛什么呀？

0: 你想哪儿去了？王威，下周一要转到市里去念书了，那我借人的书不得还人家呀？同学之间嘛，就说两句话，怎么了？
1: 邓华，你那同学王威要去市里读书啦？
0: 对。
1: 那你是不是也特想去市里读书啊？
2: 你瞧你这话说的，人董鹏上市里边那是读书去了。又不是上市里边钻小树林儿了，你看这话说的。
1: 市里也有小树林。
3: 行行行，打住。
0: 叔不是你说那意思，
4: 那啥意思？
0: 我先前是想去市里读书，现在不想去。
1: 那为啥呢？这不挺好的吗？
2: 对呀，
0: 我就想好好陪陪我爷爷奶奶。
5: 行了行了行了，都不要再闪了。董鹏又不是小孩子，都是大小伙了。董鹏他没怎么地嘛，就是说他怎么地了，他也没怎么地的嘛。真是，好了。以后这事儿啊，不要再提了，
6: 啊！行了，回去吧。
5: 爷，我走。
1: 董鹏，这事儿没完啊！回家我收拾你。
2: 行了，行了，大嫂，你看你大晚上了，不能再钻小树林儿去。你看你真的。
1: 别法阵了，孩子法阵，
2: 别
3: 法阵了。跟你说啊，小品，孩子再好啊，也得看紧点儿。你没听人说吗？那学生就怕早恋了。早恋太耽误学习了，怎么好的孩子那都得废。
5: 我的意见啊，董鹏不要到市里上学，离那个小丫头远点。
3: 你爹说的这话也在理儿，你俩呀可得往心里去啊。董鹏再好他也是个孩子，不能老早就往市里撒手，是不是？你说一旦出点什么事儿，那后悔就晚了。
6: 没啥大事儿，没啥大事儿。
3: 那行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那也别都光听我说，让你爹也说说。
5: 好，我来说说。今天白天啊，你妈给二林、大林都说了个通透。今儿晚上呢，要把陈玲和秋兰叫来，就是跟你们商量一下我们二老归伙的事情。这个事情不解决好是不行的，可是呢，也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让你们两家子闹得别别扭扭的，自己人嘛，是吧？有啥话商量着说。
7: 爹，不会的，你就说吧，我们尊重老人的意见。
5: 老伴儿，这件事情是你做主了啊。可是有一件事情吧，忘了告诉你了。
3: 什么事儿啊？
5: 咱们不管是归了谁，这地呀、啊、是跟着咱们俩走的。
3: 是啊。这个不能变呢。
5: 对，这不变不变。哎呀，可是现在这地呀、啊、不能跟咱们走了。
3: 为啥？
5: 是这样啊，你看你这身体啊一直不好，病病殃殃的，咱们俩呢又不愿意拖累他们两家，我呢就想着多攒几个钱儿。哎呀，我转出去的时候不是一年
3: 几年呢？
8: 三年。后来又和陈玲商量的，
3: 三年给你两万你也干呐？
5: 对呀，两万那只是一年的，后边两年的以后再给。
1: 爹，
5: 这
1: 地不是三年啊，你是不是没看清楚合同啊？那是五年。
5: 五年？
1: 是五年呀、啊，这不是五年能有那么高的利吗？那合同你看看，
3: 拿一边去。没人信这套，现在什么假造不出来呀、啊？
2: 妈，你说这
1: 怎么能？这不能是假呀！这么高的利，爹都已经收了，怎么能是假呢？
3: 赶紧看不看吧。
5: 你咋又这样？
3: 你跟我藏着掖着的，你让我怎么的呀？
5: 行了，今儿这会就开到这儿吧。你们两家反正回去商量商量，你们有个结果告诉我和你妈。
6: 不用考虑，爹妈我们来养，地我们不要了。
9: 这大哥表态了是吧？那我也得表个态啊。爹妈还是有老儿子养吧。啊，我也不求别的，我就图个尽个孝道，是不是？
3: 是。行了行了，都回去了，不归了。不，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头几天我问你咱的地流转期是几年，你口口声声跟我说是一年，西瓜罢园的时候就把它收回来了。这怎么一会儿又三年，一会儿又五年了呢？你跟陈玲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5: 这个不是最近家里头这没消停吗？你也病病殃殃的，没敢告诉你，害怕你生气。其实啊，这个咱家的地啊。

0: 和那鬼火他分开了说，我觉得挺好的嘛。
1: 你要上二林的，你就明说呗。
0: 你看你什么难听，你说什么？你说咱家这地要是给了大林和秋兰，他明天就把董鹏送到市里去读书。哎，陈女儿可说了，那小姑娘长得跟天仙一样，英雄难过美人关，更何况她还是个孩子呀。
2: 行了行了，别拿董鹏说事儿了啊。
1: 陈玲的套路我一目了然，在这个时候把董鹏的事儿拿出来说，那就是要打压大林和秋兰，因为董鹏是他俩的骄傲。
2: 再给咱俩戴个眼罩，你不是指望你大孙子光宗耀祖吗？告诉你吧，你大孙子早恋了。
1: 你们要是把那十亩地给了大林和秋兰，就等于把董鹏的前程毁了。
0: 我是说啊，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肯定选择陈玲。
1: 这么做你不是太伤大林两口子心了吗？那会儿人大林就说不要地要爹妈，陈玲他怎么没这么说呀？这戏让你们演的啊，你不就拿我当傻子耍吧？明里头说什么都听我的，看劲儿时候就拿个假合同来拆我台，跟一个老太婆耍阴谋诡计，你们也下得去手？
2: 不行，我得上大林那去一趟。这两口子让你们耍的啊，他也太窝囊了。
3: 哎哎，你干嘛去？这深更半夜的，
4: 这事儿真的是让他们做绝了。这不是拿我们当傻子耍呢吗？要地就要地呗，我们又没跟他争。
5: 别再深究了，二林有缺陷，爹的意思不就是想让陈玲跟二林一心一意的过日子吗？
4: 我不就是差着这个，要不我还能惯着他？
2: 大林，
6: 妈，坐。
2: 大林
6: 啊。
4: 妈，
2: 嗯，
4: 爹，
6: 嗯，爷奶来了，哎，爷，
7: 回屋去，
4: 咱俩事还没完呢，赶紧回去，
2: 回去学习去吧。
6: 爷奶，我回屋了。
2: 那什么，孩子的事儿啊，你俩就别上火了啊。要我看呢，只要董鹏不耽误学习。就是跟那个女同学处对象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还是我大孙子情，站在那他就打眼儿。那么漂亮的闺女都看上我大孙子了，
8: 妈，您可拉倒吧，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2: 好好好，行，不说了。
4: 妈，大林说了，你跟我爹要是搬过来，就把这个炕给你们腾出来，有那十亩地我们欢迎，没有那十亩地，我们照样欢迎。我跟你大儿子起步艰难，一时半会儿也赚不了什么大钱，可吃喝肯定没问题。你跟我爹想搬过来，随时就搬过来了。别的我们不敢保证，有一点，不会给你们受半点委屈。
2: 妈心里有数。大林呐、啊。回去劝劝秋兰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别拿孩子出气，多好的孩子啊。
9: 行，我劝劝他，你放心吧。
0: 大林啊，
9: 啊，
0: 你要送孩子到城里念书就送，钱我出。
9: 不用爹，咱不打算把他送到城里了，万一真要早恋了，那不完了吗？
2: 大林呐、啊、孩子啊还是留在自己眼皮底下看着点好。
9: 嗯。媳妇儿，你是真够啊，就是损点儿。
10: 你行了吧？我那叫策略。
9: 那策略啥呀？那爹妈来，你能伺候他们呀？
10: 我伺候不了，我可以雇人伺候啊。我也让他们享受享受使唤人的感觉。我这个安排，您还满意吗？
9: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有啥不满意的呀？
10: 你困？这一天到晚跟大哥大嫂这斗智斗勇的，你们大嫂这没事动不动就要抱着妈哭的主，我也是没辙没辙。
9: 行了，别老念了大嫂了，你晚上该做梦了。

0: 咱们家真的，让他去呗。去什么去？一会儿都不行，管不了他了。哎呀，
1: 孩子都多大了，你还这么管？还嫌打咋的？你这么管也不是啥好事儿。
2: 是啊。
3: 是什么事？不听话我就揍你。
0: 你说他要出点事儿，我还活不活了？
3: 好的不用管，管死不成人。我就不信咱们家董鹏他能下了道。
2: 下道就晚了。
4: 爹。
3: 大人有什么心不顺，别拿孩子砸法子。秋兰，找你哥去，把我和你妈的那份地要回来。
4: 哎呦，爹，你先别要地了，你这鞋都穿反了，你先坐下。哎，
3: 都十年了，再不要，真便宜那俩狼崽子了。
0: 你回屋去，
3: 回屋，
5: 不许出门，把门关上。
3: 走，把气撒在。
0: 该杀的人身上就
5: 爹，你找找上急啊，不差这一天半天的。
0: 不行，在家看好董鹏。
5: 爸，快快快快，时间到了，快来不及了，给我点钱。
0: 要钱干啥？买东西啊。
5: 买东西。
0: 哎，
5: 不够，爸，人家送我一套《红楼梦》，我得多给点人。
0: 那你还他一套三国不就得了吗？
5: 别闹了，爸，快点多给他。
0: 急的，干别的不行，你花钱挺爷们儿。给，
5: 谢谢爸。
0: 骑车慢着点儿。

0: 他们来了。哎
1: 呀，老爹，来来来来来，爹，来炕上坐，炕上坐。哎呀，老爹，来，哎呀，您这气色看着是越来越好。
2: 不用多谢，我就在这坐一会儿，说几句话就走。
0: 有事儿啊？
3: 爹想家了，回来看看屋子。
2: 要地，要我和你妈的那份地。
0: 爹，这个事儿啊，我和秋兰都说好了。您那地呀，我每年给您2000块钱。
2: 十年了，20000块，你给我拿着，我这就走。
0: 哎，秋兰，这什么意思呀？
3: 什么意思还不明白吗？要爹妈的地，给我们地，我这就走。你要不给地的话，我们就上法庭。
0: 这要地就说要地呗，都这么大火气干嘛呀？一进门都黑着个脸，干嘛呀？找打仗啊？
2: 要地，要我和你妈的那份地。
0: 哎，行了行了，爹，要地要地要地要地要地要地要地。您这个要地，一等您儿子回来，我们商量商量再说呀。我个家庭妇女，我懂个啥呀？
3: 你就别往我哥身上推了。崖沟村谁不知道？这个家你做主。
0: 行，给你，我不种了，从此咱们两来无事。
2: 要地，要我和你妈的那份地。
0: 行，我不种了，罗大兰那3亩地我也还给您，行了吧？不过咱们可说好了啊，我今天把地还给你们，咱们两家前前后后这些年的账就算是一笔勾销了。
3: 爹，走。
4: 狗顺子，你和你妈两来无事了，和你爹也两来无事了，你就死在外面吧。

0: 董鹏。
1: 哎，爹回来了。
2: 嗯。啊？
0: 董鹏呢？
1: 你弟要咋样？
0: 董鹏呢？
1: 不是要弟去了吗？你们？
0: 要回来了，先别说了，你在气头上了。
3: 行，不用疼了。
0: 你给我起来，你给我打岔。董鹏去哪儿了？不是让你在家看孩子吗？
1: 不，刚才还在呢。我一扭脸，他就见不着人了。
0: 小兔崽子，是不是找王威去了？你赶紧去找找
1: 他。那不可能找王威去。你要不相信，你给他打个电话。
0: 电话在我身上呢，你快点去。
1: 啥时候电话？你薅我干啥？
4: 爸妈，姥爷，回来了。
5: 你去哪儿了？
1: 脸都白了，你消停着吧，肯定有事儿的。我去看看。去晚了。没见着人，钱还花了，那买那东西呢？

看看短信吧。小样，跟我拿价。

0: 不差别的，就怕孩子下当。
1: 秋兰同志教育出来的孩子不能够。
2: 大嫂，上超市了啊？
3: 你们这要打麻将去啊？
4: 这不打麻将干啥去？对了，大嫂，听说你和大哥要入伙了，这乳奶股定没定啊？
2: 大嫂，你们现在就跟打麻将一样，三家全上听了，关键仗还得打，打不好肯定没胡，还兴许点炮呢。可别像老宋头似的，放着老爷子不当，给人当三孙子去啊！
4: 哎，这大哥大嫂能忘

0: 人家一打的肯定是虎。
1: 你们俩离了麻将不会说话了是不是？行了，赶快打麻将去吧。
2: 大嫂，我们走啊。
0: 好了，我走了。

0: 招呼人开会。
1: 想好了？
0: 想好了。
2: 小玲，快点，别捯饬了，挺好的。
3: 你急啥？
2: 不是，这大哥大嫂肯定已经先到了。
3: 他们到了，就让他们先说会话呗。
2: 这地到手了，老爹老妈归伙的事儿，我看对你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3: 什么吸引力不吸引力的？我那叫淡定。
2: 行行，淡定。
3: 走吧。
4: 我跟你爹决定了，
0: 归老二家。
5: 妈，你们
6: 妈上老二这来。
7: 妈，再考虑考虑吧。这陈玲他们忙得也不着家，二林这身体也吃不住。我跟大林就侍弄那点地，有的是功夫伺候你们。
6: 大嫂，我这身子不行，但伺候爹妈这还是有劲儿的啊。
7: 妈，你跟我爹再考虑考虑吧。
0: 没什么考虑的了，就这么定了。
4: 这个屋这个院儿就给老大了，我们明天就办。
7: 陈玲，还是让爹妈去我们那儿吧。你说两句。
8: 我向来都是尊重爹妈的意见，既然都这么定了，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2: 大嫂啊，大哥，这点你俩放心，只要是我和陈玲有口干的，就绝对不能给二老喝稀的。
4: 好了好了，
0: 就这么定了。
4: 二林呢？
2: 哎，
4: 你明天开三轮车过来
2: 啊，
4: 挑几样东西搬过去。
0: 大林，你们也拾到拾到搬过来吧，你们那边房子该卖就张罗着卖啊。
4: 那行吧，你们都回吧，我也困了。
2: 哎，走，
5: 你们俩先回吧，我想和二林单独聊聊。
3: 啊，行，你跟大哥聊吧。
2: 行，回去吧，我跟大哥聊会儿。
3: 啊。
5: 爹，妈，既然你们都决定了，我就不说啥了。是，我和秋兰的日子过得现在比不上二林他们，但是穷不能总穷嘛，用不上三年我就能干出个模样来。你儿子他不是个窝囊废。
0: 净说那些不着边的话，谁说你是窝囊废？
5: 当年秋兰他爹来我这儿，钱也没带过来一分，地也没带过来一垄，我和秋兰不照样养活了他了吗？更何况自己的亲爹亲妈了。假如有一天想回来了，我这双手接着。二林，
6: 嗯，
5: 爹妈去你那儿了，你要是让爹妈受了委屈，别怪我到时候跟你翻脸。

0: 这成啥事儿了你？
1: 他说痛快，抬屁股就走人，给我撂这儿，好像我是那不孝顺的人。
0: 啥也不说了，看老二的表现，休息了，走了啊。

0: 归了。
1: 嗯，归二哥家了。
2: 归二哥家了。妈是出于无奈，爸太注重钱了。
1: 妈的话也不一定对，你别看她现在对陈琳有意见，那可架不住陈琳会哄人，会来事儿，说不定过两天又觉得她好了呢。
2: 就怕人家没心思哄他们呀。
1: 那我可不惯着他们。你笑什么？我最讨厌你这么笑了。
2: 哎呀，我能说什么呀？反正那是你亲爸亲妈。
3: 哎，
4: 你还聊呢？
3: 没有，聊完了，出来了已经。哎，他们等我打牌呢，我打会儿牌去啊。
5: 你给我滚回来！你不打麻将你就死啊！
4: 心这么大。
6: 行了，别生气了，事情已经这样了。我看爹妈的老房子咱也别要了，爹妈去陈玲了不一定待成啥样呢。万一要待不住了，回来还有个地方住，房子给爹妈留着吧。
7: 不行，那房子咱要是不要的话，陈玲很快就会把它卖了，那爹妈想回来也回不来了。明天爹妈不是搬到二林那儿吗？咱们后天就去，这样的话以后爹妈想回来还有个地方。
6: 爹妈住老房子住习惯了。哎呀，算了，以后那十亩地就给咱们，咱也不要了，咱们就要老房子，你说呢？省得陈琳也不消停。
7: 哎呀，行，吃亏沾光都是自己家人，咱就定了要那老房子吧。
4: 哎，心怎么这么大呢？还能打麻将去？
3: 哎，不是觉得没事儿吗？想打两把去。
4: 大哥跟你说什么了？
2: 没说啥。
4: 没说什么，把你留下来。
2: 你大哥就是嘱咐嘱咐我。
4: 嘱咐你什么了？
2: 他就怕咱俩呀忙，没时间照顾爹妈。
4: 没时间照顾，那我请一保姆呗。明儿我就去请保姆。哎，我陈玲还就是要当咱崖沟村第一。
2: 这事儿不能干啊！你想，咱俩要是把保姆请了，那爹妈会以为咱俩不愿意伺候他。
4: 不是，我都花钱请保姆伺候他，还怎么着？非得我伺候他们？我是你的童养媳，还是我是你家母？
2: 没那么说，行，好，没那意思。我就说，那个爹妈来了，咱俩得对他好。
4: 不是，我对他们不好。哎，摸着你的良心，我对他们好不好？
2: 好，我这意思，再好点啊，再好点。
4: 行啊，我饿了，你给我煮碗热汤面吧，咱俩还能喝一口。
2: 行。我给你煮碗面，庆祝一下爸妈回来，咱俩喝一口啊！等着。
8: 不保姆
2: 啊？
8: 这是出哪门子洋相啊？我跟你说啊，陈玲真要雇保姆啊，我就不去了。
9: 哎呀，你怎么总是这样死心眼子？人家陈玲是个大忙人，不可能像一般妇女那样子伺候咱们。二林就那样了。他能把自己照顾好，不让咱们操心，就念佛了。你说他们家就这么个情况，你让陈玲怎么办？我说人家陈玲够大方的，人家宁肯掏钱雇保姆，也不让老人遭委屈，更何况是人家自己掏腰包呢嘛。
8: 自己掏腰包？
9: 嗯。
8: 他要不把那十亩地装进腰包里，你让他掏钱试试？
10: 行了，说这些都没用了。我想好了，
8: 要去呀，你自己去。我不去，家里有个外星人在那转悠，看着不心里别扭。
9: 那保姆是外星人，老亲家他不是外星人呐。雇个保姆在你面前，你觉得别扭；跟老亲家住在一起，我还觉得别扭。

0: 年代了，还这么干活？哎，大哥，是不是买不起化肥啊？
1: 嘴别贱啊！
0: 你看他傻不愣登的。
2: 我说你嘴怎么那么贱呢？不是给你闲的，我看。完了完了。

0: 该来就来呗。
1: 你说谁呢？你说谁傻？
2: 哎哎，大哥大哥，那个
3: 我这哥们儿吧，
2: 他就嘴不好，那个他没别的意思啊，你别往心里去啊。
1: 你们化肥农药多是吧？有钱，钱多烧的是吧？化肥农药再多，也少往地里头给我撒，听见没有？
0: 撒多少化肥，喷多少农药，你管得着吗你？
1: 当然管得着了，我这是绿色种植，咱们地挨着地，你说我管着管不着？
0: 绿色种植，你是不是程总他大白哥呀、啊？
1: 是又咋的？
2: 哎呀，那这三个就是一家人呢。那个，我这哥们儿吧，有得罪你地方啊，就多包涵了啊。以后用过农药、化肥啥的，尽管开口。
1: 用不着，我知道该怎么办，用不着你们替我操心。都是庄稼人，这化肥农药超标了，祸害地，知不知道？
4: 是是是，这我知道。可你不多用点，不下猛料，那产量又上不来。
1: 地烂你们手里头，算是遭了殃了。
5: 我这也没办法，这不要多挣点钱吗？
0: 真是头倔驴。
6: 哟，这稀客呀！哎，
7: 晨晨你好。哎，你不是走错地儿了吧？
8: 哎，瞧你说的，我这一直都想来谢谢你。你看哈，也没什么拿的，藏了200个鸡蛋。我听说老爷子和老太太归你们家了，这人口多了，你自己又不养鸡，我这个自家养的不算钱儿。
6: 那个我陈玲一向是无功不受禄，你这个谢啥呀？
8: 哎呀，大嫂我哦不，大姐我就最佩服你的为人了。
6: 啊，对对对，
8: 哎，你看你哈，你对别人的好吧，你从来不记在心上，可姐姐心里记着。今年我们家那三亩地经你托赚了好几千块呢，你说姐是不该来谢谢你啊？哎呀，
6: 我跟你说啊，那个我对别人的好我都记不住，那别人对我好我一辈子都不忘，要不然怎么说我这人傻呢？哎呀，我跟你说，你那个事儿不是个事儿，以后有事儿你说话啊。
8: 哎，行行行，那这个不算个事儿，那姐还真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一下。那什么，我那个
9: 哟，姐
8: 啊，哎呦，
9: 这儿有客人。
8: 你刘这样好不好？要不然你抽空去趟我家，我宰只小鸡儿，咱俩好好唠唠，然后我再跟你说事儿。
6: 行行行，
8: 那我先走。哎，鸡蛋别忘了。
6: 哎，好，
8: 那行。哎，别忘了去
6: 啊。行行，
8: 哎，别忘了啊。
6: 哎，好嘞。哎，
9: 姐，哎，嗨，我也没别的事儿，我就告诉你啊，家教已经请好了，咱们全县最棒的。受过市里表彰啊，1小时100，一天啊2-3个小时。
6: 什么时候能来啊？
9: 那不是你说的定吗？
6: 哦，那就这两天呗，你给安排一下。
9: 行。哎，姐，啊，还得跟你说件事儿。我呀，市里有个哥们儿叫老八子，开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我想啊，你有钱往他那儿放点儿，啊，利息按月开，上打住。
6: 这事靠谱吗？
9: 都开好几年了，绝对靠谱，有抵押的呀。人家一般啊都是用什么好车啊、门市房做抵押物，你想想谁能因为10万、20万的把80万的东西搭进去？放心吧，绝对准成。哎，喝点水。
0: 哎，你看那水。
6: 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那个，哎，正好那个我今儿有点事儿，改天。

0: 大嫂去给二人家当保姆了。
1: 他连自己公婆都不伺候，他能伺候好外人呢？
2: 您说这屋里除了我就您就这么俩外人？
3: 你的意思是我拿了你的钱啊？
4: 哎，这可是您自己说的。
5: 无知啊，都没了。
6: 你们这叫偷，这叫违法。
7: 我们可是陈总招来的人。
8: 什么？公开谢罪？
9: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五集。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

0: 合作伙伴。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绿水青山间，市集闹得欢，小诗一舞天地宽，一边甩出百年韵，蒲草藤下醉泉起，泉鱼宴上鲜味纯，民谣摇滚唱山水，反串戏腔尽生魂，纸上霓裳穿在身，火轮烈焰转乾坤，能人齐聚山水间，市集有彩好戏连台，易如欢歌马上开场。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时光流转，

0: 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应你而来，
1: 梦想因你出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一路欢歌栏目，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智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智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么今天啊，一路欢歌来到了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屯，这是密云水库旁边的一个古镇，一出门啊就能看见山水，有燕山、潮白河，还有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库密云水库，真的是风景宜人啊。而且金秋十月，板栗熟了，葡萄挂了藤，咱们今天

0: 啊，就一起热热闹闹的逛市集。刚才您介绍了，栗子更香了，葡萄更甜了，然后呢，我还请来了很多本地的高手，今天和大家一起联欢，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1: 看来叶老师是有备而来呀。我刚才听你说你找的可是咱们本地的，
0: 对了，
1: 但是我找的可是全国顶尖的厉害高手。嘿，哎呀，照这么一看，其实。

0: 来了，两边今天都是有备而来，卯足了劲儿哈。
1: 没错，
0: 今天我们也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来密云看海，逛市集游彩。这样，我的身份就是密云向导，两位呢？
1: 那我就是市集管理人。
2: 那我是市集管理员，我更圆啊。
0: 今天我们的一开场啊，还有我们很多密云的朋友们，可爱的小朋友们，小狮子们，跟大伙儿打个招呼，
2: 欢迎你们。
0: 太好了，太可爱了。这样接下来呢，我们也邀请啊我们的小朋友们小狮子们跟我们一起去逛市集，咱们瞧瞧那边多热闹啊，走一起去看一看。
2: 你们最喜欢什么？咱们走。我可发现点有意思的啊，怎么那么像啊？
1: 哎，还真是。哎，
2: 小朋友们，你们看着熟悉吗？你们戴的这个是什么形象啊？
3: 狮子。
2: 好家伙，戴的是狮子哦。
0: 今年几岁了呀？几岁？
4: 五岁。
2: 小朋友们，这个狮子形象特别可爱。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给同学们设计成这样的，那么好？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密云区幼儿园的小朋友。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来吧，我们一起打个招呼。好。哎
1: 呀，太可爱了。
5: 我们这次带来的这个节目是密云区上京山狮舞市集非遗文化。我们幼儿园呢，主要是想让小朋友们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呢，就编排了这个上京山狮舞非遗，
0: 特别好，就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2: 对，
0: 而且我们都说非遗进校园，你看现在已经进到幼儿园了。
2: 是啊，
1: 我看这个摊位上摆的还有这些不一样的哈。
2: 小朋友戴的穿的小虎头鞋，戴虎头帽，希望小朋友们茁壮成长，又虎实又壮实，长大以后继续传承我们密云的各式各样的非遗项目。
0: 对，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2: 李队长，我们这局是不是已经稳稳的胜出了？
1: 看到孩子们，我确实是被这个融化了啊。但是我们队还没开始呢，接下来我得让你见识点什么叫霸气的。
2: 呦呦呦呦呦
1: 呦呦呦，你还不相信？来，有请我们的麒麟鞭

0: 觉得好像过年放鞭炮一样，啪啪啪啪。
1: 大年三十的时候，我请你来就行。
2: 行，老师。
3: 这样那个还环保，
1: 特别热闹。
3: 您是怎么想着开始练习这个鞭子的？
2: 最早开始呢，我们就是玩陀螺嘛，到后来慢慢的，就是那个鞭子感觉哎能抽响，感觉哇这么牛，原来这个鞭子还可以这样玩。那

0: 学这个鞭子，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上手？
1: 这可是有门槛的，我们先考验一下每个人的身体素质怎么样。首先呢，我们右手持鞭，
2: 右手持鞭，
1: 对，先正着把这个鞭子转动起来，哦，然后迅速调转方向，然后把这个鞭子给打响，通过自己的肢体来带动这个鞭子。老师，这个声音可能比较大，可以先把耳朵捂起来。哎，
0: 好好好。哇哇哇，怎么样？哦，
2: 腿软。
0: 吓到他。
1: 老师，这个声音它会更大。
0: 这样，要不送我离开千里之外吧？我有点害怕。
1: 我现在就随便来一个小组合，可以吧？
2: 好，
0: 好，好，
1: 好。好。哇！
0: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容易抽到自己。
2: 碰到过自己吗？嗯，
1: 这个是在所难免的。哦。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英宁哥，你来，你试。简单试一下啊、
2: 哦，行行，这个，哈，呵，这我知道，这我见过。然后呢？
1: 然后往身后带，
0: 注意安全啊！啊啊！
2: 我不敢甩，为什么不敢甩？是因为这个抡起来的那个劲儿，我实在是掌握不好。
0: 不是，这个有那么难吗？
2: 您尝试一下，
0: 我往后站就完事儿了。就这一个小小的鞭子，怎么就把你吓成这样呢？看，这就是女中豪杰，我让你见识什么叫谁说女子不如男。
2: 你看看，
0: 先甩起来，是不是？
2: 二、三、四。
0: 你还真别说啊，应宁哥，这个还真是不敢往回这么一甩，是不是？主要是心里的那种恐惧，心里边就有压力，我觉得。
2: 是，但这不错，这个女性的阴柔啊，缠绕着您，这挺好的。
0: 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还看着简单。
3: 刚才呢，两位都体验了一下，确实非一日之功哈，就像刚才说的啊，一看感觉都会，上手全废了。这样，我们还是请您啊来给我们展示。但是我觉得您展示啊，刚才这个对您来讲应该是家常便饭。有没有更具难度的、更具挑战性的？
4: 是
1: 有，那我们就接下来换皮的吧。我们就是打准
2: 这个易拉罐，
1: 对，
3: 需要离你几千米。

0: 这个，它有没有这个更难一点的？
1: 也有，把那个矿泉水瓶儿给打爆。
0: 打爆？
1: 对，
2: 不是抽到矿泉水瓶，而是抽爆。
3: 我不信，
1: 拭目以待。

0: 面子，这要是站在人身上。
1: 我觉着吧，你要是真有技术，你看抽了个易拉罐，抽了矿泉水，能不能抽点个头小一点的？
2: 也可以。
3: 你觉得我们这个小帅哥能不能把这个小木塞给抽到？
4: 能，
3: 能，是不是？为我们的帅哥加个油！
4: 哎，加油！
3: 好嘞，必须能，
4: 加油！

0: 怎么样，帅不帅吧？你给我说话，太棒了，已经棒了。
1: 刚才啊，两边推荐的节目都很精彩。你看，小狮子们特别可爱，麒麟面特别帅啊。现场这么多姐姐们、哥哥们，用你们的掌声，用你们的欢呼声来表达你们心中的喜欢，好不好？为他们。
2: 好。如果您喜欢，咱们就用掌声鼓励那些小朋友。来。

0: 哎呦，如果喜欢我们这个帅哥的，把你们最热情的掌声、欢呼声、呐喊声都送给他，好不好？哎呦，这么的天呀！啊，这还用说吗，家宝？大家的掌声、欢呼声说明一切啊。那咱们就祝贺麒麟鞭。哎呀！
1: 谢谢封老乡亲们啊，这今天这票呢不白为我们投，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礼品，好吃的哦。哎呀，来来来，
2: 这是我们太师屯上庄子的板栗，我们上庄子村有千亩栗园，这都是自然土地生长出来的。然后我们这个栗子是生着吃脆甜爽口，煮熟了吃特别的粉糯香甜，而且炖肉是特别的绝。
1: 那我们就把这些栗子给大伙尝一尝，
2: 好的，
1: 好不好？好，来来来。来，这不白投票啊！吃完了还得为我们继续投票啊！
3: 在这丰收时刻，智林驿站与您相约。一颗好栗子是山水的珍贵馈赠，一份好服务是日复一日的用心。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智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智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走走走，
5: 走，我们来这边看看。
1: 这个是什么呀？
5: 玲珑枕，
1: 什么情况？大白天
5: 这人谁呀？
1: 我们这录节目呢。导演，这什么情况啊？这怎么还有人喝醉了？
6: 大白天的有个酒蒙子的，
1: 喝多了呢。啊，
7: 走走走。哎，不，走，这是录像呢，录像呢。
8: 录像呢？你喝成这样了？
9: 蜜园这么多好葡萄，肯定有好酒。好酒在哪儿呀？
8: 好酒啊，
9: 好酒
8: 在那儿呢。啊，
9: 在那儿。好汉，来我这儿看看，有好酒，
8: 看见了吗？啊、哦，那儿有酒，
9: 那儿有酒呀。
10: 知道我们密云有好葡萄酒吧？已经给您灌满了。接着，

0: 高手了啊，
1: 遇到高手了，来来来，请您跟大伙儿打个招呼呀。
2: 大家好，我叫孙伟伟，从小是练武术的。
3: 这就是我们请来的高手。
1: 哦，感觉到了，您这是醉拳啊！
4: 人家不光醉拳，嗯，还有醉剑，我们没展示呢。
1: 那来吧，展示啊！哇，这就喝上了！哇！

0: 太厉害了。
1: 怎么样？
0: 我觉得啊，您刚才这一套感觉很潇洒。
1: 对、
0: 啊。那个能不能让我们也跟着潇洒一下？
2: 对，
0: 就有没有步伐呢？让我们学学。
1: 可以，我们醉拳里面有个最基础的步伐叫十字步，我可以带着几位老师感受一下。
3: 你先做个示范。
1: 左脚往右，右脚往前。左脚往左，右脚往后，先走身体再跨步。
0: 先走身。哦。哎呀，我感觉我腰有点，腰有点僵硬。那咱一起来吧。
1: 来，一起来。左脚右，
3: 左脚右，
1: 右脚前，
3: 右脚前，
1: 左脚左，
3: 左脚左，
1: 右脚后，右前左后，右前左。
0: 这怎么这么熟呢？怎么有点秧歌步吗？
2: 我要这样的，我是这样吗？
1: 二三四、啊，
2: 咱东北的大秧歌不也这么走吗？
3: 走，这样就是大秧歌了。
2: 对，
3: 哒哒啦哒哩哒哩，哒哒啦哒哩哒哩。
2: 哎呀，我看大家是真醉了，
0: 因为我东北人嘛，我刚才那一瞬间我就觉得东北人酒量好，这个刻板印象又加深了。
3: 是不是？
0: 这连人家醉步其实基础都是跟秧歌步很相似啊，
2: 很像。
3: 没错。
0: 哎，您刚才拿那葫芦呢？您这葫芦里装的什么酒啊？
4: 密云的葡萄酒。
0: 你带我们去看看呗，
1: 在这边。
3: 好，走走走，咱往那边溜达。
2: 走起来。
3: 走走走。
0: 哇，密云的葡萄它这么多。
2: 你好，
0: 你好，
5: 各位老师好。哎，这都是我们今天新摘的葡萄。
0: 都什么品种啊？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5: 这是红宝石。
0: 红宝石。
5: 这是黑美人。
0: 好漂亮啊。哇，真的。这就是丰收啊。
5: 这是黑美人，学名叫摩尔多瓦。这个呢是酿酒的葡萄赤霞珠。
3: 它为什么适合酿酒呢？
5: 酿酒葡萄呢，它这个个小皮儿厚籽儿大，它的单宁含量比较丰富，
0: 比较醇香厚重。哦，我想尝个红宝石。
5: 可以可以可以。
0: 哎呀，尝一个。
5: 您也尝一下。
2: 好嘞。
5: 这都是早上新摘的，
0: 好吃。我们这个啊叫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5: 葡萄的营养呢都在葡萄皮儿和葡萄籽儿里，所以说吃葡萄呢不吐葡萄皮儿
3: 是对的。
2: 下次我们把握。
5: 近年来，密云的百姓靠种植葡萄等特色农产品，都收获满满。所以说呢，种好葡萄，老百姓的腰包也鼓了。
0: 而且可以说，密云葡萄已经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甜蜜引擎了哈。
5: 对，密云呢是守着水源保护区，所以说重工业搞不了，只能说靠种葡萄、靠文旅来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发展好生态，就是守好绿水青山。
0: 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
2: 快都尝尝，都尝尝，这我们密云的葡萄啊，都特别甜，
6: 好吃，
3: 特别甜，特别甜。
0: 好，走，我们接着往前看。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0: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0: 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哎呀，这个好看，
2: 旺加100，这多漂亮，是吧？
3: 姐姐，快来看我今天新抓的水库鱼，特别新鲜，快来跟我去瞧瞧吧。
2: 哎，走，那必须得去。
4: 新鲜的水库鱼。
5: 哎呦，你是从这个密云微缩水库里抓出来的鱼吗？
3: 对。啊，
1: 这啥鱼啊？
3: 这是鲫鱼。
1: 这个呢？
3: 鲤鱼。
1: 鲤鱼，那这个？
3: 这是大鲶鱼。
1: 最爱吃哪个？
5: 哎呦！哎，
1: 这什么情况？
2: 这个啊，就是我来给你们推荐的。来，胡老师给他们展示。

0: 奖了，
1: 太厉害了。
2: 来，胡老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3: 我是来自河南平顶山新华区的非遗传承人胡小良。
4: 您练了多久了？
3: 13-14年吧。
4: 那这个怎么就命中率高呢？
3: 一开始是从1米2米慢慢的往后退，初学者距离1米的话可能要练1-2个月，然后慢慢长年累月的下来。
4: 你听明白了吧？这个要想能够有成就，是要不断的退步，距离远了，力要稳了，多得更准了，劲儿得大，要不然多不中这鱼，多不进那木头。真厉害。
2: 你们二位就说我请来的能人有没有彩儿吧？
0: 有彩儿有彩儿，但是就是没吃着。
5: 先射后吃嘛，
2: 必须是有看头才能有吃头。
0: 那咱挑挑吧，
2: 挑挑呗。
0: 我要那大个的。
4: 个儿大没问题，你得说准了它的重量，说准了才能吃。
0: 这不难为我的吗？
2: 这事儿简单，我跟你说。来，王峰，
6: 来了，
2: 过来给大伙儿挑挑鱼。
6: 好。你说多少我也颠，我可以给颠到你说的重量的。
0: 哦，就是说你的手就是秤。
6: 对，
0: 没错，这我不相信。
2: 你不相信你挑着看嘛。来，让挑个鱼来，
0: 你就说它多重。
6: 3斤，上下算100克好吧。
0: 来称一下。
6: 1500克。
2: 怎么样，服不服气吧？
6: 不，
0: 这有可能蒙中的。
6: 对，
0: 再来一条，再来一点。我出一个最难的哈。刚才这都是一条一条的，
4: 对，
0: 来两条，对吧？来两条，
4: 对，左右开弓，
2: 还不服气？
4: 对，
2: 来，
0: 就这个，再加上这边这个小的，你告诉我他俩多重？
6: 2020克，
4: 2020克，
2: 20都给你说出来了，
6: 上下算100克。
0: 还有零有整的，
6: 来，2020克，
0: 来，上秤。
2: 哎呀，怎么样？
0: 这真是手就是秤啊，眼就是尺啊！
2: 请大家记住了，这就是我们队的人肉电子秤王峰。王峰，这鱼我们挑完了怎么办？
6: 李大厨。哦，
0: 有大厨。
2: 来了，欢迎李大厨。
6: 这是我们的做鱼高手啊，
7: 交给我吧，我是做鱼的行家。
2: 好嘞。

0: 来来来来来，
1: 大厨您请坐，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是双椒鱼头，干瘦鱼尾，五彩鱼丝，这是山海芹，是我们做的一个特色的一个菜。糟香鲫鱼，清蒸鱼滑水，那个是双色鱼丸汤。
1: 这个我知道，鱼皮。
0: 对。哦。
2: 嗯。怎么样？
3: 好吃。这个鱼肉质特别的鲜嫩啊。
1: 密云的水库鱼因为是长在这个活水里，水质好，然后鱼的这个游动空间也大，
2: 对，
1: 所以说它这个肉质啊特别紧实。
2: 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啊，就密云水库的鱼这么好吃，大家又那么喜欢吃，这不吃光了吗？
0: 在每年的9月25日到次年的3月31日就是捕鱼期，以后的日子都属于禁渔期，不让捕鱼。我们每年都得往里边投放800吨左右的鱼苗，鱼苗吃浮游生物，净化密云水库的水质，水好了嘛，鱼才能好。
3: 以水养鱼，然后呢，以鱼护水。
4: 对对，
3: 所以在这个休渔期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能保护渔业资源，而且呢，也能保护这儿的水质的安全。
2: 这就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3: 对呀、啊，
2: 对吧？这太不容易了。
3: 这美味当前，咱不能独享啊。
2: 那怎么办呢？
3: 咱还有这么多逛市集的朋友，咱也分享给他们呀。
5: 来，大伙都尝尝。
2: 朋友们，吃鱼吧。
5: 有好吃的，
1: 啊，筷子筷子，来来来来，
3: 怎么样，好吃吗？
4: 好吃，太棒了！
1: 大家别白吃，别忘了给我们队投票呀！
3: 那行，那咱们你们吃的，我们接着逛着，好不好？
1: 那咱逛着吧，
5: 走，
1: 咱慢慢吃哈，
2: 慢慢吃，
1: 菜的摊
6: 儿。哎呀，欢迎大家，可以随便挑一下你们喜欢什么菜。
3: 看咱这是果蔬摊儿啊，
6: 对，
3: 看这胡萝卜多水灵。哎，但是您刚才吹的就是这个胡萝卜吗？
2: 我这么给您介绍一下吧，我们这个果蔬摊儿的桌面上的各种果蔬，我们抄起来就能给它骨头响喽。
1: 我就不信这事儿了，你给我来根黄瓜，我试试。
2: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3: 您这是双黄啊。
2: 行行，火挺重，火挺重的。哎，
3: 给吃了。
2: 哎，您呢，先做个自我介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昆明的熊梅。锅碗瓢盆瓜果蔬菜是我自己做的乐器，可以一一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还等上乐谱了。

0: 红薯怎么能吹得这么好听呢？
1: 哎，我觉得这好玩，我看这还有，都拿过来啊，这太有趣了。妈，锅碗瓢盆能吹吗？
0: 这个可不能了啊，这个我绝对不相信啊。你洗脸盆还能吹呀？
2: 看看我们这个盆。

0: 我一这么一看，这整个一个果蔬音乐会呀、
1: 啊！这当然了，
2: 这就是丰收的乐章啊！你看，用丰收的果实来吹奏。哎，我想问问您哈，就当初怎么想着把这些我们生活当中见到的这些瓜果蔬菜、锅碗瓢盆当乐器吹的呀？
3: 就是自己平时在家里面也种这些，也想玩一些乐器，然后就自己研究掏空，然后就能吹了。
2: 啊，你看，真是创意无限啊！而且真的是艺术源于生活啊。嗯，总之呢，我觉得是充满了咱们新农人的这种奇思妙想，
4: 没错，
2: 让我们印象很深刻。哎，我觉得应老师您推荐的这个真的棒，还意想不到啊！
1: 这个家宝说这话了，这你不用比了啊。
0: 但是我也不服气啊，因为我们这对。

0: 么精彩的呀？哎，
1: 我就知道您两位要吵起来，你看我，你看我，有备而来，来 ，ladies 乡亲们，咱们准备好开始投票啊！大伙儿觉得啊，谁推荐的精彩，就用你们的掌声、欢呼声告诉我们，好不好？
2: 好，
1: 好，你们觉得他们的表演精彩的，就响起你们的掌声、欢呼声，让我们听到。觉得这边精彩的，让我听到你们的掌声、欢呼声，好吗？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的。
1: 哦，能明显感觉到第二波掌声和欢呼声更为热烈。来，我们现在热烈的宣布啊，让我们掌声祝贺李静老师推荐的。啊，要为你们送上这里的甜蜜好物，
0: 还有奖品。
4: 这是咱们密云的蜂蜜啊，这个蜂蜜呢可不一般，这个蜂箱子都是智能的，蜂农可以拿手机远程就可以看到蜂群的健康程度。哦，同时呢，咱们密云的这个生态非常宜居，小蜜蜂生存，小蜜蜂呢非常卖力的干活，所以说密云可以产出好品质的蜂蜜。每瓶蜂蜜或者每盒蜂蜜上都有咱们的溯源码，哦，都可以这个定位到每个蜂箱子里面，或者是怎么生产的、怎么加工的，非常清楚，非常透明。
1: 嗯，每个都有自己的二维码和身份证，
0: 是吗？
1: 你就能知道它是怎么这么甜，怎么成为生态好蜜的。
0: 说这么半天，我是不是可以尝尝了？哎
4: 呀，尝一尝。
0: 姐先给你来一口，来，哇。
2: 慢点，慢点。哎
0: 呀，我觉得留在手上不能浪费，
1: 太甜了，我感觉我被治愈了。天哪，
0: 怎么这么香呢？这是哪个队呀？这么优秀赢得的好物，
1: 这是密云特色的金花
4: 京花蜂巢蜜。
2: 对，其实这个蜂蜜啊，就是适合的人群非常的多，老幼咸宜。
1: 随着这个产业链的延长啊，有很多衍生的精深加工产品，对不对？
5: 对对对。
1: 你看，而且你看，今天您的这个摊位上，我也看到有各种各样包装的，
2: 琳琅满目。
0: 哎呦，哎，这就演上了，这是。
2: 伴随着优美的旋律，我们走进了音乐的世界。
1: 好有氛围啊，有感觉。然后我们请乐队的主唱老师作为乐队代表跟大伙儿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们是唐乐队。
1: 介绍一下你们乐队的主要的音乐风格。
6: 我们其实是偏民谣、流行和摇滚，都会有一点点的涉及。
1: 啊，我想知道，那您刚才介绍你们的音乐风格啊，主要是这种民谣啊多一些。那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音乐作品呢？
6: 我们选择了一首歌叫做《奶奶》，希望可以带给你们。因为《奶奶》这首歌呢，它是讲亲情嘛，也是会讲一些就是我们的山水，还有我们小时候童年的记忆。
1: 童年的记忆，
6: 对，
1: 怎么会想到说来到这儿，看到这儿的山水，会想到您自己的奶奶，对吗？所以有这么一首作品。
6: 会想到奶奶，也会想到家乡，因为这里和我的家乡很像。嗯，都是有一个水，有水库，然后还有就是有山，
1: 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其实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效应，就叫这个海马效应，说的就是一种即视感。就你来到这儿之后，你会发现有个场景跟你脑海当中曾经记忆当中的画面它是匹配上的，所以你会感觉哦，似曾相识，是不是这种感觉？
6: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的唐乐队不是我们密云人，对吗？
6: 对，我们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河北。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河北来玩。
1: 来听一听您给我们带来的这首非常应该是非常温暖的作品啊，《奶奶》，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哎，怎么着？我们那唐乐队好不好？
1: 确实是不错啊，该说不说啊。刚刚那个木吉他，我也很喜欢他。
0: 你看，碰见知音了。
1: 是碰见知音，但是今天我也给你们推荐了一首特别特别相当特别的组合，多特别！保证你们都没见过。来，掌声有请陈阳组合。看到了吗？就是这两位，出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阳组合的佟佳欣。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阳组合的小生慕白。
0: 哎，这有什么特别呀？帅哥，漂亮的大姑娘，然后怎样呢？
1: 那能告诉

0: 这一轮谁更有彩呢？我们还是听听啊，现场朋友们他们的呼声。
1: 好，
0: 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那我来听一听啊，支持李静姐这边的，让我听到你们的掌声。

0: 两边是旗鼓相当啊，
1: 怎么办？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有个提议，两边都是音乐组合啊，我们不如来一个合作舞台怎么样？
2: 这个主意好啊！
1: 行行行，不光两支乐队参与，咱们也参与，所有的朋友一起参与，好不好？
0: 好呀，
2: 好，太好了！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合作舞台《茉莉花》。

0: 好，我觉得刚才这个合作舞台，咱们全场一起合唱《茉莉花》，这个画面太美好了。我觉得音乐啊有风格不同，但是没有高下之分。哎，这一轮，我觉得胜利是属于你们所有人的。哦，
1: 祝贺祝贺！
2: 谢谢谢谢大家。
1: 我们得有胜利的果实啊！
0: 当然有啦，我们请姐姐给我们呈上西瓜红红薯。哦，太好了！
1: 哎呦，哎呦喂！
0: 你好。
3: 我这个西瓜红啊，就送给咱们主持人吧，好不好？我说一下啊，我的西瓜红是密云本地产的西瓜红，然后它含红萝卜素，然后口感特别好。你知道为什么好吗？
2: 为什么呀？
3: 密云的生态好，二石屯的水好，我们后南台的土质肥沃，所以我们的西瓜红一定特别好吃。
0: 我觉得我们不能独享哈，分给我们现场的我们的乐队的队员们，谢谢谢谢谢谢，
1: 来来来，我给大家颁奖，
0: 好嘞，来来，
1: 谢谢谢谢，
0: 来，谢谢，这是丰收的果实啊。刚才这一轮不分伯仲，平分秋色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逛市集，看看哪队更有彩儿，走。
4: 哎呀，姐姐，这个送给你，这是剪纸画。
0: 这是剪纸吗？哦，
5: 画，我们打开看看。
4: 这是从哪儿拿的？过来，我带你们去，在这里啊，
0: 在这儿。哎，这怎么是个空的摊位呀？
4: 姐姐，你看他们在那儿呢。
0: 哦，在那边。

0: 刚才的走秀太精彩了，
1: 特别棒，
2: 意犹未尽，
1: 气场全开啊，都跟大伙儿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衡水的非遗剪纸传人李娜。

0: 刚才大家看的那个剪纸服装秀，那个服装就是我剪的，剪纸服装的创意是我想的，现在是走向了世界几十个国家去展演。
1: 哦，在还登上了世界舞台哈。啊，
0: 对，
1: 登上了什么舞台？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米兰时装周，还有巴黎的中国年，还有很多国家的演出。
1: 怎么想到把这个剪纸元素跟时装结合在一块儿的？
0: 你像咱们做成窗花嘛，只能是过年过节的时候贴在家里，为了能够更好的传承，那么我就想把它做成服装，咱们穿出去去展示。
1: 这就是把非遗融入生活，让非遗日用而新。
2: 没错，
1: 看完您的这个展现，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们能气场全开。这就是因为穿在身上的千年的这种文化自信啊。
2: 对，哎呀，
1: 有没有那个衣服能让我们也穿一下？
0: 可以，我的衣服在这儿挂着呢，
1: 真漂亮。
0: 对，
1: 一会儿我们就换上李娜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剪纸时装，期待一下我们的演出吧。

0: 觉得我们刚才这个走秀怎么样？就有点班门弄斧的感觉啊，
1: 走得比专业的还丧，
0: 不敢当，
1: 真的，马上就是把我这个剪纸服装这个气势都给带出来了。
0: 我感觉穿上之后，觉得自己的气场都增加了，
2: 当时就不一样了，
0: 当时感觉就不一样了。
2: 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刚刚我看那个姐姐们这个走过去，然后你甩那一下就是特别帅，
0: 特别飒，对，
2: 我这一甩怎么都卷在一起了？
1: 你这个比较长，这个是6米的，他们穿的是5米的。哦，这也需要练，
0: 他有个巧劲儿，得给他甩出去。
3: 对，
0: 来，您再给我们甩一下，
2: 给我们展示一下。
3: 哇，一闪就开了。
0: 哎，您给我们讲一讲这是怎么剪的？
1: 一会儿咱上摊位上去看一下，几米长的这衣服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0: 好啊，
3: 欢迎
0: 我们去看一看，走。
1: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我知道你们就会想亲自动手做一下，
2: 尝试一下。他给我们布置了作业。
1: 对，哦，看啊，我这是设计的是一个葡萄，因为来到这里我看到了。啊，那个葡萄是真诱人
2: 啊！我们就瞄着这个葡萄剪，
1: 对，我都给画出来了。这是我们专业的剪刀，对，我们磨尖了的小心尖儿啊。
3: 咱们几个人各剪一块葡萄，
1: 哎，对，
2: 一人一条，按照上面这个图形剪就行，是不是？
3: 对，
1: 剪刀前面磨得特别尖，就是为了第一下扎进去，然后在里面转刀，把这个需要剪下来的部分剪下来。
3: 你们剪几个葡萄珠了？
2: 我刚剪掉一个呀，
3: 我都剪了一串了啊！
1: 你看咱们刚才穿那件衣服呢，都是5米的，上面是满满的图案，都是我们千刀万剪剪出来的。
3: 5米的那个长裙，您要您剪得剪多长时间呀？
1: 剪大约就是半个多月吧。
3: 半个多月。
4: 半个多月。
1: 它根据图案的复杂程度。
4: 我这马上就完事儿啊。
1: 剪完了，咱们把自己剪的这个展示给大家看。
5: 见证奇迹的时刻，
2: 来吧，来吧，展示。
0: 哇，好漂亮啊！
1: 看看这是一个什么？
0: 感觉像个围巾。
1: 对，围巾。哦，可以搭上吗？搭上。
3: 这是围巾啊！我去个时装周购购样吧。
1: 我前面已经剪了一些图案，你看看是啥啊？
4: 我看这上头啊，我这个上面
0: 是有字吗？
1: 有字呀，
3: 写着呢，有朋自远方来，有字啊。
1: 不是的，是一路欢歌。嘿，
2: 啊，一路欢歌，
6: 一把金剪子剪出千年剪纸文化，剪出中国的非遗高定，让世界看见中国美。这背后啊，就是一份情怀和匠心，就是让我们想到了我们一路欢歌的独家冠名商志林驿站，扎根社区，服务乡邻，用匠心和情怀把每一件小事落到实处。关注志林驿站呢，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随时在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逛市集。
3: 正打苹果。
4: 去哪儿啊？哎，等一下，那个问一下您，他们是有什么热闹看吗？
7: 听说那边有红舞表演，要一起去看看吗？
3: 走吧，
4: 快走，快走，热闹得去啊！
1: 走。

0: 大家好，我是唯一，我是零零后，传承咱们的变脸呢已经有13年了。同样，我还有一群零零后的伙伴，大家经历不同，生活不同，但是都因为一个原因走到了一起，那就是咱们大家都觉得非遗特炫酷。
1: 大家好，我是吕梦迪。我们来自不同的行业，但是因为对这项表演的喜爱，让我们一直坚持和热爱着。
2: 大家好，我是韦燕杰。虽然练习很苦，但站在台上那一瞬间，我们还是觉得很享受。
3: 哇，太精彩了，这就是红红火火呀。啊，
4: 难分胜负了，有点
5: 怎么办呢？
3: 我觉得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掌声说明一些好吧。这是这边的，我们听一听。我觉得两边的掌声啊，欢呼声都旗鼓相当。我们今天也是最后一轮了，咱们就来一个圆满的大结局，把好物、把特产送给两个队，怎么
5: 好啊？
4: 好，
5: 那送什么好物啊？
3: 这个呀，
5: 哦，公平我，哎
3: 呦，来，摊主，
5: 好了，
3: 中间请，
2: 来，
3: 您跟大伙儿打个招呼。
6: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密云区泰尔屯镇后八庄村的新农人，我叫王文杰。这个苹果是富士苹果，生态涵养区，日月温差大，所以它的口感又香又脆又甜。
3: 来吧，咱们尝尝吧。
5: 好吧。
3: 好吃，果味特别浓。
4: 甜。哦，
5: 那我不舍得吃，我留回去慢慢品尝。
3: 今天呢，我们的一路欢歌来到密云的泰师屯，我们在这吃美食、赏非遗、传古韵、唱先声，这市集逛的真的是有彩儿、有滋有味儿啊！
5: 对呀，您看今天咱吃了、玩了、听了、看了，感觉这市集上每一个摊位都有能人。
4: 没错，咱得把这个绿水青山的好生态给它守住了，才能把原原本本的留给下一代。
3: 是的，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片土地上蓬勃的生命力和烟火气。最后呢，我们让密云的年轻人用自己的腔调唱青山不老，唱
7: 绿水长流。

友，快来跟我一起看咱们密云多精彩，森林绿满山，这里是天然大氧吧，空气新鲜，心情舒畅自在又开花，好生态自然滋养出最好的美味，山里的味道就等你。

0: 大道至简的草原生存智慧。
1: 蒙古手把肉都是冷水煮出来的，所以它的味道最鲜美。
2: 韭菜花再蘸上。
0: 千里迢迢奔回的秘密。
1: 这是露天的哭吧笑吧，知道吧？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3: 对。
0: 跟随味蕾寻找乡愁，三农群英会讲述内蒙古巴尔虎草原上喜相逢的故事。
4: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在中国北方辽阔的草原上，蒙古族的牧民一直被独特的美食滋养着。

八月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四点多，天开始放亮。毛胡的妻子尼守杰的腰扭伤了，往日

0: 或缺的食材。点燃干燥的牛粪，然后放入黄油、炒米、砖茶以及鲜牛奶，是一锅奶茶的重要内容。
1: 一开始稍微大点火，可能这么聊聊消，后期就慢火，慢火一点一点的熬。
0: 奶茶是蒙古族早餐永远的主角，牧民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食物就是牛羊肉和牛奶，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这里获得。草原有着神奇的化繁为简的能力。接下来就是芒虎每天的日常。对于毛虎来说，大羊小羊撒欢离开羊圈的场景是他心中的草原清晨牧歌。毛虎早上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要到草原深处看他的另一群宝贝疙瘩。
2: 早晨一看呢，他们就是刚起来吃草的那个活感觉是最好的了。哇哇哇哇哇！晚上不回，晚上就在草原上趴着了。完了，他去要喝水的时候，上那个井上喝水。
0: 与牛在草原上四季相伴，毛胡对每一头牛都很熟悉。
2: 从小喂大的。这是他的妈妈，奶不够嘛，给他喂大的，
3: 摸摸懒的。
4: 他不怕你哈？
2: 他不怕。你看这个，这个长得像不像小考拉？小时候也老可爱了。去妈妈扎去，去。哎，是这样。长期这个在牧区生活啊，你就长期说跟牲畜在一起。看管他，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几乎都是他们的每一个叫声，或者是每一个那啥，就跟咱们这个语言打这个哑语是差不多。他都知道我的气息，我的味道。你看，把那衣服弄掉了吧？就是坏了，你们几个太讨了。因为衣服上有我的味道，那主人的味道嘛，他们是用嗅觉去辨认的。你就刚出生的牛犊，你把它跟他妈妈分开了。但是他回头去找的时候，他就用气息去找，那别的气息他绝对是不带要的，不是他妈妈的，而不是他那个孩子的味道，气息嘛，这个动物这嗅觉特别灵敏。
0: 53岁的毛胡，出生在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姆格根胡硕嘎查，一家三口人，有12000亩草场，200多头牛，2000多只羊，20多匹马，日子过得很是惬意富足。
2: 咱们过两天就要打草，打完草以后把这草要存起来，存起来以后中间就是为了给他们吃。
4: 你们肉应该有个轮流放牧区对吧？
2: 对，这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轮流放牧区，咱们夏天的放牧场，我们也叫夏营地。
0: 陈巴尔虎旗地处呼伦贝尔草原腹地，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边境少数民族牧业旗。草原面积1.58万平方公里，是纯天然草甸草原，有天堂草原之美称。畜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这里历史文化悠久，多民族聚居，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古战场，是蒙古族的发祥地。早在1732年，巴尔虎蒙古部族就来此筑牧戍边，至今已有290多年的历史。

0: 给牛印水的毛胡还没有回来，妻子倪守杰和儿子中午却要出门去草原深处采蘑菇了，准备接待远方来客。因为中午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家的姐姐相隔四年从深圳回来了，今天要来家里。
1: 他俩小时候就在一起玩，嗯，这结婚以后了，这个几年没见面了，带着孩子回来。
2: 今天他带着我的小外甥来，四个月大，我都没见过呢。一会儿看看他和他妈妈长得像还是和他爸爸长得像。
0: 丰沃的土地给予牛羊养料，还催生了一种珍稀的精灵。
2: 现在这个时候这白膜都比较少啊，看看有没有点花脸膜。哎，这有
0: 花脸蘑菇，是草原蘑菇的一种，是天然珍稀野生菌之一，产量较小。花脸蘑菇只生长在蘑菇圈上，辨识它要靠草的色身。这种神奇现象得益于蘑菇分泌的一种物质，让草拥有含量更高的叶绿素。
1: 生长的就是这个牛粪、羊粪，
2: 对，
1: 愿意长这个地方，
2: 营养丰富的地方，然后这种草的颜色都比较深。
1: 我们家跟前那个可多了呢，这羊回来的羊都吃了，非常好吃，
2: 非常珍贵，只有这个季节有啊。
3: 我们的牛羊晚上有的时候不捐吗？全靠他们去守护，看家，看着牛羊。这是小狗，三个多月大，正长心眼呢。哈哈，我们小的时候都住这个蒙古包，为啥它是圆形的？风刮过来，暴风雪刮过来的时候，它没有死角，哎，不去落雪，我们来回走，活动的时候也方便。下再大的雪，我们也能推开门。
0: 在毛胡的记忆里，他的童年并不快乐。
3: 我七零年出生在巴尔虎草原，76年初我母亲就去世了。
0: 毛胡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大他8岁的二姐，一有时间就回草原来看从小相依为命的弟弟。
4: 他不说我想妈妈，没有这句话，他偷的哭，他不再说我想妈妈了，那说了就大伙都受不了啊，他不吱声。
3: 他说别人都有妈妈喊妈妈的时候，我也想有妈妈，问过爸爸好多次，说我的妈妈在哪儿。我爸爸的回答是说，你的妈妈去天堂，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找你姥姥去了。后来姥姥也没有回来，妈妈也没有回来。好在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带着我上道。
4: 那时候我粮食都不够吃啊，糊土豆包面饽饽，哎呀，
3: 有很多时候羊群上下野地拉了些那个羊毛，我们去捡这个羊毛当碎毛卖，那时候几分钱补贴生活。那时候的苦现在回忆起来也算挺幸福，因为他们都我们都在一起。现在和两个哥都没有了，想见他不听到。

0: 在草原一年四季的更迭中，毛狐一天天长大，苦日子也终于成为了过去。
1: 就说牛羊少的时候，每年的花销，需要饲养它的时候，必须当年的牛犊我们去卖了，我们才拿这个钱去生活。没有这个说把这个母牛犊留下去发展这个投诉这一块。后来这个国家有补贴了，草场有补贴了，我们的负担也轻了，我们就把母系留下来以后去发展。
0: 这两天，打草的工人陆续从外地回来，开始设备检修。这些在草原放养的牛，不知道为什么被赶了回来。
2: 赶回来那什么，给他们治治毛病。那个牛不随便挑吗？这个挑这个甲，挑破皮了，招蝇子，生蛆。球球不行，球球不能对放出来。
0: 200多头牛要逐个排查。
2: 生蛆严重到它进入大脑，蛆吃了大脑以后，它就瘫痪了，神经瘫痪了。就跟血栓一样了，歪歪的，这牛就废了。对，牛就废了。不是有那句话吗？家财万贯吗？带毛的不算吗？所以必须精心管理。来，种子。
0: 每当有人来做客，吃手把肉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
1: 二岁的抓个二岁手把肉的量，嫩炒。哎，好！哎呀，我的妈呀！
0: 听说毛狐家今天来客人，朋友们特意过来帮忙。
3: 这样就可以了。
2: 20几斤。
0: 手把肉的准备工作已经到了给羊开膛破肚的环节。在草原长大的人们，整羊拆分经验老道，羊的肋骨、筋膜、关节早已烂熟于心，手下的刀刃不断游走。大约半个时辰，整只的肥羊已经被切割成了大小适宜的数块。等待的客人终于来了。
4: 到我弟弟这儿来了，多开心呢！你看这
2: 孩子想家了，好几年没来。
4: 来了，是这不就想回来看看你们？你看，哎呀，毛老爷，
5: 这是毛老爷，毛老爷，
2: 快进屋，快进屋，
5: 快进屋，姑娘，
4: 这好奇的，好奇宝宝，这
6: 小来到我们大草原了，
2: 是吧？
4: 好奇宝宝，我们
6: 今天的，
2: 我今天又找推一下，
7: 都是基本没有下底的地方，眼睛小，
5: 你记着你姐夫啥样了？
2: 眼睛小，鼻子大，
7: 看照片了，
4: 对，见过照片，没见过真人，那都觉得像，
7: 跟我姐夫摘了眼镜差不多，
4: 那都觉得像。
0: 毛狐家房子后面有一个上牛羊粪的菜园子，可以提供夏秋两季的蔬菜供给。
8: 这个菜就是放在野生的蘑菇里边，菜的是解毒的，熬点蘑菇汤，放点羊肉在，味道特别好。
4: 对，
9: 小马
4: 看
7: 能骑吗？
9: 我可以坐在上面。
7: 可以啊，
9: 可以坐。
7: 你杰怎么突然回来了？这
4: 对呀、就是给个惊喜嘛，给个惊吓给我爸妈。
9: 主要是为了带我
7: 都惊吓。
9: 对，
4: 抽一下。
0: 赖玉溪是张星宇的闺蜜，听说张星宇回呼伦贝尔草原了，特意从上海赶过来。
2: 你敢骑吗？
4: 我现在有宝宝不太敢骑了，我原来也敢骑，原来还敢策马奔腾的，是吧？
7: 比我强多了。
2: 这是你的同事是吧？
4: 对。
2: 哪的姑娘？
7: 新疆的。
2: 新疆是个好地方啊，一会儿领你们去采韭菜花啊。
4: 行啊，感受一下。
0: 张星宇现在工作在深圳，已经有5、6个夏季没有回草原了。
2: 马都不剪掉。
4: 我家孩子现在刚4个月，刚满4个月，然后我爸妈觉得太小了，还不太放心让我带回来，然后我就偷偷跑回来了，给他们一个惊吓。 主要还是因为我太想家了。
2: 人姑娘到哪儿都霸道。
4: 对，王红叔了解了，王红叔看着我长大的，
2: 比较豪放，性格也比较豪放。
0: 对于那些离开草原在外打拼的人来说，草原是骨子里不变的乡愁。
4: 一定要就是多回家，就是回来之后才会找回本心的这种感觉。嗯，就当踏上草原这一刻，就啊，我回来了，就是内心非常安定。
7: 常回家看看，
4: 常回家看看。
2: 好，到地方了，采摘韭菜花。孩子们来了，得蘸手把肉吃。我看这底下有没有啊？
5: 你知道海拉尔是啥意思吗？
4: 啥意思？
2: 海拉尔就是韭菜地的意思，
5: 对，
2: 野韭菜地的意思。
3: 大家想他们家蘸手把肉的味道，嗯，这是。
10: 太好吃了，
3: 是吧？
10: 嗯，
3: 来，看看，就葱油肉，用完俩得有约一生一世。
0: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潮湿平缓的向阳坡地最适合野韭菜生长，每年野韭菜开花只有一个星期。
2: 哎，你看这是菇朵，明年冬天来它就开了。你捡这菇朵，
11: 我要捡菇朵，
5: 捡菇朵吧。
2: 你不认识啊？
5: 你知道海拉尔是啥意思吗？
4: 啥意思？
2: 海拉尔就是韭菜地的意思，
5: 对，
2: 野韭菜地的意思，
4: 韭菜的意思，
5: 对，蒙语，
4: 蘸着那个肉吃的，
5: 对，
4: 手把肉蘸那个是最好吃的。哇，哎，那我要摘点有花的，
5: 对，
4: 这个是带花的那种。一般什么时候是韭菜花的季节呀？
5: 就是这个时候，秋天，秋天之前，上秋之前。
4: 那像我这种如果连根拔起的话，会很不好吗？
5: 会。
4: 啊，那就对不起，
5: 它就不会再长出来了。看着大牛粪，这是草原三宝之一的大牛粪，
4: 看到了吗？我觉得挺神奇的，因为其实我之前一直对内蒙古是有一点憧憬的，因为就是感觉，非常奇怪，就是觉得可能自己看过海，也看过很多雨林，或者是也看过这个。各种各样的自然风貌吧，像山呀这些的，但是其实像草原一大片草原，其实是很少看到的。对，所以这次过来的时候看到草，其实就是这种草原，其实还是挺诧异的，因为就是一片绿海，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而且它跟这个天是直接映射在一起的，就让人觉得，反正心胸在这看起来是更开阔了一些，而且就是更心旷神怡了一点，而且感觉在这地方大喊大叫，反正也不会有人在意。
2: 这是露天的哭吧笑吧，知道吧？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5: 对，
2: 非常自然那种的啊。
5: 有啊，拿着酒。
2: 蒙古的性格就是这么豪放吗？夜闷了，我拿一瓶酒，喝完了以后我可以大哭一场。
5: 对，
2: 高兴的时候我再拿一瓶酒，因为酒能解愁。也能让人高兴，
5: 特别舒服，而且在草原就适合高歌一曲，就走着走着就想着哼哼歌，唱个歌，哼哼歌。

0: 此时，毛胡妻子精心制作的羊肉白菜蘑菇汤已经清香四溢。肉食是草原民族食谱的主角，游牧传统滋生出粗犷的烹调。地道的手把肉在烹煮过程中不加任何佐料，块大量足，大灶旺火，40分钟即可出锅。
1: 蒙古手把肉都是冷水煮出来的，所以它的味道最鲜美。
2: 韭菜花再蘸上，
0: 中午在忙着制作韭花酱，把韭菜花洗净，放在案板上一刀一刀切碎，这是草原上传统的制作工艺。韭菜花中含有硫化合物，是辛辣味道的来源，碾碎破坏韭菜花细胞，让含硫化合物渐次释放。单调的自然环境

0: 酿造出草原上最为丰富的调味品野韭菜花酱。
1: 哎，这屋呢？
2: 来，
1: 二嫂子，你忙着呢。
3: 啊，忙着呢。
0: 毛胡的朋友夏民海在特意赶制自家拿手菜风干牛肉。风干牛肉是草原特产，干而不燥，既有咀嚼乐趣，又有丰富营养。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有世代晾晒牛肉干的生活习惯。内蒙古牛肉干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时代，蒙古铁骑披坚执锐，横扫欧亚，风干牛肉功不可没，被誉为成吉思汗的军粮。风干牛肉制作手法极为考究，精选自黄牛腿部的强劲肌肉，3到4斤的鲜牛肉经过腌制风干，才能得到1斤牛肉干儿。

0: 再尝尝我们家大肠包肉的味道，再尝尝。不行，太好吃了。这些肉，来，看看，这汤牛肉，用完两碟鱼，一生一世。你这块儿，潘姑娘，白肠，白肠的手扒肉，是它正好是，对呀，水草丰美的时候。
1: 刚刚这个手法是
2: 肥瘦相间才是最好吃的。
3: 手把肉的吃法顾名思义，即用手把着吃肉之意，配上特有的野韭菜花、豆腐乳、辣椒酱等蘸料，其鲜嫩不变，但味道更加独特，每一口都是美与鲜的极致味觉享受。人在旅途，聚散无常。

无论你走多远，吃过多少种为之惊叹的美食，却总有一种能让你千里迢迢奔回那一片叫做家乡的土地。哪怕离家万里，哪怕世事变迁，这种味道都嵌在所有温情的记忆里，才下舌尖，又上心头。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数千年前的先民面对茫茫崇山，何以耕种，何处为家？在向阳的山坡上挖土铺平，堆成台地，再开沟造渠引入山泉，水与土相逢，台地化为新田。历经1300多年，海拔落差1400米的范围内，开垦出5000多级耕地，创造了人类对地表最惊艳的雕刻。从云贵高原到南岭，再到湘赣山区，乃至秦岭，先民世代开垦定居，各类作物安身立命。今天梯田的功能更被不断拓展，这水土之间的灵动曲线秀美了壮阔天地，存续着绿水青山。

小河鲜，小个头小身板，比不了海鲜生猛，却占据了中国人的灶台与餐桌。醉虾、梭罗、炖鳝、烧布鱼，烹小鲜关键在味，在巧，在练，在选，在时间，在人心。小河鲜个小肉少，比不了海鲜的生猛，但更加容易获取。田间地头，山前屋后，靠水吃水成了顺手的食材。同时也千万不要小看了它的滋味，不能煮得太咸，不能煮得太淡，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怠慢。油盐酱醋都要恰到好处，火候也要适当。有幸能与您在此刻相遇，接下来的故事没有大道理，只有那些擅长烹煮小鲜的人们历经沉淀的大智慧。青石桥下偶尔划来的乌篷船发出了嘎吱嘎吱木橹的声响，头戴毡帽的船夫会吃上两颗茴香豆，就一碗黄酒。浙江绍兴，鲁迅笔下的故乡也是黄酒的故乡。绍兴人会做酒，也爱喝酒，但比起酒量来，他们却不敢和故乡的虾蟹叫板。有时他们的一顿酒量就是自己体重的数倍，将自己泡在酒里，身边还陪着花椒、八角、香叶，连喝几天才肯罢休。等到醉透了，就会被人拉上餐桌。它就是绍兴的特色，醉菜。好吃本味，要想做出本地人爱吃的醉龙虾，从食材准备之初，黄酒就已登场。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黄酒在绍兴有上百个品种，根据酒精度、含糖量以及酿造方法的不同，主要分为扇酿、香雪、原红等。绍兴厨师经过无数遍试验，大多会选择加饭酒，只有它与小龙虾最配。因为加饭酒在酿造时米多水少，成品酒度高，酒质纯，

小龙虾以为又回到水中，哪知当头被淋下了黄酒。锅中再加入生姜，高温激发出精华，几分钟后，小龙虾就在充满酒气的蒸汽中慢慢成熟，变得红艳。烈马般的加饭酒，绍兴厨师不止一次使用。调汁同样少不了加饭酒，16种香料依次下入，最后勾调少许绍兴母子酱油，一份地道的料汁就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请小龙虾入碗，别急着吃，还要让它静置一天。酒香馥郁的汤汁会击穿虾壳，遇见小龙虾肉，黄酒一直挺进，直至小龙虾肉彻底浸满馥郁，此时的肉色已经明显变深。一道小龙虾，有人用麻辣猛攻，有人用黄酒慢浸，每一种烹饪方式都来自于中国厨师不断寻求美味的智慧。他们坚信烹小鲜，关键在味儿。

离开绍兴，一路西进，飞过长沙街头时，一股浓烈的香气迟滞了我们的脚步。这是夜晚老街活力的根源，也是藏在声响之中，只有本地人才能寻觅到的夜宵界大明星——小苏罗。

别看这道让长沙人销魂的梭罗个头小，但却并不好做，准备工作必须要从收摊时就开始，浸泡，反复清洗，去除杂质，剪掉尾部，因为螺的大小不同，没有机器能完成，因此凝缩的每一个螺都得靠人工处理。而且这一步很关键，至于为什么，暂且还要卖个关子。接下来就是汆水，去掉腥味的同时，熟透的螺肉也没了附着力，螺盖自然而然的就脱落了。

夜幕降临，食客寻味而来，直指梭罗。清淡这个词在长沙人的美食字典里很少出现。辣、咸、香都要极致，各种调味料必须放足，所有的味道都要能看到才算标准。

姜蒜起锅，继续将螺肉残余的腥味逼出，大火翻炒，奠定口味的基础来自紧随其后的小火慢煨，浓郁的汤汁进入到每一只螺壳中，大火收进汤汁，美味尽现。

0: 螺丝虽小，但是只要速度够快，味道同样不输大餐。为什么可以吃得如此之快？奥秘就在之前不厌其烦剪掉的螺尾。先从尾巴缩一下，螺肉后移，堵住小口，把握巧劲儿，再从大口短促有力的一吸，韧劲儿十足的螺肉连同辛辣浓郁的汤汁顺势被缩出。小小的梭螺，长沙的摊主们给他们安排得明明白白，麻辣与鲜香混合随风飘荡，挑逗着路人的鼻腔。于是三五好友寻一家小店坐下来，上几盘螺慢慢聊。烹小鲜，关键在巧。螺丝，中国南方特色食材，不同地方不同做法。要论起梭螺的速度，广西柳州人也丝毫不差。为了从蜿蜒曲折的螺壳里缩到肥美鲜香的螺肉，他们从小练就了一套绝活。
1: 梭螺必斩，弹螺梭螺快，一二三，开始！
2: 大婶加油！
0: 食客中的高手左右开弓，一拿一缩，不过一秒，肥美流油的螺肉裹着鲜香的汤汁就已落肚。一份炒田螺大约40头，不到一分钟就能见了底。明码标价，让又快又香的夜宵也不会有负担，这不得不感谢自然的馈赠。露天围坐不用任何工具，只靠手指和舌尖的娴熟配合，便能品尝到螺的风味。吴梦学，专业炒螺30年，在嘈杂密集的夜市摊位中一直稳坐头把交椅，食客慕名前来，他的场子从未冷清过。
1: 来，螺来了。
3: 吴老板，
4: 味道不错，
1: 味道不错啊，还可以多吃常来啊。
0: 最嫩的螺伴随着浓烈的辣，更神奇的是咀嚼后的回甘。一道街头小吃居然出现了极为高级的复合味，秘诀是什么？吴梦学笑而不语。

0: 但是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吴梦雪经常会在收摊后急急忙忙地赶往山里，那里还有一场交易等着他。
1: 选田螺和选鲍鱼都是一样的，都要按斤选，一斤田螺四十头，口感是最佳的。
0: 柳州多山，山上又多梯田。

0: 甘甜的山泉水，广袤的红土滋养了稻谷，也养肥了田螺。俗话说，三月田螺一肚子，春夏之交是田螺的怀子期。六七月份，当田螺结束产子期，相约摸螺就成了柳州乡下最常见的社交活动。两两相伴，三五成群，家长里短间，腰间的小竹篓不知不觉就装满了。这是一场灵动有趣的邂逅。
1: 如果我在田里捞螺丝，你摸到它的话，它就会动一下。
0: 这种古老的软体生物轻易不会出壳，它们喜欢浑浊有料的泥浆。即使在清澈见底的山间小溪换季多次，它们依然固执地保持着与生俱来的土腥味儿。

0: 最野生的秘方，最独到的手段，往往隐藏在炒螺高手的经验中。
1: 我们放了蒜，还有那个干辣椒，放在水盆里面，这样呢加快了把那个泥和沙吐出来的速度，确保口感更好。
0: 快刀去尾，重要的是把握好节奏，动作单调重复，就是在考验人的耐心。夜幕低垂，闷热散去，夜市里的大戏如期开场。老吴一手铁铲，一手铁锅，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店就是他的舞台。开场振奋而热烈，辣椒和蒜头奠定了整场表演的基调，接着酒精混合着蒸汽，大火快炒，尽情释放着喷薄而出的热情。一把名叫紫苏的食材提香去腥，这是吴孟学炒螺的点睛之笔。田螺毫不挑剔地接收各种外界的味道。临近中场，炒螺高手终于拿出了他的绝招。这条街上的摊主大都没有上过厨师学校，是街头教会了他们烹饪，食客磨练了他们的技巧。重力、惯性，反复让气流贯穿田螺，颠锅的力度、颠勺的角度没有人教，颠了30年也不用人教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观众的回应同样热烈。
2: 老爸，咱来点菜喽。
0: 唇舌之间的哧溜声，在这样的场合不会显得尴尬。每家老店的特色，既是心血的凝聚，也是真诚的邀请。肉少、壳厚、土腥味，都不能阻挡一盘田螺的逆袭。欲罢不能的美味，藏着柳州人的大智慧。此刻，烹小鲜，关键在练。美食的发展既要保持传统，又要有所创新。传统煮螺的方法常常需要熬制40分钟以上，去腥入味的同时，却让螺味失去了脆爽的口感。

0: 难道真的不可兼得吗？柳州人反复改进，试图平衡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问题。终于，一道四喜田螺出现了。
1: 匀速的这样打的话，在600圈那样。像我们打到这个粘稠度的时候，它是会自然的有一个弹筋性的。
0: 力起自脚下，身随意动，腰部发力带动手臂。柳州厨师把太极掌法带进了厨房，借着绵厚的掌力，肉馅的粘性大大增强。再加入几味时令青菜，一份养生又美味的四喜螺馅就大功告成。螺肉重新回归螺壳之时，已然脱胎换骨，境界为之一变。接下来的蒸腾将会赋予螺崭新的灵魂。
1: 田螺的话，在我们柳州这一块的话是比较喜欢的这个原材料，做出来的菜品啊，原来都是一个酸辣味，有部分的老人家和小孩子不吃辣椒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想了一个是用肉椒，就是脆口的鲜甜的。
0: 螺肉打散，调料充分混合，不但去腥提味，还让烹饪的时间大大缩短。一招太极八卦掌，改变食材的形态，但本味不失。食得螺滋味，方为柳州人。其爽，其脆，其鲜，这是小小的一只螺带来的简单的快乐，味蕾的快乐。俗话说，螺丝壳里做道场，烹小鲜，柳州人的答案就是关键在变。

0: 如果说从小小的螺丝可以看到几万年人类的历史，那么从一条条滑溜溜的鳝鱼，您能看到的是一整套现代的物流体系。为了一道鳝鱼，人们绞尽脑汁，寻找一切可以搭配的食材。人们调香入味，煎炒蒸煮，施展独门绝技，而它也从不辜负人们的拼尽全力。好吃的秘密还要从重庆最大的鳝鱼市场说起。傍晚六点，这里的忙碌才刚刚开始。
1: 那边才37，那边才38，那个是那个的要算36，本地大王才37吧，你得有吗？
0: 供不应求是常事。
2: 火锅可以用，炒菜可以用。
3: 光着好看点。
0: 筐里扭动的鳝鱼，透过重庆人的火眼金睛，就是刺少肉厚的大菜。夜晚，鳝鱼的交易进入了高潮，订货、运输、收钱。53岁的戴巧荣身上是重庆女人的利落，看似利润丰厚，其实离不开奋斗。凌晨3点，新一批的鳝鱼送到了市场，他们来自遥远的东南亚。面对这批货，戴巧荣却高兴不起来。
1: 看他那个人啊，动都不动一下，你看嘛，动都不动，半死不活的。
0: 这不是第一次，长途运输鳝鱼缺氧死掉，损耗总是高达1/4。在重庆人的食谱里，鲜活永远是第一位。死掉的鳝鱼被挑拣出来，成本不断提高，但口感绝对不能将就。这些美味却让市场里的小猫伙食改善了不少。要想吃得好，重庆人绞尽脑汁。将鳝鱼倒进特制的篦子，更细2厘米。活蹦乱跳的鳝鱼根据大小等级自然划分。漏过缝隙的小鳝鱼会被重新放回养殖。大一些的将被送进厨房，切丝爆炒。最大最鲜活的鳝鱼肉质饱满，这才是满足重庆人挑剔的味蕾。挑选好的鳝鱼在全程紧急配送，时间刻不容缓，这决定了一夜的辛苦是否能有回报，要看它能否进入火锅的菜单。新香味的底料层次多元，口感醇厚，这归功于重庆人对火锅的独特感悟。黄鳝处理时间不过2分钟，快就是为了鲜。紧实的鳝鱼肉与麻辣鲜香的火锅相得益彰，只需短暂汆烫，便能让吃火锅的人欲罢不能。 天亮了，忙碌的鳝鱼商贩准备收摊儿。12个小时后，新的忙碌依旧会准时上演。烹小鲜，关键在选。三尺灶台，同样的鳝鱼到了江浙，却变了一种吃法。
3: 这菜很注重味道的调和，要把普通的食材做到咸鲜合一。我觉得最能代表这菜的家常味道，就是烂糊鳝丝的咸鲜南糯。
0: 为了鲜，许志敏有自己的一套做法。这道家常菜有个地道的南方名字，烂糊鳝丝。烂糊是形容食物被炖得非常烂，烂烂糊糊的。

0: 但好吃可不简单，要想一口鲜得从食材开始选。
1: 我们下地笼一般下在这个稻田或者鱼塘的边上的都是。这个我们杭嘉湖平原的鳝鱼啊，是你看这个肚子是黄的，背是黑的。
0: 鳝鱼有大也有小，但许志敏却放弃大鳝鱼，偏偏只选择个头小的。在他看来，个头小意味着他们在泥里待的时间短，

0: 腥气最少。加入盐和黄酒，短暂汆烫，直到扇身盘曲，扇口微张，便可以切扇丝了。快准狠，终是厨刀朴实无华，但人的巧劲儿，透过万历，将经验与老道尽显。万事俱备，大火热锅，姜蒜趁热炝锅，高温逼出香味，下入鳝丝。此刻的煸炒讲究快，锅边激起热气，起锅装盘，紧接着要另起一口炒锅，此时用的是猪油，火力要猛，直到油面出现白烟，好戏登场。
1: 好，看似一道很简单的一道鳝丝，它需要的只有18种调料辅料。
0: 热油爆香，鳝丝变换得咸鲜软糯，入口即化，这就是江浙人调鲜的魔力。
1: 南湖鳝丝这个菜我烧了成千上万了，烧了43年了。
0: 烂糊鳝丝一道江浙家常菜，可越是熟悉，出彩就越难，又要出新意，又要守传统，味道不能变，味道也不能一成不变。为了家常两字，许志敏白了头，所以说烹小鲜有时就是在烹时间。江南花开季，胃口大开时，人们蛰伏了一冬天的食欲也随着万物一起苏醒。钱塘边碗碗鲜，钱塘江边天地间的食物仿佛都格外新鲜，不管荤的素的，不论山珍还是河鲜，都别有一番清甜鲜美的滋味。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杭永运河边，徐树康和侄子徐又江又在制作一种古老而神奇的捕鱼工具。
2: 放一点出去，
3: 对分吧，来，不要紧。
0: 老徐在杭州市区做了30多年家具，随着年纪渐大，他选择回到家乡。清明前后，一种美味的时令小河鲜让闲不住的老徐寄养难耐。
2: 掉头，我量量
0: 啊。他正在试着还原儿时记忆中父亲的绝技，竹筒捕鱼。
2: 倒过去，
0: 竹筒不能用新鲜的，必须用这种几乎将要烂掉的。老渔民把它叫熟竹筒，因为熟竹筒有很多缝隙，质地也更疏松，可以使内外水流流通。把竹筒的竹节全部通开，让竹筒内部贯通，这样是为了让陷阱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让鱼虾放松戒备，利用它们寻找庇护所的本能，等它们躲进鱼桶再打捞捕获。老徐从老宅里翻出了父亲留下的这个钻孔老工具， 竹筒捕鱼这种老手艺如今已经非常少见，因为它的效率远不及大网和地笼。但对于在繁华都市生活多年的老徐，家乡的慢生活更能让他寻回内心的宁静。竹筒的绳结要打在三七开的位置。

0: 把竹筒串起来，再在桶上绑一块砖头，捕鱼桶就完工了。老徐的目标是捕鱼。儿时跟随长辈捕鱼的乐趣，连同鱼的美妙味道，穿越几十年的时空扑面而来。捕鱼身形小，长得又丑又憨，味道却出人意料的鲜美。一身圆滚滚的白肉，细嫩少刺，尤其在这个季节更是肥美。现在正是捕鱼的繁殖期，它们变得尤其慵懒，喜欢钻进类似石头缝、蚌壳的小空间里，显得呆头呆脑，因此也被称为呆头捕。
1: 这个地方太浅了。
0: 随着竹筒一个个沉入水底，所能做的就只有期盼了。余下的都要交给江河和时间。两天后到了收竹筒的时候，萧山多变的天气让结果也变得颇具悬念。
2: 有捕鱼吗？
3: 有
1: 两条。
3: 这个有，
2: 这个多
3: 是吧？
0: 或许有运气的成分，今天的收获出乎意料的好，但对于收获多少，老徐并不很在意，他的获得感在于过程，那是记忆中最鲜的味道和久久难忘的乡愁。竹筒捕捞的三种河鲜凑在一起，正是一道渔家好菜，河三鲜。在菜干吊起的高汤中，加入螺丝、河虾、木鱼清煮，无需一丝油腥，就已足够诱人。捕鱼肥美鲜嫩，河虾红亮鲜甜，螺丝鲜弹脆芽，相辅相成，鲜上加鲜。而捕鱼最精彩的呈现，当属萧山名菜捕鱼烧鲜笋。笋鲜，捕鱼亦鲜，鲜这个五味之外的字眼最能表达人们对于美味的神往。改刀开背，肉质肥厚松软，煎捕鱼要加入一半猪油，丰腴的油脂让捕鱼更添醇厚，而要做到肉不烂、皮不粘、形不乱，则考验着厨师的功力。捕鱼和笋跨越山河，在锅中如金风玉露般相逢。

0: 先生人间无数。奶色浓汤中加入翠绿的腌芥菜，当地人称它为水东菜，犹如画龙点睛。在中火的热力之下，捕鱼的胶原蛋白逐渐分解，让汤汁变得醇厚。此时的捕鱼也达到了赏味的巅峰。汤美鱼肥，山水之鲜珠联璧合，造就了这道至鲜至美的佳肴。萧山人炉火纯青的吃鱼功力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捕鱼肉质细白松软，状如豆瓣，汤汁浓厚，鲜香逼人。
1: 带汤吃很入味，肉多鲜美，不是像有些鱼的时候在泥底下的有泥土这种味啊，这个都没有。
2: 小时候还经常炸，经常吃，喜欢吃这个鱼。
3: 我们萧山人到这个季节都喜欢吃这个土拨鱼，看看小小的一个鱼，肉真的是很多的。特别是像今天这个烧法，这个汤更加的鲜，啊，配上这个我们萧山这边的冬腌菜啊、春笋啊，看上去也很好看，吃起来也很鲜美。
0: 萧山人餐桌上的美味不停流转，烹小鲜，关键在食材。自然的神秘馈赠，藏于山谷的河中。美味的沿途是如画的美景，而美景的尽头是万物生长的从容。青山绿水中，各种河鲜美味恣意生长。胡天宝和施勉龙是钓鱼的能手，即便面对浓云涌动的低压天气也毫不在意。马口鱼的鲜美值得他们知难而行，这是一种对水质和环境要求极高的淡水鱼，且灵活难捕。对鱼友来说，钓到一条肥美的马口鱼，无异于印证了垂钓大师的响亮名头。此刻平静的河面俨然成了竞技场，每个等待上钩的人心里都暗流涌动。对面连续上钩的鱼友激起了胡天宝的胜负欲。
4: 他们钓马口干嘛，确实也要有技术的，漂要调灵一点的，漂跟那个铅要配合的很灵活。哦，这个弓呢？这弓在花的吗？哎，有人啊，挂草了啊！看人家那边钓起来了哈，我自己钓不起来，感觉很不舒服的。
0: 终于，胡天宝的鱼竿有了喜讯。一条马口鱼上钩，让今日的等待有了回报。
4: 带颜色这个啊是公的，母的话不带颜色啊，公的会诱惑，它会变色了哈。这个鱼的性质呢，就跟人一样，脾气干嘛呢，很暴烈。养到这个桶里面，它自己会撞死它。
0: 然而，胡天宝的猎鲜之旅还没完。告别了伙伴，他独自前往山中，这里生长着另一种水族精灵。溪石斑是淡水石斑鱼，常年栖息在清澈见底、水流湍急的山涧溪流中。对胡天宝来说，在清凉的溪流中与鱼儿嬉戏， 才是打开夏天的正确方式。
4: 以前也是有这种爱好了，感觉有点上瘾一样啊。因为我自己家门口就有一个塘呢，哪怕晒毛回去还要甩几杆。

鱼儿个头不大，却是时鲜的拥趸们共同的选择。每一次出场亮相，都惹得食客心中风云开合。马口鱼烧桃胶和西石斑鱼汤，他要为家人献上双份的惊喜。热油是烹饪开始的前奏，马口鱼的鱼肉格外细嫩，煎至两面金黄即可。不同的食材对火候的深浅、油温的高低都有不同的原则。胡天宝凭借多年的经验和挑剔的口味，早已熟记于心。此时马口鱼在等一个最懂他的搭档，桃胶清雅淡薄悄然登场，不动声色间就被鱼鲜注入一脉意料之外的温润与清甜。鲜香的马口鱼因为桃胶的加入变得更为清新，桃胶在浓香的汤汁中翻滚，贪婪地吮吸滋味。马口鱼烧桃胶顿时变得妙趣横生。待汤汁收干后，就可以出锅。饭前的时间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婺剧唱作班的妙音回荡在小巷中，小剧场坐满了人。婺剧又称金华剧，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留存在当地的民俗记忆。胡天宝一家沉浸在精彩绝伦的表演中，对他来说，能在闲暇时候陪伴家人左右，是最为实在的幸福。古老的村庄抓不住时光，岁月在每个人的脸上留下过往的痕迹。有人离乡闯荡，就有人眷念过往。不变的，唯有在迎来送往的轮回中守候着故土的袅袅炊烟。嗅觉对美味的感知总是先于味觉，鱼肉的香气扑鼻，吸收了汤汁的精华，马口鱼烧桃胶完美融合。胡天宝没有停歇，紧接着将西石斑放入锅中。黄桃是本地的特产，清甜的果香中和油脂也可以去腥，这是它的独家诀窍。优质的食材经过简单的烹饪，就能达到味道的巅峰。十分钟后，奶白的鱼汤出锅。对于家的记忆被写进高山的桃林、散落的山塘、生动的曲调中，也浸润在一道道的美食里。烹小鲜关键在与谁一起吃。古老与现代，传统与变革，食物总在变化与更迭中进退。没有突然出现的物种，只有不断变换的思路。这是漫长壮美又充满奇遇的旅程。一道菜端上餐桌，从来不是食物旅行的终点。舌之所尝，鼻之所闻，我们对于味道的感知和定义，既起自于饮食，又超越了饮食。小小的鲜尝得到
闻得着，但要端出来需要用心，需要智慧。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哎呀！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2: 你在这里面说话还挺好听的，
3: 瓮声瓮气的嘛。
4: 小黄加油！
5: 再试一次，
3: 加油！打到山叶上了，
4: 倒立还要完成分砖，
3: 来了，
4: 惊险刺激，马上到了。
2: 这小表情有点撒娇的感觉，还嘟嘟嘴。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大型文艺竞演节目
1: 《丰收提前号》。
2: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齐聚山西省原亭市天涯山脚下，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2: 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0: 是舞台
1: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天涯石鼓听风鸣，忠孝传承庆年丰。
2: 这里是原亭，文脉绵延，万象纷呈。
0: 今天呢，我们不仅要感受我们原亭大地的丰收喜悦，更要感受此地的风土人情。
2: 为大家介绍本场比拼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呢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原亭市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那马上有请我们第一轮的选手闪亮
2: 登场。
3: 我是河北魏春华，我的杂技一辈子都在和重力较劲儿。
4: 我是四川杨雷，我的舞台每一秒都在对抗晃动。
3: 越是重越要稳住底气，
4: 越是摇晃越要守住重心。
3: 台上看似从容的背后，
4: 都是无数次稳住自己的坚持。
3: 今天我们以稳制胜，
4: 绽放丰收舞台。
1: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欢迎几位来到丰收集结号。
4: 我们带来的家乡特产是金针菇，我们的金针菇又嫩又滑又鲜又美，凉拌炒菜都好吃。
5: 我带来的特产是河北沧州的金丝小枣和苹果，金丝小枣肉多核小，苹果果脆香甜。
2: 今天两组选手都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4: 杂技双人晃板。
5: 我带来的是杂技节目登记。
2: 接下来呢，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6: 这就是我们魏大姐的精气神，
2: 先给大家亮个相。
0: 哎呦，
7: 很轻松，很轻松。
2: 哎呀，脚步翻飞，感觉是游刃有余，从从容容啊。

0: 这个好。
1: 无论是这个钢沿儿，还是这个钢底儿，薇姐姐呢都可以把它蹬得很好。
0: 钢底是很难去给它旋转起来的，因为它是平的。
1: 对。

0: 滚动起来感觉像狮子滚绣球一样。
1: 刚才只是开胃小菜，接下来呢才是我们魏姐姐的绝活
2: 顶桌子，
3: 方方正正的，可比这圆的难顶。
2: 这速度转出彩影来了都。
3: 哎呦，
2: 哎，这个好哇、
0: 哦！你看，它可以双脚蹬，也可以单脚蹬，
2: 还能换着面蹬。魏姐姐对于这个力度啊，包括这个方位的控制非常的准确，她但凡有一个脚的这个落点不对的话都没有办法转好。这是在蓄力，要上难度了，
0: 稳稳的把桌脚蹬起来。
3: 哎呦，哦，
2: 转腿儿，
3: 哦，这什么意思啊？
2: 要用另一只脚那个转手绢，
0: 这能通

0: 肢都运用上了。
1: 那这个是身心高度合一啊！
2: 哎呦，桌子还能转，哎，
3: 人能左右互搏，他是一起互搏这个。
1: 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
0: 贝姐姐厉害在哪儿啊？万物皆可登，没有我们姐姐登不了的。
3: 哎呀，我天，说的真好哈！有一个叫什么？
1: 万物皆可登。哦，
4: 孙超，我怎么听你这个语调怎么有点酸呢？
0: 孙超这个人坏水是一股子一股子的。
3: 谁说万物皆可登？今天魏大姐但凡能登得起来，我就把她登起来都吃了，好不好，各位？
5: 那咱试试呗。
3: 姐姐，
5: 行，
3: 撒手了啊！
5: 撒手，
1: 现在呢是放住了，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蹬起来。
4: 先感受一下它的重量，再熟悉一下。
3: 你要是光来回滚，我觉得这没什么，对不对？
0: 你别着急啊，来了。
4: 确实，这个冬瓜的表面要太光滑了，比那个钢还要滑一些，
1: 还不一边重。
4: 是有大头有小头，哎呀，连起来了。
0: 咱不仅能蹬，还能蹬出花来。
3: 好，
0: 杂技演员一般都是要底下练习千百次才上台表演的，像这种即兴发挥我们是很少接这活的。
1: 看出来姐姐是有些实力在身上的。刚才啊，我看您顶了那个桌子是吧？你看这个桌子上呢，它是能不能再增加重量？
0: 好，
1: 桌子上呢上一个人，
3: 上一个人。
5: 哎啊，我看咱试试吧。
1: 哪位观众愿意来配合一下？
0: 我觉着没有这必要，咱们就让家宝来一回好不好？哎，
4: 谁提谁参与，要不然难免有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
0: 对，
1: 姐姐，我今天为了您我就豁出去了，来吧。
5: 来，上桌子。
4: 哥，哎，对了，
1: 信心吧，我现在真的非常忐忑。
5: 你放心吧，
1: 一会儿您蹬两下就行，就别转了，就别转行。
3: 那得转。
1: 孙超，
0: 家宝没事啊，家宝。
3: 家宝，
4: 家宝，家宝，你说一下啊，你在顶上可能看不见，现在这桌子没有任何人扶啊，你别动，别乱动。
1: 我肯定不动。
0: 他是不敢动啊，
4: 他的心在动现在。
3: 家宝，
1: 我有点歪了，姐姐。
3: 家宝，
1: 我感觉我要掉下去了。
3: 家宝。家宝，
1: 别说话。
3: 家宝，
1: 干啥？
3: 家宝，现在不是最恐怖的，等会儿这边往下倾。
4: 这么看，家宝的这个左边比右边沉点。
3: 家宝，哎呦
1: 我天哪！姐姐，行了，我一会儿下去，我一句话我都不再质疑了。哎呦我天哪！你让我下去吧，行不行？
0: 来点掌声鼓励鼓励，好不好？谢谢，有了你的鼓励，他还能再转一圈。哎，
1: 谁说再转一圈？给我放上！
4: 站起来吗？
1: 我腿的。
0: 你看我们魏姐姐表演多棒啊，是吧？
3: 我觉得我们家宝还是轻了，还能蹬个更重的吗？
5: 行，
3: 你等着，
0: 我们今天魏大姐就是要蹬服你们。
1: 哎，我已经服了。
0: 哎呦，啥意思？
4: 这可沉呢，这个。
3: 你看看，六个大小伙子搬这一个缸，怎么样？各位，这大缸听听，
0: 铁的呀。姐，咱们没必要，刚才登家宝就已经很精彩了。
3: 是，魏大姐要说演不了，咱就不演了。
5: 来，没问题，咱挑战一下。
1: 此刻魏姐姐还是笑容灿烂，但我真没法想象200-300斤的重量加在脚上。哇
4: 哇，这大腿的肌肉力量
3: 还真行啊。我这缸上带福字，福运滚滚来。哎呦，还要转！
1: 哇，还能加速！哎呦
0: 喂，太快了！
3: 哦，要把缸立起来吗？
1: 这个缸行吗？哎呦，
0: 这太绝了！这腿是什么力量？
3: 哦，还得在那刚躺下，
1: 还能再换一个
6: 要说魏大姐呀、啊，确实是牛啊，但是我怎么觉得，哎，这重量是不是差点意思啊？
0: 你那意思让缸里加个人？
3: 对呀、啊，
0: 让家宝坐缸里头。哎，明白了，明白了，
1: 宝宝宝，
3: 这回咱们蹬个更重的，蹬池永志怎么样？
0: 这样，咱们让家宝、孙超一块放进去，跟我体重差不多。
7: 哎，这个好，
3: 哥，我不开玩笑，我俩加一块都没你沉。
1: 哎，我看今天就得以上了，因为你的体重很适合嘛。
7: 哥，你在我心里面以前是很爷们儿、很阳刚的，你今天怎么这？
0: 我现在我就差点原评的朋友们来点掌声鼓励鼓励。哎哎哎
7: 哎呦，哎，本来挺大一缸，哥坐进去
3: 满了。
0: 本来我就恐高，现在怎么有点幽闭？哎，
7: 但是你在这里面说话还挺好听的，有回声，
3: 瓮声瓮气的嘛。
1: 谁给我翻译一下，池老师现在说的是哪儿的语言？我怎么有点听不懂呢？
0: 我这看呢，我这
3: 别动啊！哎，还得转啊！
4: 哎，表情管理。
3: 哎呦，我们这姐姐真不容易。好了，把缸抬下去再放出来吧。
1: 这怎么改匍匐了呢？还，魏老师，如果有机会登上风碗，您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8: 把我们这个吴桥的杂技推广一下，让杂技之乡吴桥更加辉煌。
1: 感谢魏老师。
7: 怎么样，魏老师的这个表演，你们俩应该是服气了吧？
3: 还真挺厉害。
1: 魏老师呢，属于前辈。那接下来我们要登场呢，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后生可畏。
7: 来了，
1: 这是经典的平衡术，晃板儿。
7: 一方面考验的是腿部的支撑力和平衡，一方面还要考验手上的技巧。

0: 哦，要加两层板儿。
1: 哦，是用这个杯子衔接了一下，然后现在是两层板哇。
0: 哎，这个难度很大。
1: 下面的不稳定性增强了，它的平衡性要更强。
2: 看，手拿着几个杯子，
0: 看这个感觉好像还要加。
1: 对，叠加好几层，你看现在已经是两层了，加第三层。而且它只是用这个杯子衔接，它是不固定的，
0: 这就更增加了难度。
1: 板子的长度还不一样，看下面的两个板短一些，刚加上的第三层要更长。还要顶碗和踢碗。
3: 我们这真正的节目才刚刚来，这一次两个啊，
1: 他每一次蹲起他都要调整自己的重心，保持平衡。哇，一次两个碗，
0: 而且两个不是同时，它是有一定的错落。这次是三个，
1: 难度在不断增加。
3: 你看，最关键是我们头上的还不掉，
2: 敢于挑战自己才是真功夫。来吧，
0: 好，
1: 漂亮。厉害了，
3: 两个，三个，四个，
1: 还要增加难度。
0: 头上其实已经有六个碗了，再加上这四个就有十个碗。

0: 怎么样？
1: 说句实在话啊，这个看的我们是特别过瘾。
0: 一个人演就给你们震成这样了，等会儿我们给你来一个双剑合璧，更厉害。
2: 对，好，我们现在换到这边的现场，看看他们怎么进行挑战。
1: 这个惊险啊，这个。
3: 上了一个什么道具啊？
1: 这道具都没见过。哦，是个底座。哦。啊，这光站上去就够惊险的了，
2: 还要站上去晃板吗？他头上还顶着碗。
3: 天哪，在这么高的地方晃板，中间还有一个人。
1: 下面的人，他即使再能够坚持，他也是在晃动的，
3: 所以就需要他有足够的能力和耐力来坚持住。
0: 来了，要上板了啊！
1: 哦。
2: 说实话，这种晃板类的平衡术我看过很多，但今天第一次见到在一个人之上进行晃板的
0: 抛碗。
3: 哇，我第一次看这样的顶碗。
2: 但是在晃板上将圆平紫皮大蒜踢进头顶的碗内，这紫皮大蒜可是咱圆平的特产，核心特点是蒜头大蒜瓣肥，辛辣味浓而且耐存储。
3: 蒜你厉害，一个不算完，再来一个。
2: 又来了，
0: 我这一下三个蒜啊。
3: 我觉得这个红花总须绿叶配，虽然上面的人特别精彩，但我觉得底下的人更了不起。
0: 就刚才这一套动作，咱全国就只有人家杨雷、肖军两位老师能演。
1: 说实话，但凡有个体格子好一点的，你那个活谁都能干。
3: 刚才呢，只是一个人出彩，要是两个人都能出彩，我觉着这才叫真正的丰收达人呢。
2: 我相信哈，他们师兄弟二人绝对有这个实力。咱们不惧挑战，
0: 加油！
1: 来，准备挑战开始，
3: 加油！
1: 这一轮难度可是升级了，不是一点半点。
3: 对，这回呢是我们两个帮助他们俩，
2: 你们只是起到了一个刁难的作用。哇，
3: 这个已经是一个很高难的技艺了，
1: 能上去就不容易。
0: 你看他不光踩着肩膀，还得踩这个大臂这儿，
2: 需要两个人高度的默契，保证节奏一致。
3: 刚才最少又高了5到10厘米，
1: 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能否成功上得去啊？
2: 哇！你看，双人叠罗汉式的晃板，
1: 不停的在调整。
3: 惊险刺激马上到了，
1: 没问题。
2: 现在是拿了一个铁杯子，
0: 来了，
1: 没问题。
3: 哇，这就是师兄和师弟搭配真争气。但是我觉着呢，就是跟我们刚才的那个魏大姐比起来呀，也就是平分秋色。
2: 我们表演到这种程度了，她还是
0: 不服。
3: 可不是我说，
0: 不是我们不服。我
3: 来来来，
1: 魏姐姐不服了。
3: 我们魏大姐的特长是什么？登技厉害。二位呢，刚才那个平衡厉害，能不能咱们两个杂技项目结合一下？
4: 我看行，咱今天就挑战一次。
2: 接下来我们要见证的是一个合作挑战，
3: 而且两个人是第一次合作。
1: 魏姐姐蹬的这个板比地面还结实呢，
3: 万一腿劲儿没使好就容易失败。
0: 一层成功了啊。

0: 咱们的《风山杜里》，这是要怎么玩呢？
1: 来一个三花两手。哦。
0: 哎呀，太精彩了！如果说两位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想要为家乡做些什么？
2: 我会把家乡特产啊推荐给全国的观众，欢迎大家来遂宁蓬溪品尝地道特色美食。
3: 那接下来请两位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终的投票结果。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4: 我叫任果果，来自多彩贵州，群山养育了我，也教会了我踏实。播种要等待节令，静待谷物灌浆成熟，办公更要把握时机，沉下心方能遇见收获。耕耘从无捷径，绝技亦非天成，每一次瞄准都是千锤百炼攒下的底气。所有坚守终会等来属于自己的丰收。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大家好，我是罗涛，平日里我是一名木匠，闲暇时我就骑上我的攀爬自行车。做木工讲究拿捏分寸，玩接攀讲究拿捏重心，两件事道理是相通的。生活需要脚踏实地，但我也向往车轮之上的腾空瞬间。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哎，欢迎两位来到丰收集结号。这拿的都是什么好东西啊？
6: 这是我的家乡特产橙子和美酒。我们的橙子金黄多汁，香甜可口，家乡美酒庆丰年。
7: 我今天带来的是高山绿茶。
6: 哎呀，闻着就香。
7: 这个是蜂蜜绿茶，蜂蜜在上面，相当于是茶叶，然后把它融到茶叶水里面，
0: 保证了这个蜂蜜的新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表演？
6: 弹弓绝技，
7: 极限自行车表演。
3: 好，那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看看咱果果的百发百中啊！
1: 弹无虚发，
0: 爆梨汁儿了都。
1: 梨呢是比较大的瞄准物，接下来看蒜。
3: 第二个更小。
0: 难度是在不断升级的。醉了。
1: 接下来看一个蒜棒，
3: 因为今天天热，他这个手上都出汗了，会打滑，这个不好瞄准。
0: 先定位。哎呀，真准啊！
8: 烟尘四起，打完了吧？这是
1: 没有？哎，等会儿，等会儿，没打完呢。最后一个目标是我们原瓶小米，
8: 还有啊？
1: 对，
8: 这阳光太刺眼了，
3: 对，会干扰他的判断。

0: 你都能打中。
1: 怎么样，服不服？今天准备的厉害东西老多了。
2: 对，接下来呢，你看我需要一个小道具，我们就借嘉宾。
0: 别瞅我，你千万别瞅我。
2: 不不，我呢就借一根头发拴住我们的一个目标。

0: 是咱们本地的紫皮大蒜。一会儿呢，果果在五米外一发击中你的头发丝儿，大蒜落地。
1: 果果，你对这个把握多吗？我发量有限呢。
2: 你们要真能打断了，我就把那大蒜吃了。
0: 我问问果果，你需要多少头发？你是需要一把呀、啊，一根啊，还是一？
2: 没事没事，你快点来吧，你
3: 快点来吧。
1: 是我的头发，我在这儿我都看不见我那头发丝儿。
0: 现场呢有风吹着头发丝儿啊，在微微的晃动，现在变成移动罢了。
2: 这就是老天让你们增加难度了。
4: 哎呦，打着了，
2: 打中了，
1: 打中了，
2: 打中了，
1: 但是没打断。说明我发质还可以。那主要啊，它这个钢珠是比较光滑的，打过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碰到了，但它容易打滑。
0: 蹭到都不行，必须是完全击中目标。
4: 关键它这个头发呀，它又轻，所以想要把它打断的话，不仅仅是准度，下去的那个力度也非常重要。这会儿是个好机会。相对来说风没有那么大，
2: 但是那个靶子一直在移动，
4: 上面的蒜瓣一直在转。

0: 饭捡起来。
1: 来，到了孙超用膳的时间了。
2: 吃就吃，哎。
0: 怎么样？哎，
2: 真吃，嘎吱嘎吱的。哎，
0: 这大蒜怎么样？
3: 我这蒜特辣呀，不是有水没有啊？
0: 等等，来，你吃个圆平锅盔压一压。为什么你觉得辣呢？因为这个蒜啊，它大蒜素丰富。哎，
3: 大蒜虽然说有点辣，锅盔真香啊。
2: 果果，你让我吃大蒜。我接下来我得想一个好好的，我想一个复杂的挑战，我为难为难你，你能敢接招吗？果果
4: 敢。
2: 我把这个靶子和你中间摆三个风扇，让你这弹珠穿过风扇再打到靶子上，这行吗？哎
1: 呀，那我告诉你不行。
2: 人果果敢，你们干嘛呀？
5: 我们只答应合理的要求。
4: 应该没问题。
1: 来，上道具。
2: 三个风扇同时转动，转动的频率完全不一样，要同时穿过三个风扇的间隙打到气球上，这来得了吗？哎
1: 呦，孙超，你是把笋呢放在小车上，
2: 这怎么讲？
1: 推笋了你，
5: 能行吗？果果
4: 没问题。
1: 你之前是有练过这个项目吗？没有就敢一次挑战，可以吧？好，那我们要挑战成功，你们就得心服口服。
2: 那到时候再说吧。
1: 又不服的。
0: 挑战开始。
5: 这个距离要比刚才的几次挑战更远一些啊！
2: 打到山叶上了，
4: 三台风扇同时转起来，那个扇叶基本挡住了所有的空间，只留下一条很小的缝隙，但是这条缝隙呢也在高速的移动，我们只能根据这个风扇转动的速度提前去预估这个弹弓的提前量，这个预判才是最难的。
2: 你看这三个转的这个速度都不一样，而且这个频率也不一样，
0: 所以时机很重要，要等到一个三个扇叶中间的空隙能够穿透过去的那样的一个时机，找到时机之后呢还要有准度，
1: 很有可能只有0.01秒的空隙。
5: 他得先找规律。
2: 这两发都打到第二个扇叶上了，
0: 需要判断，找时机，然后果断出手。
5: 而且这会儿太阳正晃眼的时候啊。
0: 对，现在我们站在这儿都觉得睁不开眼。
2: 好，哇，
1: 哇，太强了！
2: 我这也行啊？您这到底是怎么瞄准啊？

0: 这个是孤打，你要打他的提前量，提前估计他的弹道。
1: 顶级的射手是有心理构建，服了吧？哎、
2: 你们等着吧。哎，
1: 干什么呀？
2: 我要拿这个白纸啊，把咱们所有的要击打的这个目标物都给挡住了，我看看咱果果能不能打透。而且不是一个，一共五个，我先拿一个给你们看看。来吧，上道具。
3: 超啊，这个现场呢是看了这个布置了，难度确实是很大。果果他是靠估的，你现在真是让他蒙着打，是不是多少得看一眼，
4: 去观察观察，
1: 尤其是观察一些位置。
3: 咱们提前估一下，要不然他们又得说我们是蒙的了。
2: 行了，看完了吧？每一个看一下，你们也打不中，知道吗？这我自己都觉得不可能。说打就打，
1: 抬手就命中目标啊！哦，碎了，
0: 打碎了，打碎了，击爆了。
1: 来，第二发，
3: 这个差一点飘着过去了。
1: 也是接近目标。
0: 你别说，这个纸的遮光性真好，在这儿我是真看不到气球在哪儿。
5: 那个目标完全看不到，只能以自己的身高作为一个参照物去估计这个目标大概的高度还有它的位置。
0: 他在回顾刚才他看的那个气球的位置到底在哪儿。
3: 风有点大，后面的气球眼瞅着一直在飘，它的那个位置和果果刚才记忆当中的位置也会不一样。问扎问打的，哎，好，没问题。
0: 第二个也已经成功了。
3: 好，没问题，没问题，连续两中，
1: 还差两个。
0: 看来手感上来了啊。
3: 最后一个，果果可以稍微稳一点，来风了，气球在晃，你看，果然。风的这个影响因素很大，
0: 越到最后越难啊，因为之前记忆的位置可能就越来越模糊了。准备出手，看能否。
3: 没问题。哇，
1: 太强了，
3: 盲打这是。
2: 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
0: 太准了。我想问一下果果，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5: 我希望通过弹弓的技艺去推广我们家乡的美景和美食。
0: 谢谢你的精彩演绎。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能人啊，可以说是天花板当中的天花板，出场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

炫的

0: 见过骑自行车的，没见过这么骑的。
1: 为什么说是天花板级的水平？因为我们罗涛老师是木匠，
2: 还真是木匠。木匠跟自行车都是我的爱好，练了几年之后发现比身边人都骑得好
0: 啊，这就是天赋。
3: 罗老师有很多动作啊，别人都完成不了，只有他行。
1: 介绍两个给他们听听，
2: 做头管上面的平衡骑行，
3: 让你们大开眼界一下，
0: 看看怎么回事。
3: 招牌动作
1: 来了，
0: 这骑大梁上了，天哪！
4: 这个全国很少能有人完成，哇！哇，潇洒帅气，再来一个招牌动作。
0: 这个看起来是挺惊艳，但是我觉得没有满足我们，
2: 那就加难度呗。
0: 上道。
3: 既然啊，他们已经把话说出来了，那我们绝不让他们失望。
1: 那当然。
3: 有很多单车绝技啊，他们有那个叫蜻蜓点水，知道吗？
5: 说到这个啊，我要跟你提一个人了，也是在我们丰收集结号大放异彩的一位选手。

0: 叫段嘉成，他就表演过自行车蜻蜓点水这个项目。
1: 他当时挑战的是多少公分？
0: 40公分。
2: 40公分，
3: 我们直接翻一翻，80公分，
1: 可以吗，罗老师？
4: 可以，我尝试一下。
0: 来，上道具。
3: 你要不要先量量？别等会儿我们弄完你不信。
5: 我还以为80厘米的架子。
1: 我们量的是水面的高度。
0: 我觉得这个挑战呢，不可能完成。
3: 来吧，
1: 开始挑战。

0: 继续挑战，
1: 继续挑战，
2: 再来是吧？
3: 好，
4: 罗老师，反正心态看着特别好，不管成功不成功，你看这脸上都笑呵的。
1: 这个难点就在于他不是一下飞过去，他是要在那儿粘一下再过去。
4: 对，要有一个滞空。
1: 来，大哥，

0: 到你了啊！我跟你说，这还不算什么呢，更高的我们都来得了。上面咱们放一橙子，100厘米，我们一下能把这橙子给打飞喽。
1: 那我就觉得你这确实在吹牛。
0: 我们罗大哥的徒弟就把这事儿办了。
2: 对，行不行的，你看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1: 那咱上徒弟。
3: 青春的脸庞有没有高超的车技？
0: 来了，看看我们小兄弟。

0: 我接近就偏了几厘米，
1: 高度差不多到极限了，然后地面那个有积水什么也会受点影响。
0: 就是如果您来挑战这个的话，能不能一次成功？
1: 我也没办法保证一次成功。
2: 当给徒弟加油，让徒弟再来一次。加油啊，小兄弟！

0: 你榨成汁儿。
1: 行，在少年脸上我看到了一种坚韧，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2: 多大了？
3: 今年22岁，跟我师傅骑了5年了。
0: 徒弟的成绩好，师傅也觉得骄傲。
4: 徒弟都已经这样式的了，你不再来一个徒弟弄不了的，有点说不过去吧。
5: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我们罗大哥会飞。
1: 我看你会吹。
5: 来吧，咱们看看罗大哥给你展示一个。
6: 我们接下来挑战是自行车飞人。
5: 我找7位观众给你们来一回，行不行？
4: 那行，
5: 来上人。
1: 姐姐你现在什么心情？
7: 安全系数怎么样？
5: 完全安全。
0: 您笑什么呢？这么开心？
8: 觉得挺好玩的。
7: 从我这边飞吧。
1: 来吧，罗大哥。
7: 还要抬头看呢。
5: 来了，罗大哥。
1: 加速了，罗大哥，快过
5: 来！来来来来来了！
1: 对对对！哎呀！
7: 哎！有点紧张，但是我觉得他技术应该是特别的棒。
6: 刚刚只是试一下速度。
9: 试一下速度。
4: 大姐，你看看罗老师骑。
10: Oh no！
1: 罗老师已经挥手示意了。
5: 加油，罗大哥！
1: 罗老师飞起来了！
7: 成功了，成功了！哎，现在心情特别的开心。
8: 我觉得飞13个人都没问题。
1: 那咱们就加几个人呗。哎，
5: 你说这个我太同意了。这么办，咱一共啊飞9个，你俩躺下，行不行，大哥？
1: 如果说飞10个人，行不行？
6: 尝试一下。
1: 正好咱俩。加超呗，
9: 加超呗。
11: What？
6: 快快快快！
0: 罗老师啊，我觉得可以准备开始了。
6: 我也没跳过，有点紧张。
1: 老罗，我看好你啊！
0: 来，接下来呢，罗老师要挑战的是自行车飞人，要飞越10个人。

我这边飞啊。

0: 多左右，冯老师出发了啊！凌空音乐，哇哇！哇！哎呀，太帅了！挑战成功，太强了，太强了！
1: 我说实话，在风筝集结号啊，见过很多能飞人的，但是我觉得今天罗师傅确实让我震惊，
2: 不简单。怎么样，服不服？
1: 很敬佩。你看呢？啊？
0: 明显他们打怵了。
2: 既然你们不敢提，我们自个儿提吧。我们罗大哥再给你来一个更绝的，
3: 找一个100米的缓坡，然后双脚站车把上骑行，保持平衡，完成100米的挑战。
4: 平衡，极致的平衡。

我站在车把上行进的时候，然后人的重心跟行进的速度惯性是不会消失的，是均衡的平移，但是地面的冲击之后，它就车子会减速，人还重心还在往前走，所以这个就特别容易失误。其实骑车只需要掌握左右的平衡，站在车把上就是360度全都需要保持平衡，这是最大的难度点。其实今天这个场地其实有点不太理想，地面不是特别平整，坡度有点偏大，然后后段速度巨快，就是危险系数就增加了很多。平时自己就尝试挑战过30-40米，然后像这次100米也是第一次挑战。

0: 怎么样，棒不棒？
1: 还真厉害，
0: 这回服不服吧？
1: 这种挑战一般没人敢做吧？
2: 很少。
3: 我跟你们说，这还不是罗老师的大招啊！
1: 我们还没有质疑你们，就还有更厉害的招，
3: 不用你们质疑，
0: 我们自己往外掏就完了。
3: 来，我们见证今天的终极挑战。
2: 今天我们终极挑战是单车攀上莲花山，过程中脚步落地即为成功。
4: 莲花山是原平天涯山的标志性山峰，山势险峻，大部分坡面倾角达到70度到80度，如此陡峭的崖壁，罗涛的这场挑战难度超乎想象。

0: 这次这个爬山的挑战对我来说是我的训练盲区，因为我平时训练的可能就是障碍啊、平地技巧啊，然后这些更极致的一些攀爬的动作，然后我就训练的很少。
1: 国内也没有类似的训练的方式，
0: 对我来说很有挑战。

0: 这个主要的难度在于爬升高度以及岩石的角度，还有线路的选择。最难的点就是体能分配，
1: 其实快到山顶就已经快绷不住了，超级累，一直在喘气儿。

0: 我宣布罗大哥就是我心目当中的 number one。
1: 太强了，如果说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的话，准备为家乡做些什么？
2: 想把十堰的茶叶、香菇、贡米都带到丰碗上，同时也想为家乡
3: 推广一下旅游业，这样子。
4: 感谢罗涛师徒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震撼的表演。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5: 我是花海木，没有专业场馆，全靠日复一日练出力量。
6: 我是刘冰，一边种地劳作，一边坚持力量训练。
5: 没有好条件，就靠反复打磨突破自己。
6: 健身和种地一样，只有付出才有收获。
5: 健身拼的不光是力气，
6: 更是长久的坚守。
7: 集结号，我们来了！
4: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0: 今天带的是什么特产啊？
8: 这是我们常听的豆腐干。它是用这个山泉水还有这个我们本地的黄豆制作而成的，吃起来的时候呢就劲道耐嚼。
9: 今天我带的特产是辣味双拼煲仔饭、虾饺黄还有沙儿大烧麦，以丰收好食材守传统老手艺。
4: 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8: 花式健身展示。
10: 我带来的是杂技表演。
4: 那么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哇，身轻如燕，

0: 关节里面安了弹簧。哇，帅啊！哇，
1: 大哥，你说这么多这难的动作怎么练的？平常都是啊，
2: 我练法也是比较奇特，万物皆可练。
3: 在这种平地上能找到这种支撑感，
1: 对，
3: 咱们接下来呢就要把它这个支撑感给它打破，让它悬空。比如说咱们找根绳子，哎，比如说叶问蹲，在绳子上叶问蹲，我们就三个，
1: 你们能来吗？
2: 应该有机会。
3: 来，给上道具。哇！确实不好找这个平衡啊。
4: 好，
5: 很稳。
3: 好，
5: 保持住。
1: 来了，
5: 单脚起立。好，很稳，一个。
1: 再来
5: 两个，
1: 还差最后一个，加油！
5: 加油！三个，
1: 好棒！好棒！好棒！
5: 太强了，
0: 服了吧？

0: 啊，我告诉你们啊，这还不能真正让你们心服口服。哎，怎么着？小黄最厉害的呀，可以说是俯卧撑。今天要真撑一下子，你们都没见过。
1: 我直接掌声吧。看见没有？而且现在是单手。哇！
2: 绳上俯卧撑，
3: 它这难度比地面上要高出几倍不止，
4: 因为它没有平衡感，
5: 它那个下面那个不停在晃，
2: 意识晃，
4: 不稳定，
2: 全靠三臂的支撑。
5: 做了四个，
3: 开胃小菜，
2: 谢谢。
4: 啊，
3: 它
5: 要用手背儿，
4: 哇，
3: 哎呦，
4: 还能跳起来，
3: 还能飞起来。
2: 还有什么能用呢？哦，现场随机拿东西。
3: 终于明白什么叫到哪儿都能健身啊！
2: 这是一个斜杆。哇！哇！哇！这怎么做到的？这个？哇！天哪！
4: 看来还有新的花样。再来。
2: 哦，坐着俯卧撑往下，然后。
3: 还能升起来，哎呀！我
5: 感觉大哥太厉害了。我发现了，黄老师啊，俯卧撑这一块确实是有实力。关键他还能跳起来，有一定的滞空感。
3: 这能跳多高啊？
5: 非常高。
2: 您先别吹，简单跳跳我们看看怎么样？
3: 那需要来点凳子吧？这个其实叫腾空俯卧撑。
5: 这个凳子有多高？
3: 90厘米的样子。
2: 您光说没有，您来我看看，
0: 勉为其难给他们露一手。
2: 15个左右应该。15个左右啊，那正好我有一个挺高的架子，您从下边一点点弹着，您就来得了吗？<笑>我刚才量了一下，我们这架子间距是80厘米，比您这个还稍微矮一点。我觉得黄老师没问题吧？
3: 可以挑战一下。
5: 我们上道具，
2: 来，准备好了吗？好，小黄准备好了，来，3。
5: 感觉不感觉到震惊？数量绝对是上来了，但是质量下去了。我想看看黄大哥到底能说这一下飞多高，
0: 1米2的高度吧？
5: 那我们看看吗？
4: 看一看。<笑>
5: 我觉得你们这个肯定是不够啊！
2: 怎么不够啊？
5: 带齿了，我怕你们作弊。来来。
4: 哎，这回确定了吧？嗯，甚至还稍微高点儿。你们要完成了，我俩带头给他鼓掌。
5: 应该问题不大。
2: 好嘞，加油加油！
4: 太有范儿了，你看这起势，感觉就跟别人不一样。
5: 他得热一下身上这些肌肉，
3: 别着急，
4: 把身体的肌肉激活。
5: 对，
2: 距离有点不太够，自己再调整调整。
0: 地面上做俯卧撑腾空飞1米2的话，对爆发力的要求会比较高。当你完成动作之后呢，它需要用到你比较强的一个核心力量来去维持身体的一个稳定。腾空飞1米2的话，这个高度其实对我来讲的话，还是有机会的。我觉得我可能是要呐喊一下，我一直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做好了心理建设之后呢，在跳的时候就相对来说比较能放得开。
4: 小黄，加油！
0: 在现场有那么多的人看我，然后大家给我鼓掌，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的。
2: 我觉得他是在挑战的过程当中临时加难度，3个支撑点少一个，然后滞空的情况下，其实是更难的。
0: 我再挑战一次吧，因为我每次不成功嘛，我永远都跟自己说，再试一次。
2: 这一次我相信一定能成功。
3: 来，老黄，加油！

0: 一次尝试比一次更加的接近你最后要的结果，太牛了。
1: 如果有机会登上春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2: 希望说能把我们老家的这个豆腐干带到这边来让大家品尝一下，也准备说到我们家乡就比较有名的景点去拍一些健身视频，然后去宣传一下我们家乡，希望说有更多的人能到我们长汀来玩。
0: 好，谢谢，谢谢黄大哥。
1: 好，那接下来啊，该请出我们队的能人了，他可以说是力与美的代名词。
3: 哇，我理解什么叫力与美的结合了，不仅有力量还有美感，
1: 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啊。

0: 到了第二个区域。他的这个表演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就是刚柔并济。
1: 有力量的，但没有他优美；优美的，又没有他有力量。
2: 通过他的一些微表情、一些小动作，就能感受到，确实下了功夫了。
3: 怎么样，
2: 真的是力与美的融合，美感的力量都有了，但是要跟我们刚才小黄比也没强多少。
3: 永志哥，你要这么一说，那您真得上这杆上试试了。
1: 对，
2: 我上这杆太合适了，因为我打小我就爬树。
3: 两只手哥，两只手，两只手。哎对了，哎对了，现在就可以开始转了。
4: 这是什么造型啊？
2: 来，上杆上杆上杆
3: 我都替这杆不值
2: 我没有想到这杆居然是活动的，是吧？我平时爬那个树都是死的。
3: 知道我们这多难了吗？
2: 还真是难。
3: 这回啊，我都不用你们张嘴，我们再给你上着强度，给你来一个分砖。哦，
5: 分砖是倒立起来把两面砖分开，手落到板凳上。哦，
6: 这个一想想都难。
3: 想看吗？
2: 想看，
3: 想看，鼓掌啊！
2: 这个砖是特殊造型的，
5: 这个是木头做的，很轻，只要高一点，刮风它都会倒。
3: 我们看看什么叫这个倒立分砖。哎，
2: 好。
1: 它是竖着这么摆。啊，
3: 你看了吗？这砖可轻啊。
6: 层啊，应该有半米多的高度了吧，加上凳子应该有一米了。
3: 现在现场有风，你看这个人一吹就得来回动，
6: 关键他怎么上去呢？哦，他要手在这个上面倒立啊。
1: 他这个是很轻的那种木质砖。
3: 起来了，哎呦哎呦，
1: 太厉害了，就这一下我觉得就秒杀了很多人。
2: 不算完，还得分砖。
3: 哇！哇！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6: 这个确实，我想不出任何的话来反驳他，他这个确实牛。
3: 怎么样，这个？
6: 我想不出任何来说不服的原因。
3: 兵哥还有没有什么绝活，咱给他再亮亮。
5: 我还能再加两块。
7: 加两块，
6: 单边六块。
5: 对，加起来有一米。
2: 要在一米的高空上倒立，还要完成分砖。
3: 我要是下来那一下太危险了。
5: 这个在我们杂技里面倒立分砖厉害的特别多，但是一边六块的我没看到过。
2: 来，
1: 再上两块砖，
6: 升级升级。他的这个砖啊，如果说是正常的砖头，或者说是再硬一些的，我完全不会为他担心。嗯，但是这种这么轻的，每高一层，这个风险系数就高一层。
2: 没错，
6: 难度也就高了一层。
2: 它需要一种巧劲儿来支撑它。嗯，
8: 这落起来都很难。
6: 六块加一起有一米的高度。

0: 他在不断的修正。哦，他是这么往上升。来，准备好，慢慢起，
1: 慢慢来。
2: 你是我。
3: 加油。
1: 如果能来点掌声就更好了，现场的朋友们。

0: 我们这怎么样？
1: 真不错，
0: 好不好？
1: 真好。
0: 这刚哪到哪儿啊？
1: 这还哪到哪儿？
2: 这个空间已经不够我们发挥了，
0: 我们得换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让我们到观上水库去一探究竟。

0: 小的身体大大的能量。
1: 对，那斌哥，如果说能够登上温婉的舞台，想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想带上我老师给大家表演更优秀更精彩的节目，而且我在这里想谢谢我的师父教给我那么多的东西。
3: 我相信你的师父一定会为你而自豪。哎，就跟咱们这个地方一样，尊师重道。
1: 对，而且这地方就叫忠孝广场啊。
0: 对啊，忠孝文化，孝贤文化，这也是一种传承和彰显。好的，谢谢刘斌。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一组咱们原平本地的乡土文化能人。
5: 我叫姓杰炯。
6: 我叫杨强。
5: 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原平人。不忙错送给这生活，我的音乐让生活更生动。
6: 黄土地养育了我，但卖货郎成就了我。
5: 今天我要用我的歌声，
6: 用我的才艺，
5: 带上家乡的美食与特产，
7: 登上丰收的舞台。
8: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1: 今天带的是什么特产啊？
9: 我给大家带来小米粥，是我们家家都离不开的美食。我们这个小米露也是采源小米发酵，
1: 它有点那个酸奶的味道。
9: 对，利用40个小时把这个营养成分释放出来。这是我们一款叫黄芪露酒，采用优质小米发酵100天，搭配了这个黄芪、党参、枸杞、肉苁仁，
1: 都和小米有关系。
0: 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啊？
5: 给大家带来一个地方特色的节目。
0: 好，请登上

0: 你看，特别有文化味儿、民俗味儿啊，而且有当地的特色。
1: 比较热闹，一看就开心。
2: 表演的好不好？
3: 好啊！
2: 好，你猜猜我们是做什么的？
1: 肯定是从事民歌专业呀、
3: 啊。通过刚才那歌曲，我看出来二位啊，肯定是赶大车的，
1: 本色出演。
4: 我是一名做门窗的工人，大家都叫我门窗哥。
1: 今天我感觉好像主打一个跨界是吧？木工能骑自行车，门窗哥来唱歌。
5: 我叫张丹丹，今天我们两个是临时搭档。
2: 丹丹老师是我们非常优秀的晋剧演员，两位老师在舞台上表演，没发现下边还一位呢吗？我们的卖货郎杨翔。
1: 怎么一看着他就有种开心的感觉呢？
2: 哎、真喜庆哈、啊，
6: 卖萌。
3: 那您是本职还是兼职？
6: 兼职。
3: 本职是什么？
6: 多才多艺。啊，
2: 好可爱呀、啊！
3: 他既然敢说多才多艺，让他露一露怎么样？
1: 我觉得啊，就这个形象的卖货郎他不完整。
6: 我去拿我的货单子。
1: 哎，这一下完整多了。哎、
3: 家伙事儿来了啊！我今天呢，即兴给您找了一些音乐，
6: 可以
3: 发挥出您的实力来。
7: 哎呀，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
1: 这小表情，
7: 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有点撒娇的感觉。
7: 给山雪，

0: 是以前学过舞蹈吗？
1: 以前学过一年半的民族舞。
2: 刚才那动作多柔美啊！
3: 永志哥，你把这担子挑上，永志哥。
4: 哎，你挑着担，我牵着。这多少斤啊？你真的假的？
3: 这么跳，
4: 单肩，
3: 蹲呀，
4: 单肩。哎，啊、哦、哎，这挑水呢，这是啊？
3: 你就奔那儿去了。
4: 这有多少斤？大概？

0: 四五十斤吧。来，同样还是随机音乐，随机跳舞。
1: 来，
2: 来看迟老师版的《卖货郎》啊。这不是卖货郎，这是调货郎，你得注意点，一会儿都掉出来了。
1: 咱怕给人家弄丢了。
2: 哎，行，就到这儿吧。我知道您还有绝活，
3: 还有一个就是师傅教的一个传统的火功，就是吃火引火加那个吐火。
4: 哎，那既然来到家乡了，能不能也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红火的表演？
3: 可以。
5: 可以。

点的这个火，哎呀。

0: 这个学呀、啊，这个学，而且速度很快，
1: 而且火还很稳。

0: 和不戴帽子完全俩人哈、
1: 啊、帽子限制了他的发挥呀、啊。
2: 台上的几位老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3: 宣传我们家乡的特产、美景、人文历史。
4: 以后呢，会正式成立这个组合，宣传我们家乡的民歌，一直唱下去。
5: 那我这个货郎可就忙了，我要带着我们原品的苏梨、小米、锅盔、大蒜，然后我要带到现场，让大家边品尝边看演出。
2: 再次感谢我们台上的三位老师的精彩展现。
1: 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
2: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原品小米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节目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山西原品的特色丰收大礼包。
1: 来吧，现场的观众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选择，黄海木和罗涛师徒共同获得了本场人气节目。
2: 在这里也感谢所有选手的精彩竞演，所有选手的竞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云盛锣鼓庆丰收，
1: 三里九乡展风采，
2: 丰收处处是舞台，
6: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书，欢迎来我们桂林做客。
1: 以港开港，鲜味登场。我们把新鲜的海货融入肠粉、汤粉、炖汤，欢迎大家来汕头潮阳品山海之味，赏以港之美。
2: 我们的工程柿子丰收了，脆甜多汁，欢迎来到西岭镇做客。
3: 我们安溪铁观音丰收了，一湾山水出一湾好茶，欢迎大家来安溪品茶。
4: 我们的锅盔酥香绵甜，欢迎大家来原平做客。
5: 广东湛江百香果丰收啦，我们的百香果皮薄肉厚，水分足，甜度高，欢迎大家来做客。
6: 我们的新香果丰收喽，锅肉洗米包满，拿铁多汁，欢迎大家来品尝。

0: 收402万元。
1: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宣传部、山西省原平市农业农村局、山西省原平市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原平市子干乡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0: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 向山而行，跃进风骨，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12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2: 欢迎大家来到
3: 明世明堂
4: 天地大课堂，
5: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6: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0: 大道至简的草原生存智慧。
1: 蒙古手把肉都是冷水煮出来的，所以它的味道最鲜美。
2: 韭菜花再蘸上。
0: 千里迢迢奔回的秘密。
1: 这是露天的哭吧笑吧，知道吧？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3: 对。
0: 跟随味蕾寻找乡愁，三农群英会讲述内蒙古巴尔虎草原上喜相逢的故事。

0: 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在中国北方辽阔的草原上，蒙古族的牧民一直被独特的美食滋养着。八月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四点多天开始放亮，毛胡的妻子倪守杰的腰扭伤了，往日一个人挤奶的活现在变成了夫妻二人。
2: 我牵着我一挤就行。
1: 这天黄牛正在哺乳期，并不是很听话，新鲜牛奶是做奶茶不可或缺的食材。点燃干燥的牛粪，然后放入黄油、炒米、砖茶以及鲜牛奶，是一锅奶茶的重要内容。
3: 一开始稍微大点火，可能这么聊聊消，后期就慢火，慢火一点一点的熬。
1: 奶茶是蒙古族早餐永远的主角，牧民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食物就是牛羊肉和牛奶，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这里获得。草原有着神奇的化繁为简的能力。接下来就是毛胡每天的日常。对于毛胡来说，大羊小羊撒欢离开羊圈的场景是他心中的草原清晨牧歌。毛胡早上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要到草原深处看他的另一群宝贝疙瘩。
2: 早晨一看呢，他们就是刚起来吃草的那个活感觉是最好的了。
4: 喂喂喂喂喂，
2: 晚上不回，晚上就在草原上趴着了。完了他需要喝水的时候上那个井上喝水。
1: 与牛在草原上四季相伴，毛胡对每一头牛都很熟悉。
2: 从小喂大的，这是他的妈妈，奶不够嘛，给他喂大的，
5: 摸摸懒的。
6: 他不怕你哈？
2: 他不怕。你看这个，这个长得像不像小考拉？小时候也老可爱了。去妈妈扎去，去。哎，是这样。长期这个在牧区生活啊，你就长期说跟牲畜在一起看管它。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几乎都是他们的每一个叫声，或者是每一个那啥，就跟咱们这个语言打这个哑语是差不多。他都知道我的气息，我的味道。你看，把那衣服弄掉了吧？就是歪了。你们几个太淘了，因为衣服上有我的味道，那个主人的味道嘛。他们是用嗅觉去辨认的。你就刚出生的牛犊，你把它跟他妈妈分开了。但是他回头去找的时候，他就用气息去找，那别的气息他绝对是不带药的，不是他妈妈的，而不是他那个孩子的味道，气息嘛，这个动物这个嗅觉特别灵。
1: 53岁的毛胡，出生在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姆格根胡硕嘎查，一家三口人，有12000亩草场，200多头牛，2000多只羊，20多匹马，日子过得很是惬意富足。
2: 咱们过两天就要打草，打完草以后把这草要存起来，存起来以后中间就是为了给他们吃。
6: 你们这不应该有轮流放牧区的吗？
2: 对，这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轮流放牧区，咱们夏天的放牧场，我们也叫夏营地。
1: 陈巴尔古旗地处呼伦贝尔草原腹地，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边境。

0: 足牧野旗，草原面积 1.58万平方公里，是纯天然草甸草原，有天堂草原之美称。畜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这里历史文化悠久，多民族聚居，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古战场，是蒙古族的发祥地。早在1732年，巴尔虎蒙古部族就来此筑牧戍边，至今已有290多年的历史。给牛印水的毛胡还没有回来，妻子倪守杰和儿子中午却要出门去草原深处采蘑菇了，准备接待远方来客。因为中午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家的姐姐相隔4年从深圳回来了，今天要来家里。
1: 他俩小时候就在一起玩，这结婚以后呢，这个几年没见面了，带着孩子回来。
2: 今天他带着我的小外甥来，4个月大，我都没见过呢。一会儿看看他和他妈妈长得像还是和他爸爸长得像。
0: 丰沃的土地给予牛羊养料，还催生了一种珍稀的精灵。
2: 现在这个时候这白膜都比较少啊，看看有没有点花脸膜。哎，这有
0: 花脸蘑菇，是草原蘑菇的一种，是天然珍稀野生菌之一，产量较小。花脸蘑菇只生长在蘑菇圈上，辨识它要靠草的色身。这种神奇现象得益于蘑菇分泌的一种物质，让草拥有含量更高的叶绿素。
1: 它就生长在就是这个牛粪、羊粪，
2: 对，
1: 还有愿意长这个地方，
2: 营养丰富的地方。然后这种草的颜色都比较深。
1: 我们家跟前那个可多了呢，这羊回来的羊都吃了，非常好吃，
2: 非常珍贵，只有这个季节有啊。
3: 我们的牛羊晚上有的时候不捐吗？全靠他们去守护，看家，看着牛羊。
4: 这是小狗，3个多月大，正长心眼呢。哈
3: 哈，我们小的时候都住这个蒙古包，为啥它是圆形的？风刮过来，暴风雪刮过来的时候，它没有死角，哎，不去落雪，我们来回走，活动的时候也方便。下再大的雪，我们也能推开门。
0: 在毛胡的记忆里，他的童年并不快乐。
5: 我70年出生在巴尔虎草原，76年初我母亲就去世了。
0: 毛胡有2个哥哥2个姐姐，大他8岁的二姐一有时间就回草原来看从小相依为命的弟弟。
6: 他不说我想妈妈，没有这句话，他偷的哭，他不再说我想妈妈了，那说了就大伙都受不了啊，他不吱声。
5: 他说别人都有妈妈喊妈妈的时候，我也想有妈妈，问过爸爸好多次，说我的妈妈在哪儿。 我爸爸的回答是说，你的妈妈去天堂，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找你姥姥去了。后来姥姥也没有回来，妈妈也没有回来。好在我有2个哥哥2个姐姐带着我上道。
6: 但是我粮食都不够吃啊，糊土豆包面饽饽。
5: 有很多时候羊群上下野地，我拉了些那个羊毛，我们去捡这个羊毛当碎毛卖，那时候几分钱补贴生活。那时候的苦现在回忆起来也挺，也其实算也挺幸福，因为 我们都在一起。现在两个哥都没有了，现在接都不听到。

0: 在草原一年四季的更迭中，毛狐一天天长大，苦日子也终于成为了过去。
1: 就说牛羊少的时候，每年的花销，需要饲养它的时候，必须当年的牛犊我们去卖了，我们才拿这个钱去生活。没有这个说把这个母牛犊留下去发展这个投诉这一块。后来这个国家有补贴了，草场有补贴了，我们的负担也轻了，我们就把母系留下来以后去发展。
0: 这两天打草的工人陆续从外地回来，开始设备检修。这些在草原放养的牛不知道为什么被赶了回来。
2: 赶回来那什么，给他们治治毛病，那个牛不随便挑吗？那个挑的是假，挑破皮了，招蝇子生蛆。球球不行，球球不能对放出来。
0: 200多头牛要逐个排查。
2: 生蛆严重到它进入大脑，蛆吃了大脑以后它就瘫痪了，神经瘫痪了。就跟血栓一样了，歪歪了，这牛就废了。对，牛就废了。不是有那句话吗？家财万贯吗？带毛的不算吗？所以你必须精心管理。来，种子。
0: 每当有人来做客，吃手把肉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
1: 二岁的抓个二岁手把肉的量，嫩炒。
3: 喝出了点
1: 了，哎，好，哎呀，我跟你讲，哈哈，
0: 听说毛狐家今天来客人，朋友们特意过来帮忙。
4: 这样就可以了。
1: 二十几的。
0: 手把肉的准备工作已经到了给羊开膛破肚的环节。在草原长大的人们，整羊拆分经验老道，羊的肋骨、筋膜、关节早已烂熟于心，手下的刀刃不断游走。大约半个时辰，整只的肥羊已经被切割成了大小适宜的数块。等待的客人终于来了。
5: 到我弟弟这儿来了，多开心呢！你看这
1: 孩子想家了，好几年没来。
5: 孩子是这不是想回来看看你们？你看，哎呀，毛老爷，
6: 这是毛老爷，毛老爷，
1: 快进屋，快进屋，
6: 快进屋，姑娘，
5: 这好奇的，你看好奇宝宝，这小来到我们大草原了，
1: 是吧？
5: 好奇宝宝，我们
6: 今天的，
1: 我今天又找推一下，
7: 都是什么？基本没有下底的地方，
8: 眼睛小。
6: 你记着你姐夫啥样了？
1: 眼睛小，鼻子大。
8: 看照片了。
5: 对，见过照片，没见过真人。
8: 对，
5: 那都觉得像。
8: 跟我姐夫摘了眼镜差不多。
5: 那都觉得像。那没有
0: 什么关系。毛狐家房子后面有一个上牛羊粪的菜园子，可以提供夏秋两季的蔬菜供给。
9: 这个菜就是放着。野生的蘑菇里边菜呢是解毒的，熬点蘑菇汤，放点羊肉在，味道特别好。
5: 对，
6: 小马
5: 看
7: 能骑吗？
5: 我你可以坐在上面。
7: 可以啊。
5: 可以坐。
8: 你姐怎么突然回来了？这
5: 对呀，就是给个惊喜嘛，给个惊吓给我爸妈，主要是为了带我
8: 都惊吓。
5: 对，惊吓
0: 一下。赖玉溪是张星宇的闺蜜，听说张星宇回呼伦贝尔草原了，特意从上海赶过来。
2: 你敢骑吗？
5: 我现在有宝宝不太敢骑了，我原来也敢骑，原来还敢错马奔腾的。是吧？
7: 比我强多了。
1: 这是你的同事是吧？
5: 对。
1: 哪的姑娘？
7: 新疆的。
1: 新疆是个好地方啊，一会儿留你们去采韭菜花。
5: 行

0: 感受一下。
1: 张馨予现在工作在深圳，已经有五六个夏季没有回草原了。
2: 不是，
3: 我家孩子现在刚四个月，刚满四个月，然后我爸妈觉得太小了，还不太放心让我带回来，然后我就偷偷跑回来了，给他们一个惊吓。主要还是因为我太想家了。
2: 人姑娘到哪儿都霸道。
3: 对，毛胡叔了解的，毛胡叔看着我长大的，
2: 比较豪放，性格也比较好。
1: 对于那些离开草原在外打拼的人来说，草原是骨子里不变的乡愁。
3: 一定要就是多回家，就是回来之后才会找回本心的这种感觉。嗯，就当踏上草原这一刻，就啊，我回来了，就内心非常安定。
4: 常回家看看。
3: 常回家看看。
2: 好，到地方了，采摘韭菜花。孩子们来了，得站手把肉吃。我看最底下有没有啊？
3: 你知道海拉尔是啥意思吗？啥意思？
2: 海拉尔就是韭菜地的意思。
3: 就是、对，
2: 也韭菜地的意
5: 思。尝一尝他们家常手把肉的味道。嗯，这尝。
6: 不行。
2: 谢谢是吧？
6: 嗯。
2: 来，大哥，这葱肉，用完了俩的有约一生一世。
1: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潮湿平缓的向阳坡地，最适合野韭菜生长。每年，野韭菜开花只有一个星期。
2: 哎，你看，这是孤朵，明天后天来它就开了。这是捡这孤朵。
7: 不要捡孤朵，
0: 捡孤朵吧。
2: 你不认识啊？
3: 你知道海拉尔是啥意思吗？
7: 啥意思？
2: 海拉尔就是韭菜地的意思。
3: 对，
2: 野韭菜地的意思。
7: 韭菜的意思。
0: 对，蒙语，
7: 蘸着那个肉吃。
3: 对，手把肉蘸那个是最好吃的。
7: 哎，那我要摘点有花的。
3: 对，这个是带花的一种。
7: 一般什么时候是韭菜花的季节呀？
3: 就是这个时候，
0: 秋天，
3: 秋天之前，上秋之前。
7: 那像我这种如果连根拔起的话，会很不好吗？
3: 会。
7: 啊，
3: 但就
7: 对不起，
3: 它就不会再长出来了。看着大牛粪，这是草原三宝之一的大牛粪，
0: 看到了。
7: 我觉得挺神奇的，因为其实我之前一直对内蒙古是有一点憧憬的，因为就是感觉，非常奇怪，就是觉得可能自己看过海，也看过很多雨林，或者是也看过这个。各种各样的自然风貌吧，像山呀这些的，但是其实像草原一大片草原，其实很少看到的。对，所以这次过来的时候看到草，其实就是这种草原，其实还是挺诧异的，因为就是一片绿海，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而且它跟这个天是直接映射在一起的，就让人觉得，反正心胸在这看起来是更开阔了一些，而且就是更心旷神怡了一点，而且感觉在这地方大喊大叫，反正也不会有人在意。
2: 这是露天的哭吧笑吧，知道吧？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3: 对，
2: 非常自然那种的啊。
3: 有啊，拿着酒。
2: 蒙古的性格就是这么豪放吗？夜闷了，我拿一瓶酒，喝完了以后我可以大哭一场。
3: 对，
2: 高兴的时候我再拿一瓶酒，因为酒能解愁。也能让人高兴，
3: 特别舒服，而且在草原就适合高歌一曲，就走着走着就想着哼哼个歌，唱个歌，哼哼个

0: 此时毛胡妻子精心制作的羊肉白菜蘑菇汤已经清香四溢。肉食是草原民族食谱的主角，游牧传统滋生出粗犷的烹调。地道的手把肉在烹煮过程中不加任何佐料，块大量足，大灶旺火，40分钟即可出锅。
1: 蒙古手把肉都是冷水煮出来的，所以它的味道最鲜美。
2: 韭菜花再蘸。

0: 这是草原上传统的制作工艺。韭菜花中含有硫化合物，是辛辣味道的来源。碾碎，破坏韭菜花细胞，让含硫化合物渐次释放。单调的自然环境，酿造出草原上最为丰富的调味品——野韭菜花酱。
1: 来，这壶呢？
2: 来。

毛湖的朋友夏民海在特意赶制自家拿手菜风干牛肉。风干牛肉是草原特产，干而不燥，既有咀嚼乐趣，又有丰富营养。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有世代晾晒牛肉干的生活习惯。内蒙古牛肉干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时代，蒙古铁骑披坚执锐，横扫欧亚，风干牛肉功不可没，被誉为成吉思汗的军粮。风干牛肉制作手法极为考究，精选自黄牛腿部的强劲肌肉，3到4斤的鲜牛肉经过腌制风干，才能得到1斤牛肉干儿。

0: 带一点咱们家常烧烤肉的味道。嗯，再尝尝。
1: 太好吃了，
2: 谢谢是吧？
0: 嗯，来，大家就尝尝肉，用完了俩的有爷一生一世。
2: 先切这块。
3: 哎，姑娘，
0: 尝一尝家常的手扒肉，现在正好是。对呀，水草丰美的时候。
3: 扒肉这个手法是
4: 扒肉，肥瘦相间才是最好吃的。
5: 手把肉的吃法顾名思义，即用手把着吃肉之意，配上特有的野韭菜花、豆腐乳、辣椒酱等蘸料，其鲜嫩不变，但味道更加独特，每一口都是美与鲜的极致味觉享受。人在旅途，聚散无常。

无论你走多远，吃过多少种为之惊叹的美食，却总有一种能让你千里迢迢奔回那一片叫做家乡的土地。哪怕离家万里，哪怕世事变迁，这种味道都嵌在所有温情的记忆里，才下舌尖，又上心头。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吹妈排档火锅，让每一顿火锅都像回家。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品尼丁粥，尝特色炭烤猪头骨。
5: 匠心瑞源，入口好滋味。河南瑞源食品有限公司。
6: 佛山市三水区醋溜香，共享美味好时光。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

0: 厉害了，小米的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家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咣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啊、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地方一把，这里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五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试，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
0: 对，
5: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4: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6: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0: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5: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4: 我看看距离。
5: 看看呀。
6: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5: 好好好好好。
6: 有准吗？
5: 有准。
6: 你这么整过
5: 了？40%呢？怕什么？
4: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0: 来了啊。第一斧走、哎、好，第一斧成功了。第二斧

0: 好，别动，别动，好，漂亮，第二副成功了。
1: 哥，站直。站直，哥要
0: 第三副头顶心。哇！别往下蹲。
1: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0: 站直，站直了。
1: 站直。
2: 站好，站好，站好。
0: 别动啊，别动。
2: 最后两下，来。
0: 别动啊！
1: 站好。
0: 有一副到上走。最后一副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1: 啊！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吧。就是您要是移动把背斧子，
2: 可以啊，
0: 小菜一碟。徐巨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把。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黎族风情与奇趣表演擦出火花，海南东方乡土能人大会将有哪些绝活惊艳全场？让我们共同期待。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苗林。
1: 大家好，我是。

0: 天的能人推荐官吴文景。
1: 大家好，我是张一格。
2: 今天我们相约在海南东方的南海之滨，
3: 共赴一场
2: 能人之约。
0: 一来到东方这片土地啊，就被这儿的海风和惬意的劲儿给吸引住了。想想在这儿生活，别提有多惬意。
1: 这里是一片孕育人才的宝地，相信我们东方一定藏着很多的能人。
2: 今天呢，咱们东方下雨了，雨中的东方太美了，晴天、阴天、下雨天都是东方最美一天。今天我给两位推荐官准备了小考验哦，不白答，你们哪队获胜，哪队就能拿走咱们台侧的东方特产大礼包。
0: 哎，苗林，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考题是什么。
2: 我准备了三轮啊，首先第一轮考题名字叫东方国美。哎
0: 呀，说到东方的水果，我可是太熟悉了，东方的哈密瓜、芒果、香蕉、火龙果还有燕窝果。
2: 我老师就是看见这桌子上有啥他就说啥。那两队谁先出战呢？
1: 我申请率先出战。我的这位能人啊，他不仅能把东方之美展现出来，而且他还高人一等。
4: 那也挤了。

哇，先来一个空翻，叠罗汉。哇，四个人形成了一体。

摆在肩膀之上，单手支撑头部倒立。坚持了有五秒的时间，卧后空翻。因为下雨了，场地比较湿滑，所以整个动作完成将会更有挑战和难度。杨老师利用自己的身体支撑起三个学生，最上面的学生完成了倒立，就像金字塔一般

360度转圈圈。杨老师再次上场。哇，三个人叠在一起。

0: 杨老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杨洪涛，我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
0: 哎，杨老师，您是湖南人，为什么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啊？
1: 因为每年十月份左右会有很多游客来到东方，在这边一住都是几个月，所以这边的市场都很火爆。我一边演出一边享受生活，我喜欢吃东方的水果，
0: 肚子里装的都是咱们的木瓜呀、香蕉啊、还有椰子呀，都在这儿呢啊。那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1: 有5米多。
0: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1: 可以可以，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0: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1: 不一样哎，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2: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1: 准备松手。
2: 准备好了吗？3、2、1，松松。
0: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2: 你确定？
0: 3、2，松。好。
2: 来看看后边，这作弊。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0: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1: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0: 哇，这么稳吗？哇哇，如履平地啊，就和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2: 太厉害了，
0: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梯子会很滑。

0: 我就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哇哇，太稳了！哇，哇，哇！掌声！稳稳的站立，两个人坐在了杨老师的肩膀上，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哇，得有5米高了，还能往上站6米高了，6米高之后7米高了，
2: 太厉害了，
0: 已经和我们旁边的楼一个高度了，哇，掌声。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3: 这个可以试试。
4: 好，
3: 要不要试试？
0: 好，试试就试试，想不想看？
3: 我可以和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3: 也有，没有成功的，
5: 没有成功的。
0: 别看你开玩笑，那我今天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3: 可以，来。
6: 哎，好，三二一，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别拽我，别拽我，千万别拽我！哇！
0: 哇！东方的美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

0: 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升浪浪起浪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超叠超超打超超细超超里超超超超超的超的超一超推一超，我们东方在整个海南刮起了新的浪潮。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掌声送给我自己啊！
1: 我太难了，
0: 要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太厉害了，非常的稳，而且还能走到最上面，让我看到了东方的美景，这就是我们能人的硬气。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2: 接下来啊，就到我给大家推荐能人了。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

0: 东方满眼都是绿树，空气里飘着瓜果的甜香，风都特别的清爽，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
1: 每天都在练轻功，
0: 感觉脚下比以前更轻快了。
2: 哎呦，闻着咱们东方的海风，哎，脚下就更能生风。但我觉得今天您也得来点绝活吧。
0: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板。
2: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哎呦，对了对了，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1: 而且下雨之后这还
0: 很湿滑，
1: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提咱们的东方烟了。哎，大家给点鼓励好不好？一边15斤啊！15斤的东方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哇，
1: 可以可以，
2: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0: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但是蓝大哥来到东方，不得玩点新花样。
3: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桩。
0: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第1级台阶2个鸡蛋。

0: 哦，这个平衡很重要。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

0: 第五个台阶，哇，第五个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 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1: 加油！
0: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 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漂亮！第三个台阶。

0: 蓝老师稳住了。
1: 第五个台阶，步步为营。刚才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

0: 来，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
1: 来看看啊，
0: 都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格，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真的啊，今天蓝大哥也是通过咱们脚踩鸡蛋步步登高，告诉大家像咱们这样的技艺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坚持去打磨，才能做到挑战成功。这不仅是蓝大哥展现了咱们技艺的高度，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该有的追求高度。把掌声送给蓝广平大哥，
2: 谢谢。
0: 没想到啊，第一轮的考题没有难住你们二位，那接下来呢，我要出第二轮考题了。
3: 行啊，我来者不拒。
0: 这个第二轮考题呢，跟咱们东方的渔业有关系，东方渔美。
3: 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不仅能让咱们看见东方渔美，还能让咱们品尝到，哟，
0: 还能尝到海鲜呢。
3: 那当然了，这海鲜是咱这儿的特产啊。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迎黄大哥。
1: 大家好。
0: 哎呀，这么客气呢，来都来了还带这个海鲜呢。海白。
1: 对，海白，这是我从东方海里面打捞出来的，新不新鲜？
0: 咱们东方的海白太鲜了，而且鲜而不俗，鲜而不腥，这种天然的味道就仿佛你漫步在东方的海边，太赞了。好，
1: 大家可以尝一下。
0: 来，现场的朋友们，
2: 大家想不想吃？
0: 尝尝海白。
2: 黄老师，你带来的海鲜是真的很好吃啊，但是我们所有能人呢都是得秀艺的，那您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1: 今天不光是这个美味，咱们吃完了这个壳也不要浪费啊，当做道具。哦，
0: 这是道具，究竟怎样表演呢？20个海

0: 秒钟20个海白壳全部粉身碎骨，检验一下。天啊，你这手是用什么做的呀？
1: 铁砂掌。
2: 好，
0: 我能不能看看你这个黑绷带之下有没有一些暗器啊？会不会藏有玄机啊？我就是手，关键您的手怎么比别人大一圈啊？
1: 常年的练习，然后练厚了。
3: 哇，真的
4: 啊，这真的是
3: 铁砂掌，是我的两倍厚哎，
4: 好硬啊！
0: 对，我都成硬疙瘩了，都不是茧子了，朋友们，全是硬疙瘩啊。那黄大哥，就是您那个铁砂掌还有什么绝招吗？
1: 我可以用手掌，然后把这个易拉罐把它吸住，然后提起来十几斤的重量。
0: 今天您给我们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来，上道具，三个椰子，咱们先称一下它的重量吧。3、2、1。咱仨一块儿来看啊，多少斤？
4: 22斤。
0: 22斤。接下来黄大哥就要用手掌把它给吸起来，吸起来要坚持3秒啊。22斤。1、2、3、4。哇哇，6秒，整个易拉罐仿佛就粘在了他手上一样，确实厉害啊！刚才您手提椰子成功了，但是椰子不能白拿上来呀，能不能劈开它，让我们尝尝？
1: 可以。
0: 我们黎族姑娘们一共选了5个椰子啊，第一个您砸一个，然后再分给大家，好不好？接下来就请黄大哥上演。手劈椰子，3、2、1，开始。哇，3个了，这比刀都快啊！第4个，第5个。5股封刀，来分给我们的现场观众们。甜不甜？
3: 甜过初恋。
0: 之前有这样喝过椰子吗？
3: 没有没有，这是第一次。
0: 东方的椰子甜出了新高度。
3: 哎，我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这边摆了很久的榴莲，我一直都有点想吃，不知道黄大哥能不能帮我开一个呀？
1: 我可以尝试一下。
0: 之前开过榴莲吗？
1: 没有没有。
0: 来，上榴莲。相信您开了榴莲之后就一定榴莲忘返了啊！你看榴莲上面全是刺儿啊，很扎手。
4: 我觉得这有点为难我推荐的能人了。
0: 平常咱们吃这个榴莲啊，都是拿刀，哎，先从边上撬开，然后再一点点的扒开。但咱们黄大哥直接用手徒手劈开。哇哇哇！我都不敢看。

0: 天啊，裂开了！哇，我觉得第一口啊，得让黄大哥尝一尝。哎，咱们东方出圈的榴莲，
1: 好，我试一下。可以，
0: 形容形容口感，
1: 跟别的榴莲有点不一样。别的榴莲它那个味儿比较大，这个没什么味儿。哦，
0: 就气味不一样。
1: 对，气味确实不一样。
0: 哦，来，一哥你也尝一口。
2: 我觉得这半个榴莲一哥就把它吃完了。
3: 嗯，确实好吃。
0: 我感觉咱们东方的榴莲就像奶油一样丝滑，吃到嘴里之后就化在嘴里了，入口即化，细腻如丝，
2: 好吃哇，
0: 就是香喷喷啊，
2: 真的好吃，这个
1: 有点奶香味儿。
0: 好，谢谢黄大哥啊，铁砂掌。

0: 万物，让大家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把掌声送给黄林海大哥。刚才吴老师这边，黄林海大哥掌批万物，大开眼界。一格，你这边如何接招？
1: 苗老师您放心，我这位乡土能人，他在漂亮的外表下还藏着咱们想不到的绝技。
2: Hello， 大家好，今天呢特地带来了家乡特色美食来招待我们所有尊贵的客人。哇，
0: 这么丰盛啊，这什么肉啊？这是
2: 你吃了就知道了，可以猜一下看看。哇，能吃出来是什么肉吗？
0: 这个肉太紧实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尝一尝，来分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尝尝猪猪带来的美食。吃出什么肉了吗？
3: 骨头肉。
4: 鱼肉。
0: 猪猪到底是什么肉啊，这么香？
2: 来上家伙。
0: 我这有食材是吗？
2: 能猜出来是什么动物吗？
0: 能摸一下吗？
1: 哎，我摸着感觉它有棱。
0: 软吗？
1: 不软。
0: 不是蛇哈？
1: 不是。
5: 感觉像乌龟。
2: 不对。
0: 那揭晓正确答案吧。来，
2: 好，
0: 三二一，亮相。哇，鳄鱼。我天哪，刚才我吃的是鳄鱼肉吗？
5: 这个反差感也太大了。
0: 鳄鱼与美女，
5: 这个是活的吗？
2: 对，是活的鳄鱼。是不是非常可爱？
0: 你就不害怕吗，猪猪？
2: 我今天还特地给他打个领带，他有名字，他叫元宝，珠宝组合。
0: 你真不害怕鳄鱼？
2: 很可爱。
0: 哎呦哎呦，我第一次摸鳄鱼。你们家养鳄鱼的？
2: 对，我们家在海南养鳄鱼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0: 养了多少条鳄鱼？
2: 接近10万条。我们这个是尼罗鳄，它属于一个大型的鳄鱼，它大概成年可以长到5米6米左右的一个长度。
0: 那今天这条小鳄鱼多大了？
2: 它1岁多。
0: 那平常怎么饲养它呢？
2: 它主要是以肉食为主，我们主要就是喂一些罗非鱼、巴沙鱼啊，一些小杂鱼，还有一些鸡肉啊，这样子喂它。
0: 平常会不会跟鳄鱼有一些互动？
2: 跟它互动是我的日常。
6: 宝贝们，集合了，集合了啊！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啊！就在这，保持距离，立正，一二，好嘞，非常乖。其他宝宝在水里啊，别动，
7: 抬起，立正。
6: 来，让我给你们表演一下猪式瑜伽，来啦！每天运动1小时，健健康康每一天。
0: 抱半天了，能不能看看这个鳄鱼？哎，这走的肉是什么样啊？
2: 好的，我跟他讲一句话。
8: 不要跑太远，不要跑太远，慢慢走啊，不要害怕。
0: 好，哎呦，还亲一下啊，不走啊。
2: 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他有点害怕。
8: 去吧，去吧，去吧，走走走走。
0: 他是个内向的鳄鱼。鳄鱼，鳄鱼，咱们来比赛跑。
8: 散步去，宝贝。
0: 平常我们都是遛狗，现在遛鳄鱼。好，
2: 他要走了。
0: 哇，大哥太厉害了，大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点响叮当，当仁不让，让世界充满爱之势，啪就把这个鳄鱼给抓到了。你也养鳄鱼吗？
2: 他是我的丈夫，我们一起养鳄鱼。哇，
0: 鳄鱼夫妇。是因为鳄鱼两个人在一起的吗？
9: 不是，因为爱情。
0: 平常两个人都怎么哄鳄鱼睡觉啊？
2: 主要就是我哄，对，他看。
0: 怎么哄？你现场能不能演示一下？
8: 小宝宝乖哦，不怕哦，没事的，一会儿回去给你吃大餐，放心吧。

0: 用妈妈的话，
1: 他一会儿可能就会动起来。
0: 吴老师唱歌特别好，能不能再让他哄一下孩子？
2: 我感觉我唱的话，他马上跳到大海里了。
3: 只剩下钢琴被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
4: 哎，我也可以哎。
5: 国际游戏时代，哎，发展速度比以外，哎，比起美食吃开心加的传统和高度的新牌联赛，哎，
2: 他真的生气了。
6: 吴老师，你看我这能人厉害吧？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2: 有，我先了解一下，有什么技巧没有？
1: 头和尾一定要掐住，因为他随时会神龙甩尾。上颌骨跟尾巴啊，头尾能抱住就可以了啊，没事的，没事的啊，乖。
2: 整个肚子和尾巴下面其实是软软的，很舒服的那种手感。我觉得抱鳄鱼这事儿太简单了，
7: 我也行啊，咱们还是能人要拿点绝活出来啊。
1: 那我也露一手呗，我平时其实经常唱歌给鳄鱼听，今天唱歌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听。
5: 那我有个提议啊，能不能边抱着鳄鱼边唱？
1: 行吧，没尝试过，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体验。
5: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猪猪和鳄鱼宝宝带来的歌曲。
1: 是不是好可爱？你看它的爪。

0: 前两轮两位队长推荐的能人太厉害了，平分秋色，难分伯仲，所以我要换一个考题了。
1: 换什么考题？
0: 东方味美味道。
1: 老师，我跟您说，我下面推荐的这个能人和这个东方味美这个选题啊，简直是太贴切了。
0: 有多贴切呢？咱们一起来看。

0: 害了，杨老师，梨桃杂技您玩的确实好，但是咱们这第三轮考题是东方味美，味道在哪儿啊？
1: 我带来这梨桃呢，是咱们海南东方的一个非遗文化的宝贝，不仅可以观看，还能成美的味道。这里面就是我们黎族的酿酒哦，对，
0: 哎，闻到酒香味了啊！为什么叫酿酒啊？
2: 酿指的就是酒的意思，然后在俚语里拉酿指的就是喝酒，黎族人一般在喜庆的日子里都会准备这个酿酒，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酿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很多黎族的家庭也会准备这样的酒。
0: 杨老师，您作为能人没秀才艺啊？
1: 我当然带来了才艺了，我就是把咱们装酿酒的这个坛玩出各种高难度技巧。
0: 好，那咱们就把舞台交给杨浩云老师。

杂技当中。连续的抛坛子，前抛后抛，绕过手臂，哇，漂亮，跨过自己的腿部，然后稳稳地将坛子顶在了头上，转坛子。今天风特别大，会影响杨老师的平衡点。滚坛，坛子就好像在他手中是篮球一样。哇，这还能跳接呢。背部起，背部接，坛子仿佛就好像有弹簧一样啊，怎么弹都能弹到自己的身上。三个坛子，哇，手上手下，然后头在顶，哇，再换一个大个的盘子，哦。

0: 顶住盘子的边沿，这个处理点是非常小的，更难掌握平衡。哇，头部之间还能换着顶，哇，上下也能换。哇，天哪，转着顶，这平衡绝了，爱的魔力转圈圈。这个顶坛子太精彩了，我想问一下，您为了练这个得摔碎多少坛子呀？
1: 就像刚才我的一个动作，就是那打钢弹弦这一个动作练了3年，练这个节目练了30年。
0: 我很冒昧的想问一下您，方便把这个头部给揭开吗？
1: 可以啊，它可以保护头发。
0: 从这儿很清楚的能看到杨大哥这个头顶这个部位完全是红肿的，鼓起了一个大包，这个大包就是您的勋章啊。
1: 对，这个是顶坛，就是全靠这个头部这个前额这个记忆，对，用这个记忆和肌肉来反映这个坛子的这个平衡感。
0: 刚才您说哪个记忆是练了3年？
1: 我展示一下
0: 啊。好，哇，吴老师，您试试。
2: 您试试。
3: 不，我可能不能像杨老师这样，就是把它给掉个儿啊。但是我觉得我能
0: 让它立起来，
3: 对，能顶住。
0: 来来来，试试。
1: 我演示一下，
3: 这是最简单的是吗？
0: 基本功，
1: 不动，就这样。
3: 脖子还得不停的转动。
1: 我这个就是掌握它的平衡。
0: 哇，这好重啊！这个，哇，
1: 差不多有10斤。
3: 那我顶完会不会头发都没了？
1: 我来。这个弹呀。它往哪边倾斜？
3: 我的手要张开吗？
1: 你不用张开，你先保护一下这个弹。弹子往右边倾斜，你头的那个平衡感也跟着它往右边去，尽量稳住，腰腹力要控制好。
3: 我没有头巾啊，我感觉这有点滑。
1: 啊，我开始练都不用头巾。
0: 3、2、1。
1: 对对对，往前。跟着弹子的往右走。你就要往前，对对对对对，
0: 有点感觉，
1: 对。
0: 哎呀，吴老师还是有点天赋的。这坛子还有没有更绝的？
1: 我也还有一个动作，它是跟地心引力有关系。就坛子重量差不多8到10斤，就像高空抛物一样，我能把它接住，用脖子接。
0: 脖子接？
1: 对，10个。
0: 那咱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哇！太厉害了，抛起的高度

这是一次，两次，三次，脖子抛起，脖子接，四次，五次，六次，九次。

0: 色。哇，挑战成功。刚才吴老师推荐的能人顶坛子顶呱呱，一格该你这边出场了。
1: 咱东方的景美人美文化美，我觉得这些都应该算在味美里。接下来我请的这位能人呢，就让大家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文化里的东方味。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在海南东方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黎族烤乳猪是一道美食的瑰宝。
3: The ethnic group's traditional roasting method, golden, fragrant, crisp and authentic, a pleasant surprise lingers on the tongue, exquisite island charm. 哇，
0: 您拿了个煤气罐啊。
4: 这不是煤气罐啊，这叫陀螺。
5: 陀螺
0: 这么大？陀螺
4: 是的是的是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的陀螺。这陀螺重量30斤，要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把它转起来好不好？
0: 30斤的大陀螺怎么转啊？
4: 让大家拭目以待，先展示一下。哇，
0: 看看王大哥啊，30斤的陀螺抱起来都很难，
4: 怎么样？要感受一下吗？
0: 来，吴老师，
5: 吴老师，你认识？
6: 又让我来是吧？
0: 小的时候咱都玩那小陀螺，对吧？
6: 对，
0: 哥，
6: 对，那时候都抽嘛。
0: 对，
4: 老师过来，
6: 我，
4: 对，您先抓住他的这个头的，往下抛，用力往后拉，我离开远一点啊。哎。
0: 你是扔手雷呢？你是？哎呦哎呦哎呦，自己转晕了得。哇，可以啊！
4: 太棒了，
6: 太好玩了这个。
0: 王大哥，这大陀螺吴老师一上手就会了。
6: 对呀，
0: 您作为乡土文化能人，就这点绝活可不行啊。
4: 那接下来我还要给大家展示的是纪晓庆的叫飞陀螺，在空中飞转起来。
0: 哇，怎么飞怎么转，
4: 一起来拭目以待。
0: 王大哥，咱们这个距离有多远？
4: 有6米多。
0: 依次要把咱们的陀螺转到1米3、1米6和2米高的位置。
4: 是的，
0: 挑战开始。哇，1米3稳稳地转起来。1米6没问题啊。

0: 感受一下吗？
1: 我觉得能抛到这儿就很难了。我老说，要不然你抛一个试试。
2: 我可以啊，
1: 来，
3: 是小的吧？两手指头压住线，左脚在前，
2: 啊，左脚在前，
3: 出发，右脚跨出去，
2: 右脚跨出去，
4: 跨出去，
3: 往前，
4: 往前，
3: 哎呀，看，
2: 有难度，有难度。但是我觉得光凭这个要想赢得咱们这大礼包啊，有点牵强，
3: 难度在后面。接下来我将给他展示的是陀螺走。

0: 丝线的表演。哇！
1: 陀螺来！哇！
2: 哇！我来试一次行不行？
1: 来吧，
0: 三、二、一。
1: 好，往上。

差一点儿。王大哥之所以能够飞陀螺飞得这么的出色，就是因为不断的打磨，才能磨出快乐和希望，赚出丰收和喜庆，也通过转陀螺把咱们的心情，把东方的所有特产转向全国，转向全世界。今天六组能人已经全部推荐结束，谁能最终夺魁，谁能带走咱们东方特产大礼包，还是咱们东方人说了算。请将你们手中的椰子投给自己喜欢的能人，投票开始，喜欢谁就投给谁。数一下啊，13个17，一格这边17个椰子，吴老师这边13个椰子，我宣布一格所在队伍获胜，可以拿走东方特产大礼包。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都是咱们乡村的珍宝，每一件好物特产都是自然的厚礼。最后请和我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本节目感谢中共海南省东方市委、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政府、海南省东方市农业农村局、海南省东方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中共海南省东方市板桥镇党委、海南省东方市投资服务协会的大力支持。好，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0: 我觉得这萝卜糕煎了比较好吃。
1: 不煎会死啊？
0: 煎了也不会死啊。
1: 林动辄你是皮痒了是吧？
0: 那宗阿姨的脾气比广东还燥。
2: 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
3: 妈，我不复读了。
1: 咱不能就这么放弃。
3: 我想去工作。
1: 你就只是高中毕业，

0: 节目当中的两位老朋友王坤老师和王红艳老师，欢迎两位。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那么在上一期的电视剧当中哈，我们也看到庄晓婷、林栋哲是开启了幸福美好的大学时光啊。那么还有一位向鹏飞啊，那么他呢也开启了自己的学徒生涯。应该说对于他来讲啊，能够获得这样一个学徒工的机会也是来之不易的。但是呢，在这一集当中啊，他的学徒工生涯才刚刚开启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料不到的事情。咱们来看一下。哎，这鹏飞是干嘛？这是，
3: 喂，陆子山，小子，快跑啊！你要接生我是吧？小王八蛋，你把我封印啊！我真的，
4: 妈，接着骂，越骂一会儿看热闹的人越多。
5: 鹏飞，你先把门打开。
3: 小子，跟着干，那可是非法，晓得吗？
4: 出门左拐就是派出所，警察来了也还是这句话。要么打死我，要么结工资。
3: 结工资？你做梦呢？学徒三年，保持住，骂工资啊！
4: 卖试的时候我明明说好了，学徒一年，工资20一个月。我干了两个月，凭什么不给我工资啊？
3: 想来我终于相信了，出了事才有工资。所有学徒都这么干过来的。小子，弄得非常急了。
6: 哎，怎么能这样呢？
4: 都来看看，来看看，欠工钱不给，欠工钱不给。
3: 不要叫，赶紧开门啊！
4: 都来看看，都来看看，欠工钱不给。
3: 不要叫我，
4: 欠工钱不给，都来看。哎呀，都来看看。
5: 别闹大了，不好看。哎呀，
3: 能不能叫啊？好，你去把柜子。哎，王飞，给你了，
6: 钱给你，把门打开，
3: 把门开了吧。
6: 把门打开，把门打开。
4: 铁链，10块。
6: 你怎么这样
4: 呢？你给还是不给？你要不给，咱们接着耗。
5: 差不多行了。
3: 小子了，能不要得寸进尺好不啦？
4: 都来看看，欠钱不给，欠工钱不给了。
5: 哎，
4: 快来看看。
3: 好，你再好了吧？啊，
5: 好，可以。
3: 再好可以没有啊？
6: 很累啊。
3: 能不要跑啊？当心喽，小子喽。
4: 大概什么时候才能收到啊？
7: 贵州有点远呢，一个礼拜吧。
4: 谢谢啊。
8: 大舅舅大舅妈，我给你们买什么了？快，
9: 鹏飞，你怎么回事？
10: 很快，向鹏飞把师傅关起来的消息就在巷子里传开了。得知消息的庄超英很是生气。
11: 鹏飞，我跟你舅妈去求的人家吴叔叔，你才有了今天的工作呀。人家找你吴叔叔说你打人抢钱，要报警抓你呀。
12: 我没有动手，是他出尔反尔，扣我的工资不给。
11: 你还有理了是吧你？人家吴叔叔过来找我呀，问我你为什么打人，我都不晓得我该怎么说。哎，我这张老脸，我在这个巷子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见人了。我
12: 吴叔叔那里我来说，他也没说实话。原来说学徒一年，工资20一个月，结果要干三年，也没和我说学徒不发工资。
11: 你还犟嘴你！
13: 林姐，
9: 阿妹来了，我先问问清楚，你先回屋。
13: 林姐，
14: 哎，来了。

0: 鹏飞脸色不好，庄老师骂他了，
1: 该骂。鹏飞太不懂事了，
2: 等晚一点我让他去给老吴道个歉。
3: 哎呀，大家都是邻居，说什么道歉不道歉的了。
0: 老吴生气呢也是替孩子着急，毕竟这么好的机会又是他介绍的，那鹏飞这么做确实也是驳了他的面子。
1: 对对对，
0: 哦，我刚才劝过老吴了，
3: 估计气已经消得差不多了，回头让鹏飞去跟那个刘师傅道个歉，这事就过去了。
0: 要我说，鹏飞确实让人操心，不如小婷给你们来。啊，哎，小婷一上大学，你们家这间屋子空着多可惜啊！你没想过要打一个什么沙发床，给它布置成客厅，平时就是沙发，等小婷放假回家，它就是床嘞。
1: 哎呀，每天操心的事儿太多了，懒得折腾，

0: 鹏飞还是住在动辄屋，对吧？哎呀，还是你们家运气好，得着宋莹这房子，那连图南放假回家都能睡在隔壁。
1: 就在家里乱作一团的时候，张阿妹假意上门调解，心里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她嘴上说着老吴因为这场闹剧十分尴尬，一副好心的模样，转头就借着这件事做起了文章。
0: 我来就是来跟你说这个事情的。我前几天啊给宋莹打了个电话。
2: 你给宋莹打了个电话？
0: 这怎么了？我还不能给宋莹打电话了？
2: 没有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他怎么说？
0: 他说他暂时回不来，那我说能不能把那间空着的房子租给我，我想让小敏住进去。他同意了。
2: 他同意了？
0: 我跟宋莹也是这么多年的邻居，他能借你一间也能租我一间的呀，对吧？我跟他保证了，我说我一定好好爱惜你的房子，等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让你回来住。
2: 那钥匙呢？他给你了？
0: 钥匙他说不好急，怕丢，他让我找一个锁匠把锁换了就行。星期天你跟庄老师在家吧，我找人来换锁，让小敏搬进来。敏姐，你放心哦，小敏一个姑娘家，一定安安静静的，不会吵到你跟庄老师。
1: 张阿妹的这番说辞不仅震惊了黄玲，也让熟悉宋莹性格的她起了疑心。
3: 啊！
2: 但我觉得宋莹不太可能把房子租给她，更不可能不跟我通个气儿就答应。
3: 她不会撒谎吧？
2: 阿妹还说，小敏搬进来暖房饭的时候，让鹏飞给老吴道个歉，事情就能解决。
3: 他什么意思啊？
2: 要是没有暖房饭，事情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他跟老吴就管不了了。
3: 明白了，拿着鹏飞威胁你。
2: 哼，小敏嘎朋友，阿妹是想借西厢房做婚房，将来有了孩子，连动辄这间房也可以占了。阿妹的性子，门门勿落空。小敏住进来就不会搬出去。阿妹总是这样，心眼太多。
3: 那现在怎么办呢？
2: 我先给宋云打个电话问清楚。
3: 哎呀，我觉得呀，这房子空着，迟早有人进来住。
2: 厂里让职工搬进来，我没话说。小敏不能占宋莹的房，宋莹三班的二十多年才有了这两间房，我得替她看着。
3: 那鹏飞的工作怎么办？
2: 一码是一码。先吃点东西吧。
4: 大舅妈，对不起。
2: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你应该跟你师父和吴叔叔说。
4: 我可以和吴叔叔说，但哪个混蛋我不说。
2: 鹏飞，当时是你说不想上学要打工的，那这次怎么又耐不住性子了呢？你什么都不说，我跟你大舅舅更糊涂，更担心。
4: 大舅妈，不是我吃不了苦，是他们真的亲人太深。我学徒这两个月，我最早一个上班，我最晚回来。吃饭的时候，工头和其他人吃完了再让我吃，还让我给他们洗碗。那些都不要紧，不是我自己要出来打工的吗？而且这些苦，跟我爸他们比起来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我自己的活我干，师傅的活还让我干。我出了错，他们也不救我。那个工头就知道拍桌子骂人，还有不满大人。但我就想着，我说只要他们能给我解钱，这些苦我都能忍。我就想着我借了工资，我给我爸能买双新鞋，我再

给我妈买件新衣服，我再给你跟大舅舅买点礼物，结果他扣我工资，还骂我妈妈没出息。他骂我可以，他骂我妈妈就是不行。

0: 听了向鹏飞的解释，黄玲满是心疼。
1: 刘师傅，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对。向鹏飞，你过来。
0: 不过为了化解矛盾，黄玲还是备好礼物，带着向鹏飞上门找师傅道歉。
1: 你给师傅认个错。刘师傅，对不住。

0: 大嘴妈，那些钱我肯定挣回来还你。
1: 不说这个，我们回家。
2: 哎，花玲
1: 啊，
2: 你的电报，
1: 你先回屋。
0: 哎。

0: 师傅，就开这间。
1: 好的。
0: 哎呦，啊，林姐，师傅动作很快，不会吵到你啊。
2: 我跟宋莹通了个气儿，她说可能有点误会，她的房子不租也不借，这是她给我的电报，你看看。

0: 你这锁还开不开了？
1: 不开了，不开了。
2: 这一段情节啊，说实话，我觉得编剧编的也好，演员呢演的也特别好。两位老师都作为过来人哈，面对像这样的20岁不到的小伙子，刚刚涉入职场、步入社会，能给什么样的建议？
3: 建议给不了，是因为每一个人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个环境，
2: 是
3: 他自己的性格的特点。但是实际上，像鹏飞的这个经历才是最真实的。
2: 是。
3: 我觉得编剧和创作者哈，他们特别巧妙的是并没有美化这样的一个行为，
2: 是的，
4: 而是后面加上了黄玲他要带着向鹏飞拿着礼物又是钱什么的，对吧，去给师傅道歉。
2: 是，
4: 我觉得这种设计是创作者非常清醒的一个认识，也是要告诉这些观众年轻人能够很轻松地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说你年轻人初入社会的时候，你并不是一次反抗你就可以逆风翻盘的，
2: 是的，
4: 你是在无数次的这样的打击当中慢慢地懂得分寸，你在无数次的委屈里面开始知道进退，然后你才能够一点一滴地去成长。我觉得这是他设计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2: 那对于这样的这个处理方式哈，是不是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5: 是的，你像这个黄玲。

0: 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这个两方面，我觉得都做得比较好。一方面呢，他不像这个就是庄超燕一样劈头盖脸就骂一通，他还是另外去找机会呢，很耐心的让这个就是向鹏飞呀，把这个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所受的这个委屈，给他这个讲出来。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也知道这个社会的复杂性，他也知道是一个人情社会、面子社会，这个要给老吴面子，也要给这个那个师傅面子，还要给这个庄超英这个面子给找回来。所以呢，既然你这个鹏飞呢，你这个确实尽管你自己有委屈，但是你处理的方式也不一定正确，还有些激进。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作为这个向鹏飞的这个家长或者监护人啊，你也得这个去承担这些后果。你就告诉他，你以后处理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还是得要想多点，想远一点，这个不要有我们说产生一些这个不良的这个后果，你这个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要讲究方式方法，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剧情这个发展的这个最后结尾的时候，都是向鹏飞其实对这个舅妈的感情是相当深厚 的，甚至超越了跟自己这个有血缘关系的舅舅这个模式。
1: 其实呢，我们刚刚除了看到在剧中哈，向鹏飞他在自己初入职场的时候，刚刚开始做木工学徒的时候遭到了这样的遭遇，而另外一个让我们更加印象深刻的人物应该就是黄龄。其实黄龄是在整部剧当中哈，是一个始终都在不断成长的角色，而他的这份成长有些时候给我们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哈。
2: 刚才那个我们看的片段里头，就是张爱妹来跟他打房子的主意哈，想要送赢房子的那一段，那个我觉得应该是黄龄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毕业考试。
0: 对，
3: 首先他没有被情绪带动，然后张阿妹你说你的，然后我想我的，我也不会被你带偏了。
0: 对，
3: 然后第二个是我跟去宋莹先去通个气儿，我拿到了白纸黑字的电报，我再来跟你说然后第三个是他的话术特别有技巧，我跟宋莹通气儿了，可能中间有点误会，这种处理方式我又拒绝了你，但是也不耽误大家以后见面再打招呼。
1: 是，
3: 所以这个人物就是从一个老好人成长成了一个
1: 有原则的老好人，有棱角的
3: 这样的一个好人。
1: 是，
3: 这实际上是我们很多人希望自己能够达到的一个段位了。
1: 鹏飞他之后的发展轨迹我们也能感受得到，可能这一刻对他来讲非常的宝贵那么在小巷人家这部剧集当中，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情节和故事，我们继续往下看。
4: 哎呀，你这么问身干大事呀。
5: 是啊，
4: 彩电都让您弄到了呀，
5: 电风扇井。
4: 鹏飞，你这是抢银行了。
6: 张婶，你别拿我开玩笑了。
7: 回来了，
8: 回来了，
7: 爸。哎，今天没做鱼丸啊？
8: 周老板听说动辄从上海回来，不收我的鱼丸了。他说等动辄回上海之后，我做个体检，如果没什么事再收我的鱼丸。我说动辄没有得甲肝，他说甲肝是有潜伏期的。现在广州好多旅馆都不收上海身份证的旅客了，他是卖吃的更得注意，小心驶得万年船嘛，我也能理解。
7: 卖不卖吃的都一样，我同学聚会都不喊我，他们之前也没少借庄晓婷的作业本，现在就这么对我，太伤感情了。
9: 哎呀，上海那么严重，也不知道苏州怎么样。
7: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8: 你怎么现在也满嘴成语？
7: 我打电话给图南哥接电话跟我说的呗。哦，他还让我转告爸，说现在报纸上登了新政策，鼓励科技干部在乡镇企业兼职。
8: 你说动辄也考上大学了，我们要不要回苏州？
9: 现在跟街坊邻居不都相处的挺好的吗？还不喜欢广州啊？
8: 气候不好吗？一年下九个月的雨，那一下完雨满地都是水蚁，这夏天是又闷又热的，汗都出不来，那火气都憋在心里了。
7: 您可没憋在心里，不都朝我跟爸发出来了吗？

0: 争取啊，争取今年夏天买台空调。
1: 我当时跟厂里签停薪留职，只签了两年。我必须得回去一趟。
2: 我上个厕所。
0: 要不然你跟领导再好好聊聊。
1: 周老板问我，要不要在他店里卖早餐？
0: 嗯，早餐？
1: 嗯，他店里只做午饭跟晚饭，那早上店铺是空着的。他问我愿不愿意交租金，在他店里卖早点。
0: 那早餐是不是得半夜就得起来做呀？会不会太辛苦了？
1: 挣钱多嘛，我想把退休工资挣出来。
0: 你这熬夜伤身体，再说你以前不是最不喜欢上夜班了吗？
1: 挣钱多，
0: 反正只要你决定了，我支持。
1: 那也没支持我回苏州。
3: 漫步上海街头，不难看到马路两边大刷马桶的景观。不符合卫生要求的粪便管理污染了沿海街头，时至今日应该立刻把粪便管理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
4: 看来这个春节啊，不会有人过来串门拜年了。
5: 清静，一家人关起门来吃吃喝喝蛮好。
6: 听说上海人均的居住面积是全国的倒数第一，人均还不到6平米呢。
7: 哥，那你毕业了就回苏州吧，咱家现在邻家两间房，自家一个院子，安逸得很。大舅舅，我遇到宋向阳了，就是李一鸣的表叔，他说现在国家允许那个……哎
6: 呀，王菲的意思是，国家专门出台了政策，说鼓励科级干部兼职。
7: 对对对对，
4: 那我看新闻了。王玲，
8: 嗯，
4: 那个宋英还回来吗？
5: 你怎么只问宋英不问林工？
4: 林工是被亲近人捅了一刀才走的，他脸上不选，在心里啊一定是难过的。他现在在广州有固定工作了，多半是不会回来了。我跟你讲，退一万步说，那广州是引进人才，你从苏州去广州容易，但从广州回来就难了。
6: 爸，但我看林叔在广州的工资应该还挺高的。我看林董哲反正是不缺钱，每次我去交大看他，他都穿得人模狗样的，那脚上要不然就是迪娜，要不然就是老人头。我就问他，他穿这个是要去舞会还是要去追女孩，他就不告诉我。
5: 迪娜，
7: 运动鞋最便宜的也要200的。
9: 向鹏飞，哎，跟我们的一模一样哎。
7: 嗯，
9: 拿好了，有他就行了。你先跟我车队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哎，谢谢您啊，只要有空位就让你顶上去。
7: 行。
10: 张叔。
0: 哎，别过去。
10: 怎么了？
0: 再坐下坐。
10: 你张叔他们刚跑上海回来，
9: 上海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甲肝传染太严重了，
10: 现在领导不让他们跟我们坐在一桌吃饭了，你最近也得多注意。
3: 风波过后，向鹏飞总算找到了新的出路，改行跟着别人跑车谋生。
7: 比起甲肝，我也更怕没钱。
3: 可小向新的风波又来了。
11: 不是，我正好要找你呢，你就出现了。你研究生证带了没？
12: 带了。
11: 正好加我2张证，购买4罐奶粉。
12: 什么奶粉？
11: 学校小卖铺对教职员工有劳保福利，买奶粉便宜，先购2罐。老大打听了，研究生凭证也能买。
12: 老大为啥不在外面买奶粉？
11: 外面价格涨得飞起，还不一定买得到呢。老大家庭幸福要紧啊。
13: 哦，太多了，别抢光，我要去买。
14: 这么多呀？好久啊，黄玲，店里还有什么呀？
15: 糖、饼干、肥皂、电池、火柴都还有，不多了。
14: 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15: 6点半。
14: 你怎么来那么早啊？哎，你自己脑袋
15: 不好呀？哎呀，哎呀，
4: 夸张，太夸张了，香皂都这么多。咱家得几个身子也不够洗的。

0: 哎呀，不是，我早起去排队，现在想买还买不着呢。湖南都打电话来说，粮食都要涨。上海流行甲肝那会儿，苏州的板蓝根涨价，醋涨价，后来连大蒜都涨价。再后来怎么着，家家都有板蓝根，要价的板蓝根降价都没人买。你看看，这里边全是板蓝根，还有醋。 厨房现在还有5瓶醋，都得用到明年了。这
1: 醋要坏不了，放久了就是陈醋。那你也可以买些米啊、油啊、面啊什么之类的。这个醋也不能当饭吃吧？大舅舅，大舅妈，
2: 哎，
0: 哎呦，这什么呀？这是？哎，啊，
1: 米、面粉，还有花生油，全在外面车上呢。
0: 啊！ 你慢点跑。
1: 米面粮油这下齐全了，不用天天吃醋了。
0: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呀？
1: 上海物价涨了，钱钱叔叔赶紧腾了一辆车，让我们和几个年轻点的司机去附近镇上抢的。
2: 你们不知道，人多的，还好我们人多力气大，能挤。
0: 你买这么多，这吃到用到下个世纪了得。
2: 哎，鹏飞，你钱够不够？不够，我给你。
1: 有啊。
2: 我去商场了，那个队排的上的嘞，白天排不到，晚上商场外面空地上接着排。我请了2天假，白天我去，下了班你去换我，早上我再去换你，我们俩就这样轮流排。我还不信我买不到一台彩电呢。
1: 请2天假，那扣工资的呀？
2: 我一天工资多少钱？2.37元，一台彩电多少钱？11寸的1200。
3: 20寸的2000多，彩电一张涨好几百，大半年的工资出来了吗？
4: 买了彩电，这黑白的怎么办呀？
3: 你好不容易搞到一张彩电的票，你先买呀！排队啊！我先走，我先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队！别插
1: 身干大事呀、啊！
2: 你好厉害，
1: 彩电都让你弄到了呀！
3: 电视机票不好搞，现在外面涨价很厉害的。哎呀，
1: 哎，老吴发财了呀！
3: 小米，小米补贴的。哎
1: 呀，这小米我得了这么多钱呀、啊！哎呦，
2: 真好呀！
4: 哎呀，还挺大的哈、啊。
1: 这么多东西啊！哎呦，洗衣机呀，电风扇姐，王菲，你这是抢银行了！
5: 张婶儿，你别拿我开玩笑了，这不是东西涨了、啊，我们车队司机约着就一起囤了点电器，就是给家里人囤的，再涨以后就买不起了。
1: 哦，那你都摆这里啊？
5: 我房间空嘛，就先放我这里摆摆。哦。
3: 那你们票子呢？哪儿弄的彩电票啊？
5: 车队里有人搞来的。哦，
3: 这么多，你、哎、用得了吗？哎呦，
6: 我们也谢谢别人了啊！啊，
1: 小心啊！
5: 先买回来，然后我再问问别人家，要是别人家都有了，那就看看吧，看谁需要就给谁。啊、
3: 哦，你们家不是有那个电风扇吗？这个电风扇你卖给我一台吧，啊，我放在那个小卖部里。
1: 好费。你这个洗衣机这么多台，你卖我一台。这
5: 张婶李婶，你们先等我盘点清爽，再和你们联系，好吧？哎呀，
3: 彭飞真能干呢！
1: 哎，你小心点啊！哎，人家，哎呀，哎呀，哎呀，哎。
7: 哎，这段我们看完之后哈、啊，感觉一切都好像峰回路转。我觉得在剧中设计这样的一个桥段，并且刚才是通过两个人的嘴哈、啊，其实呢把允许技术人员可以前往乡镇企业兼职说了两遍，起到一个强调和回款往复的效果。在您看来，这是为了更好的去塑造林武峰这样的人物吗？
8: 对的，他这个是一个反向的考验。嗯，我们通常写剧本的时候，经常用的方式是抓住机遇改变命运，嗯，是一个惯性思维。嗯，但是他这里是国家的政策有了，机遇给你了，嗯，你按照林武峰的那个境遇来讲的话，嗯，他原来的那个污点不是污点了，你完全可以回到故乡去，嗯，对吧？重新开始，甚至。

0: 更加的风光啊，但是他选择了不回去，这就是一个反向的一个考验。但是这样的一个反向的考验呢，他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把他的这个人物的性格、他的特质，然后他的这个格局一下子给呈现出来了啊。他有自己很有主见的这样一个人物，
1: 是的，
0: 对。
2: 他作为这个60年代、70年代的大学生啊，他这个叫做这个不但专业技术能力强，他这个市场敏感性和政策敏感性都是相当强的，
1: 是的。
2: 所以他还是刚刚这个说的，他选择了永利潮头，因为他知道那是潮头，他就选择了留在那儿，
3: 没错。
2: 然后这个一方面呢，也就是你买什么空调啊等啊，做物质的环境的改善，
1: 是
2: 来这个稳定好宋莹的情绪，是吧？
0: 对，
3: 刚刚在看的时候，我还问两位老师说80年代末有空调吗？两位老师说真的有，只不过确实是很奢侈哈。
2: 对，
3: 所以呢，其实我们能通过这样细节的变化，能通过大家在餐桌上探讨话题的变化，一方面是感受到在那个时代真的是活力满满、蒸蒸日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感受到林武峰这个人啊，他真的是永立潮头之上的那份信心啊。当然了，我们在这个剧集当中哈，还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就是囤啊，囤货的囤啊。那么这个细节在这部剧集当中为什么会出现？
2: 如果细细的看啊，囤积也好，这个抢购也好，目的是不一样的。如果对于这个经济条件一般的这种家庭，主要是用来这个解决日常生活，应对这个价格上涨带来的这个我们说这购买力的这个不足。
3: 是
2: 啊，对于这个有一点这个资金的，你像那个彭飞和他的同事们来讲，就利用这一次呢来做生意，来实现第一桶金的这个积累。就是目的还是不一样的。
3: 所以同样是站立在潮头之上哈，诱惑无限，其实也风险无限。我想这是一个快速向前发展的时代所给予每个人既是公平的机会哈，同时呢也是一柄双刃剑，也需要我们去趋利避害。那么关于小巷人家的故事也还在继续，我们进入到下一条主线当中。
4: 庄叔叔，黄阿姨，我想小军中考前能不能晚饭后住在动辄的房间？
5: 我跟你庄叔叔、彭飞商量商量，你先回去吧。
6: 冉冉，要不别去了吧？回头你妈要是知道了……
4: 妈和黄阿姨有矛盾，我和黄阿姨可没。再说了，小军要是没考上重点的话，还是要在附中念高中的。咱们去庄叔叔家拜个年，到时候他也会多照看小军一点。小军，换件衣服。去庄叔叔家拜年，
7: 行，玩这盘。
4: 回来再玩。
7: 姐，你和爸说的话我听到了。我努力考中专，考不上上技校。不是每个人都要读书的。小明显干各个题占的比你都多了。
4: 你再说一遍。
7: 姐，不是每个人都要读书的。
4: 寒暑假不住宿舍，周末坐2个小时车回家给你补课。你说什么？你说你上技校？你说你上技校？
8: 小军的想法深深刺痛了吴珊珊，他倾尽心力想要托举的弟弟，却甘愿止步眼前，这让吴珊珊满心怒火。
4: 爸，坑了我一个还不够，还要坑小军。
6: 爸爸没本事，家里条件不好。
4: 家里条件再不好，再差，能差得过乡下农民吗？我不是不能读，
9: 读了高中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就是考上了，读了4年，毕了业也不包分配，工资也不高。中专不一样，中专学习轻松还包分配。爸爸是问了很多人才让你报的师范啊。
4: 师范同学大多都是乡下的，家里穷，为了城市户口和没有学费才报的师范。我呢？我有苏州户口，我是棉纺厂子弟。你不让我读高中，你就是怕我高考考不好占了进厂的名额，你要把进厂支票给小敏。
9: 小敏最后也没有进厂吗？不是，
4: 那是厂里不要技校生了呀，不是妈不想给小敏占这个指标。爸，爸，你还记得吗？你说你当年从乡下招工进厂，你知道自己有了城市户口，吃上了商品粮，你高兴的3天3夜都睡不着觉，你还记得吗？你知道进城进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是 程你给了小敏，
9: 那

0: 是因为你成绩好，不是因为小敏。
1: 我是没有想过要政治标。
0: 我现在就觉得中专很好，你现在工作也很好。
1: 你觉得中专绩效好，那是因为有宿舍。小军读中专绩效可以给小敏腾房子。就你觉得我工作好，你觉得不住在家里多好？
0: 吴山，吴山，那是你这。
2: 珊珊，做父母的没有正正好的。
1: 我恨，我真的恨。
2: 哎，珊珊，阿姨再说你一句，有些话是不能说出口的。你委屈大家都知道，你说出来就是你不懂事儿了。
3: 珊珊姐，你再工作三年就可以参加高考了，也就比我们晚两年。
2: 是好饭不怕晚。
4: 去年我讲了几次公开课，有一位同事他说想要我的教案，我不想给，但他说只是参考一下，以免我们备课重复了，我就给了。上个月我发现他用我的教案发了一篇文章。
3: 我们学校是要看表现，我为了挣表现什么课都上，什么班都顶。我听说同事抄袭我的教案发表文章的时候，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我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可是我不敢去告他，我怕我将来申请高考的时候他给我使绊子。
5: 姐，姐，
6: 高考是吴珊珊的遗憾和执念，这也让她在形式上处处谨慎，生怕一点差错就断送高考机会。
3: 我们这几个孩子从小都一起长大的，什么都一样，也什么话都说，但是你不觉得林动辄、图南哥上大学之后，你跟他们玩的越来越少了吗？
0: 嗯，
3: 不是大家关系不好了，而是因为见到的人、关心的事都不一样，所以自然而然能说的话就越来越少。小军，咱们家没有门路，就算是有，也没人替我们张罗，所以对咱们姐弟来说，读书是最稳妥的出路。你中考之前我会盯着你学习的，我不想你将来像我一样半夜坐在操场上哭。
2: 珊珊，什么事儿这么为难，半天说不出口啊？
5: 就是啊，珊珊，有什么你就直接说吧。
6: 为了能让小军全心备考，吴珊珊来找黄玲帮忙，可这份冒昧的请求也让黄玲心生顾虑。
3: 庄叔叔，黄阿姨，我想为小军求你们帮忙，家里太小了，妈和小敏又爱看电视，每天都看到很晚，小军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妈又知道了我跟爸吵架的事儿，现在家里气氛很不好。
2: 珊珊，你是想让你庄叔叔跟你爸爸说说，晚上电视声音开小点儿？
3: 我想小军中考前能不能晚饭后住在动辄的房间，早上起床之后再回去吃饭上学，这样他晚上可以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2: 珊珊，动辄的房间鸿飞住着呢，
3: 鸿飞可不可以住小婷的房间，等小婷暑假回来。

0: 小军也中考完了，鹏飞又可以住回动辄的房间了。
1: 这鹏飞晚上出车，白天要睡觉，他住动辄的房间，我们彼此互不打扰。如果他睡小婷的房间，我跟你庄叔叔除了吃饭说话看电视，连走路都得轻手轻脚的，怕吵他。这院里实在没有多余的房间。
0: 黄阿姨，我听说厂里不要子弟了，我爸又没有关系又没有门路的，小军要是再没有文凭，将来一点出路都没有。
1: 珊珊，我跟你庄叔叔鹏飞商量商量。
2: 对，我们商量商量。
1: 珊珊，有了结果再告诉你，你先回去吧。
0: 庄叔叔黄阿姨，那我先谢谢你们了。
3: 大舅妈，大舅舅，我要出门了，那我先表个态。如果小军晚饭后才来，那我没有意见。反正房里有书桌也有床，应该也不用添什么家具了。
1: 鹏飞，你不用顾及大舅舅大舅妈的面子。
3: 之前我妈不也像珊珊姐那样四处求人收留我吗？所以我也真的没有所谓小军要不要住进来，反正离中考就几个月了。所以你们决定吧，我真得出门了。
2: 注意安全啊。
3: 嗯。
2: 听见了，鹏飞说他没意见。
1: 那你的意思呢？
2: 我的意思，小军也不在他们家吃饭，家务也不会多。这孩子又老实又听话，当不了呢，我给他辅导辅导功课，我管，你就不用管了。
1: 我是真不想跟老吴跟阿美打交道。
2: 哎，这种重组的家庭啊，珊珊是长女，她肯定得给她爹爹打算呀。
1: 这是宋莹的房子，我得问问宋莹啊。
2: 那是应该的。
1: 进来。

0: 远在广州的宋莹收到黄玲的消息，知晓了吴珊珊和小军的难处，当即回信答应，愿意借出房子帮扶一把。
1: 给玲姐的
2: 啊，
1: 房子空的也是空的，借出去就借出去，只是你拒绝了阿妹，给了珊珊，老吴可是不念你的好呢。
2: 我乐意，小军要中考了，咱们能帮着拖一把就拖一把。
0: 而对于吴珊珊来说，一路被现实搓磨，满心委屈和不甘，未来她还能始终保持这份纯粹吗？
3: 这一段看完呀，我们觉得吴珊珊这个人物，如之前王坤教授所说哈，这个人物的关系其实非常的多元，而且从这个孩子们到了十七八岁这个年龄开始，整个这个剧

0: 集和情节就开始像放射线一样，所以我们会看到吴珊珊这个人物也是非常的复杂哈，而且呢，对于她来讲，没有能够读高中，没有能够上大学，可能一直都是自己心里的一块意难平啊。想请教王红艳教授哈，在您看来，这是不是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一代年轻人他们共同的心愿和经历？
1: 他实际上成绩也还算好，所以他有自己的理想，有抱负，他想这个上高中，当然也还有一个这个小心思，因为他暗恋这个庄图南嘛，他如果是这个能够上高中考大学，他就能够跟这个就是庄图南保持一致的这个步伐，就是这段恋情他就不得不要放弃了。对他来确实是一个心结，但是当时那种情况，他的家庭，来说的话呢，他又不得不去。但是具体到比如说当时那个时代上大学是不是所有人的心结呢？那也就未必了。因为我们说这个人才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
0: 是的。小巷人家呀，其实他安排了很多组家庭哈。吴珊珊这个人物，包括他的家庭，其实呢，我在这个剧集当中，对于情节的推动，其实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王坤教授，在您看来，设计吴珊珊这样的人物角色，包括他的家庭，到底是和林家和庄家能形成一种怎样的对比？
2: 这三家在一个小巷子里面居住，像吴珊珊、庄图南他们这一辈年轻的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种人生啊，一种是像那个庄家的庄小婷，然后庄图南他们，
0: 是
2: 虽然那个爸爸有时候拎不清，但是妈妈疼啊，哥哥护呀，而且爸爸总体上也是很爱孩子的，
0: 是，
2: 所以他是在一个总体上爱的氛围里头在成长啊。那个林栋哲就更不用说了，家庭是那么民主开明和包容，对吧？他成长的那么健康。另外一面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吴珊珊。他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父母，没有一个可以兜底的家庭，他甚至于连小军去学习，连一个安静的空间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东西，所以他是没有任何试错的这种成本的。我们这样带入考虑一下，他为什么会思虑那么重，对吧？执念那么深。另外一个，从小也没有人去教他为人处事应该怎样去拿捏这样的一个分寸，
3: 是
2: 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吴珊珊她在这样的一个人物塑造上，我觉得也还是有一些人性的光的东西在里面的。他还是很努力的，想要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虽然没有拿捏好分寸，没有像我们今天说的我就躺平了，对吧？这一点我觉得也还是他积极的地方。而且像那个黄玲他们呀，宋莹他们也之前也都表现过，都是在力所能及的，也还是在帮助他，也还是有这种邻里的这种善意，
0: 是的，
2: 光辉存在的。
0: 是的，听了您这番话，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哈。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其实为我们塑造了很多这样特别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会让我们觉得，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我身边也有一个吴珊珊式的人物，也有一个向鹏飞式的人物。其实从他们的身上，仿佛也能看到我们自己，能看到我们儿时的玩伴，能看到我们青春的模样啊。我想这也是《小巷人家》能够如此打动人心的地方。当然，在这一集当中呢，我们是真切地感受到小巷人家邻里之间的彼此关怀，也看到了年轻人在面对选择的时候面对的一些挣扎和无奈。那么小巷人家的后续剧集又会有哪些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我们下期再会。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3: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4: 好好切磋切磋。
5: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6: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2: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4: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2: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退潮后的滩涂看似荒漠了无生机，事实上它是无数动物的庇护所。螃蟹是这里最庞大的家族，海南终年炎热的海滩上，平长沙蟹努力将洞穴挖得更大，这会在下一次涨潮时为它赢得更加宽松的躲避空间。

圆球谷窗蟹只有黄豆大小。它们飞快地过滤沙子，吞下潮水留在沙中的有机质。滤过的沙球被摆在一边，但这并不是随意的丢弃。洞穴周围的沙球必须规则摆放，留出一条畅行无阻的通道非常重要。猎手也在等待时机。速度决定生死。圆球谷窗蟹是天生的急性大师，面对灵敏度比自己更强的猎物，一些鸟儿常常无计可施。退潮的几个小时内，圆球谷窗蟹可以把这片沙滩的沙子过滤一遍，然后退回洞穴，静候下一轮潮水涨落。泥质滩涂上，另一种螃蟹的生存智慧与生俱来。短指和尚蟹从不单独行动，集团出没的方式能让个体

得更多生存机会。但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食物。他们一边行进，一边快速进食，赶在下一次涨潮来临之前，确保每一只都能填饱肚子。潮水开始上涨，似乎听到一声号令，短指和尚蟹集体消失。要等到退潮，他们才能再度外

0: 田间地头有答案，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在农业领域探索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新乡村》，去广东韶关追寻烽火岁月的记忆，看当地依托毛竹产业让山河换新颜。观梯田、逛大集，节后错峰游火热，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2: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1: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

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

0: 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1: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0: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记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2: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3: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4: 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5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意见提出深入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种业振兴行动、智慧农业行动、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和农业科技创新条件建设工程、发展农业工厂等新形态。山东威海荣城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农业种植管理全流程，打破青皮无花果上市的季节性壁垒。在荣城市崖头街道刁家沟村的无花果种植大棚，400多棵无花果树刚刚露出玉米粒大小的幼果。现场技术员介绍，无花果树对温湿度变化格外敏感，大棚里的小气候一天之内要变好几回，靠人工经验很难管得精细。今年基地在原有智能设备基础上引入了一套 AI 种植决策系统，让数据替人拿主意。
5: AI 系统能把徐周围的温度、喜度、光照、土壤上清这些数据全部收集起来，自动分析这个阶段果实需要什么样的环境，然后机械给取操作引以。
4: 在大棚里，几个白色的传感器探头错落分布在果树中间，将各类数据实时传输到系统后台。技术员仅需打开手机上的管理平台，便能对大棚里的各项指标进行精准调控。
5: 我就找着操作就行了，很方便，很直观。而且这套系统还在不断的完善，收集的数据越来越多，给取的方案越来越贴合我们棚的具体情况。
4: 结合 AI 系统的精准调控，这些无花果树将在每年的12月底到次年6月顺利迎来采摘。而眼下这个季节 ，AI 系统的主要任务则转向了养树蓄力，为冬季的丰产打基础。目前，荣城市无花果种植面积突破2.4万亩，反季无花果种植成功，填补了本土鲜果冬春上市的空白。
6: 在河南范县杨集乡，杏鲍菇走进了现代化工厂，被种植在一排排立体栽培架上。
4: 在范县杨集。